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

0: 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0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

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 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7月8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7月8号，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今天正式对外发布。
1: 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5: 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激发零售新动能，将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在系统规划新布局方面，将制定商业网点规划等相关国家标准，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补齐超市、便利店、菜市场等民生业态，开展千级万店改造提升，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在引领零售新供给方面，鼓励零售经营主体提供商品定制、配送到家等增值服务，整治售后安装、维修服务乱收费等。在创造消费新需求方面，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鼓励发展融合型、时尚型、策展型、主题型、社区型零售。此外，针对线上线下零售存在的问题，提出强化反垄断审查、规范价格行为、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整治虚假宣传和转嫁促销成本等刚性约束，优化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还从用地保障、融资支持、减税降负、优化审批等方面支持零售业改造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业领域应用发展，支撑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
6: 实施意见提出5年建设目标，2026年建设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基础设施，打造20个基于行业大模型建设的应用场景及相应高质量数据集，2027年普及应用一批人社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探索50个左右高价值应用场景赋能路径，2030年形成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普遍应用的创新局面。

0: 根据实施意见，我国将从发展数字就业、深化智慧社会保险、加强人才精准培养使用、深化智慧劳动关系、开拓智慧人力资源服务以及构建人社智慧治理模式六个方面，打造人社人工智能重大场景，同时制定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全景图，细分为67个场景。此外，还将搭建人工智能应用平台，建设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人工智能语料库，建设人社行业算法模型，以及建立制度标准和发展生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至9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
4: 美军证实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0: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等地传出多次爆炸声。9号凌晨，伊朗恰巴哈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副省长表示，袭击没有对布什尔核电站造成影响。此外，伊朗媒体援引军方的消息报道称，伊朗方面不久后将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已经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8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表示，美军当晚可能再次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
3: 针对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对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报复。
4: 如果袭击再次发生，打击将更加严厉。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4: 伊朗官员当天回应称，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谅解备忘录。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 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

0: 从侮辱伊朗人民到威胁发动更多袭击，并非美国实力的体现，而是建立在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上的对伊政策失败的体现。
1: 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强调应利用外交渠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保持接触与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2: 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重新出现的军事对抗感到担忧，认为这可能破坏美伊之间取得的外交进展。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alarmed by the renewed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in the Gulf. The incidents that we have seen over the last 24 hours risk derailing the diplomatic progress achieved betwee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return to full-scale hostilities would have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for the people of the region and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for the global economy as a whole.
0: 迪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任何进一步升级的行动，并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古特雷斯重申，各方有义务充分遵守国际法，包括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古特雷斯敦促美国和伊朗紧急恢复谈判，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当地时间8号，
4: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悼念活动在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许多伊拉克民众在活动现场集会并高呼口号，拒绝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事存在。这里是伊拉克中南部城市卡尔巴拉，在我身后的这一片场地，伊拉克政府正在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其悼念活动的最后仪式。 8号当天，来自伊拉克、伊朗及周边多国近百万人前往纳杰夫、卡尔巴拉两地参加了悼念活动。而就在8号凌晨，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军事打击。我们看到有大批民众在悼念活动现场挥舞伊拉克、伊朗国旗，高呼反美、反伊口号，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事存在撤出伊拉克，并停止对伊朗的侵略行为。
5: هذه هجموع هي رسالة واضحة للعدو الأمريكي الذي تغطرس وكذب عدة مرات بعدة مفاوضات كان يتجاوز ويضرب وليست هذه الضربة الأولى وأنا في الطريق رأيت أن أمريكا وترامب يعيدون بضربة إلى إيران في هذه الليلة هذه الأمة الإيرانية التي وقفت هذه مرحبا بالعاصفة إيران دولة مظلومة ومعتدى عليها ولن تنكسر شوكتها وأنتم تلاحظون كما العالم يرى أنها وقفت صامدة كل هذه الضربات لن تثني عزيمة إيرا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格力真好，赋能智慧物流
7: AI 用飞书，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0: 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

0: 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7月4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累计降水量100至400毫米，局地达900毫米以上。
3: 预计今天广西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天津、山东、陕西、云南、广西、广东、海南岛、青海、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连日来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区多地出现严重积涝。
3: 7号17点，贵港市将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受本次强降雨影响，当地防汛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继续生效中。
4: 8号，贵港多地仍然出现持续性降雨，全市平均雨量15.4毫米，有29个乡镇雨量超过25毫米。辖区内多处地段产生内涝积水，上午部分地区降雨量减少，内涝水位有所下降。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移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一些小区的配电房积水严重，供电部门调度排涝车抽水，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8号到10号，贵港市降雨将逐渐减弱。下一步，针对豫江、黔江、浔江洪水，贵港市将继续围绕地质灾害点，加密巡查风险隐患，继续做好转移群众及高层小区人员生活物资的保障，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2: 这两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位于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园区内万余名师生受困。为及时转运受困学生，贵港市教育、应急、交通等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都一起参与救援。
3: 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转移救援现场的总台记者邓军阳。军阳，目前现场情况怎么样了？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贵港市的迎宾大道上，在迎宾大道上面的西侧呢就是贵港市的教育园区。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呢，受到连日来强降雨的影响呢，贵港市的教育园区出现了一个内涝的情况。那么从6号开始呢，就是持续性的强降雨了，这个教育园区出现了一个大面积的内涝，一直到现在这个内涝还是存在，但是是有逐渐消退的一个迹象。那么我们稍早前我们进入到这个教育园区里面，看到了这个内涝呢是最深处呢可以达到6到7米，最浅的地方呢也是淹过了教学楼的1楼左右。那么在这个贵港市的教育园区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多个中专、中学。

以及专科的学校，比如说像贵港市的高级中学、广西贵港工业学院、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等等。因为强降雨内涝，贵港市教育园区里面多个学校基本呢是处于一个停电停水的状态，网络信号呢也不是很稳定，受困的涉及上万名学生。所以呢这两日来呢，对于来不及紧急转移的师生呢，各个救援力量呢在分批次的给师生们送去了一些救援的物资，比如说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以及一些药品、生活用品等等，全力的保障师生们生活的基本的生活需求。从本月六号开始呢，贵港受台风的一个影响，贵港市出现了一个持续性的强降雨过程。那么七日左右，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迎宾大道西侧，就是贵港教育园区出现了灾情，出现了这个内涝的情况。那么应急、教育、交通、卫健等等部门，当地的各个相关的部门，以及我们了解到的大概有40多个社会救援力量都已经开展了，一起开展这个转移师生的一个救援工作，从七日左右开始。那么呢，中国安能集团运用上了动力舟桥开展救援。一个动力舟桥呢，我们了解到大概可以搭乘大概300到400人左右。我和现场的救援人员也了解到呢，目前呢，大概这个教育园区还有6000到7000的师生需要转移。那么这一个动力舟桥大概可以搭载300到400人左右。那么其实是从今天清晨开始哦，6点多开始，这个安能集团的动力舟桥就已经进入到了贵港教育园区，一辆辆的进入到贵港教育园区去转移需要紧急转移的师生，一批批的转移出来。那我们现在从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今天很早进入这个教育园区去转移的一个动力舟桥。那么现在已经把师生们逐步的转移出来，逐渐要靠岸了。现在我们看到动力舟桥搭载着受困的师生逐步到岸。现在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条道路上面，这个迎宾大道上面呢，有多个接驳点，我们这里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已经有一辆辆安排好的应急救援的大巴车、公交车、救护车等等，在这里在等待进行一个接驳转移。好的，我们现在看着这个动力舟桥缓缓地驶向岸边。我们有看到师生们举着一些胜利的表示高兴的一些动作、手势、表情，现在缓缓地靠在岸边。在应急救援人员的一个指挥下面，师生们现在是把穿着的救生衣慢慢地脱掉，大家会带着行李准备起身。现在在救援人员的一个有序的指挥下，大家即将要上岸，即将要到接驳的大巴车、公交车上。我们现在看得出来哦，他们有一些疲惫了，确实是已经在教育园区里面，因为洪涝的影响呢，在教育园区里面受困了2-3天，大家是有些疲惫了。但是看得出他们即将被转移出来，他们有些欣喜、有些舒畅的表情。在我们现在在这个转移接驳点上面，不仅仅有这个转移的应急接驳的大巴车，同时还有一些学生家长也在等待着大家出来。现在我们搭上这个接驳的板子学生们准备出来。我们现在还了解到呢，在贵港市的一些安全地带哦，也是涉及了一些应急的一些安置点，来安置一些可能没有能够得到及时回家的一些学生。在安置点里面呢，会设置有水、食品、应急的电源，保证大家日常生活的一个需要。好的，我们现在看到受困的师生，这一批师生，这一个动力舟桥大概可以搭载300名左右的师生，现在缓慢的、有序的走上岸来，在应急救援人员的指挥下，大家有序的到岸上来。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道路上面呢，也有这个应急救援的一个车辆，就是贵港市的医院也安排了应急救援的车辆，因为有可能在我们这个

0: 在园区在学校里面受困了两三天的时间，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舒服的需要紧急医治的一些学生，要立即的送往医院。我们看得出大家轻松愉悦的一个表情。我们也很所幸哦，今天的天气是比较好了。其实呢，是在六号出现强降雨的时候，六号、七号整个归港市的天气，并不是那么好，连续性的、持续性的出现一个强降雨的一个过程，对这个救援力量还是有所阻碍的，救援还是相对比较慢的。那么到昨天开始，这个贵港市的降雨已经在逐渐的减小。据气象预报呢，从今天开始，这个降雨会逐渐的减小并逐步的消停，这也有助于我们紧急的救援。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呢，现场的救援人员大家也是希望争取尽快，争取今天能够转运完所有受困的师生。现在大家所搭乘的呢是这个动力舟桥，这个动力舟桥大概可以搭乘300到400名左右的一个师生。那我们据和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呢，大概今天会有6000至7000名左右的一个师生需要进行一个转移，也是计划今天晚上能够争取转移完。从今天清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傍晚晚上，会持续不断的去进行转移师生。
1: 走慢点，
0: 好的，我们可以看得出大家一些比较高兴喜悦的一些心情和表情。我们在前两天中我们的同事们进入采访的时候，我们也了解得到我们的救援部队进去以后，师生们很兴奋。好的，我现在位于广西贵港的迎宾大道上，我们现在看到在贵港的教育园区受困的学生已经逐步转移上岸。那我们也会这样在贵港持续关注教育园区里面学生们持续转移安置的一个情况。我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让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救援转移工作正在有序的开展，也希望师生们能够早日恢复正常的教学生活秩序。相关情况，新闻频道也会持续关注。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近日，一则衡州抗蛇毒血清告急的信息在网络上传播，已被广西南宁市互联网举报辟谣平台辟谣，相关信息不实。
3: 那么，当地具体情况如何？昨天，总台记者前往了广西衡州市人民医院。
4: 7月8号，记者来到广西衡州市人民医院。该医院药品科室负责人表示，该院作为蛇毒救治网络中心之一，抗蛇毒血清储备供应充足，特别是抗眼镜蛇毒血清属于重点储备药品。
5: 目前我们的储备的品种主要是四类抗蛇毒血清，一个就是腹蛇的抗蛇毒血清、五步蛇的抗蛇毒血清，还有银环蛇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最关注的也是储备量最多的，就是眼镜蛇的蛇毒血清，这几个，我们按照我们平时的话，这几类蛇毒血清的话，也都是常规储备的。
4: 此外，江主任告诉记者，现在的储备量不存在库存告急的情况。
5: 针对目前这个特殊情况，我们的储备的品种是明显是增多的。根据我们的那个储备的那个量来说，是能够满足目前的突发事件的。如果一旦出现我们供应不足的话，我们南宁那边还可以24小时内可以及时给我们补充品种药品。现在我们的库存量是充足的。
4: 医生提示，如果遇到毒蛇咬伤，要及时就医。
6: 民间还是有比较多的这个群众啊，觉得我要把那个毒液吸出来，但是这个是不可取的，因为如果是口腔里面有伤口的话，这个毒液吸出来的过程中
7: 又
6: 会通过我们口腔伤口黏膜，然后吸收进去。
2: 从昨晚8点起，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这意味着风雨逐渐逼近。从昨天下午的卫星云图可见，巴威组织结构对称，眼区清晰，周围有多条螺旋云带卷入，眼壁内对流云团发展十分旺盛，整个云系直径超过1000公里。
3: 巴威目前仍维持超强台风级。今天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210公里的洋面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

0: 北方向移动。
1: 预计巴威将于11号白天以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
0: 明天起，受台风巴威本体影响，台湾岛、华东等地先后有强风雨。同时，受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影响，明起三天，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超强台风巴威预计明天起影响我国近海及沿岸部分省份，后天也就是周六，影响将达到最强。
2: 国家海洋预报台对超强台风巴威最新路径强度进行了预报研判，预计风暴潮主要影响浙江和福建沿海，将于10号上午发布第一期风暴潮蓝色警报，后续将升级为红色警报。
3: 在10号的下午，我们将这个警报级别升级到了红色，那么这一报就是比较关键的。那么影响严重的区域是浙江的这个温州沿海，还有福建的宁德沿海，那么这两个地级市沿海，那么它的风暴潮预警级别是红色。
2: 专家介绍说，预计11号傍晚至夜间为影响严重时段，风暴增水叠加天文大潮，浙江省温州市和福建省宁德市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红色，福建省福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橙色，浙江省台州市和宁波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黄色，上海市、浙江省嘉兴市和舟山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蓝色。
0: 针对影响严重的浙江温州市和福建宁德市可能出现的海水倒灌淹没灾害，国家海洋预报台将发布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预警。
2: 预计7月11号夜间，浙江省温州市南部和福建省宁德市南部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高，浙江省温州市北部和福建省宁德市北部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淹没风险较高。
3: 这张图的话就是福建宁德市沿海它的一个海水倒灌风险情况，在这个福安市还有这个霞浦县还有这个蛟城区这个相关的这个地势比较低洼的地区，那么它的海水倒灌风险是高。
1: 国家海洋预报台还将针对超强台风巴威对近海和近岸的影响发布海浪预警，预计海浪预警级别最高达红色。
2: 10号上午，国家海洋预报台将针对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发布海浪红色警报，针对浙江沿岸、福建北部沿岸海域发布近岸海浪红色警报。
4: 东海的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会出现有效波高14米左右的怒涛区，然后在浙江的沿岸海域、福建北部沿岸海域会有6到8.5米的黄涛区，这个时候我们会发布这个海上和近岸的红色警报。
1: 国家防总昨天17点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受台风巴威影响，浙江温州沿海海面风力持续加大。
0: 为避免旅客滞留海岛，自7月5号起，温州海事部门联合属地政府分批组织南极岛、北极岛两个海岛的旅客和岛上人员疏散撤离。
5: 8号下午，在南极岛客运码头，岛上游客居民纷纷收拾好随身物品，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前往指定船只。随后，满载乘客的客船按预定时间驶离港口。据介绍，目前南极岛和北极岛2000多人已全部安全撤离，相关客运航线全线暂停运营。
1: 福鼎位于福建东北部闽浙交界沿海。
0: 随着台风巴威逐步逼近，当地正有序推进渔船回港避风、鱼排加固、海上作业人员撤离等工作，全力做好各项防御准备。
2: 8号上午，在福鼎市前旗镇柯湾村避风锚地，记者看到海上渔船陆续回港避风，港湾内200余艘大小渔船有序停靠，船体紧密排列，桅杆林立。当地村委工作人员正在逐船核对回港渔船数量，同步加强岸线巡逻排查，防止人员返船，确保避风措施落实到位。
6: 我们这边避风锚地大概停220艘左右的船，这3天的时间，陆陆续续浙江跟福建的船全部停满了。船一来，我们就劝导他上岸，船上的人所有人都上岸了。
2: 截至7月8号。

到下午三时，福鼎市设渔船舶4973艘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根据当地防台风部署要求，渔船及渔排人员共783人将于10号12

0: 亲依赖，进一步增强欧洲工业竞争力和防务自主能力。显然，欧盟的这一政策取向与吕特倡导的所谓协同合作的模式存在明显冲突。从更深层次来看，这场围绕军工产业的矛盾本质上反映的是北约与欧盟对欧洲安全未来发展方向的不同战略。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期，北约与欧盟仍将保持安全合作的大框架，但围绕防务产业主导权、防务资金流向以及欧洲战略自主等核心议题，双方的博弈或将持续升温。
1: Europeans want to become more independen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o there is a very clear go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member states to procure their own military equipment themselves. We have a European defense industrial strategy, and the clear target is to buy and to procure more European in a cooperative manner. So this is the goal.
2: 当地时间八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3811人。
3: 委内瑞拉国家医学院前院长乌尔比纳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强震加剧了委内瑞拉医疗体系的压力，灾区面临传染病爆发的风险。
2: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应全面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以缓解人道主义危机。
4: 委内瑞拉国家医学院前院长指出，委内瑞拉的医疗体系此前一直存在缺医少药的问题，这场强震令情况雪上加霜。目前，为全国一半左右的医院床位无法正常使用，缺少治疗髋关节骨折、颅脑损伤等震后常见重症所需的设备。他强调，面对当前的公共卫生危机，美国有必要完全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
5: Y no estamos capacitados para atender el día a día en su totalidad a los pacientes. Pero ahora se suma esta catástrofe donde tenemos más de 16,000 heridos distribuidos en los diferentes hospitales. Entonces todo eso recarga el trabajo. ¿Qué solicitamos? Ciertamente que los Estados Unidos considere levantar totalmente las sanciones para que haya mayor flujo de insumos a Venezuela, tanto en calidad de donación como en compras de Venezuela.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3: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各位好，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呢，我国的降雨区域将会出现明显的变化。云南到华南一带的雨势呢将会减弱，而东北、华北、黄淮一带以及东南沿海的降雨将会增多增强。我们注意到今天啊，南方降雨减弱明显，主要是在西藏的东南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南部，还有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的一些地方呢会出现强降雨。那么西北、华北、黄淮、东北有分散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方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明天云南到华南一带雨势继续减弱，大多是小到中雨为主。虽然说广西雨势减弱明显，依然要注意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么另外呢，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之下，明天呢台湾降雨将会显著增强，台湾大部有大暴雨，部分地方还会出现特大暴雨。对于北方来说，明天的雨带将会从西北延伸到东北、华北等地，这个雨势会非常的强哈，像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京东部、天津、黑龙江、吉林、辽宁很多地方会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好的，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长春中雨，22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1到33度；乌鲁木齐阵雨，21到28度；西宁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榆林多云转小雨，25到38度；利州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南充多云转晴，28到38度；宜宾多云，28到38度。重庆晴，29到38度；贵阳多云，22到30度。

明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晋城多云，23到31度。邯郸多云转阴，30到39度。济南中雨转阴，26到35度。鹤壁多云，26到35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安庆多云转阴，26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1度。襄阳多云，27到35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泉州阴转晴，27到34度。漳州阴转晴，26到35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听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孙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

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

0: 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 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部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 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六月及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从前五个月数据来看，我国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延续了去年四季度以来温和回升的态势。 CPI 已经连续四个月保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工业品价格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逐步回升的态势， PPI 环比已连续八个月保持上涨的态势。今年六月及上半年 CPI 与 PPI 会呈现什么样的走势？新闻直播间将及时关注最新数据发布，并带来相关解读。今天，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正式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3: 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六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激发零售新动能，将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在系统规划新布局方面，将制定商业网点规划等相关国家标准，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补齐超市、便利店、菜市场等民生业态，开展千级万店改造提升，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在引领零售新供给方面，鼓励零售经营主体提供商品定制、配送到家等增值服务，整治售后安装、维修服务乱收费等。在创造消费新需求方面，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鼓励发展融合型、时尚型、策展型、主题型、社区型零售。此外，针对线上线下零售存在的问题，提出强化反垄断审查、规范价格行为、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整治虚假宣传和转嫁促销成本等刚性约束，优化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还从用地保障、融资支持、减税降负、优化审批等方面支持零售业改造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
2: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了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5类18项量化指标。今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将举行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重点介绍保障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医保支持生育、耗材价格治理、打击利用回流药骗保等方面的工作举措和取得的成效，以及2025年版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落地实施情况。有关发布会的最新消息，新闻直播间将及时关注。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津、冀、辽、鲁四地海事、航保等涉海部门启动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对环渤海各省市沿海水域、重点通航水域实施海加空加电子立体巡航执法，重点排查商渔船、涉客船舶、海上新业态等方面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保障渤海海域交通安全、形势稳定。昨天，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阶段顺利结束，双方舰艇将于今天上午从青岛某军港结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展开海上联合演习。
4: 出发前，联合导演部、联合指挥部组织多轮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双方指挥员

0: 商定作战行动要点，演练规则，细化海上协同流程和应急处置预案。在海军潜艇学院，中俄双方任务官兵、相关专家聚焦原潜救生技术发展、装备建设、海上训练等议题展开专业交流。在军港码头，中俄双方互相开放舰艇，并围绕舰艇的动力系统维护、远洋航行经验、日常训练管理等方面展开讨论。
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俄联演，也是第一次参观外军舰艇，很高兴能够感受不同国家独有的舰艇文化。这不仅是一次互相了解和学习的机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历。
2: 你们的舰船非常漂亮，非常现代，保养得很好，非常荣幸能够参观到你们的舰船，谢谢。一切都会成功，一切都会顺利的。
0: 根据计划方案，海上联合演习阶段共设置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科目。
3: 感觉很棒，和中方官兵朋友们一起参加联合演习，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经验。联合演习一直是中俄官兵合作的重要经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夜间至九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证实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6: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夜间，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等地传出多次爆炸声。九号凌晨，伊朗恰巴哈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副省长表示，袭击没有对布什尔核电站造成影响。此外，伊朗媒体援引军方的消息报道称，伊朗方面不久后将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已经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八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表示，美军当晚可能再次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
5: 针对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八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对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报复，如果袭击再次发生，打击将更严厉。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官员当天回应称，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谅解备忘录。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从侮辱伊朗人民到威胁发动更多袭击，并非美国实力的体现，而是建立在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上的对伊政策失败的体现。
5: 当地时间八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中东地区局势升级深表关切，重新爆发冲突对谁都没有好处。声明称，巴方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不要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敦促各方遵守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美伊双方的最新交锋依然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大致分为三条航线，但在美伊之间的打打谈谈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然难以寻找到一个稳定态。
2: 我们知道，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内船舶通行大致涉及三条航线。首先是众所周知位于海峡中部的国际航道。危机爆发前，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常沿这条航道通行。另一条是伊朗方面新设的伊朗航道。伊方称，所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沿伊朗指定的航道驶入或驶出，即途经拉拉克岛以及经由拉。

0: 阿拉克岛与格什姆岛之间水域的这两条航道。近期，阿曼方面为缓解危机，开辟了一条新的航线，这条航线更靠近阿曼海岸，被称为南部航道。不过，伊朗方面拒绝接受这条航线。
1: 当前这个模式当然是很难长久维持下去。那么，这个现在美国和伊朗争夺的焦点呢，就是美国要求海峡回到战前自由航行状态，伊朗呢说海峡这个状态再也不能回到战前这个状态了，所以呢伊朗要对这个海峡行使主权，要进行管控，要立规矩，还要收费。哎，那么现在来讲，围绕着这个东西的斗争啊，伊朗呢把它视为一个重要的战略筹码，那么也就是伊斯兰革命47年来首次在战火中验证了伊朗可以有效地对海峡进行管控。所以呢，下一步呢，我觉得呢，整个对这个海峡的争夺权呢，要贯穿于无论是停火也好，无论是谈判也好，它这个还是美伊博弈它的整个全过程。
2: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8号表示，仍有数百艘船舶和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多明格斯说，过去2天，多艘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遭袭，在海员安全无法得到保障之前，船旗国、船东、船舶运营商及相关主管部门应避免安排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呼吁所有有关国家保持最大限度克制，立即推动局势降旗，并协助仍滞留海湾水域的船舶安全离开。当地时间8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悼念活动在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许多伊拉克民众在活动现场集会并高呼口号，拒绝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事存在。
3: 这里是伊拉克中南部城市卡尔巴拉，在我身后的这一片场地，伊拉克政府正在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其悼念活动的最后仪式。8号当天，来自伊拉克、伊朗及周边多国近100万人前往纳杰夫、卡尔巴拉两地参加了悼念活动。而就在8号凌晨，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军事打击。我们看到有大批民众在悼念活动现场挥舞伊拉克、伊朗国旗，高呼反美反伊口号，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事存在撤出伊拉克，并停止对伊朗的侵略行为。
4: هذه الجموع هي رسالة واضحة للعدو الأمريكي الذي تغطرس وكذب عدة مرات بعدة مفاوضات كان يتجاوز ويضرب وليست هذه الضربة الأولى
5: وأنا في الطريق رأيت أن أمريكا وترامب يوعدون بضربة إلى إيران في هذه الليلة هذه الأمة الإيرانية التي وقفت واقفة هذه مرحبا بالعاصفة إيران دولة مظلومة ومعتدى عليها ولن تنكسر شوكتها وأنتم تلاحظون كما العالم يرى إنها وقفت صامدة كل هذه الضربات لن تثني عزيمة إيرا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继续来关注多地的强降雨，预计今天广西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此外，至明早8点，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东中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部分学校出现严重内涝，导致师生出行受阻，学习生活受到一定影响。为及时转运受困学生，这2天来，贵港市教育、应急、交通、卫健等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都一起参与救援。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早在转移救援现场带来的报道。
7: 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贵港市的迎宾大道上，在迎宾大道上面的西侧呢就是贵港市的教育园区。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呢，受到连日来强降雨的影响呢，贵港市的教育园区出现了一个内涝的情况。那么从6号开始呢，就是持续性的强降雨了，这个教育园区出现了一个大面积的内涝，一直到现在这个内涝还是存在，但是是有逐渐消退的一个迹象。那么我们稍早前我们进入到这个教育园区里面看到了，这个内涝呢是最深处呢可以达到6到7米，最浅的地方呢也是淹过了教。

0: 学楼的一楼左右，因为强降雨内涝，贵港市教育园区里面多个学校基本呢是处于一个停电停水的状态，网络信号呢也不是很稳定，受困的涉及上万名学生，所以呢这两日来呢，对于来不及紧急转移的师生呢，各个救援力量呢在分批次的给师生们送去了一些救援的物资，比如说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以及一些药品、生活用品等等，全力的保障师生们生活的基本的生活需求。我们了解到的大概有40多个社会救援力量都已经开展了一起开展这个转移师生的一个救援工作。我和现场的救援人员也了解到呢，目前呢大概这个教育园区还有6000到7000的师生需要转移。现在大家所搭乘的呢是这个动力舟桥，这个动力舟桥大概可以搭乘300到400名左右的一个师生。那我们据和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呢，大概今天会有6000至7000名左右的一个师生需要进行一个转移，也是计划今天晚上能够争取转移完。
1: 昨天下午，贵港市琴塘区青云新村附近鲤鱼江支流河堤出现险情，附近村屯数百名群众被困，情况万分紧急。广西军区从支援贵港抗洪抢险的力量中，迅速统筹柳州、玉林军分区130余名民兵前往转移受困群众。柳州军分区100余名民兵携带救援装备，火速奔赴朱砂村青云屯。抵达现场后，即刻组织转移群众。目前已安全解救被困群众230余名，玉林军分区30余名民兵携带冲锋舟、橡皮艇等装备，迅速赶赴朱砂村、朱砂屯，共安全转移群众50余名。目前救援行动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7月6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漫坝决堤。昨天，总台记者抵达了决堤水库的现场。我们来看记者昨天傍晚从六兰水库主坝顶端发回的报道。
2: 大家通过镜头可以很直观地看到，现在在我的身后呢，就是此次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和决堤以后被冲毁的主坝坝体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目前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土石呢是已经被冲到我们的下游，包括其实我们那个主坝坝体中间其实是有一道石头垒成的这个墙，但是这个墙现在也是被这个洪水所冲毁，冲到下游。那么大家再通过镜头看呢，其实我们整个现在水库的这个水的那个水位的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了，相对来说。那么目前这个水位呢，其实大部分的水位是已经低于我们整个水坝内侧的这个拦水坝的这么一个位置，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水库内部还有一些缺口，所以会有一部分水流通过小的缺口继续向我们下游村庄来进行一个倾泻。在我远处的这个水库的中央呢，其实有一部分呢已经是露出了我们这个泥层，所以这个水位其实还是在逐渐的在下降的。那么在我的前方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水文站，但是这个水文站呢，其实目前也是处于一个挺用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这个洪水是将我们的水文站所冲毁，大家可以看到有被冲毁的这个栏杆，包括我们这个水塔的也是已经被冲坏，包括这个断裂的这个横梁和这个石桥，包括这个水文站内部其实也是发生了这个垮塌和有一些真空的位置，所以说现在是属于一个挺用状态。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水库呢，目前来说，道路是人是可以通行，但是呢，大型机械包括车辆还是无法抵达的。我们的安能救援队已经开始用这个大型的机械，包括挖机，包括这个卡车，来进行一个紧急的疏通道路的这么一个作业，疏通我们从独田村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这么一段道路，来为的也是更方便的来加快我们整个救援抢险工作的这么一个进行。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整个水库周围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因为道路阻断所被困的一些村庄，当地的这个通信保障部门也是紧急的在我们这个周边布设了一些临时的基站，来方便大家的这个恢复我们的这个通信。
1: 六兰水库下游的教乙镇、云表镇多条主干道淤泥堆积，倒伏树木、滞留杂物遍布街巷，严重影响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武警广西总队紧急调度训练基地500余名兵力，于昨天下午抵达救灾现场，开展组织群众转移安置、搬运物资、清淤除障等工作。目前清淤工作仍在进行中。广西横州云表镇上游水库发生漫顶溃堤险情后，多个村镇被洪水围困，当地调集多艘舟艇24小时运送生活物资，保障被困群众的基本生活。下面让我们跟随一艘消防橡皮艇来看暗夜中的逆流摆渡。

0: 7月7号，随着洪水下泄，云表镇水位下降明显，但依然有多个村屯被洪水包围。由于当地民居大多是楼房，很多群众选择在自家楼上等待洪水退去。但断路、断水、断电、断网，让留守群众的一日三餐都要靠救援物资保障。入夜后，云表镇救援集结点被应急照明点亮，当地调集了几十艘舟艇，在不同村屯间摆渡，持续运送基本生活物资。晚上10点，记者跟随广西消防南宁支队的两艘橡皮艇，满载矿泉水、面包、牛奶等物资，向被洪水围困的新进村进发。离开集结点不到5分钟，周边就陷入了一片漆黑，水面上不时闪过的点点灯光，也是奔赴不同村屯的救援舟艇。
1: 晚上行船挺危险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尽量不要单独一艘船出去，就联系不上啊。像现在有些地方是没有信号的。
0: 夜色漆黑，暗流涌动，路过一栋民房时，水流突然加速，橡皮艇也有些失控。穿过激流，记者刚松一口气，可橡皮艇突然失去了动力。检查发现是螺旋桨被一团杂物死死缠住，
1: 这个蛇皮带那种的，哎，缠绕进去，然后我们现在把它给清理掉。
0: 刀割手撕耗时5-6分钟，这一大团杂物才被清理干净。由于村屯附近杂物太多，救援队员决定借道被淹的农田前往。可途经一片甘蔗地时，当地村民向导所在的舟艇逐渐放慢了速度。
2: 杂物太淹了，
3: 现在向导也找着路了。
0: 兜兜转转中，向导所在的橡皮艇引擎也被甘蔗地飘起的滴灌水管缠住。快速清理过后，两艘艇在这片甘蔗地里都不敢轻易启动引擎，只能靠艇上人员手动划桨远离这片农田。几经甄别，向导终于找到了新进村的方向，两艘橡皮艇快速进发。到达时发现村里接物资的三轮车早就在此等候。
4: 水啊电啊这些都是断掉了，
5: 靠这种运送的物资保障大家基本生活。
4: 是目前就是
0: 村民告诉记者，现在新进村还有留守群众500多人，大家都住在高处，安全没有问题，但是吃饭喝水全部要靠物资的投送。两艘艇运来的这些物资够全村半天的生活保障。从云表镇到新进村距离3公里，平时开车也不过10分钟。暗夜中，两艘艇足足花费了1个多小时。
1: 晚上的话，我们那个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不管天有多黑，只要有群众发出一个求助的信号，那我们要第一时间到现场去为他排难解忧。
0: 卸完物资，两艘艇抓紧返航，迅速投入下一个任务。返回集结点上岸时已是午夜0点，此时集结点依然灯火通明，水面上不断有舟艇往来，重型无人机也在空中穿梭，持续空投生活物资。上千名救援人员不眠不休，守护着灾区群众平安和基本生活无忧。
6: 近日，一则衡州抗蛇毒血清告急的信息在网络传播，已被广西南宁市互联网举报辟谣平台辟谣，相关信息不实。那么，当地具体情况如何？昨天，左乃记者前往了广西衡州市人民医院。
7: 7月8号，记者来到广西衡州市人民医院，该医院药品科室负责人表示，该院作为蛇毒救治网络中心之一，抗蛇毒血清储备供应充足，特别是抗眼镜蛇毒血清属于重点储备药品。
8: 目前我们的储备的品种主要是四类抗蛇毒血清，一个就是腹蛇的抗蛇毒血清，五步蛇的抗蛇毒血清，还有银环蛇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最关注的也是储备量最多的，就是眼镜蛇的蛇毒血清，这几个，我们按照我们平时的话，这几类蛇毒血清的话，也都是常规储备的。
7: 此外，江主任告诉记者，现在的储备量不存在库存告急的情况。
8: 针对目前这个特殊情况，我们的储备的品种是明显是增多的。根据我们的那个

0: 那个储备的那个量来说，是能够满足目前的突发事件的。如果一旦出现我们供应不足的话，我们南宁那边还可以24小时内可以及时给我们补充品种药品。现在我们的库存量是充足的。
1: 医生提示，如果遇到毒蛇咬伤，要及时就医。
2: 民间还是有比较多的这个群众啊，觉得我要把那个毒液吸出来，但是这个是不可取的，因为如果是口腔里面有伤口的话，这个毒液吸出来的过程中就会通过我们口腔伤口黏膜，然后吸收进去。
3: 从昨晚起，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这意味着风雨逐渐逼近。巴威目前仍维持超强台风级。今天上午8点，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巴威将于11号白天以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明天起，我国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东海南部将出现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3.4米的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提醒在相关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受台风巴威影响，浙江温州沿海海面风力持续加大。为避免旅客滞留海岛，自7月5号起，温州海事部门联合属地政府分批组织南极岛、北极岛两个海岛的旅客和岛上人员疏散撤离。
4: 8号下午，在南极岛客运码头，岛上游客居民纷纷收拾好随身物品，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前往指定船只。随后，满载乘客的客船按预定时间驶离港口。据介绍，目前南极岛和北极岛2000多人已全部安全撤离，相关客运航线全线暂停运营。
3: 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灾害，江苏省教育厅发布通知，今天下午到明天全天，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不举办任何聚集性活动，暂停或延期举办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等活动，已举办的应调整时间安排。高校合理调整暑期教学科研和社会实践安排，暂停不必要的集体活动和外出，留校及返乡师生注意台风天气的出行安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巴林内政部今天说，巴林当天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今天也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提醒该国居民根据安全和防护指示采取行动。卡塔尔内政部今天也在社交媒体发布安全威胁升级警告，称该国境内拉响警报。据伊朗媒体报道，科威特和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总部传出爆炸声。此前，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称很快会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俄乌冲突方面，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等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在多地击退了俄军的多次进攻，乌军还袭击了俄军军用机场等目标。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北约峰会标榜团结，但是分歧之声始终不绝于耳。 比如在成员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北约加大对乌克兰防空领域的支持，而匈牙利、荷兰等国则明确表示反对向乌克兰提供。

0: 军事支持。
1: 泽连斯基八号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就防空领域合作举行会谈，双方重点磋商了意大利向乌克兰追加防空拦截导弹援助的相关事宜。他在七号曾表示，乌克兰已同美国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问题。他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的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许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不过，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八号再次重申，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
2: We maintain our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Ukraine, but as I have said many times before, Hungary will not provide arms or troops to Ukraine.
1: 荷兰国防大臣迪兰·耶希尔格兹·泽赫里乌斯七号也曾表示，荷兰无力向乌克兰继续提供直接军事支持。当被问及乌克兰最新提出的关于爱国者导弹的请求时，他说，我们已经到了极限。针对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新型武器的讨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号表示，这样做也无法阻止俄罗斯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直至达成所有目标。
3: Украина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осит новые виды вооружений.И оборонительного, и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никак вос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продолжению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до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ей.
0: 本届北约峰会虽然发表了安卡拉峰会宣言，强调提升防务投入，但这背后美欧之间以及欧洲内部的重重分歧依然难以弥合。请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4: 本届峰会最受关注的无疑是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安卡拉后，再次对欧洲国家火力全开。他不仅抨击某些欧洲盟友在提高国防支出方面严重滞后，甚至扬言要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此外，特朗普再度要求由美国来控制格陵兰岛。
5: This is true that there is now mistrust between America and the European countries.On the one hand, but also transatlantic fracture is there. And most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having troubl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NATO members.
4: 本届峰会虽然勉强通过了一项价值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但不少欧洲国家在峰会前就明确表态拒绝出资。在峰会现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更是直言，保加利亚根本没有剩余物资可以送往乌克兰。与此同时，在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5% 的目标方面，部分欧洲国家至今仍未拿出具体的方案。有专家指出，盲目扩张不仅无法解决安全焦虑，反而会让欧洲普通民众买单。
5: In order to protect this perception that Russia would attack the European countries, the price is very high. Social life will suffer under this because military.Industry will take more money, and the social spendings will be less.
4: 在峰会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仍在向外界展示一个团结的北约。然而，北约想要真正弥合各成员国之间的鸿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总台记者安卡拉报道。
0: 当地时间八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11人。委内瑞拉国家医学院前院长沃尔比纳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强震加剧了委内瑞拉医疗体系的压力，灾区面临传染病爆发的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应全面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以缓解人道主义危机。
6: 委内瑞拉国家医学院前院长指出，委内瑞拉的医疗体系此前一直存在缺医少药的问题，这场强震令情况雪上加霜。目前，为全国一半左右的医院床位无法正常使用，缺少治疗髋关节骨折、颅脑损伤等震后常见重症所需的设备。他强调，面对当前的公共卫生危机，美国有必要完全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
7: Y no estamos capacitados para atender el día a día en su totalidad a los pacientes. Pero ahora se suma esta catástrofe donde tenemos más de 16,000 heridos distribuidos en los diferentes hospitales. Entonces todo eso recarga el trabajo. ¿Qué solicitamos? Ciertamente que los Estados Unidos considere levantar totalmente las sanciones para que haya mayor flujo de insumos a Venezuela, tanto en calidad de donación

0: como en compras de Venezuela。
1: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9号报道，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2.88%。 报道称

0: 是新闻直播间。
1: 暑运已经开始，近期带孩子出行的旅客明显增多，车站、列车内儿童与家长走散、意外受伤的情况时有发生。连日来，铁路警方接连处置多起孩童险情与走失事件。
2: 近日，在江苏南京南站站台上，一名小朋友脱离家长看护后，突然跑向列车，因年龄尚小，缺乏安全意识，一脚踩空，不慎跌入车厢与站台之间的狭窄缝隙内。此时，正在站台执勤的民警发现后，立刻冲至事发位置，俯身贴近缝隙，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呼叫工作人员协同救援。
3: 来来来来。来，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来来来
4: 来来来，悠悠悠悠悠悠，拉手拉手，悠悠，
3: 手手手手，
4: 悠悠，
3: 对对对对对，哎
4: 哎呀哎呀，没你撒开，
3: 来来来。
2: 随后，民警抓住孩子手臂，迅速将孩子拉回站台。经后续检查，所幸施救及时，孩童身体并无大碍。除了站台缝隙险情，近期车厢车站内孩童与家人走散的事件也屡屡发生。近日，高8253次列车运行至无锡新区站至苏州站区间时，民警在巡视车厢过程中发现两名女童一直在各车厢来回走动，身边没有大人陪同，便主动上前询问。
5: 找不着家长了，是吧？来来来，没事没事，跟我走，跟我走，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小朋友小朋友，你跟我走跟我走。
6: 你们两个是跟谁一起来的？
7: 妈妈，
6: 跟妈妈一起来的，
7: 都是妈妈。
2: 民警带着两名女童一路寻找，最终在6号车厢找到了他们的母亲。近日，在四川成都东站，执勤民警在车站北门巡逻时，发现一名4岁左右的男孩独自徘徊，民警随即上前安抚询问。男孩虽无法说清住址，却告知民警自己会写字，并当场写下母亲姓名。凭借这条线索，民警迅速通知车站广播寻人，很快联系上了正焦急寻找孩子的赵女士。在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孩子平安回到家长身边。仅隔数日，成都东站再次发生孩童走失事件，一名小男孩在安检区域与家人走散，执勤民警发现后，第一时间安抚孩子情绪，并立即开启车站广播循环寻人。孩子母亲听到广播后迅速赶到现场。
8: 你好，这是你孩子吗？
7: 对。
8: 身份证麻烦出示一下。
2: 好在民警迅速处置，这一家人的后续行程并未受到影响。
1: 一系列孩童险情与走失事件接连发生，也折射出不少家长在出行中的安全盲区。那么，车站哪些区域最容易发生意外？家长们又该重点留意哪些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铁路民警的提醒。
9: 站台和车厢之间的缝隙是暑运期间儿童意外事故的高发地带。小孩子好奇心强，看到停靠的列车总想上前观望触摸，一不小心就会挣脱家长的手往前跑。加上孩子身形小，重心不稳，如果在上下车时追逐打闹，脱离看护，很容易发生踩空遇险的情况。
2: 除站台和车厢之间的缝隙需要家长们格外留心外，车站内还有哪些区域暗藏安全隐患，需要家长时刻看紧孩子，多加注意呢？
10: 检票闸机通行速度快，不少家长刷票先行，孩子没能及时跟上，很容易被闸机夹碰到。而车站出口的旋转闸机，小朋友觉得好玩就会随意钻闯，也极易发生夹伤意外。除此以外，候车室座椅的缝隙、开水间这些区域，也请家长务必多加留意。
2: 磕碰、夹伤等人身风险需要防范，儿童走失问题同样不容忽视。那么，车站哪些位置最容易和孩子走散？家长又该在哪些环节提高警惕？
11: 高铁安检区域人流拥挤是家长和孩子走散的高发地。过了安检以后，家长忙着安放行李、查验物品，而稍不留意，孩子就会脱离家长的视线。列车到站以后，站台上下客流交织，这样呢也会出现家长上车而孩子被遗落站台的情况。出站口客流比较集中，孩子很容易被人群所裹挟，这样呢

0: 也会出现我们的家长和孩子走散的情况。
1: 带娃出行遇突发状况如何应对？我们继续来听铁路民警的建议。
2: 家长带孩子过旋转闸机时，应该怎样快速安全地通过？乘坐扶梯时，万一发生夹手或摔倒等情况，又该如何应对？
3: 走检票闸机，携带小孩的家长优先选择人工通道更稳妥。如果走自助闸机，一定要让孩子走在身前先行通过，家长紧随其后，别自己刷票先走。遇到出口旋转闸机，也要把孩子护在身前，一家人同步通行，不要让孩子单独穿梭。乘坐自动扶梯，务必让孩子站在黄色安全线内，抓牢扶手，严禁在梯面上奔跑、跳跃、蹲坐。一旦发生夹伤、摔倒等意外，立刻按下扶梯首尾及中部显眼的红色紧急停止按钮。
2: 暑运期间客流密集，若家长与孩子在车站不慎走散，第一时间该怎么做？平日里又该教会孩子哪些安全常识，以便执勤民警可以快速找回走失孩童？
4: 和孩子走散后，第一时间向就近的民警、车站工作人员求助，求助越及时，搜寻效率就越高。同时也建议家长提前教孩子三个自保要点。一是和家人走散后要原地停留，不要四处乱跑；二是认准身着警服、车站工装的工作人员主动求助；三是牢记父母姓名和联系电话。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就能很快帮助亲子团聚。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近期降雨影响，嫩江支流陶儿河查尔森水库今天八时入库流量涨至594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陶儿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感谢您收看本届新闻，稍后十点新闻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狂风暴雨等恶劣天气下，树木被刮倒、围墙倒塌、砸车的情况时有发生。正常投保车损险，连车辆维修费用和必要的拖车施救费用，保险公司都会予以赔付。车主按照以下四步申请理赔。第一步，留存证据，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拍摄现场全景、车辆受损部位、树木倒塌情况等照片留证。第二步，及时报案，拨打保险公司电话报案。第三步，保留现场，不要随意移动车辆以及擅自拖走树木或者墙体，以免影响定损。第四步，定损维修，等待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现场定损之后，到指定或合作的维修厂修车。但如果存在以下情形时，会影响理赔结果。若车辆行驶中发生事故，而驾驶人存在酒驾、无证驾驶等违规行为，保险公司可依据免责条款拒赔。若未年检，且事故与车辆自身安全性能问题存在因果关系，保险公司可拒赔。但仅为树木砸车这类外部意外是不影响理赔的。若故意停放在危树、危房旁等存在明显安全隐患的区域，会根据过错程度减轻责任方的赔偿责任，这样就无法获得全额赔付。
6: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时政新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

听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

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二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

0: 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 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 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0: 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了1.0%，涨幅比上月回落0.2%。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了4.1%，涨幅比上月扩大了0.2%。而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0%，PPI 同比上涨了1.5%。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了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五类18项量化指标。
3: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高级工以上1400万人次。
4: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十五期末，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成功率达到65%，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结案率达到93%，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案件结案率达到97%。
3: 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构建覆盖全民、普惠均衡、智慧高效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4: 规划部署了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人才队伍建设、工资收入分配、劳动关系、公共服务和区域协调发展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
2: 规划布局了十五五时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重点任务，提出一系列新举措，实现了许多政策性突破。具体有哪些举措呢？我们来看一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的解答。
3: 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立高质量充分就业评价体系，建设中国就业公共服务平台，实施人工智能就业创造计划，加强专精特新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培育等。围绕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突出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人才培养在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等方面的功能作用，建设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
4: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公共服务平台。
2: 在规划当中，围绕各项目标还设置了11个专栏，专栏是如何设计的，提出了哪些重大举措和工程项目，我们继续来看。
3: 作为重大政策措施、重大行动计划、重大工程项目、重大活动安排的集中体现，专栏是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专栏内容首先是抓落实对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工程、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专业技术人才支持计划等重点内容进行细化。
4: 同时，实还体现在专栏的功能作用上，都是可操作、可评估的实实在在的项目和举措，如人力资源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专业技术人才支持计划、数字化能力提升行动、区域协调发展提质升级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

0: 间。新闻直播间，我们再来关注广西强降雨天气方面的情况。7月4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为特大暴雨，累计降水量为100至400毫米，局地达到了900毫米以上。预计今天广西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的14点到明天的14点，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中西部和南部、河北东部、天津、北京东南部、山东中北部、山西西北部、陕西东北部、甘肃西部、青海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5号开始，钦州市出现了连续的强降雨，导致城内出现了多个大面积的积水点。直到7号的白天降雨停止，城市的积水点水位才开始下降，并露出街道本来的面目。总台央视记者崔世杰目前正在曾经积水比较严重的新龙社区，现在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世杰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所看到的情况。
1: 你好，主播。那我现在就在钦州市的新龙社区，这个新龙社区的面积大约在2平方公里。那么社区的工作人员跟我说，这里差不多80%的面积都受到了城市内涝积水的影响，基本上80%的面积都泡在了水里边。那现在您可以看到，这个水是在8号的凌晨退去的。那经过8号昨天一天的路边的清理垃圾的一个工作之后，现在我们看到整个的街道基本上恢复的与其他的那些街道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但您可能想象不到当时在这里边的水到底有多严重。您可以顺着手指的方向看一下远处的那一堵墙，明显它有两个颜色，上面的稍白一些，那下面黑色的那一部分实际上就是被水浸泡了3天之后留下来的黑色的这么一个印记，让墙体都发生了变化。可以再看一下街边的这两个电动车，这两个电动车明显没有被移动过，那车身上面也留下了这个浸泡之后留下了这些淤泥的痕迹。那我们可以旁边的现在可以看到整个街道的一些商铺都已经开门营业了。刚才我也跟这家汽修厂的老板聊了一下，在5号晚上的时候水位突然间上涨，而且这个水流当时因为有车在来回的走，所以说这个水在拍打这个卷帘门的时候，这个水流有多猛，甚至把这个卷帘门，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把卷帘门都给打变形，并且拱了起来，以至于水当时就流到了这个汽修厂的内部，把汽修厂的一些机油罐都被水给冲走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旁边的这个货架，那2层的货架上就非常的明显有被这些物品有被水浸泡过之后留下的淤泥的痕迹，那上面这一排的物品就非常的干净。那新龙社区的这个水位的面积可以说是非常的大，而且同时呢这里边的水也特别的深，但是这个社区的一些工作人员以及这里的居民告诉我，他这里水位下降可以说是非常的快的，大约是在7号的晚上开始下，一直到8号的凌晨2、3点钟的时候水位就全部就下去，并且能看到这个路面的这个街道了。那为什么这边的水会下得这么快？我们来请钦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丁局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好，丁局长，您跟我们先说一下为什么这边的水位，这边的积水很深很多，为什么会如此快速的会退去呢？
2: 这个也是源于我们钦州沿海城市地域的特点决定的。我们钦州的地域特点决定水来得快，去得也快啊。加上我们城市管理部门定期常态化的开展这个排水管网的清淤疏通，只要就是下雨，雨停之后，都大部分的积水都能快速的消退。那个别就是自然消退慢的积水点因为我们安装有这个自动的抽排水设备，所以积水时间也不会很长。像昨天中午停雨后到了晚上，城区路面上的积水 是已经基本上消退完了。比如我们的新龙社区前两天的积水都是超过一米的。那其实大家也看到哦，我们的道路已经通畅，群众的生活也逐步的恢复正常了。
1: 那我之前得到的消息是我们整个钦州市差不多有城区有20处的积水点，那现在如果既然已经全部都退去了，可不可以理解成美沙克对钦州的影响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灾后恢复的这么一个阶段？
2: 我理解，我觉得就是目前还是处在一个边处置边恢复的这么一个阶段。因为呢我们还有个别的乡镇村屯仍有积涝啊，那我们的队伍还有我们的基层党员干部现在仍然在继续的开展群众救助等相关的一个工作啊。鉴于这一次的台风强降雨的影响，我们钦州部分水库因为是出现了超新线的一个情况，超新线水位了我们就是大量的工作是对我们高风险水库下游受威胁的群众进行转移，同时做好安置啊。那同时呢我们是按照一库一厕的这么个要求将相关的一个抢险救援的物资，像钩机啊、沙袋啊、采布条啊这些装备和相关的救援人员前置到重点的一个区域，确保如果发生险情我们能够快速的响应及时的消除隐患那目前的话我们超新线的水库的话也都在有序的泄洪目前没有发生水库漫坝垮坝的一些险情目前是这样子情况。
1: 那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估计现在美沙克对我们钦州的这个影响大约要过多久的时间可以彻底恢复平静呢？
2: 这个时间的话也不好把握，但是呢接下来我们有几方面的一个重点工作。一个是就是继续对重点区域，比如说我们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我们的超新线水库进行加密的监测和巡查。第二个的话我们继续组织就是队伍要对我们受灾的区域进行再次摸排，确保受困的群众都得到有效的一个救助，基本生活都得到保障。
1: 好，谢谢您啊。
2: 好，
1: 你好主播，那钦州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世界可以了解到广西钦州现在正在一个逐步的恢复生产生活当中。那么连日来广西遭遇持续性的强降雨，多地出现洪水和内涝灾害，洪水裹挟着大量的污物，导致致病的微生物极易引发各类次生疫病的风险。医生提醒呢，灾后环境消杀、饮食饮水安全、个人卫生防护是关键。
3: 洪水退去后，环境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为从源头阻断风险，居民需有序开展环境清理消杀工作。
4: 洪水过后，我们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确保要把积水清理完毕。第二步呢，我们就要清淤。清淤呢，讲究一个过程。如果说我们老百姓在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环境去清，把那个淤泥啊、污渍这些清理出来。
3: 此外，家中被洪水完全浸泡过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还有被水泡发变形的木质家具，这类物品不能清洗复用。还有泡水食品、开封及未开封瓶装饮水饮料均需全部丢弃。同时，洪涝期间因断电发霉变质的食材、泡水的玉米等本地粮食作物也需及时清理，防止霉菌、细菌持续滋生，危害健康。此外，饮食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群众身体健康。短期内，居民需避免食用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后方可食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直播间，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显示，伊朗沙赫尔机场当天凌晨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此外呢，报道还表示，伊朗东北部一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到了美军的袭击。伊朗官方暂未公布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设施损毁等细节，相关调查仍在进行当中。此前，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显示，当地时间的8号夜间到9号的凌晨，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 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了爆炸声。有消息人士表示，对布什尔的攻击未对核电站造成损害。当地时间的8号，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军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显示，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这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报道表示，这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巴林内政部今天表示，巴林当天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今天也发表声明表示，该国的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的空中目标，提醒该国的居民根据安全和防护指示采取行动。卡塔尔内政部今天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安全威胁升级警告，称该国境内拉响警报。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显示，科威特和位于巴林的美国第5舰队总部传出爆炸声。此前，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之后，伊朗方面称很快会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伊朗官员当天回应称，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谅解备忘录。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从侮辱伊朗人民到威胁发动更多袭击，并非美国实力的体现，而是建立在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上的对伊政策失败的体现。
0: 根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8号的报道显示，随着美国与伊朗局势的紧张，以色列国防部门正在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好准备。报道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晚召开安全形势评估会议，国防部长卡茨出席会议。以军已经做好防御和进攻准备，并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受到中东局势再度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8号呢是显著的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3.08美元，收于每桶73.52美元，涨幅为4.3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3.86美元，收于每桶78.02美元，涨幅为5.2%。公共澡堂是日本传统生活文化的一部分，然而近一段时间以来啊，受到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的影响，能源价格高企，日本的公共澡堂正面临着燃料费、洗浴用品等多项成本上涨带来的经营压力。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日本新系发回的报道。
7: 这家位于日本新系县新系市的公共澡堂已有68年历史，经营者坂井雅博告诉记者，近年来燃气价格持续上涨，目前仅燃气费用就约占营业收入的40%，到了冬季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一半，经营压力明显加大。
8: ガス代は3割近く上がってますね。これも2、3年前からですから、そのもっと前から比べたらもう4割に近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ね。
7: 日本公共澡堂收费由政府定价，价格调整空间有限，不少经营者都面临着成本上涨带来的经营困境。
8: 日本に銭湯は何千軒、数千軒かなあるんですが、かつてはもう そうですね、何万軒という銭湯があったんですが、今はどんどん減ってきて、新潟県内でも最盛期は400軒ぐらいありました。でも今はもう16軒になってます。この新潟市内でももう9件しか残ってません。今年も今年度入って1件新潟市内でも辞めてしまいました。やっぱりこれはもう燃料費が高騰してしまって、もう赤字を出してしまうと。 これ以上はもう無理だということでお辞めになったところもあります。
7: 然而除了能源支出不断增加外，维持日常经营所需的各类消耗品价格也在持续上涨，进一步压缩了经营利润。
9: 在日本，像是这种传统的公共澡堂，为了方便顾客呢，通常都会免费的提供像是洗发水、沐浴露等洗浴用品。但金家告诉我说，近年来受到物价上涨的影响，像是这种洗浴用品的价格呢，已经上涨了1-2%左右，这也让本就利润有限的公共澡堂经营成本压力进一步加大。
8: 貸し出しするタオルは、まあ、あの毎日洗っていますけども、やっぱりその経費がかかりますので、でタオルもやっぱり更新しなきゃいけませんので、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ものはみんな上がってますし、新しいお客さん呼び込もうということで、あの単なる普通のお湯ではなくて、なんていうんでしょう、入浴剤を入れたり、それから私のところは漢方を入れてます。この漢方はの薬とか入浴剤も漢方は2倍ぐらいになりました。入浴剤もやっぱり2-3割徐々に値上がりしてます。そういう傾向があって、まあ、サービスに対する経費がものすごくかかってき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もありますね。
7: 除此之外，公共澡堂人力成本也在不断增加。班金亚伯告诉记者，由于难以承担更多用工支出，目前澡堂主要依靠家人共同维持经营，设备更新也不得不一再推迟。面对不断上涨的经营成本，不少传统公共澡堂正面临艰难抉择。
8: ほとんどあのまあなんていうんでしょう、新しい設備投資ができないんですね。あのまあ余力がないんです。経常経費、普段あの燃料費だとか、さっき言ったいろんなサービス品だとか、あとまあ人件費もありますけど、そういったもので全部消えてしまって、蓄えてで機械が壊れたら、まあ入れ替えようとか。そういうための資金がなくなってきてます。そういうふうに形で、まあ、経営の圧迫に、まあ、ほとんどの銭湯が今そんな状況ですね。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的8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表示，在过去的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等目标。而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表示，乌军在多地击退了俄军的多次进攻，乌军还袭击了俄军的军用机场等目标。当地时间的8号，北约峰会落下帷幕。而在峰会期间，北约秘书长吕特提出打造北约制造的防务体系，其中呢还包括跨大西洋合作生产计划，其目的是推动北美与欧洲军工企业深度融合。然而这一提议却与欧盟旨在优先扶持本土军工产业的政策背道而驰。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10: 随着欧洲防务投入持续攀升，围绕谁来生产武器、谁来掌握订单、谁来主导生产链的博弈，正逐渐成为北约与欧盟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吕特提出的北约制造，是想让美国、欧洲和加拿大军工企业共同参与武器研发和生产，强化北约内部装备互通、供应链稳定，同时确保美国继续留在北约，将美国与欧洲安全持续绑定。欧盟的策略则不同，近年来欧盟加快了战略自主步伐，希望借助扩大本土军工生产，减少对美国军事装备和技术的长期依赖，进一步增强欧洲工业竞争力和防务自主能力。显然欧盟的这一政策取向与吕特倡导的所谓协同合作的模式存在明显冲突。从更深层次来看，这场围绕军工产业的矛盾本质上反映的是北约与欧盟对欧洲安全未来发展方向的不同战略。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期，北约与欧盟仍将保持安全合作的大框架，但围绕防务产业主导权、防务资金流向以及欧洲战略自主等核心议题，双方的博弈或将持续升温。
11: Europeans want to becomeMore independen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o there is a very clear go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member states to procure their own military equipment themselves. We have a European defense industrial strategy, and the clear target is to buy and to procure more European in a cooperative manner. So this is the goal.
0: 北约峰会标榜团结，但是分歧之声呢，始终却不绝于耳。比如在成员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北约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领域的支持，而匈牙利、荷兰等国则明确表示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

0: 泽连斯基八号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就防空领域合作举行会谈，双方重点磋商了意大利向乌克兰追加防空拦截导弹援助的相关事宜。他在七号曾表示，乌克兰已同美国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问题。他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的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许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不过，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八号再次重申，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
1: We maintain our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Ukraine, but as I have said many times before, Hungary will not provide arms or troops to Ukraine.
0: 荷兰国防大臣迪兰·耶希尔格兹·泽赫里乌斯七号也曾表示，荷兰无力向乌克兰继续提供直接军事支持。当被问及乌克兰最新提出的关于爱国者导弹的请求时，他说，我们已经到了极限。针对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新型武器的讨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号表示，这样做也无法阻止俄罗斯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直至达成所有目标。
2: Украина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осит новые виды вооружений и оборонительного, и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никак вос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продолжению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до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ей.
3: 当地时间八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3811人。委内瑞拉国家医学院前院长沃尔比纳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强震加剧了委内瑞拉医疗体系的压力，灾区面临着传染病爆发的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应全面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以缓解人道主义危机。
4: 委内瑞拉国家医学院前院长指出，委内瑞拉的医疗体系此前一直存在缺医少药的问题，这场强震令情况雪上加霜。目前为全国一半左右的医院床位无法正常使用，缺少治疗髋关节骨折、颅脑损伤等震后常见重症所需的设备。他强调，面对当前的公共卫生危机，美国有必要完全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
5: Y no estamos capacitados para atender el día a día en su totalidad a los pacientes. Pero ahora se suma esta catástrofe donde tenemos más de 16.000 heridos distribuidos en los diferentes hospitales. Entonces todo eso recarga el trabajo que solicitamos ciertamente que los Estados Unidos considere levantar totalmente las sanciones para que haya mayor flujo de insumos a Venezuela, tanto en calidad de donación como en compras de Venezuela.
3: 今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报告表示，今年六月成为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创纪录的海表温度推动西欧多地出现了极端的高温天气。报告指出，六月西欧大范围遭遇创纪录的热浪，西地中海以及大西洋沿岸出现了海洋的热浪，多国刷新了六月及历史最高气温记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报告显示，六月全球极地以外海域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平均的海表温度创下了同期的历史新高，较2024年六月的记录高出了0.01摄氏度。报告援引专家的话指出，西欧创纪录的高温和全球海洋持续升温，反映出气候系统仍在不断的积聚热量，其结果是热浪愈发剧烈，海洋持续偏暖，为欧洲以及全球的人口生态系统和基础设施带来的风险不断增加。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从昨天晚上开始，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进入到我国48小时警戒线，这意味着风雨逐渐的逼近。巴威目前仍维持超强台风级。今天的8点钟，其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台风巴威的台风眼清晰，结构完整，环流云系庞大，直径达到了1000公里以上，是一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台风巴威最新动态以及结构特征如何？巴威为什么会这么强？未来的路径又是怎么走？

0: 的。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是在北京的时间7月2号在关岛以东洋面生成。那那个地方距离我国的沿海远在4000多公里之外，看似遥不可及，但是它之后的路径是一直沿着西北偏西方向移动，而且沿途温暖的海水一直给它提供充足的能量。在7月4号的凌晨，它加强为超级台风。那之后呢，它这个台风的这个能量虽然一直有一些波动，但是一直维持在超强台风级。那目前呢，到现在已经持续了有5天的时间。那目前台风巴威的主体，它的中心主体依然在洋面上，并且在继续的积蓄能量。但是它因为它的结构特别的庞大，那目前呢，它外围云系的这个风雨影响已经影响到了我国的东部海域，还有东南沿海。中国气象局也是在今天上午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2级的应急响应。那么现在正值暑期高峰，那这样的狂风骤雨可能给我们的这个出行带来哪些的不利影响？而且现在也是一个滨海旅游的高峰季。那关于一些防范的重点，我们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向纯怡来给我们做一个具体的介绍。
2: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8点钟发布的一个最新的一个预报。从这个预报图上，大家可以看到，从昨天夜间开始，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偏北的分量，也就是说呢，它将后期以这个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那根据我们最新的预报呢，它在靠近台湾岛东部的时候，还将维持超强台风的一个等级。那根据我们最新的一个预测呢，它将在11日的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的北部。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强度还仍然会保持超强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那我们预计呢，它将在11日的傍晚，在浙江的温岭到福建的福清一带沿海登陆。那目前我们预计呢，它在登陆前呢，这个强度呢或许有一定的这个减弱。那么目前呢，估计它的登陆强度将在这个强台风级或者台风级。那么可以从这个路线上大家可以看到，它登陆之后呢会持续的向一个西北方向一个移动，并且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那么可以看到受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其实目前呢在我们的东海东部海域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这个强风。那么未来呢，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西北方向的一个影响呢，其实在我们的台湾的以东洋面、台湾海峡以及我国的东海大部将逐渐出现这种强风的影响。那么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我们的这个台湾海峡以及东海南部，以及我们台风未来将要登陆的这些沿海地带，它的风力呢都可能达到10到13级。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在这些沿海城市的这些民众，需要特别的关注未来台风的一个移动动向，并且特别的像我们的这种港口，还有这种渔业以及这个船只，都要提前的去做好这种回港避风的一个准备。那么刚才也提到这个台风巴威的路径，其实在前期是比较稳定的。大家可以看到左侧这张图呢，其实是我们最新的一张卫星云图。那么在这个台风巴威它的上面这个灰白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副热带高压。那么可以看到这个越灰越白呢，其实就代表着我们的副热带高压越稳定越强。那么可以看到在未来的几天时间里呢，这个副热带高压其实它还是比较稳定，并且呢还有一个西极点的西伸，也就在这里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估计在这样的一个副热带高压的引导作用下呢，我们的巴威呢是非常有利于它在我们的华东沿海登陆的。那么呢，由于这个登陆之后整体这个副高的形态强度都会有所调整，所以目前它登陆之后的这个移动趋势呢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那么刚才我们的预报也提到了，它后期未来可能向我们的湖北、安徽以及湖南的这种交界这个方向去移动，但是呢它也有可能深入内陆更西。那么后期它的这种移动路径的不确定性，也就带来了我们后期对它的这种风雨影响的一个可能的这种预报的差异。那么刚才我也是为大家介绍了，其实我们目前台风巴威它的移动路径主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我们的副热带高压，那么它的这种位置形态的调整就是直接影响到了后面我们台风的一个移动的趋势。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中纬度的这种西风带的系统，它会影响我们后期它的一个转向的过程。另外呢，还包括了我们台风自身的一些内力，包括其他的，还有我们和其他台风系统的一个相互作用。那么还有一部分

0: 因素呢，就是我们考虑到像台湾岛、海南岛这样的一些地形，其实也会使得我们这个台风在靠近的过程中，它的路径产生一定的这种波动的影响。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谢谢。那刚才我们的首席给我们介绍，那具体台风在我国的东南沿海登陆的时候，那它的强度可能跟现在比会有一个略微的减小。不过呢，看目前它的结构十分的大，而且之前积蓄的能量也

0: 那具体带来的风雨影响可能跟我们之前的降雨的一些区域有一定的重叠，那希望相关的省份继续要保持持续的关注。那主播，这一时段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刘露露，我们也随时保持联系，时时来关注台风八威的最新动态。而受到台风八威的影响呢，今天夜里东海南部海域风力将逐渐的增大到8到11级。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九号台风八威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已经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此外呢，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也已经启动了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当地各有关部门正在密切的关注台风八威动态，加强隐患排查，及时组织群众转移，做好防御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作为青海省冬小麦成熟最早区域之一的循化县，这两天呢，这里4.8万亩的冬小麦陆续成熟收割，正式拉开2026年夏收序幕。
3: 在循化县多地的麦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轰鸣穿梭，收割、脱粒、打捆一气呵成，全程机械化作业替代了传统的人工劳作，效率得到大幅提升。
4: 菏泽省今年农业托管面积共计8600亩，投入12台收割机连篇作业，机械化高效抢收，减轻农户粮食压力，稳保夏粮丰收。
3: 为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循化县通过推广优质麦种，落实一喷三防管护，精准防控病虫害等措施，保障冬小麦长势均衡，穗粒饱满。同时，当地统筹调配200余台套各类农机设备投入田间作业，落实农业生产托管补贴政策，有效降低农户成本。此外，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提供减损收割、晾晒管护、技术指导等便民服务。今年循化县冬小麦长势整体优于往年，平均亩产稳定在510公斤左右，预计全县冬小麦总产量将突破2.44万吨，预计8月底全部完成小麦收割作业。
1: 眼下呢是早稻抢收的关键时期，江西吉安永丰县的36.7万亩早稻正忙着收割。针对近期降雨大风天气，部分稻田出现了倒伏的情况，永丰县抢抓降雨的窗口期，抢农时降损失，全力保障夏粮归仓。
5: 我现在就在永丰县藤田镇温坊村的稻田边，仔细查看可以发现，这片田里有不少的稻杆呈不规则方向倒伏在地。受前期大风降雨天气影响，数百亩的稻田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倒伏，看着即将到手的粮食倒在了泥水里，以及即将再次到来的雨水天气，农户们的心情还是比较着急的。针对这样的情况，当地紧急调度了一批大型履带式收割机，它的割台能够降低到距离地面10厘米左右的高度，也就是这个位置，它能够将我们的稻谷像梳头一样把整个稻杆卷进来，并且抬进我的收割机，通过这个仿型的我们的复合器来帮助它进行收割。这边收割机在前面跑，那边运粮车在后面跟着装，从田里直接拉走，一刻也不耽误，直奔烘干厂。通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烘干和以前可是大不一样，每一批的稻谷的水分含量是多少，温度又该调多高，全部都实时显示，工作人员手指一点就能够精准控制。厂里的人也跟我讲啊，他们现在是24小时连轴转，白天和晚上换班不停工，以前凭借经验，现在靠的是数据，水分控得准，粮食的品质也能够得到保证。目前全县33家烘干企业，361组烘干机组全部开足马力，一天下来能烘干9000吨稻谷，全力保障早稻的收获成果。夏收这段时间，除了本地的农机，大量从外地赶过来进行收割的机手们也在这里会遇到一些问题。农户们不熟悉外来的机手，心里不踏实，外地的机手也是头一回来到这里，人生地不熟，去哪里干，住哪里，吃什么，车坏了找谁，这都是麻烦事。 永丰县的藤田镇想了一个很实在的办法，通过建立群聊，把各村的负责人以及20多个外地的机手全部拉了进来。哪块田熟了，需要几台机器，机手在什么位置，有没有空档，都可以实时在群里看。

0: 到所有的信息，供需能够直接对上。当地在各个主要的作业区都设置了红色驿站，矿泉水、西瓜、防暑药品免费供应，机手们干累了也会有一个歇脚去喝水的地方。通过群聊和驿站，连的是信息，但暖的是人心。目前全县36.7万亩早稻已经收了20%，平均湿粮亩产能够达到1300斤左右，预计到7月20号前后就能够全部收完。
1: 好的，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2: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翘首凝金弓，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5: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6: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一点，欢迎走进这一节新闻直播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二十二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二零三五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十时三十分，大会开始。

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

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

0: 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
1: 习近平最后说，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 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 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者。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今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五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天，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正式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

0: 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1: 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六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激发零售新动能，将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在系统规划新布局方面，将制定商业网点规划等相关国家标准，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补齐超市、便利店、菜市场等民生业态，开展千级万店改造提升，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在引领零售新供给方面，鼓励零售经营主体提供商品定制、配送到家等增值服务，整治售后安装、维修服务乱收费等。在创造消费新需求方面，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鼓励发展融合型、时尚型、策展型、主题型、社区型零售。此外，针对线上线下零售存在的问题，提出强化反垄断审查、规范价格行为、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整治虚假宣传和转嫁促销成本等刚性约束，优化市场公平竞争环境。
0: 当地时间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增长4.6%，较4月预测上调0.2个百分点。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2: So the 3% we're projecting this year is marking a slowdown, that's primarily driven by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other word I would say is a divergent, outlook. Why? Because we have on the one hand the war that's shaping the outlook, but we have an opposing force coming from the global technology, cycle that is actually pushing activity up. And the impact of these two opposing forces varying widely across countries. So it's divergent when you look into different regions.
3: 此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增长4.6%，较4月预测上调0.2个百分点。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2: So this 0.2 percentage point upward revision, one is that the Q1 outturn, 2026 first quarter activity in China has been stronger than what we were anticipating. Basically, you know, 5% year-on-year growth that adds to the performance for the year as a whole.
4: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正在发生，聚焦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沙赫尔机场当天凌晨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报道还称，伊朗东北部以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官方暂未公布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设施损毁等细节，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此前，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有消息人士称，对布什尔的攻击未对核电站造成损害。当地时间8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这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报道称，这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伊朗媒体9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格莱斯坦省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表示，9号早上美国方面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东北部戈尔干因切伯伦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伊朗媒体还报道称，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

0: 伊拉瓦尼当天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及联合国安理会，称美国再次公然对伊朗发起并持续进行大规模军事攻击，侵犯伊朗主权及领土完整，相关行为违反联合国宪章及其国际义务，也违反停火以及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声明称，美国公然违背所有承诺，再次袭击伊朗南部多个沿海省份以及伊朗东部两座通往马什哈德的桥梁。在针对美国的惩罚性回应的第一阶段，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与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阿里夫坚军营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如果美军再次实施侵略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毁灭性回应还将扩展到地区内其他美国基地。巴林内政部今天说，巴林当天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今天也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提醒该国居民根据安全和防护指示采取行动。卡塔尔内政部今天也在社交媒体发布安全威胁升级警告，称该国境内拉响警报。据伊朗媒体报道，科威特和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总部传出爆炸声。此前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称很快会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儿，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会开放。他写道，你敢打我就还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官员当天回应称，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从侮辱伊朗人民到威胁发动更多袭击，并非美国实力的体现，而是建立在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上的对伊政策失败的体现。
0: 当地时间八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重新出现的军事对抗感到担忧，认为这可能破坏美伊之间取得的外交进展。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
2: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alarmed by the renewed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in the Gulf. The incidents that we have seen over the last 24 hours risk derailing the diplomatic progress achieved.Betwee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return to full-scale hostilities would have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for the people of the region and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for the global economy as a whole.
1: 迪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任何进一步升级的行动，并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古特雷斯重申，各方有义务充分遵守国际法，包括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古特雷斯敦促美国和伊朗紧急恢复谈判，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从昨晚起，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这意味着风雨逐渐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巴威超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11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0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超强台风巴威预计明天起影响我国近海及沿岸部分省份，后天也就是周六，影响将达到最强。
4: 国家海洋预报台对超强台风巴威最新路径强度进行了预报研判，预计风暴潮主要影响浙江和福建沿海，将于10号上午发布第一期风暴潮蓝色警报，后续将升级为红色警报。
5: 在10号的下午，我们将这个警报级别升级到了红色，那么这一报就是比较关键了。那么影响严重的区域是浙江的这个温州沿海，还有福建的宁德沿海，那么这两个地级市沿海，那么它的风暴潮预警级别是红色。
4: 专家介绍说，预计11号傍晚至夜间为影响严重时段，风暴增水叠加天文大潮，浙江省温州市和福建省宁德市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红色，福建省福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橙色，浙江省台州市和宁波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黄色，上海市、浙江省嘉兴市和舟山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蓝色。
0: 针对影响严重的浙江温州市和福建宁德市可能出现的海水倒灌淹没灾害，国家海洋预报台将发布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预警。预计7月11号夜间，浙江省温州市南部和福建省宁德市南部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高，浙江省温州市北部和福建省宁德市北部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淹没风险较高。受台风巴威影响，今天夜间东海南部海域风力将逐渐增大到8到11级。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指今天9点已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向浙闽沿海逼近，浙江舟山一边强化全域防台隐患排查，一边赶在台风登陆前为海岛及沿海群众抢运食品、燃油、电煤等民生能源重点保障物资。
6: 浙江舟山市嵊泗县是浙江省唯一的全域海岛县，燃油、粮油、生鲜等生活物资高度依赖海上运输。台风影响期间，各类生活物资极易因海上交通中断出现供应短缺。7月8号，一辆载有33吨汽油的油罐车从舟山本岛运抵嵊泗县。自7月6号以来，当地已保障100余吨燃油、40吨粮油等重点民生物资，通过水路陆续运抵四郊、嵊山、枸杞、花鸟等岛屿。浙能六横煤炭中转码头地处舟山六横岛。为保障台风登陆后用电高峰电力稳定，当地抢抓台风来临前窗口期加班开展电煤转运作业，5号到8号累计抢运电煤超30万吨。按照海事部门船舶疏散离港部署要求，截至8号下午，码头所有作业船舶均已安全驶离港区。
0: 此外，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也已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当地各有关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巴威动态，加强隐患排查，及时组织群众转移，做好防御工作。为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大风降水，昨天长江南京段启动4级防御响应，督促航行船舶、作业码头及相关企业落实防台风措施。
6: 记者从海事部门了解到，当前长江进入主汛期，受上游来水影响，长江水位快速上涨。目前南京站高潮位8.06米，同比高14%，且江水流速快，大通流量接近52000立方米每秒，对水上交通安全带来不利影响。针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大风降水，南京海事局于7月8号8时正式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按预案强化船舶管控，提前摸排辖区危化品船、集装箱船等重点船舶动态，引导近江海船调整航行计划，就近选择安全水域避风。
7: 所有的靠泊的一些海船，包括一些散货的小船、内河船，都已经进行了一个点对点的一个加固，通航的这个密度，较前两天已经有所下降，就是辖区里边的重点的这个应急待命力量已经全部部署到这个指定的位置。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东、山西、陕西、甘肃、青海、云南、广西、广东、海南、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中部、天津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未来3天广西、广东、安徽、江苏等地仍有强降雨天气，尤其是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超强台风巴威也在逐步逼近。目前全国公路、铁路和水上运行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的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继文你好，最新的路况信息为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交通运输部的综合调度指挥中心。那根据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截至到稍早前的9点钟，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全国多省的那个山东和云南有2省的国省干线共有3条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身后的这张中央气象台发布的这个气象图。那除了我手指的这个广西的大部分地区截至到今天晚上8点还会迎来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之外呢，还有广东、黑龙江、辽宁、河北、山东等地也将迎来局地大到暴雨。那接下来我们通过实时画面来看一下目前的实时路况。受本轮大范围的强降雨、汛期河水上涨叠加影响，广西多条高速出现了积水、边坡塌方、路基水毁等险情，当地交通部门正全力抢修受损路段。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G72 全南高速桂柳段、S85 私房高速太阳岛隧道、S22合贵高速桂柳段、G75蓝海高速毛尾海至青州西段。我们能看到大部分路段仍在降雨，路面湿滑，以上路段均实行加密巡查，部分点位是雨情临时交通管制，请过往司乘人员提前规划绕行。面对严峻的防汛防台形势，铁路方面，国铁南宁局连日来严格执行防洪会商研判机制，精准分级启动应急响应，离站线、河茂线等普速列车大面积停运，多条主干线、多趟动车也做了调整。结合沿线实时风雨监测，经与气象部门会商研判，今天早上7点半恢复开行了南珠高铁南豫段旅客列车，其他线路恢复时间将动态调整。这里提醒广大旅客及时关注12306及车站公告。针对部分列车晚点，当地铁路部门组织人员开展免费送餐服务，累计送出应急34000余份。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途经南昌局管内的 K1523 次、K772 次等列车，均采取临时停运等措施。火车站点及时增加受改签服务窗口，增加引导人员，同时强化安全提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我们再来看看水上出行，受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的影响，浙江舟山沿海海域的风力持续增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舟山吴公志客运码头。为应对台风巴威，舟山海事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的针对性强化应急处置与防控举措。目前舟山辖区72条客运航线中已有13条陆续因大风停航，朱家尖、普陀山客运航线常规客船正常开航。海事部门正紧抓风前窗口期开展紧急疏客，截至目前已疏客1.3万余人次。在这里呢，也提醒即将或者正在有水上出行计划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及时关注台风的动态以及船客的信息。那我在这里就给大家带来的，以上就是交通运输部最新的出行提示。
0: 好的，感谢纪文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为我们发回的报道以及相关的提示，谢谢。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及持续强降雨影响，距离广西六兰水库最近的六兰村最先受到水库险情的影响。眼下随着洪水退去，当地正在组织清淤消沙，帮助村民恢复生产生活。现场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腾飞你好，目前六兰村的情况怎么样？当地有哪些保障措施？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就是在六兰村的农大哥的家里，他家呢是一个二层的小楼，那我现在是在他家一楼的位置。那么现在洪水退去啊，现场还可以看到很多当时的影响，当然现场也是非常的忙，我正在进行紧张的这个清淤的工作。我们先通过镜头带大家看一下此前洪水来的时候对他家的影响。首先当时的洪水水位有多高来看啊，我的身高呢是1.75米，来看当时的水痕非常的清晰，超过了这个门，那大概呢最高的时候会有2米的位置，而且当时水流来得非常的急，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门当时都已经出现了变形，被水冲击的。那我们看到这个洪水过后呢，留下了很多的淤泥。那刚才呢，我们这些现场的一些来帮忙的大姐呢，是帮他们把里边的东西清出去。现在你看淤泥还非常的厚，最深处呢大概还没过了人的脚踝。那我们也了解一下，这些村民啊都不是他家的亲戚，因为农大哥呢一家都常年在外打工。他家受灾之后呢，我们的村里就赶紧调集了一些志愿者，大家看到那几个大姐呢是来自于邻村的志愿者来帮忙的。那么当时的影响还可以通过这儿来看，那这是他家的厨房，因为整个被淹，您看现在很多淤泥已经把当时的这个燃气的灶台给完全给覆盖了，上面还有一层厚厚的淤泥。不仅如此哈，来看这边的淤泥也比较深，这可能还没有清的，你看大概原来的淤泥就会没过脚踝。这是他家的一个洗手间，受到当时的这个洪水冲击影响，你看还有些电器，现在这个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洗衣机现在也被冲倒在地，当时也是被完全浸泡了。那么通过我们这样一扇当时被破损的窗户，我们可以往外看啊。首先这个窗户的破损就是因为洪水是从后往前来的，所以这个当时的这个玻璃就是洪水从外边灌进来之后然后把它给冲破了。那我们看外面呢还有一些大型的机械正在进行紧张的作业，就是因为现在每家每户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些杂物，还有一些被冲出来的一些没有办法使用这些家具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那么人力很难搬运，所以我们现场也调集了大量的大型机械来帮助他们来搬运这些杂物，特别一些重型的这些金属啊或者是家具这些杂物，来加快整个村庄的清淤，来帮助他们恢复相应的生产生活。那不仅如此呢，我们在现场除了这个村民的力量哈，我们还看到那这里呢还有几位穿着这样军绿色衣服的，他们呢其实是从广东惠州特意赶到我们当地来驰援的退役的军人。那么他们其实是前两天就到了，这两天就一直在当地啊，根据各个村的需要在不停地帮助大家，有的是搬运物品，有的呢是这个清淤，那么都是大家想在这个时候呢一块儿帮忙，让大家能够尽快地度过这个难关。那么这里呢我们现在从他家走出去还能看到一个外面的情况，在这里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我们了解到的六兰村的情况。他们当地村民告诉我啊，在6号的中午11点的时候呢，他们就提前收到了预警，说上游有水来，就是在水没来之前，那么他们收到预警，所以很多的村民就提前转移了。所以我们了解到，目前我们所在的周边是没有人员出现伤亡的。那么当时的水来得很快，那么他们告诉我，从水来到现在看到的2米的这个高度啊，大概只用了10几分钟水就上来了。那么同时呢，水退得也很快，因为这儿呢是在上游，那么水来过之后呢，当天下午6号下午的时候，水就慢慢退去了。但是受到洪水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到处在街道上还有很多当时被水流冲击出来的杂物。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就是通过把它们集中堆积之后，那么有大型机械来帮助他们清理，有一些没有办法使用的，可能我们就直接尽快清理走。那么在完成了这样的消杀之后呢，我们现场还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防疫。来看他隔壁的这个人家，这个人家呢因为他处理的比较早，那个家里边已经完全收拾妥当了，所以我们看到当地的卫生防疫部门呢也是紧急派了相应的工作人员来，紧急的在对这个已经完成清淤的地区呢进行这样的消杀作业。据我们了解啊，他们是现在采取了分组作业的方式，一共派出了10个组，每组10个人，在不同的村镇进行这样的反复的消杀。同时呢，我们的卫生防疫人员也会跟他们进行入户的宣讲，告诉他们接下来这段时间，特别是洪水过后的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有个最简单的细节，那么洪水过后，如果家里边有矿泉水，这种被水洪水泡过的话，我们有个特别提示，被洪水泡过的矿泉水一定不要饮用，因为虽然看上去盖子是紧合的，但是其中有可能有一些杂物已经进去了，所以那个水也是不卫生的。所以我们要提示大家，所有被洪水泡过的这些饮用水和食品，大家都不要使用。那么最后还要强调，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六兰村的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问题。目前呢，因为这个整个的线路受到的影响，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六兰村呢，水电都是中断的，大家的基本生活还是要靠每天1日3餐，我们的相关的工作人员会给他们。

0: 发放这样的食品，包括盒饭，还有一些方便面。另外呢，通信也不是特别的稳定，所以我们刚才电话呀也不是非常的畅通。所以大家能看到这场直播，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在现场架设了这样的卫星的设备，来保障我们的这场直播的进行。当然好在我们通过现场可以看到，就是目前这个进村的道路是通畅的。那么你看，我们看也有一些村民现在正在领了物资之后，在不断的在往里走。那么路一旦畅通之后，我们大量的救援力量、救援的车辆，包括我们的救援物资，也就可以顺利的进来。所以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是没有问题的。最后一个细节，就是在我们直播开始的这个短暂的时间，现场又下起了雨。那么这种不断出现的这种降雨呢，也可能会给我们现场的清运工作呢造成一些影响，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主播，
1: 好的，我们看到各方救援力量以及邻村的志愿者还有退役军人都已经前来驰援，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那么相关的群众安置情况，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感谢腾飞给我们发回的报道。据广西梧州水文中心测报，昨天晚上的11:25，西江梧州水文站出现了21.7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3.21米。洪峰出现前后，当地海事、应急、水文、电力等多部门积极应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白天乘坐海巡船在西江上发回的报道。
2: 那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那梧州西江也出现了2026年第二号洪水。那为了做好应对呢，梧州海事局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
3: 目前我们是在西江干线上面巡航，我们的警戒水位是在18.5米，水位已经超了警戒水位。我们辖区所有的干线支流已经是全部封航，然后我们的渡口全部停渡，我们的施工船全部停止工作。然后我们在这个封航之前疏导了大概900艘船左右，在远离桥梁的这个缓流水域停泊。我们现在是加强了现场的管控力量，重点是盯这些桥梁、闸坝还有锚地，利用无人机排查风险，提升我们现场的感知能力，还有提升预警预控的效能。
4: 8号下午4点左右，记者继续跟随海巡船来到了梧州河西老码头区域。
2: 我们看到目前这个老码头的一些商户一楼的地方已经被淹没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于7月7号的15点将梧州贵港市的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那梧州市呢，将洪涝灾害和城市防洪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4: 据了解，当地还提前组织了沿江低洼区域群众转移避险。根据梧州水文中心提供的数据，今天早上6点，梧州水文站的水位已经降到了21.51米，超警戒水位3.01米，目前水位正在缓慢下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连续多月保持在温和上涨区间。
6: 数据显示，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单月 CPI 已连续5个月保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从6月当月数据看，粮食、食用油价格有所下降，牛肉、水产品价格有所上涨，总体波动较小。此外，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20%，带动国内汽油价格有所上涨，但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的汽油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低于国际。
7: 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其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像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需求旺盛，带动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温和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带动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价格明显上涨。
6: 专家表示，下阶段虽然国际市场价格走势仍存在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物价平稳运行有较多有利条件，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没有改变。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5年建设目标， 2026年建设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基础设施，打造20个基于行业大模型建设的应用场景。

0: 及相应高质量数据集。2027年，普及应用一批人设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探索50个左右高价值应用场景赋能路径。2030年，形成人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普遍应用的创新局面。进入暑假，为解决幼儿学生看护难问题，重庆多地积极探索暑期托管服务，推出了青少年特色关爱活动，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平安快乐过暑假。
1: 重庆市开州区作为劳务输出大区，暑期留守儿童和双职工家庭看护缺口尤为突出。今年，当地整合团区委、总工会、志愿者协会等力量，在辖区17个乡镇街道设立43个托管点，各点位因地制宜，不但可以进行作业辅导，还开设了绘画、书法、舞蹈等兴趣课堂。孩子们既可完成假期作业，又能参与特色课程。预计将惠及4300余名未成年人，切实缓解了众多家长的后顾之忧。
2: 现在早上送过来，下午接回去，孩子在这里有很多小朋友、好伙伴，我们现在也很放心。
1: 在重庆潼南区，2026年中小学生基本生存能力培育行动正式拉开序幕。当地1400多名中小学生分2期走进全封闭训练营，在为期7天的生命课堂中，接受游泳、急救、军体拳、内务整理及生活劳动等系统化培训。
3: 有家长，我们把学提利用暑期把他们送过来的目的，最主要是让他们学会一些必要的生存能力。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说伤害一些东西，比如说游泳啊、消防啊，还有急救啊，对不对？
1: 据了解，重庆潼南区从2018年开始实施中小学生基本生存能力培育行动，截至目前，全区已有超过20000名中小学生通过了全部科目培训。
0: 暑假期间，安徽阜阳为迎合一老一小照护需求高峰，当地推动养老、托幼、便民服务下沉社区，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破解一老一小照护难题。
1: 临近中午，安徽阜阳汇泉社区爱心食堂的工作人员准时拎着热气腾腾的午餐送到83岁的张俊兰家。老人腿脚不便，往年暑期既要张罗一日三餐，又要照看放假的孙辈，常常两头奔波，力不从心。
4: 以前啊，家里大事小事都得我操心，现在咱生活非常好，饭菜送到家，吃的还香甜。小孩呢，咱有腿说了。
1: 汇泉社区地处阜阳老城区核心地段，有1142户居民，是典型的建成年代早、人口密度大、配套基础弱的老旧社区。以往每到暑期，普遍面临孩子放假无人看管、高龄老人居家照料不便的双重难题。2024年，社区启动改造，围绕一老一小核心需求，依托改造后的党群服务中心搭建综合服务平台，将养老照料、幼儿托管、便民家政等服务网点全部纳入居民步行15分钟可达范围。
5: 我们围绕居民最迫切的需求，把养老托幼还有家政这些服务呢都撑到家门口，就是想让大家少跑腿多省心。下一步呢，我们还会继续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方式，把15分钟生活圈建得更实更暖。
0: 稍后新闻继续。
6: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绿色同仁，生态茶园，放尽抹茶，相忆天下。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11人。委内瑞拉国家医学院前院长乌尔比纳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强震加剧了委内瑞拉医疗体系的压力，灾区面临传染病爆发的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应全面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以缓解人道主义危机。

委内瑞拉国家医学院前院长指出，委内瑞拉的医疗体系此前一直存在缺医少药的问题，这场强震令情况雪上加霜。目前为全国一半左右的医院床位无法正常使用，缺少治疗髋关节骨折、颅脑损伤等震后常见重症所需的设备。他强调，面对当前的公共卫生危机，美国有必要完全

0: trabajo, que solicitamos ciertamente que los Estados Unidos considere levantar totalmente las sanciones para que haya mayor flujo de insumos a Venezuela, tanto en calidad de donación como en compras de Venezuela.
1: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9号上午7点33分左右，菲律宾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持续时间约3分钟，灰柱高度达到2到3公里。目前，坎拉翁火山维持二级警戒。菲律宾的火山警戒级别分为0到5级，5级最高。坎拉翁火山位于菲律宾内格罗斯岛，是菲律宾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今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区发布报告称，今年6月成为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创纪录的海表温度推动西欧多地出现极端高温天气。报告指出，6月西欧大范围遭遇创纪录热浪，西地中海及大西洋沿岸出现海洋热浪，多国刷新6月及历史最高气温纪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报告援引专家的话指出。 西欧创纪录高温和全球海洋持续升温，反映出气候系统仍在不断积聚热量，其结果是热浪愈发剧烈，海洋持续偏暖，为欧洲及全球人口、生态系统和基础设施带来的风险不断增加。 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本届峰会虽发表了安卡拉峰会宣言，强调提升防务投入。 但这背后，美欧之间以及欧洲内部的重重分歧依然难以弥合。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安卡拉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本届峰会最受关注的无疑是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安卡拉后，再次对欧洲国家火力全开。他不仅抨击某些欧洲盟友在提高国防支出方面严重滞后，甚至扬言要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此外，特朗普再度要求由美国来控制格陵兰岛。
3: This is true that there is now mistrust between America and European countries. On the one hand, but also transatlantic fracture is there, and most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having troubles with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NATO members.
2: 本届峰会虽然勉强通过了一项价值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但不少欧洲国家在峰会前就明确表态拒绝出资。在峰会现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更是直言。 保加利亚根本没有剩余物资可以送往乌克兰。与此同时，在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5%的目标方面，部分欧洲国家至今仍未拿出具体的方案。有专家指出，盲目扩张不仅无法解决安全焦虑，反而会让欧洲普通民众买单。
3: In order to protect this perception that Russia would attack the European countries, the price is very high. Social life will suffer under this because military industry will take more money and the social spendings will be less.
2: 在峰会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仍在向外界展示一个团结的北约。然而，北约想要真正弥合各成员国之间的鸿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总台记者安卡拉报道。
1: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绝不出手，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弗雷泽里克森同时呼吁北约盟友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 针对澳大利亚电信公司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该公司首席财务官迈克尔·阿克兰当天表示，本次断网是由于软件故障所致，没有证据表明大面积断网是由于遭外界恶意攻击导致。初步调查显示，此次软件故障影响了公司位于悉尼和墨尔本的数据中心，负责时间同步的专用服务器的正常运行，从而造成事故发生。 这次断网事故导致全澳多地的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数据中心等服务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当天晚些时候，该公司宣布服务已全面恢复。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759例，其中死亡600例。报告说。 截至目前，疫情主要波及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3个省份，累计治愈病例285例。 目前有750名。

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治疗状态。报告称，三省相关医疗机构收治床位已接近饱和，其中北京五省收治机构承压明显，床位占用率已超100%。感谢您收看本届新闻，稍后播出的是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4: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5: 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6: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口腔健康一直守护，高露洁360，直击口腔问题，提升口腔健康。口腔健康一直守护，高露洁360。
8: 宁夏枸杞，贵在道地。中宁枸杞，道地珍品。
9: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

0: 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 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

0: 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

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 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 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比上月回落0.2%。
3: 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涨幅比上月扩大0.2%。
2: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0%，PPI 同比上涨1.5%。从昨晚起，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这意味着风雨逐渐逼近。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今天11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00公里，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巴威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
2: 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

0: 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为应对台风的到来，在福建霞浦、福鼎等地，相关部门开展了海上养殖设施加固工作，并组织渔船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有序撤离，全力做好防台风准备。昨天，霞浦县已有超20000艘船舶回港避风，10000多名海上作业人员完成撤离。
2: 我养了5000筐的大黄鱼，台风马上要来了，乡镇来指导我们加固了鱼排，尽量减少损失。
1: 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今天9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浙江海事部门自7月6号以来，已保障100余吨燃油、40吨粮油等重点民生物资。针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大风降水，昨天长江南京段启动四级防御响应。此外，苏州望亭水利枢纽也开闸放水，下游水位在3.62米左右，在警戒水位以下。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已加大排水力度，降低河湖库水位。从昨天15时30分起，太湖进行封航，禁止船舶进入湖区航行。此外，从今天下午到明天全天，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等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
0: 超强台风巴威逐步逼近，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持续，对全国公路、铁路和水上有何影响？
3: 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在交通运输部的综合调度指挥中心。那根据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截至到稍早前的9点钟，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全国多省的那个山东和云南有2省的国省干线共有3条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接下来我们通过实时画面来看一下目前的实时路况。受本轮大范围的强降雨、汛期河水上涨叠加影响，广西多条高速出现了积水、边坡塌方、路基水毁等险情。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G72 全南高速桂柳段、S85私房高速太阳岛隧道、S22合桂高速桂柳段、G75蓝海高速毛尾海至青州西段。我们能看到大部分路段仍在降雨，路面湿滑，以上路段均实行加密巡查，部分点位是雨情临时交通管制，请过往司乘人员提前规划绕行。铁路方面，黎站线、河茂线等普速列车大面积停运，经与气象部门会商研判，今天早上7点半恢复开行了南珠高铁南豫段旅客列车。我们再来看看水上出行，目前舟山辖区72条客运航线中，已有13条陆续因大风停航，朱家尖、普陀山客运航线常规客船正常开航。海事部门正紧抓风前窗口期开展紧急疏客，截至目前已疏客1.3万余人次。以上就是交通运输部最新的出行提示。
0: 再来关注降雨洪水的情况，目前水利部维持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3: 广西、广东相关地区及其他暴雨区内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当前西江中下游干流广西桂平至广东德庆江段及支流玉江等主要河流维持超警，西江2号洪水洪峰正在通过高腰江段，嫩江支流桃儿河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受未来2天降雨影响，珠江流域桂南沿海诸河、云南沅江、黄河中游大北干流、海河流域滦河、北三河、永定河、松辽流域辽河、浑河、太子河及松花江吉林段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维持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相关地区及其他暴雨区内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至明天，辽宁、河北、山东、广西等局地有大到暴雨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多地发生险情，救援部门开展转移民众、清淤除障等工作。
1: 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部分学校发生内涝，导致师生出行受阻。昨天，多支救援力量赶到现场，开展人员转移工作。
6: 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贵港市的迎宾大道上，在迎宾大道上面的西侧呢，就是贵港市的教育园区。受到连日来强降雨的影响呢，贵港市的教育园区出现了一个内涝的情况。
1: 受强降雨影响，教育

0: 园区内多个学校处于停电停水的状态，受困学生超万名。从昨天下午5点开始，救援人员出动应急动力舟船增援转移任务。据了解，动力舟船一次可运载超过数百人，预计今晚完成所有师生转移。7月6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漫坝决堤。昨天记者在现场看到，水库深处的水位已经接近底部，救援力量正在用挖机抢通从独田村通往水库的道路。在六兰水库下游的教乙镇、云表镇，多条主干道淤泥堆积，树木倒伏。武警广西总队紧急调度500余名兵力，于昨天下午抵达救援现场，开展群众转移安置、搬运物资、清淤除障等工作。目前清淤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3: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哇，你那个像鼓浪屿行吗？
7: 哦，
6: 就从这儿
7: 啊。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运动补椰子水好，
1: 找椰树牌，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1: 运动补椰子水好，
0: 喝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
0: 不是人工添加。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3: 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南部的伊朗沙赫尔机场当天凌晨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
4: 伊朗东北部一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美军袭击。
5: 伊朗官方暂未公布铁路桥遭袭造成的人员伤亡、设施损毁等细节，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此前，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有消息人士称，对布什尔的攻击未对核电站造成损害。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又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美军打击了大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侦察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海军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国最新空袭行动的规模比前一夜更大。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9号发布声明称，美国公然违背所有承诺，再次袭击伊朗南部多个沿海省份，以及伊朗两座通往马什哈德的桥梁。马什哈德是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地。在针对美国的惩罚性回应的第一阶段，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与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的美军阿里夫坚军营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声明警告，如果美军再次实施侵略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毁灭性回应还将

0: 扩展到地区内其他美国基地。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八号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局势再度紧张，以色列国防部门正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好准备。
1: 报道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晚召开安全形势评估会议，国防部长卡茨出席会议，以军已做好防御和进攻准备，并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赋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3: 你好，大自然！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长江首城，怡人宜宾。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国，大到暴雨分布零散，其中辽宁中部、天津南部等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河北、天津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受台风八威影响，图上这边海域风力逐渐加大，台湾以东洋面将会有9到10级大风。北京24到32摄氏度，抚远19到26度，银川21到35度。 兰州23到36度，榆林25到38度，咸阳26到39度，西宁18到28度，广元26到36度，南充28到38度，乐山28到39度，泸州27到38度。 宜宾28到38度，昭通18到30度，曲靖18到28度，晋城23到31度，邯郸30到39度，鹤壁27到35度，安庆26到32度，襄阳27到35度。 南昌27到32度，泉州27到34度，漳州26到35度。渤海小雨转大雨，风力5级左右。台湾以东洋面多云转中雨，北风6到9级。南海东南部小雨转中雨，风力5到6级。
0: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心随闪旅，一路奇迹。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场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民情蜜瓜香飘天下，甘肃秦安桃香四季，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6: 你的梦想

0: 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三千年文明安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5: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凡人微光点亮温暖星河。今天上午，中央政法委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光荣上榜，他们的身影活跃在各行各业。不分年龄，无论性别，在他人身陷险境之时，这些勇士们都勇敢站出来，用心底的善良托举起他人的生命。我们先来认识一位来自湖南的老人曾凡玲。当一名无辜的女子被人袭击时，69岁的曾凡玲果断上前制止，却被疯狂的施暴男子咬伤了鼻子，但她始终没有松手，紧紧抓住男子，一直坚持到了民警赶来。
1: 如果再不制服那个歹徒啊，那就肯定要出大事了。
2: 事情发生在今年4月11号的清晨6点多，当时一名男子突然闯进湖南郴州嘉禾县蒲满乡曾家村里，无端滋事行凶，并当众对一名女子施暴，死死掐住了她的脖颈。
3: 当时情况是比较紧急的，那个女的被掐到脖子，她感觉她是会窒息的那种感觉一样。
2: 犯罪嫌疑人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众人不敢贸然上前，只能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但是在民警到来之前，被挟持女子随时有窒息遇险的可能。危急时刻，年近70岁的老

0: 党员曾凡林途经现场，立刻带头冲了上去。
1: 他六七十岁的人了，最前面冲上去的，
2: 后面就我们就几个人，三四个人都上去了，上去了抓住了。因为那个歹徒非常的凶残，非常的凶狠，他一些我搞不起。
0: 在曾凡林的带动下，现场村民曾水清、曾文春迅速上前支援，但就在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幕。犯罪嫌疑人突然转头，狠狠撕咬曾凡林的鼻子，硬生生撕下了一块皮肉。
3: 当时咬的时候，好像那个刀一样扎了一下子，就痛是在痛，但是痛的话呢，我不估计说不估计我这个鼻子给他咬了，是不是牙齿擦了，擦了一下子再流血，那个血中好像那个滴滴滴滴在滴，是吧？再滴，后面我那个侄子。好像老叔，你那个鼻子没有了，我都摸一下，我鼻子没有，没有了，要绑到才。
0: 霎时间，强烈的痛感迅速袭来，但即便剧痛难忍，曾凡林始终没有放手，死死地按住犯罪嫌疑人，一直坚持到民警的到来。直到此时，曾凡林才突然感到一阵阵头晕目眩。
3: 当时就绑了以后，松了一口气。哎，那个人好像头也晕，好像昏昏沉沉那个人一样，鼓起那股气了，好像没有事，但是斜下这个气来了，好像就这个头就在晕了。
0: 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带走，而身受重伤的曾凡林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救治。经医生检查，曾凡林的鼻头、鼻翼大部分软组织缺损，伤情复杂，修复难度大。接诊医护人员针对性制定精细系统的诊疗与修复方案，全力救治老人，最大程度降低创伤对老人容貌及日常生活的影响。
4: 我们给他制定了那个比较详细的那个治疗方案，包括后期的手术啊，包括我们差不多要做3到5期的手术啊。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已经完成了2期。
0: 据医生介绍，医疗团队为曾凡林规划了4至5期的修复手术，完整康复周期需要长达半年的时间。目前历经2次手术、80多天休养，老人依然承受着术后疼痛与恢复期的持续煎熬。但在曾凡林看来，与一条生命相比，他的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5: 从开始我一直照顾他，看到他也比较辛苦，平时跟他开玩笑的时候会跟我爸说，我说爸，下次出现这种情况你还会上前吗？我爸说不会了。我说不可能，我说你下次碰到这种情况你还会义无反顾的又冲上去，我爸就笑了。然后我妈就接着说，她说不可能，她说她肯定下次还是会这样的，因为她不是第一次了。所以作为子女来讲，我觉得我爸是一名英雄，我们也为他感到骄傲。
6: 女儿的一番话道出了全家对曾凡林这位凡人英雄的骄傲。家人常年陪伴左右，最清楚他这一次挺身而出并不是偶然。作为一年常年奔走在村民身边的村干部，曾凡林始终用行动守护着邻里平安。
0: 曾凡林的女儿说，这不是父亲第一次救人了。早在11年前，曾凡林就曾协助警方抓过小偷，当时还被认定了县级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而在村子里，曾凡林长期担任村里的治安主任和村级人民调解员，在村头巷尾调解邻里纠纷，维护村居治安。事情发生前，他正在主动牵头修缮村里的公共水井。
1: 我眼中的曾凡林，他的见义勇为不是偶然性的，在县城的时候已经获得过一次这个见义勇为的奖章，村里面的这个公益事业他也是热心参与，包括这一次的这个旧村改造他也是进行的出力。
0: 当地政府得知曾凡林勇斗犯罪嫌疑人的事迹后，第一时间为曾凡林开辟医疗绿色通道，为他的医疗费用兜底，并很快对他的见义勇为行为进行认定。
7: 县委政法委代表县人民政府发现这个见义勇为事迹以后，派人员专程到现场进行调查了解核实，事实清楚，情况明确以后，在20天内我们将确认证书颁发到曾凡林手中。县委县政府建立了长效保障机制，让见义勇为英雄流血了 不能流泪，在保险覆盖不了的情况下，由县财政全额兜底。
0: 除了落实全方位的医疗兜底保障，当地也同时依规启动荣誉申报工作。
6: 曾凡林面对凶狠的施暴男子没有退缩，因为他无法眼睁睁地看着一条生命在自己的面前消失。与曾凡林同样心怀善意与勇气的还有广西柳州的一群人。今年的5月18号凌晨，广西柳州市一处民房因地震导致了墙体坍塌，有村民被困，生死瞬间五人合力施救，成功将被困的村民救出。
0: 这是一段拍摄于5月18号凌晨的画面。地震发生时，村民梁素满家的民房墙体轰然倒塌，将她的丈夫张戈地压住。此时邻居秦炳宪刚刚从家中跑出，听到梁素满的呼救，第一时间赶来救人。
8: 冲过去就发现那堵墙，有堵墙他压在那里了，那个瓦也到处掉坠落一遍哦，然后就我就进去就抬那个墙。
0: 秦炳宪拼尽全力试图搬开墙体，但仅凭他自己的力量无法将沉重的砖石挪开。
8: 他那墙太重了，好难抬的，感觉凭自己的力气是可能撑得起那一堵墙。后面可能有不知道过多久，后面的有人进来了哦。
0: 赶来加入救援的是岑春优、郭桂海、唐明、黄宪建一行四人。他们是附近一家企业的项目团队，平时就住在太阳村镇的项目部宿舍里。岑春优作为项目负责人，事先就牵头讨论过地震撤退方案。地震发生后，他们四人第一时间完成了撤离。在发现附近有人员被困之后，岑春优果断带头赶到现场。
9: 进去了之后，又看到的是有一堵墙压住了一个床，但是上面有多少人，当时也不知道。然后我们就合力，我跟唐明还有另外的师傅进去，就把里面的墙体抬，然后外面的同事就是观察，然后顶住侧面的那堵墙体。
0: 坍塌的房屋里光线昏暗，视线受阻，并且随时存在二次坍塌、砖石坠落的风险。
10: 然后当时考虑到那个墙开裂了，我们怕有个二次伤害，所以就是说慢慢抬起来，喊一二三抬，然后就边上的人就拿砖头啊、木头啊什么的顶住，就一边抬一边顶。
11: 我们就是相当于我们在后面，他们抬起一点点，我们就扶一点点砖压下去不给他。那当时毕竟怎么讲，你不可能一瞬间能抬得起来，我们人就是力量就那么大，是不是？那肯定要马上想一下办法，能怎么去稳住这个东西。
0: 与此同时，黄宪建在后面承担着关键的支撑任务。
12: 之后我的记忆中可能是我最后撑着那10秒嘛，我害怕就是说还会担心那个再倒塌，然后再往下压，所以他们基本可能出去我可能才出去吧。
0: 张戈地脱困后因胸口疼痛无法转移至更远的开阔地带，岑春优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大家原地看护伤者。在救护车到来后，他们又配合医护人员将伤者成功转移。
9: 地震发生得太突然，我想任何人遇到这种事情也都会伸手帮忙，况且我还是一名党员，看到群众在危难时刻需要帮助，我更不能袖手旁观，更应该挺身而出。
0: 获救后的张戈地夫妇始终挂念五位救命恩人，希望当面致谢。三天后，在媒体、属地村委以及企业的多方协调下，五位施救者前往医院探望伤者。
13: 5月29日，经见义勇为评审会一致认定，秦炳宪等五人为柳南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
0: 五位施救者不顾余震风险，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充分彰显了普通人的善意与担当。
6: 在今天发布的这份榜单里，还有一群年轻人。在云南玉溪大黑山，两名攀岩者被困70米悬崖，其中一人头部受伤，昏迷倒挂，情况十分的危急。这时路过的

0: 5名玉溪师范学院的学生挺身而出，他们与消防救援人员接力施救，最终将两人安全转移。事发当天下午，玉溪师范学院体育学院5名同学结伴在大黑山峡谷徒步，峡谷一侧悬崖上正在攀岩的两人引起他们的注意。当时是我们是来徒步，然后在返回学校的过程当中。 看到了两名攀岩的人员，就是在那个有两棵树中间那里，有一个攀岩的受伤的人员，就是倒挂在那个树中间那里，就是一个特别可怕的那个动作，随风摆动了，已经是那个手啊脚啊都在都是没力了，然后特别害怕，当时情况也是特别紧急，
1: 就是因为。
2: 他是昏迷倒挂过来，然后后脑开放性的伤口嘛，就是出血。然后第二就是那么大，他还是昏迷，一下就失温了。
3: 赵海成、张子豪是户外运动专业学生，受过户外救援培训，有着丰富的户外经验。情况紧急，刻不容缓，两人当即决定徒手攀爬救人，其余同学报警求助。
2: 我知道，你别慌，帅哥，他所处那个位置的话是没有锚点，右边那个绳子不受力，我只能就是爬的高于那个昏迷那个男子，就是又往上差不多爬了5米左右，建立一个保护障，然后我又降下来到那个男生的位置，把他就是两个的安全带相连之后，他会倒嘛，我用大腿把他的身体夹住了之后，这样搂着他，然后慢慢的，就是把他释放到那个平台。
0: 当地的消防救援大队在接到报警后，很快赶到了现场。
4: 熟悉地形的赵海成引导救援人员上山，爬到了被困人员位置。依托多重安全锚点和双绳保护系统，经过数小时紧张救援，伤者被成功转运至安全区域，移交医护人员救治。我们救援人员到场之后，一名同学全程进行了引导，使我们快速的抵近被困人员的位置，迅速开展救援处置。在这个救援过程中呢，这几名同学发挥了。
5: 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由于赵海成、张子豪等5人的及时专业的处置，被困人员成功获救。今年6月，他们的救人行为被确认为见义勇为。这5名大学生啊，他们面对70米高的陡峭悬崖，没有丝毫犹豫和退缩，用专业技能和勇敢担当挽救了2条生命，生动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善意。通过调查，我们认为赵海成。
0: 张子豪等5人不顾个人安危，舍己救人，确定为见义勇为行为，并逐级申报表彰奖励。无论是陡峭悬崖还是居民楼的窗外，生命遇险的瞬间，总有人会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在重庆市，汽修工人左瑞康就直面了一场生死救援。 事发时，一名2岁的女童不慎头部卡在了3楼窗户防护的缝隙中，身体悬空，情况十分危急。正在附近的左瑞康听到动静后，徒手攀爬至3楼托举女童，最终成功将孩子救回了室内。事发当天早上7点多。
6: 重庆市璧山区巴塘镇一处居民楼传来孩童的哭喊声，在一处汽修厂作业的左瑞康听到声音后，立即前往查看。
7: 他就听到小娃在那边的哭，哭了啊，我都跑过来看噻，看到这小孩全身都掉到厂子外面的头在里，头在厂内的，就卡起了，
6: 我都有点害到了噻，我都去找东西，害怕他万一掉下来噻。
7: 左瑞康本想在楼下寻找床垫、棉被等物品做好接应缓冲，可周边商铺尚未开门，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东西。而此时，女童逐渐减弱的哭声让他更加着急。左瑞康没有迟疑，双手扣住一楼防护栏，徒手向上攀爬。
6: 小娃儿没听到哭了，挨着都把我吓到了，高空爬上去，几下都爬上去了。至于啷个爬上去，现在都没记忆了。
0: 爬到3楼位置后，左瑞康一手死死攥住防护栏，稳住重心，另一只手全力托住女童的身体，帮她保持呼吸通畅。
7: 把小娃儿抱到过后，后头要是都小娃儿抱了1-2分钟过后，小娃儿都开始哭了，又都开始哭了。好，然后我都心都要那个点了噻，好，都把他慢慢的把送回去。
0: 女童成功脱险，而此时体力透支的左瑞康却被困在了三楼。

0: 护栏上，无法自行下去。
1: 但是当时呢，他就是在三楼上，他下不来了。好，然后这些邻居发现了之后呢，才拿那个人字梯高一点的，才把他弄下来。
0: 接到群众报警后，辖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确认女童身体并无大碍，同时对救援过程进行了核实登记。
2: 后来呢，我们经过认定，左瑞康老师啊，他是见到这种。

0: 张健在充满浓烟的隧道里救人的事迹火爆网络。当时隧道里一辆货车自燃着火，车主受伤被困，失火车辆发出的浓烟携带着刺鼻的有毒气体充满了整个隧道。人命关天，开车路过的张健毅然选择救人，并强忍着身体的不适，硬撑着将车开了近10公里，最终驶出了浓烟滚滚的隧道，三人最终平安脱险。
1: 4月13号下午，25岁的张健从山西孝义出发，开车回山东菏泽老家，中途接顺风车拉了位乘客。当车辆驶入山西宝塔山隧道中段，前方一辆大型货车突然起火，烟雾瞬间弥漫整条隧道。
2: 我前面就突然出现一个人，然后那个时候开得比较慢，然后他就把我拦下来了。拦下来他就赶紧跟我说，他说赶紧救人，赶紧救人。然后我那个余光就瞟了一下旁边嘛，旁边距离我很近，然后就躺了一个人。
1: 张健与同伴一起赶紧把伤者抬到了自己的车上，但因为伤者伤到了腿部，身体无法全部进到车内，导致车门无法关闭，浓烟瞬间涌进车内。
2: 开门的时候，反正那个烟就是已经涌进车内了，就是车里边全是烟。本身车里面没烟的时候，我都已经看不到外面的路了。然后那个打开车门之后，里边车内车外全是烟，那个时候更看不着了。更看不着，那个时候没办法，你只能摸黑往前走。
1: 随着车内浓烟的蔓延，张健三人感到呼吸困难，情况越来越危急。
2: 走了大概能有个7-8分钟、10来分钟，不行，呼吸困难了，开始，俺们三个都有点顶不住了。然后我身上有水，然后就把那个水给拧开嘛，往衣服上倒水，捂着鼻子，然后慢慢又坚持了一会儿，坚持一会儿后边也不行。
1: 危急关头，张健和后排乘客赶紧下车，重新调整了被救伤者的姿势，才勉强关上门，阻止了烟雾继续往车里蔓延。而此时伤者的一句话却把张健吓出了一身冷汗。
2: 当时就是把那个伤者给抬上来之后，那伤者告诉我，他说这个隧道有10公里，那个时候开始害怕了，那个时候就比较紧张了，后怕肯定是后怕。然后当时想想，如果说真出不来，我家里还有小孩，还有父母。
1: 漆黑无尽的隧道，久久不散的浓烟，充满未知的前路，让这个平日里大大咧咧的年轻人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危急时刻，张健的脑海里满是家中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女儿。为了以防万一，他打通了母亲的电话。
3: 他就是跟我说这个山西宝塔山隧道这个救人这个地址，他跟我说这个地址，当时他跟我说了不止5遍，我一个字也记不住。他说那个意思就是中那个烟毒了嘛，已经中毒了，就是说下一步我不给你打电话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我没出来。他这样跟我说了以后，你心，哎呀，那个浑身就是说那个心，那个腿就站不住了，就说。
1: 险境之中，张健强忍惶恐，不惧危险，全力施救，凭借沉着冷静的心态和过人胆识，与同伴相互配合，奋力突围，历经重重惊险，三人最终平安脱险。今年4月，张健因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英勇义举，被当地政府授予县市级见义勇为模范荣誉称号。
2: 原来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然后经过这件事受到了一些社会一定的关注，还有政府的奖励，然后让我感到非常自豪。以后我也会对社会多做一些对社会有帮助的事，然后就是多做一些公益，不辜负家乡人民对我的期望和认可。
0: 平凡勇士行善举，见义勇为显担当，每一次不假思索的上前，每一回齐心协力的援手，都是普通人最动人的担当。见义勇为从来不是孤军奋战，隧道、悬崖、高楼里的救援身影，凝聚起向上向善的社会底气。这份跨越年龄、地域、职业的勇敢，汇聚成温暖社会的磅礴力量。愿更多人以勇士为榜样，心存正义， 遇事敢为，

0: 让见义勇为精神在大街小巷生生不息，让凡人微光汇聚成照亮世间的璀璨星河。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1: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4: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3: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4: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3: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4: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直播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0: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0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 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0%， PPI 同比上涨 1.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五年建设目标，2026年建设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基础设施，打造20个基于行业大模型建设的应用场景及相应高质量数据集，2027年普及应用一批人社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探索50个左右高价值应用场景赋能路径，2030年形成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普遍应用的创新局面。当地时间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与今年4月发布的数据相比下调0.1%。此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增长4.6%，较4月预测上调0.2%。
3: So the 3% we're projecting this year is marking a slowdown, that's primarily driven by the war.

0: And the other word I would say is a divergent outlook. Why? Because we have, on the one hand, the war that's shaping the outlook, but we have an opposing force coming from the global technology cycle that is actually pushing activity up. And the impact of these two opposing forces varying widely across countries. So it's divergent when you look into different regions.
1: 此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增长 4.6%， 较四月预测上调 0.2 个百分点。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0: So this 0.2 percentage point upward revision, one is that the Q1 outturn, 2026 first quarter activity in China has been stronger than what we were anticipating. Basically, you know, 5% year-on-year growth that adds to the performance for the year as a whole.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的相关情况。今年基本医保的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止到五月底，基本医保的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从昨晚开始，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这意味着风雨逐渐逼近。巴威的台风眼清晰，直径达到了1000公里以上，是一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堪称是台风界里的巨无霸。目前呢，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今天11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00公里，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巴威将会在11号的白天以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会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逐步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这两天福建宁德霞浦县加紧开展海上养殖设施的加固工作，并组织渔船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有序撤离。
4: 八号，记者跟随当地海洋渔业部门的工作人员乘船来到霞浦县下虎镇的海上养殖区。海面上一排排塑胶鱼排和深水网箱整齐排列，工作人员正逐户走访养殖户，并协助养殖户对鱼排设施进行全面排查。在大黄鱼养殖鱼排上，工人们用粗缆绳将养殖网箱串联成整体，并对浮球、网衣和塑胶鱼排进行逐一加固，提升养殖设施抗风浪能力，降低台风可能带来的损失。
5: 基本实现养殖户宣传全覆盖，鱼排连接处、网箱固定点等关键部位也已完成了一轮检查加固，海上工作人员也都通知动员到位，后续会按照要求及时组织人员撤离上岸。
4: 除了加固海上养殖设施，当地还提前组织渔船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一些船主正抓紧加固缆绳等设施，防止台风期间船舶出现走锚、碰撞等险情。同时，当地还启动了大型渔船分流方案，组织部分船舶转港避风，缓解港区停泊压力，确保渔船安全度过台风影响期。
6: 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进行避风。接下来，我们将根据台风发展态势，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4: 目前，宁德市全市正组织调度乡镇船舶有序转移避风，并安排沿海养殖鱼排人员共11749人分批撤离上岸，降低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
2: 为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降水影响，江苏苏州水利交通等多部门提前采取措施，做好应对准备工作。
4: 苏州望亭水利枢纽是控制望鱼河进出太湖的控制性工程。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巴威，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加大排水力度，降低河湖库水位，并加强监测工作。
7: 平台网络呢，每五分钟就可以更新一次流量的这个数据，还有包括上下游水位的数据。我们通过实时跟踪这个流量水位的数据呢，来实现工程的一个精准调度。
4: 根据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的最新水情信息，7月9号9时，太湖平均水位3.67米，较前一日有所下降。苏州市主要河湖水位总体平稳。此外，7月8号下午，苏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发布航行通告，从2026年7月8号15时30分起，对太湖进行封航，禁止船舶进入太湖湖区航行。根据苏州市气象台预报，预计7月11号至13号，台风巴威将对苏州有明显风雨影响。
8: 我们加强的人员的值班值守，同时全员进行一个待命状态。我们也是对搜救船艇进行了及时的养护，确保一旦有紧急情况可以随时进行出艇救助。我们也准备了抽水泵啊、摇红救生圈等应急救援设备。
2: 超强台风巴威逐步逼近，上海防汛防台的压力也持续加大。金山徐汇消防救援部门抢抓备战窗口期，同步开展防汛装备的全面核验备勤。消防救援人员对橡皮艇、救生衣等水域救援装备逐一清点实操，仔细的检查保养执勤车辆、通讯设备，还有各类的防台物资，逐项排查车辆油水电气装备故障隐患，确保装备完好可用，车辆性能达标。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内蒙古、东北、京津冀、云南、广西、广东、海南、西藏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中部、天津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广西南宁市召开第三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截止到今天上午的11点，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经造成26人死亡，失联7人。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全区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因为部分死亡人员的身份技术鉴定尚需时间，死亡人员和失联人员可能存在重叠，目前正在进一步与遇难和失联人员的家属积极的联系，进行慰问、抚恤和帮助。近日，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市内多处出现了严重的积水。为了妥善安置受灾的群众，贵港全市设有24个紧急转移的集中安置点，当地的工作人员连日值守，做好安置点物资供应和居民生活的保障工作。
4: 7月7号下午，接到豫江贵港城区段洪峰过境预警，广西贵港港北区贵城街道工作人员就提前转移了部分危险区域的群众，豫江贵港城区段洪峰也于当天晚上过境。在县西小学安置点，有80多名群众被安置在这里。为了保障安置点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安置点的值守人员兵分三路开展工作，一路前往物资点领取应急物资，带到安置点统一分配，一路驾驶橡皮艇等水上交通工具进入积水严重地段，为留守家中的居民分发食物和饮用水，还有一路人员留守安置点分发物资，随时响应群众需求。
9: 社区的工作人员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10: 很感谢他们，真的都是他们冲锋在最前面。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他们就做得很到位，想得很到位。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都 深切感受到的。
11: 其实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我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人家从外地来支持我们，那个险情在那里的，哪有什么辛苦，就是把这个共同去努力，把这个灾情能够尽快过去。
2: 广西恒州。

0: 由独田村紧邻六兰水库，水库漫顶和溃坝给部分民房造成了严重影响。独田新村目前成为了孤岛，当地的消防正在全力转移群众和物资。现场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总台前方记者张腾飞。腾飞你好，目前的转移工作情况，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张涛，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您提到的这个独田村。那么独田村呢，其实分为了两部分。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是独田的老村，它的位置其实更加的艰险。那么通过我所在的位置，我用手指的方向，它可以看到啊，距离我大概就几百米远的距离，就是我们此前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的大坝，而且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一部分的坝体还能出现缺口。那么在被房屋挡住的这个房屋的身后，实际上是更大的一个缺口，有一个几十米的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缺口。那我们所在的这个独田旧村啊，大家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原来就是沿坝而建。那么当时发生险情之后呢，应该说洪水首先冲击的就是这里。那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如果镜头慢慢回来，大家可以看到我站的像是一片水泥地，实际上把镜头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这其实原来是几栋房屋的地基。那正是受到当时的这个洪水的影响，那么紧邻这个当时洪水所在的这个区域的这几栋房屋啊，都已经完全被冲毁了，现在只剩下了地基。那么包括我们对面的，也就是原有的这个道路路对面的这一些房屋，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呢，一楼也是被洪水所侵袭，现在很多的一楼啊还能看出原来的洪水的痕迹，都是一片的黄色。那他们告诉我，当时的水呢是直接把一楼全部都给淹没了。应该说当时的水来的是非常的急的，但是好在呢当地是提前发出了预警，所以我们所在的这个独田的旧村，它的当时的群众呢，第一时间在早上的时候接到我们的这种险情的指令之后，大家就提前往山上转移了，所以这一块的群众呢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伤亡。那么就是主要是房屋的受损。那么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道路也受到了一定的损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现场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些道路还多少能看一些样子。那么我们再往前看，能看到那一些不仅房屋受损，很多道路被大量的杂物所堆积。那这样呢就使得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独田旧村，它现在车是进不来的，但好在我们通过步行，我们刚才就一路翻过很多的废墟，包括大坝的一些残骸，我们是步行可以到达这里。所以我们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哈，我们通过步行还有一些救援的物资在持续不断的能够来到我们所在的独田的旧村。那么我们除了关注我所在的独田旧村之外，我还要重点给大家介绍就是独田的新村。新村所在的呢就是我现在手指的方向，也就是这片浓绿的绿色的另外一面，就是独田新村所在的位置。它一个非常好的在于它刚好是绕过了我们洪水经过的这片区域，其实整个新村并没有受到洪水的冲击。但有个问题，就是它此前与这个外界连通的道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是一片水域，所以是整个的都被冲毁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现在整个独田新村成了孤岛。那么村里呢大概现在还有600名的群众在里边生活。待会儿呢这档直播结束之后，我们也打算借助舟艇到这个成为孤岛的独田新村上去给大家介绍最新的情况。那正是因为它成为孤岛，一方面在现场我们看到有大量的无人机哈正在吊装这样的物资，来保证现在村里的群众的基本生活，因为他们的民房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失，所以主要是保障他们的生活物资。我们看到大量的无人机在来回的反复。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刚刚一艘消防的救援艇呢，也是刚刚抵达到了对岸。那么他们是就是从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哈，从这儿出发，那么不断的运送这个人员和物资。我请大家来看一段稍早前拍摄的画面，是今天上午我们南宁支队的这个几十人的队伍带来了3艘艇。那么今天上午一共是运行了12个往返。那么从独田新村里共运送出来有56名群众，里边有不少是老人和孩子。那还有一些年轻人呢，他们告诉我主要也是来运送出来之后来帮助村里来这个更好的搬运一些物资。那其实就是通过我们的水上通道不断的把人员和物资来进行这样的水上通道的这样的一个救援和打通。那经过水上和空中的两个通道的这样的保障，我们了解到啊，整个现在独田新村的基本生活都是能够得到保障的。那么我们在接触这档连线之后呢，也会想办法通过舟艇会进入到孤岛，来给大家看看那个独田新村目前的最新情况。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腾飞的介绍。另外呢，根据广西梧州水文中心的测报，昨天晚上11:25，西江梧州水文站出现21.71米的洪峰水位，超。

0: 高警戒水位3.21米，洪峰出现的前后，当地海事、应急、水文、电力等多部门积极应对。我们也来看一下总台记者昨天乘坐海巡船在西江上发回的相关报道。
1: 那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那梧州西江也出现了2026年第二号洪水。那为了做好应对呢，梧州海事局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
2: 目前我们是在西江干线上面巡航，我们的警戒水位是在18.5米，水位已经超了警戒水位。我们辖区所有的干线支流已经是全部封航，然后我们的渡口全部停渡，我们的施工船全部停止工作。然后我们在这个封航之前疏导了大概900艘船左右，在远离桥梁的这个缓流水域停泊。我们现在是加强了现场的管控力量，重点是盯这些桥梁、闸坝还有锚地，利用无人机排查风险，提升我们现场的感知能力，还有提升预警预控的效能。
3: 8号下午4点左右，记者继续跟随海巡船来到了梧州河西老码头区域。
1: 我们看到目前这个老码头的一些商户一楼的地方已经被淹没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于7月7号的15点将梧州贵港市的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那梧州市呢，将洪涝灾害和城市防洪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3: 据了解，当地还提前组织了沿江低洼区域群众转移避险。根据梧州水文中心提供的数据，今天早上6点，梧州水文站的水位已经降到了21.51米，超警戒水位3.01米，目前水位正在缓慢下降。
0: 这两天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位于广西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园区内万余名师生受困。为了及时转运受困的师生，这两天呢，贵港市多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积极救援，都一起加入到救援行动当中来。那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邓军阳。军阳你好，我们还是想要了解一下转移以及安置的相关情况，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播，我现在位于广西贵港市的迎宾大道上，在迎宾大道的西侧呢，就是这两天来受到这个持续强降雨影响所发生内涝的一个广西贵港的一个西江教育园区。在园区里面呢，是有多个中学以及专科的学校，比如说贵港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等等。从6号开始呢，受到这个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呢，这个教育园区出现了大面积的内涝。我们现在通过现场的画面实时拍到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内涝还是存在的，但是由于天气已经逐渐好转，内涝在缓慢的下降。那么呢，现在目前呢，它这个内涝的面积基本上是淹到了教学楼的1楼，但是在逐步缓慢的下降。因为强降雨内涝呢，贵港这个教育园区多个学校是基本是处于停电停水的一个状态。那么从今天早晨开始一直到刚刚，那个救援是一直在持续着，在现场有多个的应急救援队包括中国安能的救援队以及应急消防蓝天救援队等等。那就在我们直播刚刚开始之前呢，我们也了解得到我们跟现场的教育部门以及现场应急救援的指挥部，我们了解得到截止到目前已经转移了12000名左右的一个师生以及周边的民众。那么现场是通过多种的救援力量进行一个转移的，包括运用一些冲锋舟，包括运用一些皮划艇，以及我们现在看看，我们现在现场就在我们现场，我们所能看到的中国安能的一个动力舟桥进行开展救援。那么通过多种的救援力量呢，共同的努力，那么现在已经是转移了12000名左右的师生，那争取呢在今天下午能够把所有受困的人员全部的转移出来。这两日来呢，对于如果来不及转运的师生呢，救援力量在这两日都会给师生们送去一些救援物资，比如说矿泉水、面包、八宝粥、药品等等，保障这个师生的一些基本的生活需求。好，我们现在在这一条迎宾大道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不仅仅是在现在这个救援接驳的点，这条迎宾大道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远处 迎宾大道另一侧，它是被这个洪水已经是内涝的，在这个点位呢，有陆军以及蓝田救援队等等，以及消防应急等等多家的应急救援的力量，他们是用冲锋舟。

0: 进行一个救援。这个冲锋舟呢，它比较轻便，容易进入到一些比较狭小狭窄的一些区域，而且出来的还是比较快的，来回从这个岸上一直到内涝的中心把学生接出来，大概需要一个半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时间。好的，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接驳点上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这个接驳点上不仅仅有应急救援的一些冲锋舟、皮划艇车辆，同时呢还有一些物资。现在在现场我们看到正在有个一些物资的一些配送，一些食材，包括矿泉水、物资、饮用的都在这条路上，现在有序的已经搬出，现在正在搬出一些是，大家看到。是给应急救援人员的一些午饭，一些食品，缓慢地搬出。不仅仅说是保，现在在现场整个救援不仅仅是保障说师生的一个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呢，也是我们现场救援的人员、工作人员都得到了一个基本的一个保障。有一些食物，这辆车刚刚把这些食物运送到现场。同时呢，我们在迎宾大道上面还能看到，在这一条大路上面排着一辆辆接驳的大巴车，以及救援的大巴车，他们是在等待着等待着转移一些需要转移的一些师生、民众等等。那在这里通过接驳以后，上到接驳的大巴车、公交车等等，大家就会转移到市里面，在市里面同时还会有安置点。大家现在看我们现场，除开大巴车底下，还有一个贵港应急救援的一个指挥中心的一个医院的救护车。刚刚我们在现场采访的时候，会有一些学生出现一些不适的情况，那大家立即的给他进行一个医治。好的。在我们刚刚直播前的时候呢，其实是下了一场大雨，但是现在雨势已经暂停了，天气又转晴了。天气转晴以后，其实是给救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有利的条件，可以加速的救援。那么现在已经是救援了，转移了大概12000名左右的一个师生，已经接近尾声了。后续还有一些可能个别的一些师生需要继续搜寻，需要转移，大家还是会继续在现场进行等待，给师生们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那么据了解呢，气象预报也是提出来，气象预报呢，明后两天这个降雨会慢慢的减小暂停，那我们也期待着这个内涝会缓缓的下降。我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
0: 让我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俊阳。那我们了解到，目前广西的降雨趋于结束，但是刚才我们也说到，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逐步的逼近，而美沙克的残余环流也在持续的影响。那么这样的天气，除了对救援，还会对我国的公路、铁路，甚至是水上交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也来看一下总台央视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发回的相关报道。
2: 我现在正在交通运输部的综合调度指挥中心。那根据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截至到稍早前的9点钟，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全国多省的那个山东和云南有两省的国省干线共有3条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接下来我们通过实时画面来看一下目前的实时路况。受本轮大范围的强降雨、汛期河水上涨叠加影响，广西多条高速出现了积水、边坡塌方、路基水毁等险情。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G72 全南高速桂柳段、S85 私房高速太阳岛隧道、S22合桂高速桂柳段、G75蓝海高速毛尾海至青州西段。我们能看到大部分路段仍在降雨，路面湿滑，以上路段均实行加密巡查，部分点位是雨情临时交通管制，请过往司乘人员提前规划绕行。铁路方面，离站线、河茂线等普速列车大面积停运，经与气象部门会商研判，今天早上7点半恢复开行了南珠高铁南豫段旅客列车。我们再来看看水上出行，目前舟山辖区72条客运航线中，已有13条陆续因大风停航，朱家尖、普陀山客运航线常规客船正常开航。海事部门正紧抓风前窗口期开展紧急疏客，截至目前已疏客1.3万余人次。以上就是交通运输部最新的出行提示。
1: 目前水利部维持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相关地区还有其他暴雨区内的社会公众要注意防范。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

0: 当前西江中下游干流广西桂平至广东德庆江段及支流玉江等主要河流维持超警，西江二号洪水洪峰正在通过高腰江段，嫩江支流桃儿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受未来两天降雨影响，珠江流域桂南沿海诸河、云南沅江、黄河中游大北干流、海河流域滦河、北三河、永定河、松辽流域辽河、浑河、太子河及松花江吉林段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维持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相关地区及其他暴雨区内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南部的伊朗沙赫尔机场当天凌晨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伊朗东北部一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到美军袭击。
0: 伊朗官方暂未公布铁路桥遭袭造成的人员伤亡、设施损毁等细节，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此前，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有消息人士称，对布什尔的攻击未对核电站造成损害。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又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美军打击了大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侦察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海军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国最新空袭行动的规模比前一夜更大。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9号发布声明称，美国公然违背所有承诺，再次袭击伊朗南部多个沿海省份，以及伊朗两座通往马什哈德的桥梁。马什哈德是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地。在针对美国的惩罚性回应的第一阶段，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与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的美军阿里夫坚军营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声明警告，如果美军再次实施侵略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毁灭性回应还将扩展到地区内其他美国基地。
2: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舰艇正在中东地区水域巡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发布视频展示美军舰艇和军机6月在阿拉伯海行动的画面。巴林内政部今天说，巴林当天拉响了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今天也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提醒该国居民根据安全和防护指示采取行动。卡塔尔内政部今天也在社交媒体发布安全威胁升级警告，称该国境内拉响警报。根据伊朗媒体报道，科威特和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总部传出爆炸声。此前，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之后，伊朗方面称很快会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根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8号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局势再度紧张，以色列国防部门正在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准备。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晚上召开安全形势评估会议，国防部长卡茨出席会议，以军做好防御和进攻准备，并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官员当天回应称，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谅解备忘录。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 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从侮辱伊朗人民到威胁发动更多袭击，并非美国实力的体现，而是建立在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上的对伊政策失败的体现。
2: 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重新出现的军事对抗感到担忧，认为这可能破坏美伊之间取得的外交进展。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
4: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alarmed by the renewed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in the Gulf. The incidents that we have seen over the last 24 hours risk derailing the diplomatic progress achieved betwee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return to full-scale hostilities would have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for the people of the region and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for the global economy as a whole.
3: 迪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任何进一步升级的行动，并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古特雷斯重申，各方有义务充分遵守国际法，包括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古特雷斯敦促美国和伊朗紧急恢复谈判，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2: 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等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在多地击退了俄军的多次进攻，乌军还袭击了俄军军用机场等目标。当地时间8号，北约峰会落下帷幕。北约峰会标榜团结，但是分歧之声始终不绝于耳。比如在成员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北约加大对乌克兰防空领域的支持，而匈牙利、荷兰等国则明确地表示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
5: 泽连斯基8号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就防空领域合作举行会谈，双方重点磋商了意大利向乌克兰追加防空拦截导弹援助的相关事宜。他在7号曾表示，乌克兰已同美国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问题。他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的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许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不过，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8号再次重申，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
6: We maintain our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Ukraine, but as I have said many times before, Hungary will not provide arms or troops to Ukraine.
5: 荷兰国防大臣迪兰·耶希尔格兹·泽赫里乌斯7号也曾表示，荷兰无力向乌克兰继续提供直接军事支持。当被问及乌克兰最新提出的关于爱国者导弹的请求时，他说，我们已经到了极限。针对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新型武器的讨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这样做也无法阻止俄罗斯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直至达成所有目标。
7: Украина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осит новые виды вооружений и оборонительного, и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никак вос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продолжению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до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ей.
2: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绝不出售，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弗雷泽里克森同时呼吁北约盟友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
1: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从雄安新区了解到，雄安新区政务服务今天起实现全域通办，通过市县同权、异地代收、多地联办、京雄同城四种办理模式，满足企业群众就近办事的需求。根据了解，雄安新区本级1447项、县级1440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区域就近办理，625个北京市级事项可在雄安各级政务服务大厅无差别收件规范化办理。同时，雄安新区搭建了云。

0: 子当中呢，前后均为大货车，中间是一辆大客车，客车的车头已经严重变形，驾驶员被困驾驶室。当地消防救援人员在接警之后快速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发生追尾的大客车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客车在驶入该路段时，前方货车突然刹车，客车紧急制动停了下来后，后方货车因为保持安全车距避让不及，径直撞上客车，客车车头严重变形，驾驶员腿部被卡在方向盘与座椅之间，无法自主移动。所幸事故发生后，大客车上的乘客全部自行安全撤离。消防救援人员抵达后，使用液压扩张、顶撑等专业破拆工具，小心拓宽救援通道。经过约20分钟紧张处置，被困驾驶员被成功救出，交由现场120医护人员送医检查。经医院诊断，客车驾驶员左腿脚踝骨折，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0: 这两天受到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天气，阿荣旗一处漫水桥被淹，水深约2.5米，水流湍急。有五名群众驾驶大马力拖拉机通过漫水桥时，发动机进水熄火，车辆和人员被困水中。接警之后，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利用救援冲锋舟等水域救援装备来到被困人员附近。在对水下暗流、浅滩等危险点位进行排查之后，选定了水流相对平缓的区段，分批将五名被困群众转移到了安全区域。近日，江苏南通三名游客出海海钓时，因驾乘的皮筏艇失去动力，被困海上。南通海警在接警之后迅速展开救援。
1: 7月6号清晨，江苏南通三名游客驾乘橡皮艇前往吕四港附近海域垂钓，航行途中因燃油不足失去动力，无法返航。随后海上风浪逐渐增大，人员与外界通讯一度受阻。南通海警接警后火速赶往事发海域，救援人员释放舰载摩托艇展开拉网式搜救，最终在海面一处泡沫筏上成功找到三名被困人员，当日15时将他们平安护送上岸。海警部门提醒，台风将至，非必要不出行，沿海出行务必谨慎，提前做好安全风险评估，配齐应急物资与可靠通讯设备。
0: 昨天，辽宁大连森林动物园的大熊猫金虎迎来了16岁生日。
1: 今年，饲养团队用竹子和实木为金虎打造了架子鼓，作为专属生日礼物。同时还有高颜值双层果蔬冰蛋糕，用竹笋、时令水果打造成鲜花造型，仪式感满满。随着生日歌响起，金虎慢悠悠地出场，憨态可掬的模样瞬间引得现场游客阵阵欢呼。在活动现场，饲养员向游客讲解大熊猫相关科普知识，传递野生动物生态保护理念，让这场热闹的生日会兼具趣味与教育意义。据了解，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平均寿命在30岁左右。大熊猫金虎性格活泼好动，日常相关视频在网络上深受大家喜爱。
0: 感谢您收看，稍后新闻继续。
2: 随着超强台风巴威继续向我国近海靠近，东海到南海北部将陆续出现巨浪到狂涛区。14号，黄海再次出现大浪过程。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警报，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南部有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预警级别为黄色。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3.4米的大浪，预警级别为蓝色。大连海域有中浪，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青浪，青岛、连云港、上海海域是青到中浪，宁波海域有大浪，温州海域有大浪，福州、厦门、汕头海域是青到中浪，深圳、北海、海口海域是青浪，三亚海域有中浪，长岛、连岛、圣斯列岛是青到中浪，钓鱼岛有巨浪，湄洲岛、涠洲岛是青浪，永兴岛、黄岩岛有中浪。
3: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

0: 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广西右兰水库出现漫顶决堤险情，
2: 大家可以看到啊，街道是已经被洪水摧毁。
3: 调派指战员1671人，
4: 我们现在全力装填沙袋，加固堤坝。
5: 哎，对，阿婆，走完了，马丽，快点上来，走完。
6: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5: 来，我们退了，
7: 进来。没事了啊。
8: 我们是广东汕头连夜赶过来的，转运人来送一些物资。
9: 在前线的那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
10: 风雨中，互助从未缺席。
11: 哦天哪，我被冲走了！
10: 暴雨倾盆，水流湍急，女子身陷险境。路过的两名外卖小哥果断放下手中订单，冲入急流，联手施救。
12: 就救人吧，我说当后面再放一下，没事，
13: 看到了就帮你看吧。
10: 沙漠边缘，罕见暴雨引发山洪，车上两人被困洪流，千钧一发之际，当地牧民机智抛绳施救，终将二人救出。
14: 危难时刻互相帮助，不管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必须要给别人帮助。
10: 当风雨来袭，守望相助便是最坚固的盾牌。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5: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听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

0: 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

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4: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界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3: 据了解，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聚焦临床刚需，精选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必备药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配备使用，优先医保报销，重点保障基层用药可及性。本次目录更新调整，推动临床用药从能用向用好升级，减轻慢性病、大病患者长期用药负担。
4: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老龄化逐步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的进步，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我们依法有序开展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工作，形成了2026年版目录。
2: 专家介绍，此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了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了覆盖病种范围。
5: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

0: 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满足患者在不同情况下的用药需求，扩大覆盖病种范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达多个，提高群众用药可及性。结合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将16种创新药纳入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较高，受众人群较多，是以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可推动医药创新研发成果更多的惠及群众。
1: 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坚持了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的原则，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
2: 除基本覆盖中医临床分科外，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疾病用药和儿科专用药等。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2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同时，在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方面，包含有创新药，也就是一类新药，也在本次基本药物目录中。
3: 另外，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特别重视儿童用药的问题，聚焦儿童常见疾病，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
4: 这次调整新增的药品中，儿童适宜品种31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进一步提高了儿童用药可及性。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药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
3: 基本药物概念由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提出，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人民所必需的药品。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第一版基本药物目录，我国积极响应世界卫生组织的倡导，于1982年首次公布基本药品药物目录。目前，全球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基本药物目录。
1: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经过多年实践，我国基本药物制度适应国情变化，不断完善、成熟定型。基本药物突出基本、防治必须、保障供应、优先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的功能定位，逐渐落地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明确，公立医疗机构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基本药物报销比例普遍高于其他药品，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2009年，我国启动新一轮医改，党中央、国务院明确建立以基本药物制度为基础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新医改启动后，于2009、2012、2018年完成3轮全国统一更新，这是第4次更新调整。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继续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从昨晚起，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这就意味着风雨逐渐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今天11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0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超强台风巴威预计明天起影响我国近海及沿岸部分省份，后天也就是周六影响将达到最强。

0: 国家海洋预报台对超强台风巴威最新路径强度进行了预报研判，预计风暴潮主要影响浙江和福建沿海，将于10号上午发布第一期风暴潮蓝色警报，后续将升级为红色警报。
1: 在10号的下午，我们将这个警报级别升级到了红色，那么这一报就是比较关键的。那么影响严重的区域是浙江的这个温州沿海，还有福建的宁德沿海。那么这两个地级市沿海，那么它的风暴潮预警级别是红色。
0: 专家介绍说，预计11号傍晚至夜间为影响严重时段，风暴增水叠加天文大潮，浙江省温州市和福建省宁德市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红色，福建省福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橙色，浙江省台州市和宁波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黄色，上海市、浙江省嘉兴市和舟山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达到蓝色。
2: 针对影响严重的浙江温州市和福建宁德市可能出现的海水倒灌淹没灾害，国家海洋预报台将发布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预警。预计7月11号夜间，浙江省温州市南部和福建省宁德市南部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高，浙江省温州市北部和福建省宁德市北部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淹没风险较高。今天我国中东部降雨将有所减弱，但是辽宁、河北、山东等地局地仍有大暴雨。明天起，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台湾将率先遭遇强降雨，随后波及福建、浙江等地。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上海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云南红河、广西玉林等局地遭遇大暴雨。今天中东部降雨将有所减弱，但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中部、辽宁中北部和东部、河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东中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7月10号起，受台风巴威本体影响，台湾岛、华东等地先后有强风雨，台湾、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将遭遇暴雨大暴雨，公众需留意台风最新路径调整，提前做好防范强风雨的准备。
2: 今天广西南宁市召开第三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截至今天上午的11时，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经造成26人死亡，失联7人。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全区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因部分死亡人员的身份技术鉴定尚需时间，死亡人员与失联人员可能存在重叠，目前正进一步与遇难和失联人员的家属积极联系，进行慰问、抚恤和帮助。鉴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7月6号的20时停鞭，对广西的影响基本结束，广西气象台今天9点解除暴雨3级预警。但是未来24小时，广西防城港、钦州、玉林、贵港等市局地仍有暴雨，需注意防范。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也于今天10点解除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受持续降雨的影响，7月6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溃口洪灾，多地受灾，当地迅速开展了抢险救援工作。今天，独田村到六兰水库坝体的道路已经抢通，从六兰水库再往上游的潭可桥路段也已经被抢通。随着道路抢通，救援人员开始往受灾严重的镇龙乡挺进。此刻，我们的总台记者陈小鹏跟随一支救援队伍，正在前往镇龙乡的途中，我们来连线他。小鹏，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我们六兰水库上游的镇龙乡的凤丹村。那么这里呢，是我们这个镇龙乡，也是此次我们六兰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和这个决堤以后受影响很重的一个区域。那么现在呢，凤丹村是相当于是我们镇龙乡相对靠下游的这么一个村子。现在请我们的镜头来给我们四周的环境，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空中还是不断的在下着这个雨啊，就在刚刚这个雨势也是比较大的。现在整个我们凤丹 村受影响也是非常的严重。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严重的这个山体滑坡，有很多这个树木是已经从山上被冲到了我们下游的河里，包括我们这个整个道路目前的这个垮塌程度也是很严重的。就在我的前方其实是有一处这个空洞的这个现象，导致我们现在这个道路其实只有半边可以行驶，所以现在我们的中国安能的这个机械正在进行道路抢通的这么一个作业。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在我前方也是充满了众多的这个碎石，包括我们这个护栏边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杂草和这个树木。那么现在呢，这个降雨还是在持续，所以对整个这个水位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也是非常的浑浊，证明这里也夹杂了很多的这个泥沙。那么现在凤丹村和包括我们镇龙乡之前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洪灾的这个影响啊，它是处于一个道路中断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就在今天上午呢，我们这个安能的这个救援人员呢也是刚刚抢通了我们六兰水库到达我们这个镇龙乡下游的这个坦可村的这么一段区间的道路。在今天中午的11:54左右，我们坦可村的坦可桥是被完全的打通，现在所以我们才得以到达我们这个凤丹村的位置。那么我这里呢也有一张图，请我们的摄像来给一下镜头。为了方便我们的各位观众来了解一下我们具体的这个位置呢，我大概上午也是简单的做了一张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六兰水库其实是在我们靠近下游的位置，那么六兰水库距离我们凤丹村呢大概是有10公里左右的距离啊。那么可以说坦可村包括坦可桥是我们通往镇龙乡那个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节点道路。那么今天中午将近11:54的时候，这座桥已经被抢通，但是现在凤丹村要如果继续再往前到达镇龙乡步行还是需要大概4-5小时的时间。目前据这个当地救援人员反馈呢，目前凤丹村到镇龙乡的那个道路呢还是不具备这个车辆通行的条件，前方大概还有几座桥梁是处于垮塌的状态，包括有几处这个塌陷，包括有这个山体滑坡，我们的淤泥最深处可以已经及腰的这个程度，所以目前我们的救援人员正在加速的我们抢通这个道路，来为我们后续的救援工作来做一个准备。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继续往我们桥面中央走，现在整个的这个水流目前还是比较的平缓，但是呢因为这个降雨呢，上游还是有不断的这个来水，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也是阴云密布，所以说我们整个的这个降雨情况目前可能还是会有一个持续的过程。那么之后呢我们也会继续跟随我们的救援人员继续向前，继续挺进我们这次受灾比较严重的镇龙乡的核心区域镇龙乡政府，来继续为大家进行一个现场的直播报道。主持人。
2: 好的，小鹏务必注意安全，及时给我们带来最新的报道。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广东的汛情。昨天晚上11:45，位于广东肇庆的西江封开江口站出现19.96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2.16米，这代表着2026年西江第二号洪水洪峰入境广东。连日来，当地采取了多种措施，联合调度水利工程拦洪削峰，将西江封开段洪峰转变成了可控的超警洪水。
5: 这里是广东省肇庆市封开县，西江千里入粤第一站就在封开县江口段。
3: 此前水文部门预计此次洪峰水位可能达到23.2米，这个水位的洪水将会出现漫堤等险情，严重影响百姓生活。当地迅速采取了相关措施，联合调度水利工程拦洪削峰，洪峰到来时水位明显下降。
6: 水利厅全力以赴做好西江洪水防御工作，科学做好水工程联合调度，为西江下泄创造这个有利条件。
3: 目前西江洪水正入境广东，水位回落需要较长过程。水文部门提醒沿江各地要做好堤围、水闸等工程调度管理，做好相关防汛工作。
2: 今天13:30，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这是今年入汛以来北京发布的首个全市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14:00至12:00的8:00，北京市有暴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低洼地区已出现积水。 台风美沙克的残余环流影响持续，超强台风巴威也在逐步的逼近。目前全国公路、铁路和水上运行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的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继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7: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交通运输部的综合调度指挥中心。根据我稍早前12点在这儿了解到的情况呢，截至今天中午12点，广西、山东、云南三省区国省干线共有5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中央气象台在昨天傍晚6点更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交通运输部也随即更新了强降雨防御响应等级，从2级调整到了3级。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实时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广西。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G80 广昆高速目前已解除管制，另外山东 G2 京沪高速、 G18 荣乌高速、 S8105 济南市华山连接线高速采取了管控措施，关闭了9个收费站，道路限行通流。那道路限流通行，云南 G248 曲靖市会泽段主路线仍在封闭中，画面中能看到有的路段仍在降雨。各地交通部门接下来还将继续加强实时风雨监测，可能还会临时调整交通管制措施，请有出行需求的朋友及时了解最新路况。看完公路，我们来继续关注铁路方面。国铁南宁局管内普速列车大面积停运，多条主干线、多趟动车也做了调整。经与气象部门会商研判，今天早上7点半恢复开行了南珠高铁南豫段旅客列车，其他线路恢复时间将动态调整。这里也要提醒广大旅客及时关注12306及车站公告。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途经南昌局管内的快1523次、快772次等列车，均采取临时停运等措施。受到影响的各地火车站都及时增加了受改签窗口，增加服务引导人员，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我们再来关注湖北及江汉平原。目前国铁武汉局管内铁路运输平稳，各项汛期雨后防台防汛措施也正在有序推进，公务、电务、供电等设备管理单位全面展开雨后区间巡查，预警区段轨道车、救援列车继续保持热备待命。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水上出行的情况。受到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影响，湄洲湾海域风力浪高持续增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莆田文甲鹿岛交通码头，莆田海事局已启动防台3级响应。目前莆田辖区多条沿海短途客运支线已陆续因大风停航，中湄轮渡文甲至关下主航线预计于今天下午4点起全线停航。海事部门正在抓紧有限的通航时段，组织岛内滞留旅客紧急疏客，全力加快人员撤离。在此也提醒广大即将以及正在有水上出行计划的朋友们，一定要及时关注台风的动态信息，合理调整自己的行程。以上就是我在交通运输部给大家带来的出行提示。
2: 好的，以上是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从交通运输部发回的报道。我们再来看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天开始西北地区高温将逐渐减少，而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将发展，体感较为闷热。陕西、四川盆地一带高温持续再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进行户外活动，谨防中暑。陕西西安市气象台今天10时29分发布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西安所有区县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南部山区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至34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有关部门和单位应按照职责采取防暑降温应急措施，除特殊行业外，停止户外露天作业。重庆市气象台今天11时20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3点至19点，重庆渝中、沙坪坝、大渡口、九龙坡、南岸、两江新区、高新区、北碚、武隆等29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提醒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防暑降温保障措施。
8: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 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南部的伊朗沙赫尔机场当天凌晨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伊朗东北部一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美军袭击。
3: 伊朗官方暂未公布铁路桥

0: 高袭造成的人员伤亡、设施损毁等细节，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此前，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有消息人士称，对布什尔的攻击未对核电站造成损害。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又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美军打击了大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侦察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海军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国最新空袭行动的规模比前一夜更大。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9号发布声明称，美国公然违背所有承诺，再次袭击伊朗南部多个沿海省份，以及伊朗两座通往马什哈德的桥梁。马什哈德是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地。在针对美国的惩罚性回应的第一阶段，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与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的美军阿里夫坚军营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声明警告，如果美军再次实施侵略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毁灭性回应还将扩展到地区内其他美国基地。
1: 巴林内政部今天说，巴林当天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今天也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提醒该国居民根据安全和防护指示采取行动。卡塔尔内政部今天也在社交媒体发布安全威胁升级警告，称该国境内拉响警报。据伊朗媒体报道，科威特和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总部传出爆炸声。此前，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称很快会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舰艇正在中东地区水域巡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发布视频展示美军舰艇和军机6月在阿拉伯海行动的画面。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官员当天回应称，美方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谅解备忘录。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从侮辱伊朗人民到威胁发动更多袭击，并非美国实力的体现，而是建立在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上的对伊政策失败的体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伊双方这次又要大打出手了吗？好不容易谈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一句话就能终结吗？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董曼远的解读。
3: 特朗普这个言论与以往他扬言要把伊朗打回到石器时代，要摧毁一个文明，然后呢，又多次给伊朗设定最后通牒那样的时间期限呢，他的动机、他的效果比较类似。他这个言论不代表说美国现在不需要这个谅解备忘录了，美国就根本不需要这个谈判了。然后由现在这个叫做停火状态和这个谈判状态啊，转为战争状态，我认为不是这个情况。假如说是美国现在不需要这个谅解备忘录，不需要这个谈判，首先是缓解不了 美国领导人非常关心的中期选举，以及由中期选举啊，现在和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从他所产生的各种焦虑。第二呢，它也不利于美国在这个中东啊低成本维持地区霸权，同时也不利于美国维系与地区盟友的关系。再加之原本还想把这个谈判呢与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做捆绑，现在假如说是抛弃谈判直接进入开战模式，那么美国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呢，我觉得呢，他现在这个言论还是侧重于向伊朗施加压力，对伊朗进行心理测试，然后呢等待着伊朗下一步看他是否会妥协。我认为呢，主要还是在不放弃这个谈判的基础上，不放弃停火的基础上，以打打谈谈这个操作模式啊，对伊朗施加压力，然后呢，向美国获取更大主动。
1: 当地时间8号晚，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举行悼念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民众集会。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视频讲话。卡西姆表示，伊朗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挫败了侵略者的企图。黎真主党仍致力于伊美对话进程，同时将继续坚持战斗。卡西姆批评称，黎伊美三方达成的框架协议完全符合以色列的利益，这份协议漏洞百出，最终任何条款都不会生效。卡西姆表示，黎巴嫩不会主动卷入冲突，但绝不允许任何人侵犯其主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暑运，铁路轻装型行李搬运服务的范围再次扩大，新增101座车站，办理车站总数达到212座，已基本覆盖全国省会城市、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0: 轻装型是铁路部门推出的同城行李搬运便民服务，在距离火车站35公里范围内，根据旅客的实际需要，提供门到站、站到门两项服务。
5: 门到站服务需在开车前48至4小时完成预约，工作人员上门取件，行李可在开车前30分钟存入车站服务柜，或开车前10分钟直接送至站台。站到门服务需在列车到站前24至1小时完成预约，工作人员取件后5小时内配送到同城指定地点。
0: 怎样才能预约这项服务呢？已购车票的旅客打开铁路12306官方平台或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轻装型服务，填写地址时间就可以完成预约。
5: 轻装型服务的行李重量尺寸需符合铁路有关规定，动车组单件行李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普速列车不超过160厘米，普通旅客单人限重20千克。
0: 本次轻装型服务上新，计价方式也做了调整，不再实行一口价，而是按距离分档收费，距离越近越划算。如果旅客只需要将行李送到车站服务柜，10公里以内48元一件，10到20公里58元，20到35公里68元。如果需要直接送到站台，10公里以内78元，10到20公里88元，20到35公里98元。暑运期间出行集中，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预约，预留充足办理时间。更多信息可拨打铁路12306或中铁快运95572客服热线咨询。
1: 再来看几个救援现场。7月7号晚上，安徽滁州遭遇强降雨，在滁州南桥区，一名男子在放牛时未能及时察觉到河水上涨，被困在了河中央的小岛上，现场水急湍流，情况十分危急。消防部门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展开救援。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该男子被困在距岸边约80米处的小岛，决定利用冲锋舟携带救援装备前往营救。约5分钟后，救援人员靠近了男子被困位置，将其安全转移至岸边。消防部门提醒，强降雨天气时，市民要尽量远离河道、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防止因水势突涨发生危险。7月6号上午，山西晋城阳城县遭遇短时强降雨并伴有大风，在凤城镇下秦社区附近的一个下坡路段，一名女子骑行时不慎摔倒，被摩托车压住了双腿。由于女子摔倒的位置前方有辆小轿车，积水无法正常流动，导致水流大、冲击力强，女子无法自己站起身。 路边的热心群众发现情况后，立即上前施救，大家齐心协力抬起压在女子腿上的摩托车，随后将她扶到路边，安全离开事发路段。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广西的汛情，受洪水影响。

0: 响，紧邻广西横州六兰水库的独田新村一度成为孤岛。今天中午，独田新村前往外界的道路打通，救援物资正在不断的送达。现场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腾飞，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殷琦，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独田新村。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是停了一辆小型的卡车，现在正在从车上呢不断的运送下来这个新鲜的大白菜。那要特别告诉大家，其实我今天中午啊还是乘坐了消防员的这个舟艇，刚刚是通过水上的道路来到这里的。没想到我们到达没多久，他们告诉我，哎，进入独田新村的这个道路啊是刚刚打通，所以您看，第一辆这个运送物资的车就来了，而且呢随着道路的打通，车辆进来，可以说当地的救援的物资也是越来越丰富。您看，已经从原来传统的矿泉水方便面相比，现在应该有越来越多的新鲜的蔬菜进来了。你看，有一些冬瓜啊、还有刚才大家看到的大白菜、土豆，以及还有一些胡萝卜、南瓜等等。那我们了解了一下，为什么会有一些新鲜的蔬菜进来啊？主要因为我们所在这个独田新村呢，其实它的地理位置相对来说比较幸运，它地处高处，我们可以通过航拍画面给大家看一下。那整个这个独田新村呢，虽然紧挨着水库，但是和老村相比啊，它这个地势呢，第一相对比较高，而且刚好是躲开了洪水下泄的这个通道，因而整个这个独田新村的这个1000多名居民啊，他们的房屋都没有受到洪水的冲击。但是现在遇到问题就是村里边呢，它断水断电，而且通信也不是很通畅。但是呢，很多老百姓告诉我，他们家里还有些柴火，因为没有被水泡。那么这些新鲜的蔬菜，包括米面油，在不断的进到村子里后，大家就可以自己生火做饭，然后让生活呢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那还要特别通过航拍告诉大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村的周边啊，有特别深的、特别宽广的一片，像是河道一样洪水冲刷出来的这个区域。那包括还有一些杂物堆积的区域，其实此前他当地的村民告诉我，那些都是良田，本身是并没有河道的。那正是因为这次洪水导致了这些大量的良田被冲毁，成了现在的这个像河道一样的，原来上面种的很多都是茉莉花。那么好在呢，现在随着洪水的退去啊，各种物资包括各类的抢险救援力量也在不断的挺进。那么现在针对这里的不管是水电还是通讯也都在不断的进行修复。最后一个画面请大家看，虽然说这个路刚打通啊，但是我猜应该是这个消息还没有得到及时的通达，当然也可能是我们当地更好的保障我们的群众。无人机的这个运送物资依然也没有停止，我们看到这里的频次非常高，差不多1分钟就有一架无人机来，所以我相信有这么多的物资涌进来，大家的生活应该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我们也会随时关注这里的情况，发回最新的报道。殷琦，
0: 好的，随着道路的打通，我们也看到源源不断的新鲜的物资被送到了独田新村。谢谢腾飞发回的报道。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称，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弹。此前一天，泽连斯基曾表示，防空是乌克兰当前的首要任务，在该领域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乌克兰方面长期寻求获得更多爱国者反导拦截弹。媒体分析称，虽然特朗普此次表示将向乌克兰发放生产许可，但爱国者反导拦截弹制造复杂且花费巨大，生产周期将是未知数。参加北约峰会的捷克总理和匈牙利总理8号均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
3: 捷克总理巴比什在北约峰会结束后表示，捷克不会参与北约总额达700亿欧元、约合5437亿元人民币的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匈牙利总理毛加尔彼得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仍然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但会保持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8号表示，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峰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言说，北约在安卡拉宣布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北约将继续努力

0: 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并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高国防工业水平。
1: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在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据报道，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报道称，由于中东局势

0: 八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增长4.6%，较4月预测上调0.2个百分点。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八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绝不出售，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弗雷泽里克森同时呼吁北约盟友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针对澳大利亚电信公司八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该公司首席财务官当天表示，此次断网是由于软件故障所致，没有证据表明大面积断网是由于遭外界恶意攻击导致。初步调查显示，此次软件故障影响了公司位于悉尼和墨尔本的数据中心负责时间同步的专用服务器的正常运行，导致事故发生。受断网事故影响，澳大利亚多地的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服务中断。当天晚些时候，澳大利亚电信公司宣布服务已全面恢复。
1: 再来看国内方面的消息，这两天江苏新沂市出现强降雨天气，这对刚刚栽插的水稻不利。当地依托智慧农业技术，指导刚插秧的稻田精准排水抗涝。
2: 在新沂市马陵山镇陈楼村的一片稻田，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田间水位不断上涨。种植户李萌几天前就通过汇耕云智慧农业系统收到了涝渍预警，他迅速赶到系统标定的积水点位排查排水口情况，
3: 能随时看到这个储水口的排水情况。如果遇到这个秸秆一些草堵住了，我们就马上能找到这个原因个答案。
2: 实际上，早在强降雨来临的前几天，当地农业部门就已经依托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团队提供的水稻生长模型及决策支持系统，结合气象雷达回波图预判降水趋势，制定了一田一测应急方案。
3: 通过这个作物生长模型与气象云图结合，我们不仅能够预判这个降雨过程，还能够预判降雨后呢迅速升温对界面的影响。
2: 目前新沂市的42万亩水稻田未出现大面积渍害，秧苗长势稳健，当地农业部门将持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用好科技手段，全力保障水稻安全生产，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奠定坚实基础。
1: 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金工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5: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身制药。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8: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9: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10: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11: 一辆车哪儿够啊？

山洪是山丘地区小流域突然暴涨的现象，通常由短时间强降水或持续性降水引发。当降水量超过土壤的入渗能力时，雨水迅速在地势陡峭、植被稀疏、入渗能力弱的小流域沟谷内汇流，形成突发性强、流速快、破坏力大的地表径流。与山洪常伴而生的泥石流，更像是裹挟着大量松散砂石的特殊洪流。充足的水源、丰富的土石松散物以及足够陡峭的坡度地形，导致泥石流的形成。其覆盖范围更广，冲击力更大，不仅会冲撞、跨越，甚至摧毁障碍物，还可能因阻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引发次生灾害。而滑坡是指坡体稳定性被破坏，它主要通过掩埋、推移等方式作用于特定区域，房屋可能被瞬间吞没，道路会被拦腰截断等。这些灾害来临前，只要会看会听，就可能抓住逃生窗口。看水流，山洪来临时最明显的信号是水变了，原本清澈见底的溪水突然变浑，水位忽涨忽落或者快速下降，这说明上游河道可能被塌方堵住，水在积攒力量，随时可能决堤冲下来。听声音，如果身在山谷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闷响，那就是洪水在峡谷里狂奔的声音。而当轰隆声更低沉、更有节奏，沟谷深处骤然昏暗，地面出现震动，说明山洪泥石流相伴产生。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

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

0: 理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
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在北京揭晓并颁奖，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单原子催化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这项成果为原子精准催化奠定了基础，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引领催化科学发展。
3: 催化作为现代化学工业的核心，在能源转化、材料合成、环境保护及生命健康等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经过20余年的潜心钻研与攻关，大连化物所张涛团队于2009年成功制备出国际首例实用载体负载的单原子催化剂，并与清华大学李俊教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刘景岳教授等合作，于2011年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单原子催化新概念。单原子催化是由我国科研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并系统发展的原创科学概念，也是催化科学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少数由中国科学家提出并获得国际广泛认可的重要概念之一。
4: 这个概念呢，也是我们2011年我和我的合作伙伴提出来，经过15年的这样发展，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的研究热点。我们对催化剂的认识，从过去传统的微米尺度、纳米尺度，深入到了一个单原子的这样尺度，而原子呢，是我们化学的极限尺度，也就是说，使我们可以以化学的极限尺度来认识催化剂的结构，以及把结构和它性能进行关联。那这样对于我们今后开发新一代的催化剂，特别是高效低成本的催化剂，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潜在的应用价值。
3: 在单原子催化概念的指导下，国内外科学家已在氯乙烯生产、烯烃多相、氢钾铅化、制药、精细化工等方面实现了工业应用。
4: 国内的团队、国际的团队都在想办法推动单原子催化剂的工业化，也使得我们所自己研发的重要的一些工业催化剂，特别是贵金属催化剂的含量大幅度下降。利用单原子催化剂的概念，已经实现了乙炔的氯氢化的这样一些工业化的过程，广泛应用于我们的制药、精细化工领域。
2: 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王建六教授团队牵头完成的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器官保留及功能重塑技术创新及推广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该团队深耕妇科肿瘤生育力保护领域20余年，打破传统妇科肿瘤一刀切根治手术模式，攻克了育龄患者抗癌与保生育无法兼顾的世界性临床难题，搭建起了一套体系完整、可全国推广的妇科肿瘤保育全链条诊疗技术体系。多项原创诊疗方案被国际权威医学指

0: 难收录引用。
1: 当前我国子宫内膜癌、宫颈癌等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发病呈现持续年轻化趋势，临床数据显示近三成年轻确诊患者仍有生育需求，传统根治手术需完整切除子宫、卵巢，虽能清除肿瘤病灶，却会让患者永久丧失生育能力。同时，约三成有保育需求的患者对单一激素治疗存在耐药性，疾病复发风险较高。全球范围内长期缺乏可同步实现肿瘤根治、器官保全、生殖功能保护的一体化成熟诊疗方案。针对这一重大临床痛点，王建六团队率先提出子宫内膜癌保留生育功能四R诊疗理念，即缓解肿瘤、保留器官、重塑功能、完成生育，并原创研发一抗三降特色治疗方案，建立起筛、治、护、助、用全链条诊疗体系。临床数据显示，该技术体系可将肿瘤缓解率提升至 90%， 患者成功妊娠率达 52.9%。这组数字既是科研攻坚的有力佐证，更是无数患病女性重获新生的底气。
2: 我们解决了一个世界难题，肿瘤治疗与生殖器官功能保护并重并存的这样一个难题。过去说二者不可兼得，经过我们合作团队20多年的一个系列的深入的研究，制定出一系列肿瘤治疗的方案和功能保护的一些方案，我们能够使肿瘤完全缓解，器官得以保留，并且还有功能，所以把过去的难以两全变成是可以两全，把这个难题解决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创新点。
1: 从曾经的无计可施到如今的两全其美，王建六团队用医学创新改写了无数年轻妇科肿瘤患者的人生轨迹。这不仅是诊疗技术的重大突破，更重塑了温暖的现代医学价值观。医疗救治医治的从来不只是病灶与器官，更是一个个鲜活完整的人生。
2: 肿瘤的病人去治疗绝对不单单是肿瘤的治疗，一定是肿瘤的治疗与身心健康的呵护保护同等重要。肿瘤病人的治疗，治好的肿瘤让他幸福，让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回归家庭和社会，他才是真正的肿瘤的治疗治愈，这才是肿瘤治疗的终极目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从昨天晚上开始，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这意味着风雨逐渐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目前巴威仍然维持超强台风级。今天14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者是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随着台风巴威持续向浙江沿海逼近，昨天上午8点，浙江舟山海事局启动3级防台应急响应，浙江唯一的全域海岛县胜四县提前部署，组织辖区各海岛旅客有序撤离。截至今天上午的9点，累计疏散旅客9000多人次。预计明天开始，胜四所有水上客运航线将全线停航。为了保障疏散旅客的安全，当地海事部门借助无人机、海巡艇等手段核查辖区客运航线、在港船舶的航行设备、锚泊设施，督促客运企业合理安排疏客运力。为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降水影响，江苏苏州市水利交通等多部门提前采取措施，做好应对准备工作。
4: 苏州望亭水利枢纽是控制望鱼河进出太湖的控制性工程，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巴威，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加大排水力度，降低河湖库水位，并加强监测工作。
5: 平台网络呢，每5分钟就可以更新一次流量。

0: 量的这个数据，还有包括上下游水位的数据，我们通过实时跟踪这个流量水位的数据呢，来实现工程的一个精准调度。
1: 根据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的最新水情信息，7月9号9时，太湖平均水位3.67米，较前一日有所下降。苏州市主要河湖水位总体平稳。此外，7月8号下午，苏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发布航行通告，从2026年7月8号15时30分起，对太湖进行封航，禁止船舶进入太湖湖区航行。根据苏州市气象台预报，预计7月11号至13号，台风巴威将对苏州有明显风雨影响。
2: 我们加强的人员的值班值守，同时全员进行一个待命状态。我们也是对搜救船艇进行了及时的养护，确保一旦有紧急情况可以随时进行出艇救助。我们也准备了抽水泵啊、遥控救生圈等应急救援设备。
3: 台风巴威的台风眼清晰，结构完整，环流云系庞大，直径达到1000公里以上，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台风巴威的结构特征如何？巴威为什么这么强？未来的路径怎么走？我们来看看专家的分析。
4: 从昨天夜间开始，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偏北的分量，也就是说呢，它将后期以这个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那根据我们最新的预报呢，它在靠近台湾岛东部的时候还将维持超强台风的一个等级。那根据我们最新的一个预测呢，它将在11日的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的北部。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强度还仍然会保持超强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那我们预计呢，它将在11日的傍晚，在浙江的温岭到福建的福清一带沿海登陆。那目前我们预计呢，它在登陆前呢，这个强度呢，或许有一定的这个减弱。那么目前呢，估计它的登陆强度将在这个强台风级或者台风级。那么可以从这个路径上，大家可以看到，它登陆之后呢，会持续的向一个西北方向一个移动，并且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受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其实目前呢，在我们的东海东部海域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这个强风。那么未来呢，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西北方向的一个影响呢，其实在我们的台湾的以东洋面、台湾海峡以及我国的东海大部将逐渐出现这种强风的影响。那么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我们的这个台湾海峡以及东海南部，以及我们台风未来将要登陆的这些沿海地带，它的风力呢都可能达到10到13。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在这些沿海城市的这些民众，需要特别的关注未来台风的一个移动动向，并且特别的向我们的这种港口，还有这种渔业以及这个船只，都要提前的去做好这种回港避风的一个准备。台风八位的路径其实在前期是比较稳定的，大家可以看到左侧这张图呢，其实是我们最新的一张卫星云图。那么在这个台风八位它的上面这个灰白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副热带高压。那么可以看到这个越灰越白呢，其实就代表着我们的副热带高压越稳定越强。那么可以看到在未来的几天时间里呢，这个副热带高压其实它还是比较稳定，并且呢还有一个西极点的西伸，也就在这里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估计在这样的一个副热带高压的引导作用下呢，我们的巴威呢是非常有利于它在我们的华东沿海登陆的。那么呢，由于这个登陆之后整体这个副高的形态强度都会有所调整，所以目前它登陆之后的这个移动趋势呢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它后期未来可能向我们的湖北、安徽以及湖南的这种交界这个方向去移动，但是呢它也有可能深入内陆更西。那么后期它的这种移动路径的不确定性，也就带来了我们后期对它的这种风雨影响的一个可能的这种预报的差异。
3: 今天我国中东部的降雨将有所减弱，但是辽宁、河北、山东等地的局地仍有大暴雨。明天开始，随着台风巴威的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台湾将率先遭遇强降雨，随后波及福建、浙江等地。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境内的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导致城区多处发生了内涝，有师生被困校园。从八号开始呢，多支救援力量赶到现场开展人员转移工作，目前进展如何呢？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当地的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文甫。

0: 你好，请介绍一下你的位置以及现在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依然是在广西贵港市的港北区。那由于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和河流水位上涨的影响啊，这几天以来呢，我们在贵港当地也是发现，在这里呢有多处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的情况。首先带大家看一个现场啊，现在在我现在所在的这条街道呢，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里的积水呢已经是可能大家现在看到的地方，可能没过的地方只是到一个脚踝，但是它的面积很广，是整个路面有一半的面积以上都被积水覆盖了。但是据刚才在这里的救援人员和从里面步行出来的一些群众告诉我说，在更往里面的居民小区的门口啊，积水的深度甚至是达到了一个成年人胸口的位置。其实从我们的画面中大家可以看到呢，这片区域啊都是一些楼层比较高的一些建筑，因此可以想见这里的居民他们的居住的密度和数量还是比较大的。那其实有人告诉我说，他们在里面啊，从6号开始，这一整片区域里面的居民他们都处于一个断水断电的状态。那当他们居民家里的物资不足的时候，他们就需要出来购买，尤其是对于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来说，包括有一些人还有生病的情况出现的话，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此呢，在现场我们也是看到有当地消防和应急部门是在不断的派出力量在这里接应，以及是用人力和橡皮艇的方式朝里面去不间断的运输物资还有药品，并且会挨家挨户的进行一个询问情况，来尽可能的提供帮助。另外呢，这几天大家可能都是比较关心和关注西江教育园上万名师生被困的一个情况，我们也是连续2天都在现场进行一个持续的观察报道。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也是赶到现场，看到有来自解放军消防和中国安能等多个救援力量呢，都在现场对于学生进行一个转移的作业。那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据现场救援人员告诉我，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点半，那所有被困在西江教育园里的师生都已经得到安全的转移。同时呢，包括有部分的周边的群众，总共转移的人数是超过了有10000人。现场还有人员拍到的一些画面是显示，当学生们在被转移出来的途中，大家会一起唱歌为救援队来点赞，场面也是十分的感人。那大家都知道，一艘普通的救援人员，他们一般是驾驶这样的橡皮艇或者是冲锋舟来转移人员。那这个橡皮艇或者冲锋舟，它的转移人数是比较有限的，一次的话大概也只有10人。那之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完成这样的转移任务，进度如此之快，这也是要得益于从昨天8号下午5点开始，来自中国安能救援队是出动了应急动力舟桥这样的一个装备来增援我们的转移任务。这个装备呢，它首先它自带动力，可以快速搭建形成一个水上作业的平台，而且当它完全展开之后，它的甲板的长度能够达到60米，总承载力可以达到60余吨，一次性可以运载的人数就超过了500人。那自从有了我们这个动力舟桥的加入，那整个运载和转移的力量就一下子提升了，因此也是能够实现我们今天能够完成所有师生转移的这样一个任务。那据我们在现场了解啊，仅安能救援力量他们在这个救援任务当中就转移出了6000多名学生。其实包括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在贵港当地啊，也是在不断的下雨，从昨天晚上开始，贵港当地也是在断断续续的下雨。那在昨天晚上呢，我们的救援人员也是连夜的冒雨去进入到校园里面，他们和学校里面留守的老师一起配合，有序的来组织同学们登上舟桥，来撤离到教育园区周边的一个位置。那当这些学生他们撤离出来之后呢，由我们校方和教育部门所提前安排好的一些大巴车，再把这些学生去转移到市区里面相对比较安全的位置。那么有关于这次贵港当地一个抢险救灾的更新的情况呢，我们也会在现场去一个持续的关注和报道。先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0: 好的，谢谢文甫从贵港发回的报道。我们看到师生安全暂时松了口气，那我们也看到专业的设备在家全员坚守，筑牢了洪水当中的生命防线。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5号开始呢，广西的钦州遭遇了连续的强降雨，城区内出现了多个大面积的积水点，直到7号晚上积水才渐渐退去。大水的退去呢，让钦州的江边、公园、河流等地堆积的大面积的垃圾逐渐浮现。那这些垃圾该如何来清理呢？此刻总台央视记者崔世杰正在钦州市的三马路河滩公园，那里正好有一支队伍对堆积在公园内的淤泥和垃圾进行清理。我马上来连线他。世杰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2: 你好，蝴蝶。那我旁边的这个就是钦江，大约是在5号，钦州在遭到了连续的这个强降雨，随后这个钦江的水位就快速的上涨，首先它漫过了您现在眼前看到这个第一道这个河堤，然后迅速的向上升，几乎已经快碰到了我们前方的那堵第2道河堤了。那

甚至还有一些倒掉的这个树木，这个树木已经被我们园林工人用锯已经切开了。那这些树木以及这些残枝落叶，我们的园林工人会将它单独装车之后，然后拉到绿化垃圾站进行处理。那另外一种垃圾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前面就有。那首先是一些塑料袋，还有最常见的就是塑料袋，还有一些可乐瓶，甚至远处我还能看到一个 CD 盘。那旁边这些实际上这里非常的多了啊，这里就基本就属于是生活垃圾了。那这些生活垃圾怎么处理呢？实际

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江滨公园的用石板铺成的一个步行道。那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看不到下面的这个石板了。请摄影师给旁边的这一块，这个会更清楚一些。您看那边，这个就是在水落之后在江边留下的大量的这个淤泥。这个淤泥怎么清理呢？正常来说的话，如果城市道路的话，这种淤泥只要用大型的铲车，恐怕经过两次之后，这个淤泥就会给它清掉。但是这里的路面太窄，而且树又多，大型的设备进不来，那只能像我们现在这样，由人工首先把厚厚的这个淤泥先用铲子给它铲走，然后再用高压水枪对地面进行一个

0: 面积约有5万平方米这么多。我们现在工作有两个难点啊，一个就是淤泥所在的地方都是江滨公园，这里我们的大型机械没有条件能够进场，只能依靠人工来清淤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淤泥有大量的垃圾，还有那个残枝落叶，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分拣，分拣之后啊，才能对它淤泥进行冲洗，这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
1: 那这个大概需要几天才可以把这个江滨的这边的道路可以让它恢复如初呢？
0: 我们现在江滨公园两岸安排了90多名工作人员加班加点进行清理，如果天气正常情况下，我们大概还要需要7到10天的时间进行对它进行一个全线的一个清理，恢复我们的公园原貌。
1: 好的，谢谢您。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蝴蝶，
2: 好的，世杰，我们看到了现在其实青州这里呢遇到的不仅是强降雨之后的救灾，而且还面临的是细菌滋生以及淤泥板结这样的现实的问题，我想这是正在与时间赛跑的重要的需要处理的问题。谢谢世杰发回的报道，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看国际方面，继续来聚焦中东局势。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的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呢今天发布声明称，为了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行动，伊朗军队继续对地区内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伊朗军队发射了大量各类型的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位于卡塔尔的预警点、卫星天线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今天呢是在社交媒体称，美国在8号和9号针对伊朗5个省的空袭，目前已经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东南部的伊朗沙赫尔机场当天凌晨遭到了袭击，造成1人死亡。伊朗东北部的一个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到了美军袭击。
4: 伊朗官方暂未公布铁路桥遭袭造成的人员伤亡、设施损毁等细节，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此前，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

0: 爆炸声，有消息人士称对布什尔的攻击未对核电站造成损害。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又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美军打击了大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侦察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海军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国最新空袭行动的规模比前一夜更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九号发布声明称，美国公然违背所有承诺，再次袭击伊朗南部多个沿海省份，以及伊朗两座通往马什哈德的桥梁。马什哈德是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地。在针对美国的惩罚性回应的第一阶段，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与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的美军阿里夫坚军营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声明警告，如果美军再次实施侵略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毁灭性回应还将扩展到地区内其他美国基地。
1: 根据美国彭博社的报道，在美国连续第二天打击伊朗的背景之下，当地时间九号，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已经接近停滞。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可观察到的航运活动主要发生在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而美国支持的安曼附近航线保持平静。报道称，大型船只当中仅观察到海峡当中有一艘超级油轮从波斯湾驶出，该船附近还有一艘悬挂伊朗旗帜的集装箱船，但是不排除可能还有船只在关闭应答器后通过海峡。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俄总统普京八号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俄罗斯面临的燃料紧张问题。俄政府在会后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此前，俄方同其他国家政府之间签署的柴油出口协议不受上述禁令影响。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会上说，乌克兰针对俄燃料和能源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导致多家炼油厂遭到破坏，造成俄境内汽油和柴油产量减少。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八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绝不出售，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弗雷泽里克森同时呼吁北约盟友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针对澳大利亚电信公司八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该公司首席财务官当天表示，此次断网是由于软件故障所致，没有证据表明大面积断网是由于遭外界恶意攻击导致。初步调查显示，此次软件故障影响了公司位于悉尼和墨尔本的数据中心负责时间同步的专用服务器的正常运行，导致事故发生。受断网事故影响，澳大利亚多地的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服务中断。当天晚些时候，澳大利亚电信公司宣布服务已全面恢复。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九号发布报告称，今年六月成为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创纪录的海表温度推动西欧多地出现极端高温天气，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报告显示，六月全球极地以外海域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平均海表温度创下同期历史新高，较2024年六月的记录高出0.01摄氏度。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九号上午7:33左右，菲律宾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持续时间约3分钟，灰柱高度达2到3公里。目前，坎拉翁火山维持2级警戒。菲律宾的火山警戒级别分为0到5级，五级最高。坎拉翁火山位于菲律宾内格罗斯岛，是菲律宾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3: 您正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中央政法委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光荣上榜。这其中有一位来自湖南的69岁老人曾凡林，他在一名无辜女子被人袭击时，果断上前制止，却被疯狂的施暴男子咬伤了鼻子。但是他始终没有松手，紧紧抓住男子，一直坚持到了民警赶来。
2: 事情发生在今年4月11号的清晨6点多。当时一名男子突然闯进湖南郴州嘉禾县蒲满乡曾家村里，无端滋事行凶，并当众对一名女子施暴，死死掐住了她的脖颈。犯罪嫌疑人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众人不敢贸然上前，只能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但是在民警到来之前，被挟持女子随时有窒息遇险的可能。危急时刻，年近70岁的老党员曾凡林途经现场，立刻带头冲了上去。
4: 他就70岁的人了，最前面冲上去的，
5: 后面就我们就几个人，3、4个人都上去了，上去了抓住了。因为他那个歹徒非常的凶残，非常的凶狠，他一些我搞不起。
2: 在曾凡林的带动下，现场村民曾水清、曾文春迅速上前支援，但就在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幕。犯罪嫌疑人突然转头，狠狠撕咬曾凡林的鼻子，硬生生撕下了一块皮肉。
6: 当时咬的时候，好像那个刀一样扎了一下子，就痛是在痛，但是痛的话呢，我不估计说不估计我这个鼻子给他咬了，是不是牙齿擦了，擦了一下子在流血，那血中好像那个滴在滴，是吧？后面我那个侄子，好像老叔你那个鼻子没有了，我都摸上，我鼻子没有，没有了，也绑到他才。
2: 即便剧痛难忍，曾凡林始终没有放手，死死地按住犯罪嫌疑人，一直坚持到民警的到来。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带走，而身受重伤的曾凡林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救治。经医生检查，曾凡林的鼻头、鼻翼大部分软组织缺损，伤情复杂，修复难度大。接诊医护人员针对性制定精细系统的诊疗与修复方案，全力救治老人，最大程度降低创伤对老人容貌及日常生活的影响。目前历经2次手术、80多天休养，老人依然承受着术后疼痛与恢复期的持续煎熬。但在曾凡林看来，与一条生命相比，他的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当地政府得知曾凡林勇斗犯罪嫌疑人的事迹后，第一时间为曾凡林开辟医疗绿色通道，为他的医疗费用兜底，并很快对他的见义勇为行为进行认定。
1: 与曾凡林同样心怀善意与勇气的，还有广西柳州的一群人。5月18号凌晨，广西柳州市一处民房因为地震导致墙体坍塌，有村民被困。生死刹那间，五人合力施救，成功将被困村民救出。
2: 这是一段拍摄于5月18号凌晨的画面。地震发生时，村民梁素满家的民房墙体忽然倒塌，将她的丈夫张戈弟压住。此时邻居秦炳宪刚刚从家中跑出，听到梁素满的呼救，第一时间赶来救人。
7: 冲过去就发现那堵墙，有堵墙他压在那里了，那个瓦也到处掉坠落一遍哦，然后就我就进去就抬那个墙，他那个墙太重了，好难抬的，感觉凭自己的力气是可能撑得起那一堵墙。后面可能有不知道过多久，后面的有人去来了。
2: 赶来加入救援的是岑春优、郭桂海、唐宁、黄宪建一行四人，他们是附近一家企业的项目团队，平时就住在太阳村镇的项目部宿舍里。
8: 进去了之后，我们就合力，我跟唐明还有另外的师傅进去，就把里面的墙体抬，然后外面的同事就是观察，然后顶住侧面的那堵墙体。
2: 坍塌的房屋里光线昏暗，视线受阻，并且随时存在二次坍塌、砖石坠落的风险。
9: 然后当时考虑到那个墙开裂了，我们怕有个二次伤害，所以就是说慢慢抬起来，喊一二三抬，然后叫边上的人就拿砖头啊、木头啊什么的顶住，就一边抬一边顶，一边抬一边顶，
10: 我们就是相当于我们在后

0: 面他们抬起一点点，我们就扶一点点砖压下去不给他。那当时毕竟怎么讲，你不可能一瞬间能抬得起来，我们人就是力量就那么大，是不是？那肯定要马上想一下办法，能怎么去稳住这个东西。
1: 与此同时，黄宪健在后面承担着关键的支撑任务。
2: 之后我的记忆中可能是我最后撑着那十米嘛，我害怕就是说还会担心那个再倒塌，然后再往下压，所以他们基本可能出去，我可能才出去吧。
1: 张哥弟脱困后，因胸口疼痛无法转移至更远的开阔地带。岑春优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大家原地看护伤者。在救护车到来后，他们又配合医护人员将伤者成功转移。
3: 地震发生的太突然，我想任何人遇到这种事情也都会伸手帮忙。关键我还是一名党员，看到群众在危难时刻需要帮助，我更不能袖手旁观，更应该挺身而出。
4: 5月29日，经见义勇为评审会一致认定秦炳宪等五人为柳南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
5: 今年4月，山东菏泽曹县的小伙子张健在充满浓烟的隧道里救人的事迹火爆了网络。当时隧道里一辆货车自燃着火，车主受伤被困，失火的车辆发出的浓烟携着刺鼻的有毒气体充满了整条隧道。开车路过的张健毅然选择救人，并且强忍着身体不适，硬撑着将车开了近10公里，终于驶出了浓烟滚滚的隧道，三人最终平安脱险。
1: 4月13号下午，25岁的张健从山西孝义出发，开车回山东菏泽老家，中途接顺风车拉了位乘客。当车辆驶入山西宝塔山隧道中段，前方一辆大型货车突然起火，烟雾瞬间弥漫整条隧道。
6: 我前面就突然出现一个人，然后那个时候开的比较慢，然后他就把我拦下来了，拦下来他就赶紧跟我说。他说赶紧救人，赶紧救人。然后我那个余光就瞟了一下旁边嘛，旁边距离我很近，然后就躺了一个人。
1: 张健与同伴一起赶紧把伤者抬到了自己的车上，但因为伤者伤到了腿部，身体无法全部进到车内，导致车门无法关闭，浓烟瞬间涌进车内。随着车内浓烟的蔓延，张健三人感到呼吸困难，情况越来越危急。
6: 走了大概能有个7-8分钟，10来分钟，不行，呼吸困难了，开始俺们三个都有点顶不住了。然后我身上有水，然后就把那个水给拧开嘛，往衣服上倒水，捂着鼻子，然后慢慢又坚持了一会儿，坚持一会儿后边也不行。
1: 危急关头，张健和后排乘客赶紧下车，重新调整了被救伤者的姿势，才勉强关上门，阻止了烟雾继续往车里蔓延。
6: 当时就是把那个伤者给抬上来之后，那个伤者告诉我，他说这个隧道有10公里，那个时候开始害怕了，那个时候就比较紧张了，后怕肯定是后怕，然后当时想想，如果说真出不来，我一家里还有小孩，还有父母。
1: 险境之中，张健强忍惶恐，不惧危险，全力施救。凭借沉着冷静的心态和过人胆识，与同伴相互配合，奋力突围。历经重重惊险，三人最终平安脱险。今年4月，张健因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英勇义举，被当地政府授予县市级见义勇为模范荣誉称号。
7: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食品药品安全至关重要，该如何更好地监管食品药品安全，构建政府社会共治的格局呢？近日，成都出台了一项新规，设置相关奖励措施，最高可奖励100万元，邀请每一位市民都来做食品药品安全的监督员。
1: 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农业农村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财政局印发《成都市食品药品安全全民制举报奖励办法》试行，将于7月31号起正式施行。
8: 成都作为超大城市，食品药品产业体量大、链条长、业态多、经营主体分散，我们就是希望更大范围的发动和鼓励群众参与到食品药品安全的监督上来。
1: 新规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财政部2021年印发的

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和四川省有关规定为依据，此次将奖励范围从既往的重大违法行为延伸至小微违法案件，建立起自50元定额奖励至最高100万元的分级奖励体系，实现举报奖励全覆盖。新规首次明确，内部举报人奖励按普通标准1.5倍。

0: 针对重大的违法行为、涉嫌刑事犯罪等这些情形。但是呢，对于群众发现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后厨脏乱差，比如说虚假宣传，还有食材过期等这些情形，它还暂时没有一个政策的激励支撑。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打破了这个门槛，真正实现了大案分级奖励，小案定额兜底，可以通过12345、12315热线网站进行举报，既可以实名举报，也可以匿名举报。如果选择匿名举报方式呢，可以跟我们约定身份代码和举报密码，就凭借这两个码跟我们进行奖励兑付。
1: 近日，在山西运城市绛县，一名9岁的男孩和同伴玩捉迷藏的时候，不慎掉入小区的通风竖井内。接到报警之后，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
2: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通风井深约8米，井口狭窄，男孩被困井底。救援人员首先喊话确认男孩意识较为清醒，再用专业设备探测井下气体是否安全。在确认安全之后，一名救援人员穿戴好安全装备下井救援。
3: 这个是1号啊，
4: 明白。
3: 这个是2号啊，
4: 等会儿，
3: 来放1、2都同时放，1、2同时放。
2: 这名救援人员到达井底后，为被困男孩穿戴好头盔和绳索等安全装备。随后，在井口的救援人员往上拉绳，将被困男孩救了上来。经送医检查，男孩身体无大碍。消防部门提醒，暑假期间，家长要加强对儿童的安全教育和管护，务必远离坑洞、井口等危险区域。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6: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8: 广西右兰水库出现漫顶决堤险情，
9: 大家可以看到啊，街道是已经被洪水摧毁。
10: 调派指战员1671人，
11: 我们现在全力装填沙袋，加固堤坝。
12: 哎，对，阿婆，走完了，马丽，快点上来，走完。
13: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14: 来，我们退了，
15: 进来。没事了啊。
16: 我们是广东汕头连夜赶过来的，转运中还送一些物资。
17: 在前线的那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
2: 风雨中互助从未缺席。
18: 哦天哪，我被冲走了！
2: 暴雨倾盆，水流湍急，女子身陷险境。路过的两名外卖小哥果断放下手中订单，冲入急流，联手施救。
19: 就救人吧，我说当后面再放一下，没事，
2: 看到了就帮一下吧。沙漠边缘，罕见暴雨引发山洪，车上两人被困洪流，千钧一发之际，当地牧民机智抛绳施救，终将二人救出。
4: 危难时刻互相帮助，不管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必须要给别人帮助。
2: 当风雨来袭，守望相助便是最坚固的盾牌。

0: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

0: 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 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 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 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部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 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016年9月25号，坐落于贵州平塘喀斯特洼地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正式落成启用。近十年来，这台国之重器持续捕捉来自宇宙深处的微弱信号，在脉冲星、快速射电暴、中性氢宇宙探测、纳赫兹引力波等前沿领域实现一批原创突破，推动我国射电天文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人类探索宇宙本源贡献中国观测力量。中国天眼 FAST 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3: 这两天，从贵州大山深处的 FAST 望远镜传来最新消息。截至目前，该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已达1284颗，远超同期国际上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数量的总和，再次印证了中国天眼在射电天文学领域的领跑优势。
4: 在脉冲星发现领域，我们已经是世界上最前沿的了，而且最重要的发现设备，代表着我们快速地提升到国际的第一梯队了。
3: 科研成果的背后是无数工程师和科学家扎根深山接续奋斗的执着坚守与报国之志。
4: 南仁东先生是我们 FAST 的可以说是造梦者，他是实现这望远镜概念的从无到有，从零到一。没有他的这个贡献的话，就不可能有 FAST， 当然也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团队后续的这些工作。
3: 2016年9月25号， FAST 望远镜正式落成启用。2017年， FAST 公布首批观测成果，成功发现6颗新脉冲星，并通过国际认证，一举实现我国射电望远镜自主发现脉冲星0的突破。2020年1月， FAST 顺利通过国家验收，全面正式开放运行，开启大规模系统性巡天，科学成果陆续批量涌现。精准捕捉全球唯一持续活跃快速射电暴，发现并确认轨道周期仅53分钟的最短脉冲星双星系统，探测到置信度最高的纳赫兹引力波数据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不仅凸显出 FAST 望远镜的超高性能，也极大提升了我国在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话语权。目前 FAST 周边正在规划建设数十台中等口径天线，构建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大幅提升望远镜的分辨率，推动我国射电天文学研究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迈进。
4: 15、17，我们主要关注像脉冲星观测、快速射电暴、中性氢，我们要争取在这些领域产生前沿突破。我们国产跨替代已经走过了很好的一段路了。那未来我们要进一步提升望远镜的性能，让它能长久地保持国际领先的地位。
2: 7号，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日内瓦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高级别研讨会，200多人参加此次会议，包括中国、哈萨克斯坦等国官员和联合国多个专门机构负责人。
5: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

0: 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表示，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关键是坚持以人为本、开放合作、多边主义。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发展，为完善全球治理做出更大贡献。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
1: 认为，知有小组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向善峰会期间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本台消息，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将于7月10号至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
2: 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将访华，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朝是传统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 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往合作，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今天下午。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据报道，赖清德在出席台军校毕业典礼时称，台将持续加强对外军购和防卫自主。近期，台海军还调整组建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对此陈曦表示，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
3: 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 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目，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态势，更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我们一道。
1: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近日，日本参议院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配套组建宇宙作战集团。对此，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日本此举是正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近年来， 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5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30余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刺激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 太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关乎各国的安全、发展和繁荣。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日方在太空领域的危险动向，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家园。 日本防卫省近期连续发布多则公告，显示中国海军派出约10艘舰艇在日本周边海域密集活动。 有分析认为，中国海军舰艇经日本周边航道进出西太平洋，向外界展示作战能力，也是对近期美日等国多场海上联演的回应。针对此类言论，发言人陈曦表示，中国军舰远海训练不针对任何。

0: 和特定国家和目标，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相关海域开展远海训练活动是年度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持续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
1: 波斯湾战火重燃，美国连续两天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伊朗强硬回应，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等多处军事基地拉响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每一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则称，你敢打，我就敢回击，还击。局势陡然升级，是美国谈判策略还是意图扩大战事？本节新闻我们会重点关注。
2: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南部的伊朗沙赫尔机场当天凌晨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伊朗东北部一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美军袭击。伊朗官方暂未公布铁路桥遭袭造成的人员伤亡、设施损毁等细节，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此前，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 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有消息人士称，对布什尔的攻击未对核电站造成损害。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又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 美军打击了大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侦察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海军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国最新空袭行动的规模比前一夜更大。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9号发布声明称，美国公然违背所有承诺，再次袭击伊朗南部多个沿海省份以及伊朗两座通往马什哈德的桥梁。马什哈德是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地。在针对美国的惩罚性回应的第一阶段，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与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的美军阿里夫坚军营。 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和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声明警告，如果美军再次实施侵略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毁灭性回应还将扩展到地区内其他美国基地。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舰艇正在中东地区水域巡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发布视频展示美军舰艇和军机6月在阿拉伯海行动的画面。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8号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局势再度紧张，以色列国防部门正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好准备。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晚召开安全形势评估会议，国防部长卡茨出席会议，已军已做好防御和进攻准备，并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 美军以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北约峰会上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这些行动和言论是美国以打促谈的手段，还是美国真的准备抛弃美伊谅解备忘录，重新与伊朗回到军事对抗的局面呢？国际热评，我们来听北京外国与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鸿渐的分析。
3: 自从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东局势稍缓以来呢，最近几天形势呢出现了急转直下的变化。先是美国方面以伊朗袭击了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理由，对伊朗进行了单方面的军事行动。然后现在呢，美国方面又公开声称说，他和伊朗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已经终结。从种种迹象来看呢，显然现在美国呢正在进一步调整他对伊朗和对中东地区的政策。我想主要原因呢，一是在美国看来。 尽管此前呢和伊朗勉强达成了一个谅解备忘录，但是显然美国呢并没有达成他在伊朗在中东行动的目标，所以所谓的谅解备忘录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匆忙之间想要。
0: 管控住中东地区局势的这样一个产物。紧接着呢，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和伊朗双方尽管有这个谅解备忘录啊，而且是

0: 实现了一段时期短暂的而且非常脆弱的停火，但是很多的根本问题呢并没有解决，尤其是双方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啊，应该说现在仍然是处在一个非常激烈的状态。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对美国来说，一方面他单方面的撕毁这个谅解备忘录是想继续延续他以打促谈的这样一个目标，因为在美国看来啊，如果不能迫使伊朗几乎全部的无条件的接受嘛美国方面提出的要求，那显然美国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一个失败的一个状态。除了最终的要改变伊朗的政权性质这样一个最终目标之外呢，我想美国呢实际上是希望在军事上能够对伊朗呢完成一次所谓的征服，而且能够在此基础上呢重新打造有利于美国利益的中东地区的这个地缘政治秩序。所以在达到这些目标之前呢，我想美国方面呢会根据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对特朗普政府来说，他需要关注美国国内的反应，尤其是来自于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的一些不同的意见，以及美国民意的变化，包括美国的股市、债市和国际能源市场的动态等等这些因素来综合做出判断。所以我想在美国啊认为没有达成他对伊朗的全部军事和政治目标之前，一方面以打促谈，但是在以打促谈同时不断地去削弱伊朗的实力，然后最终呢迫使伊朗完全接受美国的所谓政治和安全上的条件，我觉得这个呢是美国的一个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目标。所以一方面以打促谈，但是同时又要管控和伊朗的这个军事对抗和冲突的这个状态，我想这是美国方面啊今后一段时期对伊朗的一个主要的策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官员当天回应称，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谅解备忘录。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从侮辱伊朗人民到威胁发动更多袭击，并非美国实力的体现，而是建立在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上的对伊政策失败的体现。
1: 巴林内政部今天说，巴林当天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今天也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提醒该国居民根据安全和防护指示采取行动。卡塔尔内政部今天也在社交媒体发布安全威胁升级警告，称该国境内拉响警报。据伊朗媒体报道，科威特和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总部传出爆炸声。此前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称很快会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此次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正值伊朗国内为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期间，而哈梅内伊正是在美以2月28号对伊朗发起的大规模空袭中身亡。此外，这几天北约峰会也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为何要挑这样的敏感时刻再燃战火？这样的举动是否将激起伊朗更强硬的回应呢？国际热评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3: 美国当然意识到当前是一个敏感时刻，同样也是一个关键时刻，所以美军的行动是要刻意放大军事威慑，但同时无意重启全面战争。我们看到美伊这一轮回合战已经打了不止一个回合，美军行动确实有所升级，针对的已经不仅仅是波斯湾沿岸伊朗的军事设施，已经开始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打击了伊朗的桥梁。美国还威胁后续会打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海水淡化厂，是试图放大对伊朗施压的这种信号和行动的动向。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美国首先针对的还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以及通行规则问题。这一轮回合战的开始是伊朗再次强调，通过的船只必须走伊朗划设的航线，事实上是在加强对海峡的管控。美国一方面看到伊朗正在改变规则，同时看到在后续谈判当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会成为伊朗更大的筹码，这是美方不愿意接受的。而同时在

0: 这个时间节点上，美国在北约峰会上是要观察自己的盟友在安全方面能够对美国提供多大的支持。美国一方面强调自己军事的强势，但同时不断地对盟友施加压力，要求盟友配合。那么同样我们也会看到，美国一方面升级军事行动，但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强调，美国和伊朗是不会重回全面大规模冲突，现在的军事行动会很快结束。特朗普被问及的时候，甚至提及后续以色列会从黎巴嫩撤军。那么涉及到伊朗现在国内正在举行葬礼，在这样的一个敏感时刻，美国此前也谈到不会对伊朗，尤其是人口密集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不会采取斩首行动。那么从目前来看，美方的军事行动仍然有所保留，是不愿意进一步的激起伊朗的反抗意志。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当回合战已经打起的时候，必然意味着在葬礼期间，伊朗国内的反抗意志会进一步的上升，在伊朗国内会形成更强的团结。而此时伊朗方面的反应，我们会看到在军事方面既要对美方进行回应，同样要有所保留，或者说保持审慎的态度，有针对性的进行回击。对于美方的军事行动，伊朗的回击针对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国家也有所选择。我们更多看到近一时期伊朗针对的是巴林和科威特，而没有像此前那样针对沙特和阿联酋。此前沙特方面提出愿意和伊朗从外交途径来管控分歧，后续可能就地区安全问题单方面的打，那么后续可能从地区安全方面达成与伊朗的协议，这对伊朗来说是改善外部发展环境的契机。所以现在对于伊朗来说，谈判也是主要的选择，而重回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方面也有所顾忌。
1: 其他方面，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八号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墨公民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美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
2: 辛鲍姆表示，墨外交部将于近期公布政府拟采取的具体措施，墨方的回应将不仅限于外交照会和向美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辛鲍姆说，他不能允许墨西哥移民在美国遭到虐待。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说，其下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当天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说，萨尔加多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待了将近35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就任后启动大规模移民遣返行动，并在移民问题上持续向拉美国家施压。2025年7月，一名墨西哥男子因美国抓捕非法移民行动丧生。今年3月，一名19岁墨西哥籍男子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处移民拘留中心死亡。
1: 根据法国气象局8号发布的消息，新一轮热浪对法国的影响持续扩大。当地时间9号，法国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区8号的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南部埃罗省部分地区气温高达43摄氏度。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将持续到下周末。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从昨晚起，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这意味着风雨逐渐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今天14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昨天，国家防总在中央气象台组织应急管理部、中国气象局等部门和上海、福建、浙江等重点省份进行联合会商，研判超强台风巴威发展趋势及影响，研究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
2: 会商研判，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于7月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

0: 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台风八威具有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等特点，沿海部分区域将直面强风、暴雨、巨浪、高潮，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水库漫溢、溃决等风险较高，后期可能北上深入内陆，预计波及多个省份。会商指出，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落实重点领域防范措施，加密江河湖库巡查防守，强化城市内涝和山洪地质灾害防范，要进一步做好救援救灾和应急保障准备，组织救援力量，预设布防，发生险情灾情迅速组织抢险救援，同时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针对可能发生的断路、断网、断电极端复杂情况，要提前预置应急保障力量。
1: 目前我国重点地区的防汛工作开展情况如何？接下来应对台风八威又有哪些防范重点？我们来连线正在应急管理部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宋飞晶。飞晶，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来为大家带来直播的报道。那么今天早些时候呢，国家防总是继续来联合多部门对现阶段的防台防汛工作呢做出了具体的会商跟部署。我们来关注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呢是广西方面的这个防汛救灾的情况。我们今天来重点关注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发生在这个广西贵港的一次大范围的一个人员的转移，我们可以通过现场的这插画面呢来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那么据我们了解呢，这次的强降雨呢是对广西的贵港的北部地区呢造成了一个严重的一个内涝的一个情况。那么导致这个广西的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呢有10000名左右的这样的师生呢是被困在了校园内。那么此前呢，在这个解放军武警跟消防救援部队的共同的努力之下呢，前期呢是有几千名的这个师生呢是被平安的转移。那么为了提高这个救援的效率呢，那么8号的时候，也就是昨天，在应急管理部的协调之下呢，中国安能的救援力量呢是派出了这个动力舟桥前往到现场呢进行驰援。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呢，这个动力之桥呢一共是有2艘，一艘是30×8米，另外一艘呢是40×8米，这样2艘的动力之桥呢在现场进行人员的转运工作，平均每一艘动力舟桥上面是能够装载承载300到400人，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救援装备进场以后呢，就极大的提升了这个人员转运的效率。那么从昨晚到今天呢，这项工作持续不断的进行，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30的时候呢，剩下的6000余名师生呢，都是被平安的，全部被平安的转移到了安全的地带，这是这方面的内容。那么另外呢，这个今天的会上呢，还重点呢是对台风八威接下来可能造成的影响，具体来部署了防范应对的措施。我们先了解一下。可以通过第一张图看一下，目前来讲的话呢，台风八威还处在台湾岛以东的洋面上。那么我们重点要关注接下来，那么今天到明天，其实在全国范围来讲呢，是一个降雨的一个间歇期。那么强降雨应该说从后天开始呢，将会重新展开。那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24小时的一个降雨图，是11号到12号的。通过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根据目前的这个预报在我国的这个台湾岛是会有一个800到1000毫米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应该说可以说是比较极端的一个强降雨的过程。那么我们重点在关注这个福建跟浙江的交界的这个地带，同样也是爆出了400到600米的这样的一个强降雨的过程，应该说降雨的强度是非常大的。那么针对这个台风八威造成的相关的影响呢，今天呢国家防总呢是做出了多项具体的部署。我们在现场呢也想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会商的几个关键词。首先请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呢是通信。那么据我们了解呢，在这个现场这个也是多次强调了通信的重要性，因为台风登陆之后呢，势必会给这个沿线的这个地区呢的通信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一方面会影响到这个救援指令的下达，同时也会影响到灾情的上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了解到在福建跟浙江的高风险的村庄，现在

0: 是配备了超过20000余台的卫星电话，来满足当地的这个应急通讯的需求。那么其次呢，就是影响11号的时候，台风会有可能登陆浙江、福建的沿海地区。那么从12号起，它将会深入到我国的内陆，影响到江西、湖北等近10个省份。因此呢，相关的地区呢要加强防范应对。然后呢，具体的应对措施呢也部署了多项，其中有2项呢在现场是多次被提及，其中一个是一定要发挥好水库的调节的作用，应对强降雨。那么同时呢，还有一项就是要提前转移避险，对高风险地区的群众一定要做到提前转移。在现场的时候，这个国家防总的相关负责人也是多次向相关的地区跟各个部门来强调了这一点，就是在应对灾情的时候，这就提前应急、提前转移避险是非常是最行之有效的一项手段跟办法。所以相关的当地的这个党委政府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态度坚决。那么不管怎么样呢，台风巴威接下来几天呢都将会为我们国家的相关的这个沿线的地区呢带来非常严峻的这个防汛的考验。我们也是提醒相关的地区要打起12分的精神，全力的做好防范应对。主播，我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以上是总台央视记者宋飞晶从应急管理部发回的最新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影响。据气象部门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为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大风影响，这两天在浙江温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船舶修造企业全面开展防台加固工作。
2: 在浙江温岭市松门镇白岩村的一家船业有限公司，工人们用钢索将龙门吊前后固定住，又在轨道上用木头塞住，防止可能出现的大风将龙门吊吹动。据了解，这是目前温岭最大的一架龙门吊，可起吊重物达400吨。
3: 我们是从10月8号早上就开始落实加固，然后所有设备、场地，包括防汛堤，我们都去加固，今天全部落实到位。
2: 据了解，温岭市松门镇有船舶修造企业11家，是温岭市的造船基地。为防范大风对船舶修造企业的损害，这两天该镇船舶巡查队加强了防台督导，对各家企业进行巡查。
4: 我们这次主要去巡查，看巡查那些龙门吊啊、高层物资这一块有没有加固好。那第二个的话，脚手架有没有绑定，不用的话该拆的就要拆下来。第三的话，定焊机不用的话一定要移到安全的地方，减少损失。电箱和那些气柜的阀门一定要关好，做好安全工作。
1: 今天8时，浙江温州也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雨，温州市水利部门科学调度，抢抓窗口期，已组织20座水库开闸预泄。
2: 山西水库是温州市最大水库，7月9号10点，山西水库一洪道闸口缓缓开启，预泄腾库工作安全有序开展，水流态势平稳可控。根据相关部门预测分析，本次台风将对苍南桥墩水库给予范围造成严重影响。苍南桥墩水库从8号下午至9号持续预排预泄作业，目标预泄水量1700万立方米，腾出库容2800万立方米。水库管理所也在第一时间进入全时段临战状态。
5: 一是我们加强了一个值班值守，加密巡查的频次。第二是我们对应急物资也做一个检验检查，以保障他们能够正常使用。第三是我们对发电机组都进行了一个试验，包括待负荷运行。
2: 7月6号开始，截至7月9号12点，温州市20座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15440.47万方，有效腾出了防洪库容。未来水利部门将根据实际降雨量和水库水位变化科学调度，必要时将再次启动新一轮泄洪。
1: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消息，今天13时30分，北京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

0: 响应。北京市水务局、北京市气象局同一时间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和积水内涝风险黄色预警，预计10号14时至12号8时，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出行尽量避开低洼处。因降雨预警临时停运7月10号市郊铁路 S2 线 S287次、S288次、S205次、S206次共4趟列车，11号至12号市郊铁路 S2 线所有列车全部停运。
1: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入夏以来，北京反复出现高温高湿天气，蚊虫繁殖加快，蚊子的潜在滋生地明显增多。北京市今年开始正式启动防蚊灭蚊3年行动计划，在多个社区新增多种防控手段，展开防蚊治蚊工作。
2: 今年起，北京市将在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城区，并开展无蚊害社区村、公园和单位建设。专家介绍，无蚊害即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使人群主要户外活动场所的蚊虫密度维持在不足为害的程度。朝阳区呼家楼街道小庄社区是无蚊社区建设的首批试点之一，这里养花的居民众多。很多居民在浇花前会晒一晒水，去除氯气，而敞口的存水容器极易成为蚊虫的滋生地。为此，社区在引导居民给水桶加盖的同时，还配发带网盖的晾水桶，多措并举，阻隔蚊子产卵繁殖。
3: 如果这个桶要是敞开的，7天之内不翻盆倒罐，就会生这个蚊子的卵。我们就给这个每户居民家中配发了这种盖。我们也是在日常的这种巡查引导当中，把喝不用的这个矿泉水瓶盖变废为宝的，然后把这个盖好，这样呢也是防止蚊子的滋生。
2: 此外，社区里还安装灭蚊灯、捕蝇笼等设施，定期派人翻盆倒灌、清理积水，并开展防蚊知识宣传。
4: 我比较喜欢种一些花花草草，还有蔬菜什么的。然后社区呢，还给我配备的一些桶，经常给大家做一些普及一些防蚊虫的这些知识。院子里边基本上就看不见蚊子什么的。
0: 公园是北京市民夏日健身游玩的好去处。为了减少蚊虫侵扰，提升游园体验，北京各大公园近期也集中启动灭蚊行动。在玉渊潭公园，园区全方位升级了防蚊措施。
2: 清晨在开园前，玉渊潭公园工作人员已开始对园区喷施绿色低毒无残留药剂，重点灭杀绿地中飞舞的成蚊。同时，另一组人员沿防洪沟铲除沟底杂草，清运淤泥杂物，疏通雨水篦子，防止积水滋生蚊虫。目前，公园已累计清理雨水篦子50个，防洪沟200米。此外，公园还引入一批物理防蚊设备，园内所有厕所门口配备灭蚊灯，在游客密集区布设幼虫黄板。在游客服务中心，园区准备了驱蚊液，供有需要的市民按需取用。
5: 大概每周都会来，蚊虫不是很多，说明它有过治理。如果是在公园里，你可能随身没有带的，这时候它就可以到管理员那儿去使用这个蚊香液之类的。
2: 由于园内有大面积湖水，针对水体及沿岸区域，公园在保持生态平衡的前提下，每日通过水面清洁机器人自主巡岗打捞湖面漂浮物，对机器人难以覆盖的暗线死角，则由工作人员清理落叶及杂物。机器与人工轮番作业，水清之后，蚊虫便少了安家的机会。
6: 夏季游园建议大家尽量穿长袖的浅色衣裤，浅色本身呢对蚊虫的吸引力不是很大。傍晚时段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建议在这个时段的游园的游客提前做好个人防护，也呼吁馆的游客市民共同维护良好的游园环境，不乱丢垃圾。
0: 除了生态防治和环境治理，北京还进一步借助科技手段精准灭蚊。目前多种新型驱蚊设备已陆续投入使用，助力无蚊害建设。
2: 记者近日在北京一处科普场馆看到一款二氧化碳智能蚊虫监测设备正在进行投放前测试，设备最下方为

二氧化碳存储舱，它通过释放高浓度二氧化碳，模拟人体呼吸特征，并利用紫光灯产生视觉吸引，将蚊虫引导至高速旋转的吸风口内，从而实现高效捕杀。这是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近日与北京某科技企业共同研发的，通过仿生技术诱捕蚊子。在阳光充足时，设备上的太阳能板

0: 雌雄数量，然后以及它是蚊子的种类，它是可以精准识别到你是哪一种蚊子，然后是什么性别的蚊子。
1: 这款设备低碳环保，二氧化碳它是来源于这个大自然，没有产生那个额外的这个污染。另外我们还针对不同场景研发了小巧的静音的还有美观效果的那个相关的一些除蚊设备。
2: 科研机构表示，还将综合统筹各类除蚊设备，在园林、绿地、水岸等场所分批次推广应用，为精准灭蚊提供数据支撑。
3: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近日，2026智慧养殖开放日在牧原集团第21届养猪节期间举行。牧原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先进养殖技术，邀请全国各地中小养殖企业走进牧原，实地交流学习现代化养殖经验。牧原深耕生猪养殖30余载，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产业体系，其自主创新的种、料、康、养、社等20大核心技术，已在全国1000余个养殖场落地应用，为促进行业技术交流奠定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5: 未来牧原将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更多养殖技术装备，以及我们正在构建的养猪大模型，带动更多生猪养殖从业者实现专业化发展，推动传统养殖现代化，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牧原力量。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绿茵鏖战，赛事震撼。无良业作为非法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深度参与，签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黄金合作伙伴，将浓香文化融入足球热血。赛事期间，无良业开屏扫码活动持续进行，另有多场线下主题活动精彩不停。无良业杯企业足球邀请赛火热开赛，众多企业以球会友，共赴绿茵赛场，见证捧杯时刻。联动全国20座城市，打造100余场球迷观赛派对，点燃全民足球激情，掀起美酒与世界杯的双重狂欢。携手2026非法世界杯，无良业以酒为媒，助力中国白酒文化走向世界。
2: 根据台风大风影响时间、大风的强度，台风预警信号可分为4级：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4种台风预警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24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12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这时会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而台风红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达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7: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8: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

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

0: 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 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部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 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在日内瓦闭幕。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介绍了中方参与情况，并表示中方将继续推动建设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
3: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于6月15日至7月8日在日内瓦举行。在本届理事会上，中国代表团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践行王毅外长提出的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主张，依托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代表67个国家做人工智能促进无障碍共同发言，倡导数字技术普惠向善，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代表近20个国家发言，共同反对个别国家滥施关税，呼吁保障全球产供链稳定，切实维护国际经贸秩序。积极发声，呼吁有关国家保障移民群体合法权益，消除系统性种族歧视。同联合国妇女署等合办北京加30主题活动，推动落实北京宣言，全方位宣介中国妇女权利保障成就。中方将继续落实全球治理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在人权理事会平台倡导对话合作，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推动建设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
2: 针对北约峰会涉华议题，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北约应当摒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认知，停止渲染中国威胁。
3: 北约的定位是区域性防御性联盟，具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和地理界限，不要总是拿中国说事儿。中国始终是世界的和平力量，从未威胁任何国家，更不会对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构成挑战。北约应当摒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认知，停止渲染中国威胁。
2: 当地时间7月7号，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决定继续就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举行辩论，结果为136票赞成，30票弃权，美国等9国投下反对票。对此，毛宁回应指出，美方应认真倾听国际社会正义呼声，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胁迫施压。
3: 过去60多年来，美国对古巴封锁制裁，近来还一再升级相关举措，制造能源危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古巴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给古巴人民造成深重灾难。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决定就有关议题举行辩论，再次体现了国际社会支持古巴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和封锁，再次表明大搞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失道寡助，不得人心。美方应当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军事威胁。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坚决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反对外来干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从昨晚起，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这意味着风雨逐渐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目前巴威仍然维持超强台风级。今天14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6级，预计巴威将以

0: 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16时将海浪警报升级为橙色。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6到9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3.8米的大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3.4米的大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为了应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浙江各地落实相关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1: 在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水库，正以每秒17立方米的流量进行预排作业。受前期梅雨季连续降雨影响，水库处于较高水位运行。为应对台风巴威，管理部门提前对各气闸设备进行了排查调试，并从7月6号开始逐渐进行预排作业。宁波市奉化区江口街道的山黄泵站，两处闸口全部平稳开启，内河河水有序排入东江。工作人员对泵站的启闭设备、供电线路、控制系统等关键设施开展细致巡检，确保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
2: 对全区的重要排涝的水闸进行了一个预排预泄的工作，将河道水位降到一个低水位的状态。
1: 嘉兴海盐县地处杭嘉湖平原东缘，濒临杭州湾，河网密布，地势低洼。为了确保在防汛防台风期间，一些分布在低洼地带的地下配电房和临河的输电铁塔能够顺利巡检，当地供电部门启用了一个新帮手，就是这台外形酷似集装箱的移动排水装备。虽然个头不大，但是它将抽水、发电、照明集成一体，狭窄巷道能够灵活进出，相较于以往的人工巡检，它更高效更安全。
3: 对辖区内地势低洼区域、地下配电站房等重点风险点，逐点落实应急预案，差异化部署无人机智能巡检、低压发电机快速接入、排水方舱应急预制等科技化措施，切实提升协同作战防汛水平。
1: 而在温州市，当地消防救援支队对全市水域救援装备展开全覆盖检修调试与性能实测，确保所有器材随时能用，状态完好，多维度织密防汛防台风安全防护网，以便灾情险情发生后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0: 随着台风巴威逐步逼近，浙江的水产养殖业也提前应对。目前舟山近海网箱海水养殖712名养殖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陆基养殖则从水体设施设备等方面入手防范台风。
1: 眼下舟山市岱山县兴东水产养殖基地的50多棚南美白对虾正值起捕关键期，排水畅通和持续供养是虾塘防御台风的关键。当地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与养殖户一起检查虾塘的排水发电设备，基地也备好了排水泵、备用发电机组等物资，值守人员由之前的5人左右增至20人，实行24小时值班。
4: 雨量大，这个对南美白对虾刚刚有起步的时候，特别是为应急反应，那么现在嘛，备工作都做好了，我们提前2天已经在做了。
1: 据了解，舟山市岱山县共有7家陆基养殖基地，目前防台风措施已全部落实到位。
5: 陆基的海水养殖的，我都已经提前做了防台的准备。我们还有3家的海上养殖的企业，我们按照指令的要求，把这个海上的养殖户的养殖人员全部撤离到岸。
0: 今天8点，浙江台州市启动了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防范台风巴威。当地的18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
1: 距离浙江台州市区约52公里的大陈岛，眼下正值旅游旺季。为确保游客安全，当地统筹航运运力，今天将岛上全部游客接回。目前，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面停工，18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海事部门出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道等重点水域开展全域精细化空中巡查。海事执法人员同步督促避风停泊船只，远离桥梁、闸口、水下管线。

0: 等重要设施，要求所有船上人员全部撤离上岸，严禁船上留人值守。
1: 为防御台风巴威，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17点启动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当地持续加强会商部署，同步推进海上船舶人员撤离、水库淤泄腾库、应急力量前置等多项防御措施。
0: 记者从福建省气象台了解到，台风巴威将于10号上午进入福建省台风24小时警戒区，并开始影响外海渔场。10号至12号，台风巴威将给福建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
2: 现在是处于伏季的休渔期，那前期我们有经过摸排，那我们实际上7号的时候就已经下达指令，渔船跟乡镇船舶，今天9号的18时就要全部船回港人上岸。那养殖鱼排的人员，我们之前摸排了有1.9万人。最晚明天12时就要全部人员要上岸。
0: 陆上防御也同步推进，水利、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和排险加固等工作。
2: 所有的水库要抢抓这次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淤泄腾库，10号之前要把水位降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
0: 此外，福建省已组织救援队伍、救援直升机、海巡船艇等力量备勤，统筹机动应急力量3.4万人，向台风影响重点区域预置救援装备和应急力量。
1: 为了防范台风巴威，福建宁德霞浦县从昨天晚上开始对滨海涉水景区采取了临时关闭措施，相关的经营活动也同步暂停，保障市民游客的人身安全。
3: 今天一早，记者在霞浦县的大清沙滩景区看到，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沙滩沿线和临海区域都设置了提示牌，并拉设了警戒线，提醒游客不要进入危险区域。海边原有的游乐设施、浮桥等都已经全部清理上岸，相关设备也完成了加固。
4: 这几天的话，陆续对我们景区内一些相关的设施设备进行转移，然后对沿临崖还有临海的一些经营场所进行加固。昨天的话，我们景区已经实现了这个闭园的一个管控。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也会联合属地的派出所进行一个重点的一个巡逻，确保游客不会进入景区。
3: 霞浦县是福建东北部沿海重要的滨海旅游县，这里海岸线长，滨海景区分布广，开放式临海点位多，游客量大。台风影响期间，当地文旅、应急、海事等部门加强联动，对海岛旅游、滨海景区、临海民宿、露营平台等重点区域开展风险排查。据了解，目前宁德全市已有44家 A 级景区临时关闭，35个旅游团取消或延期。提醒市民游客，台风影响期间不要前往海边、礁石、堤岸、临海平台等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1: 应对台风巴威，山东沂水县各部门也提前开展淤泄腾库作业，并且对管网进行清障工作，消除溢涝积水隐患。
0: 拔山水库是山东省第三大水库，汛限水位176米。为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雨，8号下午，当地启动了淤泄腾库作业，扩容防洪空间。今天上午8点，水库水位为174米。
5: 实施淤泄腾库，下泄流量控制在28立方米每秒，争取在强降雨到来之前，水库腾出足够的防洪库容，进一步增强拦洪雪峰的效能。
0: 城区排水防涝是防汛工作的重点，当地提前组织人员对城区道路管网进行清障，消除溢涝积水隐患。目前已累计巡查主次道路50多条，清理疏通雨水篦子3000多处。
6: 目前我们认定城区4处低洼积水点位，提前预置防汛队伍和防汛物资，全程闭环处置积水点位隐患。
1: 今天13点30分，北京发布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多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明天14点到12号8点，北京市有暴雨，其中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 目前，北京已经启动了全市防汛。

0: 二级应急响应。北京市水务局、北京市气象局也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和积水内涝风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14点到12号的8点，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出行尽量避开低洼区。因为降雨的预警的临时停运，明天市郊铁路 S2 线、S2874、S2884、S205次、S206次共4趟列车。11号至12号，市郊铁路 S2 线所有列车全部停运。我们再来关注广西的情况。在广西横州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云表镇邓淤村受到了洪水的影响。邓淤村，那么刚才看到呢，街道的民房堆积了大量的淤泥，部分农作物受损。现场的情况我们要再次连线前方的记者张腾飞。腾飞你好，这一时段有什么样的观察？
1: 好的，蝴蝶，我现在呢就是在您提到这个邓淤村的村口。我们刚才实际上是从村里出来，正如您所说啊，因为村里现在淤泥太多，而且通信不是很畅，所以我们就在村口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现场的观察。那首先呢，就是洪水在6号当天，那么冲击完这个村落之后，当天下午就已经回退了。但是回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还是有很多洪水的印记。首先在我身后是一片当地的农田，大家注意到受到洪水的影响，上游有多辆车都被冲到了这里，而且冲进了田里，使得这个农田乍一看有点像一个野生的停车场，因为有太多的车在这里淤积了。主要原因我们了解了一下，是因为当时这儿是有这个洪水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漩涡，所以使得很多的车辆呢都从上游被冲到了这里。而且现在很多车在农田里也是东倒西歪，甚至有的是完全形成了侧翻。那么这些车辆呢，目前他们只能等待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条道路通过之后，未来呢我们在来的路上也看到有一些救援车辆也在慢慢的进来，那回头呢这些车辆也会被救援车辆拉走进行下一步的处理。那接下来更重要的就是对于农业的影响。我们注意到啊，其实这一次的洪水呢，其实给当地的部分的农作物还是造成了比较严重影响。首先先看我手指的方向，那么这一片呢是当地种植的水稻，当地人告诉我，现在水稻按理说正属于马上要进入成熟期，但是一场大水过来之后，一方面是部分的水稻出现了倒伏，还有就是稻田有大量的杂物，那这也就使得一些受淹的水稻田可能这一季的收成就可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所在的邓州啊，它其实最支柱的农业的第一产业呢是茉莉花。那么在邓州呢，我们了解到一共种植有18万亩的茉莉花，每年呢会有15万吨的产量，是全国甚至是全球茉莉花最大的产地。有一句话叫全球有10朵茉莉花，就有6朵来自于这里。那但是这一次的洪水，我们看到我旁边就是一块茉莉花田的，按理说呢每年7月份的时候正是茉莉花开，而且是香气最好，是作为原料也是最佳的时期。但是因为一场洪水，我们看到这片的茉莉花田呢，所有的花骨朵几乎都看不到了。按理说正常应该是有一片的白色的这样的花朵，现在都没有了，而且很多的这个叶子也已经被这个洪水所剥削掉了。那正是因为这样的影响，我们也跟这个种植户了解了一下，那现在他们更担心的不是这一季的收成，而是如果说像这块地它里边一直有积水，它的这个茉莉花的根一直在水里长期浸泡的话，那么这个茉莉花有可能会出现死亡。一旦死亡的话，不仅今年的收成没有，那么明年要补种要会影响到连续2年的收成。那对于那些稍微地势高一点，比如说我们把画面起来一点，远处那一片绿色的这个郁郁葱葱的也是茉莉花，它如果说没有严重的积水的话，他们说大概是一旦水排出之后，那么它的根部不会死亡，那么只是影响的是最近这2个月，就是这一茬的茉莉花受到了影响。那么如果经过相应的田间管理没有病害的话，2个月之后，那么这也会再次开出新的茉莉花。其实对今年的影响呢应该是有，但是相对来说也不会太严重。那么最后呢，我们还是通过这个视角，我们可以随着车辆的这个少呢，我们可以让摄像机来跟着，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这个邓淤村啊，街道上还是有些淤泥，特别是一些民房里的淤泥还比较深。我们请大家来看一段我们此前拍摄的画面。那么一方面呢，现场的清淤工作各家各户大家在想办法加紧进行，另外更重要的就是随着现场的气温的升高，我们要特别告诉大家，现在我们有一项工作必须要摆上日程，那就是防疫消杀的工作。那么随着气温的升高之后，此前受过洪水浸泡区域呢

0: 可能会滋生疫病，所以我们了解到当地呢也是紧急调集了多路的这样的医疗卫生的力量，从南宁市调集了多路力量，现在正在衡州的多个村庄组成了不同的这样的消杀防疫的小组，那么在对已经完成清淤的房屋在进行防疫消杀。最后有个非常重要的提示，也是防疫人员告诉我们的，那么洪水过后所有浸泡过的这些食物和水大家一定不要饮用食用，哪怕是它有密封袋保存，特别是有一些水它还是密封的，但是在洪水浸泡过程中依然会有一些脏水或者是细菌进入，所以提醒近期我们受到洪水影响的群众，家里之前一旦有被洪水泡过的食物和水近期都不要使用，可以到我们的安置点去领取相应的食物和水，能够完全保障大家的日常生活。我现场了解情况就这样，蝴蝶。
1: 好的，谢谢邓飞，腾飞从这个邓圩村发回的报道。我们看到受到强降雨的影响的广西横州市的云表镇近日发生了洪涝险情，多处被淹。那目前呢，云表镇的主要区域的积水是基本消退了，当地也正在全力的推进清淤消杀工作。
2: 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的云表社区内，那现在社区内的积水退去，现场正在加紧的开展清淤以及消杀的工作。那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大型的设备已经进场，主要对我们路面上的淤泥和杂物进行清理，同时洒水车也正在进行路面的清洗工作。
3: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目前正在组织群众清理，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那个清淤工作，为后续物资保障提供那个交通条件。道路畅通后，我镇将持续开展灾后重建工作，一是持续做好群众的安抚疏导工作，及时解决群众遇到的困难难题；二是尽快复工复产，做好隐患排查、环境整治等工作，及时恢复全镇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目前云表镇的清淤消杀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各类生活保障物资陆续进入，现场设置临时医疗点，24小时为群众提供基础药品。
1: 连日来广西洪涝灾害的情况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昨天四川射洪市沱牌镇群众自发捐赠了一批爱心物资驰援广西南宁，这批物资包括10吨冬瓜和200多箱矿泉水，为受灾群众送去暖心支援。
4: 在四川射洪市沱牌镇的一处家庭农场，农场负责人和当地群众一起将连夜抢收的10吨青皮冬瓜搬运装车。据悉，这批冬瓜正好进入采收期，肉厚耐存，满足长距离运输集中调配的需求。除冬瓜外，这批送往广西的爱心物资还有镇里众筹的200多箱矿泉水，预计将于7月10号抵达广西南宁受灾安置点，后续将由当地民政部门统一分发到受灾群众手中。
5: 作为普通农业从业者，希望能以这份绵薄之力尽一份心，也期盼灾区能早日渡过难关，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防部今天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发言人表示，针对近日发生的灾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以及民兵在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习主席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军队各级闻令而动，迅即投入抢险救灾工作。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出动2400余人，舟艇70余艘，车辆和工程器械260余台，组织民兵5500余人，协助地方担负转移群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任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全体官兵正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在风雨中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近期运20飞机最

0: 新宣传片引发了广泛关注，中国空军战略投送力量转型升级成为热议的话题。有外媒称，中国空军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空军的全球第二大空中作战力量。在今天的例行发布会当中，发言人陈曦表示，中国空军始终坚定守护祖国空天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1: 近年来，中国空军进入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转型关键期，从歼20、歼16、歼10系列等新型战机奋飞战备，到运20系列飞机拓展航迹，再到轰炸机、预警机等体系支撑，不断锤炼提升空天战略打击能力、战略预警能力、空天防御能力、战略投送能力。中国空军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血脉，面向未来构建力量体系，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始终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蓝天长城，永当祖国空天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守护者。
0: 近日，海军舰艇编队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广大港澳同胞踊跃参加。国防部发言人介绍了此次活动的有关情况。
1: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赴香港，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3万余名港澳同胞登舰参观，领略大国重器风采，近距离感受深蓝底气。许多民众留言表示，这是一堂行走的国防实践课，站在多次执行护航、撤侨、联演任务的军舰上，先进武器尽收眼底，倍增家国相连的归属感。有这样一支温柔又强大的海军守护，生活在香港，心里满是踏实与安心，相信香港的明天更美好。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来看新闻。根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南部的伊朗沙赫尔机场当天凌晨遭到了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伊朗东北部的一个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到美军袭击。
4: 伊朗官方暂未公布铁路桥遭袭造成的人员伤亡、设施损毁等细节，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此前，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有消息人士称，对布什尔的攻击未对核电站造成损害。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又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美军打击了大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侦察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海军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国最新空袭行动的规模比前一夜更大。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9号发布声明称，美国公然违背所有承诺，再次袭击伊朗南部多个沿海省份以及伊朗两座通往马什哈德的桥梁。马什哈德是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地。在针对美国的惩罚性回应的第一阶段，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与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的美军阿里夫坚军营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声明警告，如果美军再次实施侵略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

0: 毁灭性回应，还将扩展到地区内其他美国基地。
1: 巴林内政部今天说，巴林当天拉响了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今天也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提醒该国居民根据安全和防护指示采取行动。卡塔尔内政部今天也在社交媒体发布安全威胁升级警告，称该国境内拉响了警报。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科威特和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总部传出了爆炸声。此前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了打击之后，伊朗方面称很快会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的打击。美国东部时间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方面指责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同时伊朗军方称打击了美军重要军事设施。本轮美伊冲突背后，双方有着怎样的博弈？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当地时间8号深夜至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美方这两天的行动呈现出两个明显升级。第一是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的升级。如果说前一晚美军行动主要集中在伊朗南部沿海、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军事目标，那么第二晚打击的范围明显扩大，美军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伊朗北部一座铁路桥据称遭到轰炸，东南部的伊朗沙赫尔机场也传出爆炸和设施受损消息。第二是政治和军事威胁的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前放话，美国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他还威胁，美国可能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那这些表态显示，美国当前释放的不只是针对一次空袭行动的威慑信号，而是在向伊朗施加全方位压力。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也迅速做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一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可以看出，美伊双方正在形成一种打击、反击、再升级打击的循环。伊朗当前立场也很明确，面对美国连续军事打击，伊朗选择迅速反击，其核心目的不仅是回应袭击，而是在试图恢复双方之间的威慑平衡，同时通过扩大反击范围，提高美国继续升级行动的成本。本轮冲突背后，真正的核心矛盾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双方争夺的并不仅仅是一条航道，而是未来地区安全规则的制定权。在近两天美伊冲突升级后，国际航运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活动已经大幅减少，部分船只暂停通行，部分航线集中在伊朗指定区域。冲突因争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而起，也让双方的停火和谅解机制备受考验。伊朗深知，霍尔木兹海峡既是最大的风险点，也是最大的战略杠杆。通过控制海峡安全规则，伊朗能够保持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伊朗认为自己的韧性更强，也相信时间会站在伊朗这一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8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爆发大规模的抗议，上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谴责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7号在执法行动当中枪杀了一名墨西哥籍男子，要求政府展开独立透明的调查。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表示，萨尔加多当时正开车去上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却称其驾车冲撞警车，特工是出于自卫而开枪，这一说法遭到强烈质疑。
3: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截至5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我国将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
4: 我们也在谋划开展一个专项行动，在政策和缴费方面呢，持续的推动超大城市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和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选择更加灵活的缴费方式。同时我们也将鼓励各地呢， 将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

0: 覆盖范围。在服务方面呢，鼓励各地呢因地制宜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参保的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吧，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这个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1: 据介绍，2025年全国灵活就业人员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
2: 全民医保的落地根基在于全员参保，灵活就业者、农民工、新业态从业者如何参保，一直是社会关注的民生热点。四川成都、浙江宁波等外来人口较多的地区，打破户籍限制，落实常住即可参保政策，让医保政策切实提升外来群众的幸福感。
3: 家住成都市温江区的南充务工人员李川，半年前孩子降生，凭借本人居住证直接线上申办了孩子的医保。
4: 我的小孩从出生到现在一共住了2次院，一共花了4000多块钱，但我们办理出院的时候当场就给我们报销了2300多，非常的方便。
3: 以往户籍门槛是外来务工家庭参保的主要难题，成都市温江区明确规定，非本地户籍常住新生儿，父母任意一方持有成都居住证就能办理参保。外来灵活就业人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连同家属均可在就业地参保，享受和本地居民一样的医保待遇。
5: 我们的核心就是常住及参保，就近享保障。目前温江参保已覆盖70万人。近2年新增了3万多参保人员。
3: 浙江宁波自去年5月正式推行居住证参保政策，落地一年，非户籍群体参保人数涨幅超2倍。来自湖南的陈刚因尿毒症，从2013年开始在宁波做血液透析，由于参保地在湖南，属于异地就医，报销比例较低。去年他凭居住证以灵活就业身份在宁波参保，每周3次的透析费报销比例大幅提高，经济上的压力减轻了不少。
6: 从去年9月份开始，总共费用到现在是84700块这样子，自己出了8000多块，这个报销的比例还是挺高的。如果没有这个医保的话，我自己肯定是8万多块是承受不了的。
3: 从去年5月起，宁波非户籍人员只需进行灵活就业登记就能缴纳职工医保。出生90天以内的新生儿，凭出生医学证明和父母一方居住证可参加居民医保。其他非本地户籍学龄前儿童，凭父母一方本地居住证和户口本即可办理。
7: 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非户籍人口以这种方式参加宁波基本医保的已经达到了22.6万人，比去年同期的9.5万人增长了240%，真正实现了基本医保均等共享。
2: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起发生在江苏无锡的暖心事件。一位9旬的老人意外地遗失20000元现金，却不肯麻烦警察。一位7旬老人捡到钱之后，2次回到原地等待失主。一次遗失变成了一场爱心接力。我们一起来看。
1: 6月25号，91岁的向忠义和老伴儿从河裂口某银行取了20000元现金，打算转存到附近的另一家银行。途中，他让老伴儿先去地铁站休息，自己去存钱。结果钱意外丢了。
8: 结果我骑这个电动三轮车，那个筐子啊，空隙很大，我当时没有捆，就是20000块钱。到了工商银行门口，一打开，哎呀，不带了！我马上一条电动车掉头找，没有看到。
1: 向忠义老人说，他不想给子女添麻烦，也不好意思去麻烦警察，在女儿的劝说下，第二天才来到家附近的李园开发。

0: 区派出所求助。
1: 他们觉得说啊，是我自己丢的，实在是不好意思，麻烦你们警察了。
0: 接警后，民警立即调看了老人途经路段公共场所视频画面，通过视频很快锁定了钱掉落的位置，并确认这20000元现金分两次掉落，均被路人捡走。但是视频画面也记录下了其中一名捡钱的好心人两次返回原地等待失主的整个过程。

0: 门前啊，那个马路上面有一袋钱。
1: 视频显示，梁松林老人捡到钱后，在原地等了一会儿失主，因为没有等到，第二天一大早他又回到捡钱的地方。
0: 那个7点多钟，我就在捡到钱的那个地方，我就等，看看有没有人来询问。后来等了一会没有，后来我9点多钟我又去了一次，就是去了两次。我准备星期下午，我先把这个钱交到派出所。
1: 6月29号，在民警联络下，两位老人如约来到派出所。梁松林把捡到的10000元现金亲手交到了失主手中。
2: 说心里话，没有抱好大的希望，没有碰到那么好人。当时我想，那几百块钱该这位
3: 经理，
2: 梁医生，他坚决不收。他说我是不是为了提钱来的？
0: 捡到钱还给失主，这个是每个公民的应尽的义务。这样子呢，比较圆满。
1: 7月3号，在民警的帮助下，九旬老人遗失的另外10000元也顺利找到。
4: 好，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的是共同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5: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广西六兰水库出现漫顶决堤险情。
1: 大家可以看到啊，街道是已经被洪水摧毁的。
2: 调派指战员1671人。
3: 我们现在全力装填沙袋，加固堤坝。
4: 哎，对，阿婆，走完了，马内，快点上来，走完。
5: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6: 来，
7: 我们退了，没事了啊。
8: 我们是广东汕头连夜赶过来的，转运中还送一些物资。
9: 在前线的那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
10: 风雨中互助从未缺席。
11: 哦天哪，我被冲走了！
10: 暴雨倾盆，水流湍急，女子身陷险境。路过的两名外卖小哥果断放下手中订单，冲入急流，联手施救。
12: 就救人吧，我说当后面再放一下，没事，
13: 看到了就帮一下吧。
10: 沙漠边缘，罕见暴雨引发山洪，车上两人被困洪流，千钧一发之际，当地牧民机智抛绳施救，终将二人救出。
14: 危难时刻互相帮助，不管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必须要给别人帮助。
10: 当风雨来袭，守望相助便是最坚固的盾牌。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十八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00项。

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

0: 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 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7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 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比上月回落了0.2%。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4%，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0%，PPI 同比上涨1.5%。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人民所必需的药品。此次已经是我国第四次更新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替代了沿用8年的2018版目录。那新版目录发生了哪些变化？共收录药品有多少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据了解，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聚焦临床刚需，精选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必备药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配备使用，优先医保报销，重点保障基层用药可及性。本次目录更新调整，推动临床用药从能用向用好升级，减轻慢性病、大病患者长期用药负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我们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国家防总在今天的17点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已经提升到了3级。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从昨天晚上开始，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这就意味着风雨在逐渐的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我们来看一看巴威现在的最新位置。截止到今天的17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6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的中部到浙江南部的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由于巴威的水汽很足，气象专家预测有可能北上以后会给整个华东、华中甚至华北地区带来较大的风雨灾害，各地要防范台风引发的暴雨、内涝、滑坡等一系列的次生灾害。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夜里东海南部海域的风力将会逐渐增大到8到11级。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指今天9点已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浙江台州市启动了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防范台风巴威。当地时间，当地18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
3: 距离浙江台州市区约52公里的大陈岛，眼下正值旅游旺季。为确保游客安全，当地统筹航运运力，今天将岛上全部游客接回。目前，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面停工，18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海事部门出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道等重点水域开展全域精细化空中巡查。海事执法人员同步督促避风停泊船只，远离桥梁、闸口、水下管线等重要设施，要求所有船上人员全部撤离上岸，严禁船上留人值守。
0: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浙江温州沿海海面的风力在持续的加大。为了避免旅客滞留海岛，从7月5日开始，温州海事部门联合属地政府分批组织南极岛、北极岛两个海岛的旅客和岛上人员疏散撤离。

0: 在八号的下午，在南极岛科悦码头，岛上的游客和居民纷纷收拾好了随身物品，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前往指定船只。随后，满载乘客的客船按预定时间驶离港口。根据介绍，目前南极岛和北极岛2000多人已经全部的安全撤离，相关的客运航线全线暂停运营。为防御台风巴威，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在今天的17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各地各部门正在密切的关注台风巴威动态与风雨浪的影响，及时的调整响应，部署防范措施，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对工作。为了防范台风巴威，福建宁德霞浦县从昨晚开始对滨海涉水景区采取了临时关闭的措施，相关经营活动也已经同步暂停，保障市民游客的人身安全。
1: 今天一早，记者在霞浦县的大清沙滩景区看到，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沙滩沿线和临海区域都设置了提示牌，并拉设了警戒线，提醒游客不要进入危险区域。海边原有的游乐设施、浮桥等都已经全部清理上岸，相关设备也完成了加固。
2: 这几天的话，陆续对我们景区内一些相关的设施设备进行转移，然后对临崖还有临海的一些经营场所进行加固。昨天的话，我们景区已经实现了这个闭园的一个管控。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也会联合属地的派出所进行一个重点的一个巡逻，确保游客不会进入景区。
1: 霞浦县是福建东北部沿海重要的滨海旅游县，这里海岸线长，滨海景区分布广，开放式临海点位多，游客量大。台风影响期间，当地文旅、应急、海事等部门加强联动，对海岛旅游、滨海景区、临海民宿、露营平台等重点区域开展风险排查。据了解，目前宁德全市已有44家 A 级景区临时关闭，35个旅游团取消或延期。提醒市民游客，台风影响期间不要前往海边、礁石、堤岸、临海平台等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0: 福建宁德就位于目前预计的台风登陆的范围之内，为了防御来势汹汹的台风巴威，当地都做了哪些准备呢？最新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赵胜轩。胜轩，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准备情况。
3: 好的，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德市霞浦县下虎镇的一个养殖鱼排上，那这里也是大黄鱼和海参的一个重点的养殖区。那通过我们的直播画面可以看到啊，现在这里的天气可以说是碧海蓝天，微风拂面，但是呢今天的最高气温也是超过了37摄氏度，那预计这样的高温呢也会持续到明天的下午左右。那现在呢，台风巴威距离我们是大约还有1280公里的一个距离。那受到它外围的焚风作用的一个影响，这个焚风呢，就是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叠加地形的影响去形成的一个干热的风。那整个福建的沿海地区最近几天都是持续的一个高温的天气。那可以说风雨未到，我们先是感受到了台风巴威的一个来势汹汹。那可以看到，我现在目前我身后的这个海面上虽然是比较的平静，但是宁德市的一个防台的工作已经在前两天就紧锣密鼓的开展了。我们先来带大家来看现场，那可以看到现在我的身后就能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两层的一个海上的建筑，那它的外立面上还写着下虎镇东湖海上社区。那日常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为养殖户去提供医疗还有邮政等一些便民服务保障的一个海上的建筑。那它的总的高度呢是有11米，那为了防止台风巴威来临的时候可能会有的一些这个大风大浪、狂风暴雨的一个影响呢，那目前呢可以看到是有3艘的这个养殖船跟这个海上社区进行了这个固定。那现在呢，养殖户就是要用这3艘的牵引船舶把它去牵引到距离这里有1公里的一个安全的避风的码头来进行安全避风。那等到台风结束之后再把它来进行复原。那再来看这边，我们还在同步进行的呢是鱼排的一个加固的工作。那可以看到现在我身后的这一大片的一个鱼排，就是有这个500多口的一个网箱，它们全部呢是由这个4米5×4米5的一个正方形组成的这个养殖的一个网箱呢连起来的面积呢大约是

0: 能达到15亩。那这些鱼排呢，也是这5、6年来当地重新去更换的一个塑胶的鱼排。那它们本身呢，就是这样30到50个网箱会串联在一起，并且呢是用锚来进行固定的。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渔民们就正在这个鱼排的连接处去重新收紧这个绳索，保证这个绳索它们的受力是均匀的。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所有的这些鱼排的上方都加盖了这样的一层渔网，那这些呢，就是为了防止鱼外逃，最大程度的保证财产的一个安全。那宁德呢，是这次福建防范台风八位的一个重点区域。那这里海域的面积大，海上的养殖范围广，而且海上作业的人员是多且分布的，分布比较零散的。那除了霞浦呢，这两天宁德多个渔港码头还有养殖鱼排都在组织鱼排的加固，还有海上临时用房的一个搬家工作。那就在今天下午5点左右，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将台风的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了3级。那根据要求呢，全市养殖鱼排上总共有11700多人要分批撤离上岸。那在今天的晚上6点，海上的非劳动力人员是全部撤离上岸。那在明天中午12点，海上的所有劳动力人员要全部的撤离上岸。同时呢，在明天中午12点，全市有34500多艘的乡镇船舶也要撤离到安全水域来避风。那截至目前呢，宁德市可以说是下沉了1200多名的干部到抗台的一线，可以说是严阵以待来防抗台风八威。那我们的直播团队也会在前方持续的关注最新的情况。那我们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盛轩，虽然是这个台风八威未到，但是福建宁德的防汛工作先行。超强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天气过程也会对铁路交通带来风雨叠加的冲击。目前呢，上海铁路公安部门已经按照预案，联动铁路运营、地方应急等多个部门开展了联防联控。从今天开始，对辖区的铁路车站沿线的线路、桥梁涵洞以及低洼地段、沿江防洪点位等容易受到台风影响的重点区域开展了一个拉网式的安全隐患排查。另外，记者从威海海事局了解到，为了防范台风八威，原计划自渤海湾经山东城山头水域向南航行的超200艘商船纷纷选择在山东半岛东南部海域停航避风。海事部门依托智慧海事系统线上提醒船只拉大锚距，防止意外。专业救助船海巡艇应急拖轮全员待命，筑牢海上的安全防线。刚刚呢，我们提到了八威已经进入到48小时的警戒线。一般来讲，台风24和48小时警戒线是中央气象台划定的近海防御的阈值。中国气象台台风网显示，台风八威已于昨天的20点就已经进入到48小时的警戒线。这就意味着昨天20点开始，48小时内，我国沿海会受到该台风带来的风雨和大浪的直接影响。根据我们的了解，48小时警戒线是中央气象台划定的一片近海海域范围，是台风逼近我国沿海的第一道重要的防御门槛。而24小时警戒线则就意味着台风的影响会更为的紧迫了。气象部门会逐小时对台风的位置和强度进行监测，并且及时的向公众预报。按照台风路径，预计在明天中午的前后，八威将会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的监测显示，八威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达到了17级以上，7级风圈半径为350至500公里，直径超过1000公里，堪称台风中的巨无霸。中国气象局在今天上午已经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2级应急响应。我们从气象卫星云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八威台风眼是清晰浑圆，中心密闭云区密实，结构完整。气象专家表示，八威已经具备了成为超强台风的所有有利条件，其破坏力不容小觑。巨型台风八威为什么会这么强？目前八威的路径预报准确吗？还会不会发生变化？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从中央气象台发回的报道。
2: 那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是在北京的时间7月2号在关岛以东洋面生成，那那个地方距离我国的沿海远在4000多公里之外，看似遥不可及，但是它之后的路径是一直沿着西北偏西方向移动，而且沿途温暖的海水一直给它提供充足的能量。在7月4号的凌晨，它加强为超级台风。那之后呢，它这个台风的这个能量虽然一直有一些波动。

0: 但是一直维持在超强台风级。那目前呢，到现在已经持续了有五天的时间。那目前台风八威的主体，它的中心主体依然在洋面上，并且在继续的积蓄能量。但是它因为它的结构特别的庞大，那目前呢，它外围云系的这个风雨影响已经影响到了我国的东部海域，还有东南沿海。中国气象局也是在今天上午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二级的应急响应。
1: 从这个预报图上，大家可以看到，从昨天夜间开始，台风八威的中心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偏北的分量，也就是说呢，它将后期以这个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那根据我们最新的预报呢，它在靠近台湾岛东部的时候，还将维持超强台风的一个等级。那根据我们最新的一个预测呢，它将在11日的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的北部。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强度还仍然会保持超强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那我们预计呢，它将在11日的傍晚，在浙江的温岭到福建的福清一带沿海登陆。那目前我们预计呢，它在登陆前呢，这个强度呢，或许有一定的这个减弱。那么目前呢，估计它的登陆强度将在这个强台风级或者台风级。那么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我们的这个台湾海峡以及东海南部，以及我们台风未来将要登陆的这些沿海地带，它的风力呢都可能达到10到13级。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在这些沿海城市的这些民众，需要特别的关注未来台风的一个移动动向，并且特别的像我们的这种港口，还有这种渔业以及这个船只，都要提前的去做好这种回港避风的一个准备。
2: 我们现在再来关注一下广西方面的灾情。今天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到了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以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今天广西南宁市召开了第三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广西全区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目前正在进一步的与遇难和失联人员的家属积极的联系，进行慰问、抚恤和帮助。鉴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7月6号的20点停编，对广西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广西气象台在今天9点解除了暴雨3级预警。但是未来24小时，广西的防城港、钦州、玉林、贵港等市局地仍会有暴雨，需要注意防范。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6号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主坝的坝体出现了缺口，发生了溃口洪灾，造成了严重的灾情。六兰水库溃口为什么影响这么大？通过一个示意动画，我们来直观的了解一下。六兰水库是一个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型水库，它的蓄水量大约是9300万立方米。画面当中红色坐标的位置就是本次水库主坝决堤的地方，可以看到水库的下游连接云表江，沿线分布着云表、马岭、横州等多个乡镇。洪灾造成了下游的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影响的范围较广。受到了六兰水库溃坝洪水的影响，横州4个乡镇都出现了大面积的电力中断，当地也正在加紧的抢修。具体情况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我的同事张腾飞。腾飞，来给我们带来这一时段你的观察。
3: 好的，妙然，我现在呢就是在一个电力抢修的现场。我所在位置虽然是独田村，但是呢在我的镜头我们往旁边来一点哈，可以看到这边呢就是当时洪水经过的一个行洪道。那么正是因为受到洪水的影响，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已经垂下来的线路呢，原本是有两个线杆是立在了这个目前洪水经过的区域，那么受洪水影响已经完全看不到他们的踪迹了。那么他们现在这条线路影响的是哪呢？要特别告诉大家，影响的并不是被洪水淹没的区域，而是在水库的上游有一个叫镇龙镇，我们现在抢修的就是前往镇龙镇的主线网。那这个因为整个镇龙镇没有受到洪水的影响，它并没有受到洪水的波及，但是因为电力中断，所以我们加紧抢修电力之后，就会使得当地的百姓的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那么现在的电力抢修应该说也是困难重重，我们也请到了现场负责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们电力抢修说的主要的困难是哪些？
4: 主要是那个道路不通，然后还有那个大型机械很难进入到那个抢修现场。
3: 好的，感谢您，您也辛苦了。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整个现

0: 现场呢，就如我们今天来的一样，很多的路面啊，现在淤泥很严重，包括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受到这种洪水影响的倾斜的电杆呢，也非常的多。那正因为如此啊，所以现在南方电网也是调集了多方的力量，他们一共调集了超过20000人，有7000多辆车，还有各种台套的设备，正在多个乡镇展开这样的电力抢修作业。据我们了解，目前受到这次洪水影响的整个衡州市一共有4个乡镇，分别是孝义，然后还有马岭以及云表，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镇龙。那这4个乡镇的现在的电抢修工作都在同时进行。那刚才我们在岛屿中，大家也给大家介绍了这次洪水呢，应该说影响非常的大。我们也拿到了一段这个村民在事发当天早上拍摄的画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了解的情况。那当时的这个六兰水库啊，其实是在当天凌晨2点多的时候呢，它就达到了这个设计洪水位，也就是111米左右。那当时呢就已经开启了相应的这个泄洪口，开始泄洪，但是没想到上游来水太过于迅猛，大概只是在早上8点左右，那么当时就出现了漫坝的险情。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洪水已经直接漫过了坝顶，直接向下冲去。那么很快大概9点钟左右，那么坝体就出现了缺口，那么很快大量的洪水缺口不断的扩大，大量的洪水就不断的下泄。那整个的水库里呢，大概是有将近1万立方的水，就是相当于7个西湖左右的水量，大概是在10个小时时间加速的向下游冲去，那么使得波及的范围非常的广，冲击力也很大，那么最终造成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那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在有多个乡镇的电力包括通信依然都受到了影响，当然水也是受到影响，当然当地也现在正在采取多种措施，调集各方面的力量来加紧恢复当地的灾后的正常生活。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相关的情况。苗然，
1: 好的，灾后应急恢复工作正在及时有序的进行当中。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独田村到六兰水库坝体的道路啊，已经抢通了。从六兰水库到再往上游的潭可桥路段也已经被抢通。随着道路的抢通，救援人员已经开始往受灾严重的镇龙乡挺进。总台记者陈小鹏跟随着一支救援队伍，正在前往镇龙乡的途中。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在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我们六兰水库上游的镇龙乡的凤丹村，那么这里呢是我们这个镇龙乡，也是此次我们六兰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和这个决堤以后受影响很重的一个区域。那么现在呢，凤丹村是相当于是我们镇龙乡相对靠下游的这么一个村子。现在请我们的镜头来给我们四周的环境，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空中还是不断的在下着这个雨啊，就在刚刚这个雨势也是比较大的。现在整个我们凤丹村受影响也是非常的严重，我们可以看到非常严重的这个山体滑坡，有很多这个树木是已经从山上被冲到了我们下游的河里，包括我们这个整个道路目前的这个垮塌程度也是很严重的。就在我的前方其实是有一处这个空洞的这个现象，导致我们现在这个道路其实只有半边可以行驶，所以现在我们的中国安能的这个机械正在进行道路抢通的这么一个作业。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在我前方也是充满了众多的这个碎石，包括我们这个护栏边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杂草和这个树木。那么现在呢，这个降雨还是在持续，所以对整个这个水位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也是非常的浑浊，证明这里也夹杂了很多的这个泥沙。那么现在凤丹村和包括我们镇龙乡之前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洪灾的这个影响啊，它是处于一个道路中断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就在今天上午呢，我们这个安能的这个救援人员呢也是刚刚抢通了我们六兰水库到达我们这个镇龙乡下游的这个潭可村的这么一段区间的道路。在今天中午的11点54分左右，我们潭可村的潭可桥是被完全的打通，现在所以我们才得以到达我们这个凤丹村的位置。那么我这里呢也有一张图，请我们的摄像来给一下镜头。为了方便我们的各位观众来了解一下我们具体的这个位置呢，我大概上午也是简单的做了一张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六兰水库其实是在我们靠近下游的位置，那么六兰水库距离我们凤丹村呢大概是有10公里左右的距离啊。那么可以说潭可村 包括坦克桥是我们通往镇龙乡那个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节点道路。那么今天中午将近11点54分的时候，这座桥已经被抢通。但是现在凤丹村要如果继续再往前到达镇龙乡，步行还是需要大概4-5小时的时间。目前据这个当地救援人员反馈呢，目前凤丹村到镇龙乡的那个道路呢，还是不具备这个车辆通行的条件，前方大概还有几座桥梁是处于垮塌。

0: 的状态，所以目前我们的救援人员正在加速的我们抢通这个道路，来为我们后续的救援工作来做一个准备。
1: 受到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境内玉江及其支流水位也在持续的上涨，导致城区多处都发生了内涝。目前当地的灾情和救援进展怎么样？我马上来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文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位置以及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救援情况。
2: 好的，妙然。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广西贵港市的港北区，这里呢其实是属于当地一个人口和居民都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但是这几天以来呢，我们在当地也是发现啊，这里的多处路段都出现了积水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首先通过我们的直播画面，大家现在可以正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是正在通过这种搀扶的方式，还有背扶的方式啊，是把这里的一些居民进行一个向外的转移。那么我们看到现在这里的路面，它有将近一半以上的水，一半以上的路面都被这种积水所覆盖了。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可能只是没到脚踝的位置，但是有居民告诉我说，其实越往里走水越深，最深的地方是达到了一个成年人胸口的位置。而且还有居民告诉我们说，其实从周一六号上午开始啊，他们的家里就出现了一个断水断电的情况，直到今天三四天过去了也依然没有恢复。那么家里的储备的物资已经出现了不足，因此他们有的是需要出来购买。像是对一些老人和孩子或是有患病的家庭来说，其实这样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对此呢，今天我们也是看到有贵港消防和应急等相关部门啊，这几天以来其实他们都是在全力的协助转移这样的被困人员和对他们进行一个配送生活物资。一方面呢，他们是派出力量用人力和这橡皮艇接力的方式，分片覆盖，对这些社区里面在不间断的运输物资啊，还有药品等等的一些东西，然后并且也会挨家挨户的询问情况，尽可能的去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包括将有需要的一些孕妇啊、婴儿还有老人等等的这样的特殊群体来进行一个安全的转移。同时呢，广西消防部门还紧急的从周边一些地市，像是柳州、河池等等市调集了一些增援力量和舟艇，加上外省市的一些救援力量呢，大家一共是有1.2万人现在是正奋战在咱们贵港的抢险救灾的一线，一方面是为群众运输物资，另外也是转移被困人员。那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是了解到，这些群众他们在离开自己的家里之后，他们有的会暂时住在周边的酒店里，那么这也是这几天以来我们发现贵港全市酒店的预订比较紧张的一个原因。另外呢，他们有的也会选择去投亲靠友啊，去到一些相对现在没有积水的地方来进行一个暂住。但是其实说实话，今天对于整个贵港来说，一个最重要也是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对于西江教育园区里的上万名师生来进行一个安全转移。我们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呢，现场救援人告诉我们说，截止到今天中午啊，所有被困的师生现在都已经得到安全转移了。那包括有部分周边的一些群众，总共转移人数是上万人。那么之所以我们能够在两天之内就完成这么庞大人数的一个转移任务，还是要归功于从昨天下午5点左右开始，来自中国安能救援是出动了这个动力舟桥的装备来增援转移任务。那么这个大型的水上作业平台啊，它完全展开之后，甲板的长度是可以任意拼接组装的，长度是可以达到60米甚至是100米。但是由于我们现场就是西江教育园区，它的水道比较狭窄，而且漂浮物比较多，那么现场他们是把这个平台是分拆成了3艘来使用，那么一次呢是能够安全转运300多名师生。那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动力舟桥的加入，整个运载的力量今天就是一下提升了，也是能够实现这样快速转运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些转运出来的孩子呢，那么当地教育部门也是通过大巴车会将他们统一的撤离到市区里的一些安全的撤离点。那么这些撤离点来到这些撤离点之后，家长们也会在现场进行一个等候，那么通过因为现场已经有手机讯号恢复了，会把他们接送回家。至于其他的一些可能家庭住得比较远的孩子呢，他们也会通过也可以在我们的临时的安置点进行一个暂住，同时呢也会通过手机联系的方式联系上自己的家长，那么再通过合适的方式返回自己的家中。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贵港前方掌握的最新的救援情况，先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的，文甫，我们看到贵港各界的救援力量在一起努力帮助大家恢复生活生产秩序。那么连日来呢，广西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水，有多地都出现了洪水以及内涝灾害，洪水裹挟着大量的污物以及致病的微生物，极易引发各类次生疫病的风险。医生提醒大家，灾后环境消杀、饮食饮水安全以及个人的卫生防护是重中之重。
3: 洪水退去后，环境残留的淤泥积水

0: 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为从源头阻断风险，居民需有序开展环境清理消杀工作。
1: 洪水过后，我们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确保要把积水清理完毕。第二步呢，我们就要清淤。清淤呢，讲究一个过程。如果说我们老百姓在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环境去清，把那个淤泥啊、污渍这些清理出来。
0: 此外，家中被洪水完全浸泡过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还有被水泡发变形的木质家具，这类物品不能清洗复用。还有泡水食品、开封及未开封瓶装饮水饮料均需全部丢弃。同时，洪涝期间因断电发霉变质的食材、泡水的玉米等本地粮食作物也需及时清理，防止霉菌、细菌持续滋生，危害健康。此外，饮食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群众身体健康。短期内，居民需避免食用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后方可食用。
2: 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都遭遇到的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在今天下拨了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资金主要用于慰问受灾职工和抢险救灾人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今天的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造成人员伤亡。接报后，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要求全力组织火灾扑救，迅速核清人员情况，全力以赴搜救被困人员和救治伤员。同时，要查清火灾原因，举一反三，采取有效措施，严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联合工作组紧急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据了解，火灾发生后，当地消防救援队伍调派183人、35车到场处置。目前，火灾正在全力扑救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已经连续2天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根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南部的伊朗沙赫尔机场在当天凌晨遭到了袭击，造成1人死亡。伊朗东北部以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到了美军袭击。
4: 伊朗官方暂未公布铁路桥遭袭造成的人员伤亡、设施损毁等细节，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此前，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有消息人士称，对布什尔的攻击未对核电站造成损害。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又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美军打击了大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侦察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海军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国最新空袭行动的规模比前一夜更大。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9号发布声明称，美国公然违背所有承诺，再次袭击伊朗南部多个沿海省份以及伊朗2座通往马什哈德的桥梁。马什哈德是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地。在针对美国的惩罚性回应的第一阶段，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与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的美军阿里夫坚军营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和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声明警告，如果美军再次实施侵略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毁灭性回应还将扩展到地区内其他美国基地。
2: 巴 林内政部在今天说，巴林当天拉响了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今天也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

0: 敌方的空中目标，提醒该国居民根据安全和防护指示采取行动。卡塔尔内政部今天也在社交媒体发布了安全威胁升级警告，称该国境内拉响了警报。根据伊朗媒体报道，科威特和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总部传出了爆炸声。此前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之后，伊朗方面称很快会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的打击。本轮冲突的背后，真正的核心矛盾仍然集中在霍尔木斯海峡。美方这两天的行动呈现出了怎样的态势？美伊冲突背后有着双方怎样的博弈？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1: 当地时间8号深夜至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美方这两天的行动呈现出两个明显升级。第一是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的升级。如果说前一晚美军行动主要集中在伊朗南部沿海、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军事目标，那么第二晚打击的范围明显扩大，美军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伊朗北部一座铁路桥据称遭到轰炸，东南部的伊朗沙赫尔机场也传出爆炸和设施受损消息。第二是政治和军事威胁的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前放话，美国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他还威胁，美国可能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那这些表态显示，美国当前释放的不只是针对一次空袭行动的威慑信号，而是在向伊朗施加全方位压力。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也迅速做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一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可以看出，美伊双方正在形成一种打击、反击、再升级打击的循环。伊朗当前立场也很明确，面对美国连续军事打击，伊朗选择迅速反击，其核心目的不仅是回应袭击，而是在试图恢复双方之间的威慑平衡，同时通过扩大反击范围，提高美国继续升级行动的成本。本轮冲突背后，真正的核心矛盾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双方争夺的并不仅仅是一条航道，而是未来地区安全规则的制定权。在近两天美伊冲突升级后，国际航运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活动已经大幅减少，部分船只暂停通行，部分航线集中在伊朗指定区域。冲突因争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而起，也让双方的停火和谅解机制备受考验。伊朗深知，霍尔木兹海峡既是最大的风险点，也是最大的战略杠杆。通过控制海峡安全规则，伊朗能够保持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伊朗认为自己的韧性更强，也相信时间会站在伊朗这一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拼多多。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今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报告称，今年六月成为了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创纪录的海表温度推动西欧多地出现了极端高温天气。报告指出，六月西欧大范围遭遇了创纪录的热浪，西地中海及大西洋沿岸出现了海洋热浪，多国刷新

0: 六月及历史最高气温记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东莞制造美学之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0: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0: 美军连续第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

0: 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前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2: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4: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的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当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5: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6: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3: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7: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8: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9: 总书记指出，两岸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惜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 守住本心，持续

0: 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2: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3: 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9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0%。 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1.0%， 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 1.5%， 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2: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1: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3: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1: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4: 解放军来了！
5: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1: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6: 就是一样，每个人都要穿件，每个人都要穿件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那边穿上吧。
1: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7: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作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8: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3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
1: 为十一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

0: 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 0.2 个百分点至 4.6%， 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两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8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8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8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

0: 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
1: 认准天猫旗舰店。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海上维持超强台风级别，已经超过135个小时。目前它正直奔我国而来，将制造猛烈风雨。为此，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预计11号白天，巴威可能会登陆或擦过台湾岛的北部沿海，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的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东海大部到南海的东北部这大片的海域以及周边沿海一带，风力将会逐渐加大到6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台湾的北部会下起大到暴雨。明天晚上到后天，在台湾、福建、浙江这一带雨势都会增强，特别是在台湾大部以及福建东北部、浙江的东南部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出现。12号强降雨将会随着台风进一步向内陆推进，江西、安徽一带降雨也会明显增强，需要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那需要注意的是，台风不仅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还会辅助附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在这一带呢，将会有分散的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河北、北京、天津、辽宁等部分地区将会有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并且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多加警惕。另外，明天在中东部暑热依然盛行，那么像图上的这些地方呢，都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想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摄氏度；哈尔滨阵雨，21到27度；长春中雨转雷阵雨，22到27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天津雷阵雨，25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大雨，21到27度；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银川雷阵雨，22到25度；西宁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兰州中雨，20到28度；西安多云，28到39度；拉萨小雨转阵雨，15到25度；成都阴转多云，27到37度。重庆晴，29到39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3到36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7到37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郑州多云，29到37度；合肥阴转多云，26到36度。南京晴，26到34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4度；武汉晴转多云，28到36度；长沙晴转小雨，

0: 27到36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杭州小雨转晴26到37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台北小雨转大雨25到28度，南宁多云25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广州多云26到36度，香港多云27到34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9: 啊，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2: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权威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为新时代科技创新工作擘画蓝图，
15: 总书记提的各方面协同的这个要求是非常契合这个阶段我们科技发展的需要的。
16: 要构建完整的科技创新的体系，
17: 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上的深度融合，
14: 锚定科技强国目标，坚定迈进，
18: 让创新成果更快地转化成现实生产力。
19: 这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技工作者最好的一个时代。
2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科技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和挑战，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科学指引。这次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了怎样的反响？又如何来理解讲话的深刻内涵呢？我们来看今天的节目。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1: 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把创新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的核心和支撑的这样一个战略性的地位。应该说，过去这些年，中国的前沿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的突破，迎来很多重大的跨越。科技创新引领这个高质量发展和新促进新质生产力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所有这些都让科技界倍感振奋和自豪。
0: 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并重点提出了六个方面的要求，包括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以及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
2: 在这个会议上呢，总书记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六个方面的要求，我觉得这是对我们这个现阶段不论是对科技工作者的鼓舞，还是对整个国家的科技发展的这个指导来看总书记都要求非常的明确，而且非常的务实。
3: 这样一些重点任务，抓住了当前呢影响我们科技发展的这样一些牛鼻子的问题，同时呢也抓住了我们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这种历史性机遇要着力突破的这样一些制高点的问题，既重点突出又环环相扣。
0: 科技创新涉及领域、主体、要素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强调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2: 我们的四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像这个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国家科研机构，要有自己明确的定位。另外呢，他们之间呢也要协同配合，共同促进我们的科技创新事业的大的发展。另外，他也特别强调了区域的协同，强调了这个各个省之间跨行政区的这种协同的配合。所以呢，我觉得总书记提的各方面协同的这个要求是非常契合这个阶段我们科技发展的需要的。只有各方协同配合、协同发力，我们的科技事业才有望尽快的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4: 我们作为一个大国，要构建完整的我们的科技创新的体系，所以总书记说我们要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作用，我们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要相互沟通，构建出完整的这样一个创新体系，来支撑我们国家世界科技强国的这样一个建设。
0: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产业是国民经济基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进一步阐明推动两者深度融合的路径，他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
3: 两者的融合呢，实际上它是这个发展新的生产力的基本的路径，同时呢也是实现高水平科技治理上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抓手。要强化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

0: 发挥好企业呢，特别是科技领军企业的它的链组的作用，来牵引我们各类的主体啊，来协同共管。
1: 科技成果转化，往往这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说科研人员在实验室搞研发，随后通过一系列的环节找它的应用场景，两个创新融合发展，那也就是科技创新提供供给，产业创新提供了需求，让它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让创新成果更好地找到应用场景，更快地转化成现实生产力，那么也有效地克服了成果转化率不高的这样的一个难题。
2: 青年人才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源头活水，也是科技创新最具活力的生力军。2025年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最年轻的仅44岁。越来越多青年科技工作者活跃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线，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施展才华，建功立业。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专门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3: 总书记其实一直很强调这个青年人才的发展和培养的问题，这次呢作为6个方面之一哈，把它提出来，我想呢是总书记对于这个青年的人才的发现培养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书记说要在培养中使用，在使用中培养，也就是说在重大科技任务中让年轻人这个勇担大梁发挥作用，而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哈，也能不断的发现人才。
4: 科技竞争力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而这些核心竞争力那靠什么呢？这是靠人，特别是靠年轻人。总书记也提到要给予长期稳定的支持，让他们踏踏实实静下心来做好这个学问啊，而且要做大学问，做好学问。
5: 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就感觉这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技工作者最好的一个时代。一方面呢，国家也给我们足够多的空间和各种鼓励吧，可以让我们去放手去研究一些基础科学，去拓宽人类知识的边界。另外一方面呢，现在国家对于成果转化也是有很好的一个环境，我觉得现在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最大的红利就是可以把这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服务国家战略，又能实现个人价值。
2: 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超过3.9万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8%，首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发展科技事业的坚定决心。同时，实际工作中，科研经费浪费、科技投入低效重复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存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并提出了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等一系列重要举措。
0: 党的18大以来啊，这个总书记是和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工作，这种重视呢，一方面体现在他这个不断地提出新思想、新理念，这个新思路啊，这个新要求，同时呢，也体现在这种科技创新的投入上。18大以来呢，我们国家的科技投入年均都是以超过10%的速度在增长。我们现在投入的结构上，其实，在基础研究的这一块，还是我们的相对的一个弱项，需要这个调整，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啊，在投入的这个方式上呢，要真正的能够呢更加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啊，把这种巨大的投入啊转化成我们创新的效能和效率。
2: 创新决胜未来，科技领域改革近年来不断深化，推行揭榜挂帅赛马制，赋予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持续推进的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激发人才活力。 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
6: 基础研究要突破知识边界，那你衡量基础研究当然看它有没有真正获得知识的进步、知识的增量，但是你对应用研究和这个技术的研发就不能按照这个要求了，你应该看它有对国家重大需求有没有实际的贡献。总书记也明确说明了这一点，要分类进行评价，改进我们的评价体系啊，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总书记讲话当中也专门这个提出了几个科技界的这个痛点问题，一个就是科技评价问题、帽子问题，包特别是以帽子来分配科技资源，也包括科技这个经费使用的这种低效的这种问题。那么总书记直面这些问题，要营造有利于这个创新规律的，能够让科研人员做长周期研究这样的一种这个制度环境和这个科研环境。
2: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个方面明确要求，既有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战略谋划，又有直面问题的务实举措，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了强烈反响。
7: 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我们来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业啊，干着自己有兴趣的这工作，但是呢，同时你又享受时代的红利，啊，国家各种各样的荣誉。我为什么觉得未来会有更优秀的青年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个领域？其实也是源于国家对这种科研环境建设的这个决心。就未来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还需要做。2035要实现科技强国啊，这个是我们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6: 我这样努力的，这个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是吧，在这个创新和攻关两个方面都加强努力，所以说呢，在我们的这个月球的探测研究方面是吧，做出新的成绩。
1: 总书记站在国际国内这个两个大局的角度，深刻体察这个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这种规律，系统的布画了科技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应该说吹响了15这个奋进科技强国建设新征程的号角。
8: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科技强国建设进入加速冲刺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擘画了蓝图，指明了路径，明确了任务，吹响了以更大力度加强基础研究，以更强决心推进原始创新，以更实举措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号角。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十年磨一剑的决心，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狂风暴雨等恶劣天气下，树木被刮倒、围墙倒塌、砸车的情况时有发生。正常投保车损险，连车辆维修费用和必要的拖车施救费用，保险公司都会予以赔付。车主按照以下四步申请理赔。第一步，留存证据。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拍摄现场全景、车辆受损部位、树木倒塌情况等照片留证。第二步，及时报案，拨打保险公司电话报案。第三步，保留现场，不要随意移动车辆以及擅自拖走树木或者墙体，以免影响定损。第四步，定损维修，等待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现场定损之后，到指定或合作的维修厂修车。但如果存在以下情形时，会影响理赔结果。若车辆行驶中发生事故，而驾驶人存在酒驾、无证驾驶等违规行为，保险公司可依据免责条款拒赔。若未年检，且事故与车辆自身安全性能问题存在因果关系，保险公司可拒赔。但仅为树木砸车这类外部意外是不影响理赔的。若故意停放在危树、危房旁等存在明显安全隐患的区域，会根据过错程度减轻责任方的赔偿责任，这样就无法获得全额赔付。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呢，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从昨晚起，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那巴威目前到哪儿了？未来路径如何发展？预计会对哪些地方的影响最大？各地如何应对？稍后我们来聚焦。广西抗洪抢险工作持续进行，动力舟桥出动，高效转移被困人员，清淤消沙全力推进。广西的雨情、汛情以及抢险救灾最新进展怎么样？未来天气形势还将会如何发展？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关注。美国已经连续2天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并打击海湾多国的美军设施。美伊谅解备忘录还能够转化为最终的和平协议吗？这是美国的谈判策略，还是意图扩大战事？更多内容请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先来关注正在逐渐逼近我们国家的超强台风巴威。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那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10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那预计呢，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的白天登陆或者是擦过台湾岛的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的沿海登陆。那今天接下来具体来了解一下这个超强台风巴威究竟它有多强，影响可能有多大，它的影响范围究竟有多大？那巴威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方？未来的路径如何发展？另外还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首先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孙倩倩的相关分析。
4: 强风巴威今天晚上还将继续在台湾以东洋面沿着西北方向行进，那明天上午呢会进入到台风24小时的警戒线内，后天的白天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岛北部，然后继续靠近大陆，晚上登陆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那眼下引导台风路径的关键是它北边的这个副热带高压，未来副高会加强西伸北台，那它南侧的偏东风就会给台风巴威有一个西北方向的推力，所以巴威整体是西北型的路径。那是否会先登陆台湾呢？也与这个有关。如果副高西伸的多一些，那登陆的概率就会大一点。那如果副高北台的多一些呢？那巴威就有可能是近海擦过，不登陆台湾，这样呢，它就会直奔浙闽。接下来11号晚上呢，可能会在福建的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登陆点是在福建的连江到浙江沧南一带，因为会有干空气的卷入，所以登陆的强度会继续减弱，是以台风级的上限或者是强台风的级别登陆。登陆之后，巴威会继续沿着西北方向行进，深入内陆，在陆地摩擦力以及干空气卷入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强度会迅速减弱。
3: 那目前呢，巴威的直径最大时超过了1000公里，它的覆盖面积呢近100万平方公里。那巴威究竟有多强，带来的影响可能有多大？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4: 巴威体型大，强度强，生命持久。它生成于西北太平洋暖池海域，那里的海水温度高，高空风场稳定，垂直风切变小，而且呢，广阔的洋面上基本上没有损耗。这就让巴威会迅速的增强并且维持。那7月2号08时巴威生成，4号的02时就加强为了超强台风，一直到现在，超强台风的级别持续时间已经是超过了135个小时。那巨量的季风水汽还源源不断的汇入台风核心，让巴威的体型逐步增大，直径最大时超过1000公里，覆盖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差不多能覆盖从福建江西到

0: 山东、河南的八九个省份。那正因为八阿威的这个特点呢，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风雨影响广，强度强。那今天夜间开始，东海以及沿海的一些省份哈，风力就会开始加大，大风会持续到13、14号。那华东沿海以及相关海域风力会有7到9级。台湾沿海、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东海南部部分海域的风力10到13级，阵风14到15级，最大17级以上。台湾、福建北部、浙江多地的阵风风速可能会接近历史同期的记录，特别是福建中北部沿海、浙江沿海海面，10级以上的大风持续时间可能会达到20小时以上，部分地区的持续时间超过30个小时。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听昨天国家防总在中央气象台组织的应急管理部、中国气象局等部门，包括上海、浙江、福建等重点省份所进行的联合会商，来看一看他们对于八威发展趋势包括影响的研判和部署。
2: 会商研判，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预计于7月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台风八威具有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等特点，沿海部分区域将直面强风、暴雨、巨浪、高潮，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水库漫溢、溃决等风险较高，后期可能北上深入内陆，预计波及多个省份。会商指出，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落实重点领域防范措施，加密江河湖库巡查防守，强化城市内涝和山洪地质灾害防范，要进一步做好救援救灾和应急保障准备，组织救援力量，预设布防，发生险情灾情迅速组织抢险救援，同时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针对可能发生的断路、断网、断电极端复杂情况，要提前预置应急保障力量。
1: 受到台风八威的影响，今天夜里东海南部海域风力将会逐渐增大到8到11级。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9号台风八威防御工作方案，经过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早上9点已经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那根据浙江省气象部门的消息，今年的第9号台风八威呢，预计在7月11号夜间到12号凌晨在闽浙交界登陆，那登陆时强度为14到15级的强台风。7月8号晚上6点，就在浙闽交界处的浙江温州苍南县启动了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那当地目前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你好，应对台风，当地做了哪些准备？包括当地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带来你的现场观察。
3: 好的，沙尘，此刻呢，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温州市苍南县的霞关镇。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所处的这个位置，它是比较特殊的。这里呢是属于浙江大陆的最南端。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图板啊，大家可以通过我身旁的这个图板来看到，此刻我们所在的这一片区域都是苍南的霞关镇，这里属于浙江，而在它的对面就是福建的沙尘港。那这里呢也是属于浙闽交界的一个地方。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图上啊，整个峡关它就像是一个脚直直的插入到了东海的海面上，也就是说西北太平洋这个洋面上的台风啊，如果是从浙江登陆的话，那它这里将是第一着陆点。而且本次台风八威啊，也将有可能擦着台湾的东部一直直达到这里。那如果说擦着台湾的东部的话，那这里也将是浙江登陆的第一的海岸线。那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啊，其实温州当地各个部门已经开始了应急预案。我们从今天下午了解到的最新的消息啊，截止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左右啊，温州全市15座的大中型水库，目前是有8座水库是已经开始进行了一个开闸泄洪。那同时呢，全市啊也是已经对这个高危的这个高空的这种安全隐患进行了一个排查，对主干道上的这种行道树木来进行一个检查和修剪，同时呢也对高空的这个广告牌以及店铺的招牌来进行一个检查加固和拆除。那目前我们了解到最新的消息啊，截止到现在此刻，温州全市对12000多处的广告招牌和店铺来进行了一个检查加固和拆除，同时呢也对

0: 1600多棵的这个行道树来进行了一个检查以及修剪。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啊，现在目前在浙江呢，其实是属于早稻的一个成熟期。那台风巴威所带来的这个大风以及强降水啊，极易导致我们的早稻来这个进行一个这个倒伏。那这两天呢，当地啊也是已经开始对水渠来进行一个抢修，同时呢，也是对这个早稻来进行一个抢收。其实此刻我们在现场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啊，我们观察到当地其实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因为此刻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它的地理位置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低洼的，在我的右手边有这样的一个鹿岛交通的码头，您可以看到在这个栈桥的这一端啊，我们当地是为了防止海水倒灌啊，是进行了这种可拆卸的这种防浪板以及这个防止海水倒灌的这种可拆卸的板。那如果说海水真正倒灌进来了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看到沿街的商铺和居民啊，是准备了大量的沙袋来应对海水倒灌。您看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准备的这个沙袋。那其实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就在我们的正前方啊，当地有很多的居民正在连夜对自家的这个房屋门窗来进行一个加固。那他们所要加固的这个材料啊，其实就是用木板来加固。您可以看到现在我身旁的这两块木板就是他们用来加固的材料，大概厚度有2到3公分左右，那可以最大程度的来减少大风给我们房屋以及门窗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隐患吧。那其实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这儿呢，沿岸的这个部分房屋的玻璃上也是用胶布沾了米渍来进行加固。因为普通的这个玻璃平板啊，它碎掉以后会形成大量的这个锋利的长条碎块，狂风一吹它会到处乱飞，极易割伤扎人。那米渍胶带呢，是把整个玻璃都粘在了一起，就算碎了它也会粘在一块，不会四散飞溅。而且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啊，本次苍南县是以这个超强台风正面登陆来做着这样的一个准备工作。那其实对于防台风来说啊，人员转移是防台的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这两天苍南全县要转移安置15万人。那由于这次转移安置的人员数量比较大，当地也是优先对危旧房屋、低洼地段以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工棚等区域的人员进行一个劝离，优先让他们投亲靠友。那如果说在当地没有亲友的话，当地也是准备了这个应急安置点啊，在这个避灾安置点也会有很多的物资准备好等待着大家。我们也了解到最新的消息，温州全市目前已经有2801处的避灾安置点，那最高可以容纳105万人左右。沙尘，此刻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时间交回给北京演播室。
1: 好，谢谢韩栋在现场发回的报道。的确，虽然现在巴威的最后登陆的地点还没有最后确定，但是防范人员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十防。谢谢。那为了防御台风巴威呢，保障群众出行的安全，浙江台州今天启动了海上公交停航、沿海景区暂停对外开放等应对措施。那明天到12号，当地中小学包括幼儿园等都暂停线下的教学。
2: 9号上午，在台州玉环市甘江镇站台客运码头，周边海面风力浪势明显加剧，码头电子屏滚动播放停航公告，工作人员正加紧加固设施排查隐患。9号下午2点起，玉环市11条海上公交全线停航，多个海岛及沿海景区暂停对外开放。
3: 今天下午2点之后，东西航线全线停航，我们现在正在紧锣密鼓地加固候船室门窗、码头护栏等陆上设施。
2: 目前玉环、大陆岛、洋屿岛、基山岛三大海岛景区已暂停对外开放，岛上700余名滞留游客已安全有序转移。玉环市正在对全市危防低洼地段、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有序撤离。据了解，7月10号至12号，台州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暂停线下教学，各类暑托班、夏令营、研学旅行及教师培训等活动同步暂停或延期。
1: 昨天上午的8点，浙江舟山海事局启动3级防台应急响应，浙江唯一的全域海岛县胜四县提前部署，组织辖区各海岛旅客有序撤离。那截至今天上午的9点，累计疏散旅客9000多人次，预计

0: 明天开始，胜似所有水上客运航线将全线停航。那为了保障疏散旅客的安全，当地海事部门借助无人机、海巡艇等手段核查辖区客运航线、在港船舶的航行设备、锚泊设施，督促客运企业合理安排疏散旅客的运力。那随着台风八威逐步的逼近，浙江的水产养殖业呢也在做提前的应对。目前舟山近海网箱海水养殖712名养殖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陆基养殖呢则从水体设施设备等方面入手防范台风。
1: 眼下舟山市岱山县兴东水产养殖基地的50多棚南美白对虾正值起捕关键期，排水畅通和持续供养是虾塘防御台风的关键。当地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与养殖户一起检查虾塘的排水发电设备，基地也备好了排水泵、备用发电机组等物资。值守人员由之前的5人左右增至20人，实行24小时值班。
2: 雨量大，这个对南美白对虾刚刚有起步的时候，特别是为应急反应。那么现在嘛，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我们提前2天已经在做了。
1: 据了解，舟山市岱山县共有7家陆基养殖基地，目前防台风措施已全部落实到位。
3: 陆基的海水养殖的，我都已经提前做了防台的准备。我们还有3家的海上养殖的企业，我们按照指令的要求，把这个海上的养殖户的养殖人员全部撤离到岸。
0: 我们再来关注福建的应对。那为了防御台风八威，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17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各地各部门正在密切关注八威的动态和风雨浪的影响，及时调整响应，部署防范措施，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各项应对工作。我们来看福鼎。福鼎呢是位于福建东北部闽浙交界沿海。那随着八威逐步逼近，当地呢正在有序推进渔船的回港避风、鱼排加固、海上作业人员撤离等工作，全力做好各项防御准备。
4: 8号上午，在福鼎市前旗镇柯湾村避风锚地，记者看到海上渔船陆续回港避风，港湾内200余艘大小渔船有序停靠，船体紧密排列，桅杆凌立。当地村委工作人员正在逐船核对回港渔船数量，同步加强岸线巡逻排查，防止人员返船，确保避风措施落实到位。
5: 我们这边避风锚地大概停220艘左右的船，这3天的时间，陆陆续续，浙江跟福鼎的船全部停满了。船一来，我们就劝导他上岸，船上的人，所有人都上岸了。
4: 截至7月8号下午3时，福鼎市涉渔船舶4973艘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根据当地防台风部署要求，渔船及渔排人员共783人将于10号12时前全部撤离上岸，确保台风影响期间海上作业区域人员安全。
0: 再来看广东，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为了防范八威，广东呢已经于7月9号的18点将防热带气旋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截至9号下午的17点，粤东水域已经有上千艘船舶落实了防台风措施，多条客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正在有序撤离。
4: 据广东海事局统计，截至9号15时，粤东水域客渡运航线共计停航4条，客渡运船舶共计停航8艘，海上风电施工平台共计撤离108人。沿海船舶管控方面，依托华南4省区防台风协调联动机制，广东海事局加强与福建海事局会商，做好南下船舶交通组织和北上船舶管控。截至7月9号12时，汕头海事部门已引导南下船舶218艘，同时组织239艘拟北上台湾海峡的船舶在汕头安全水域避风。内河防汛工作方面，广东海事局已于7月5号12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持续强化桥区水域、急流河段、干支交汇等重点水域船舶点验和管控。北江广佛肇高速大桥下游200米至郭苏排灌站水域实施禁止船舶上下行交通管制。目前，广东海域共配置8艘专业救助船、92艘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将根据台风强度、移动路径动态，调整应急力量布防点位。
0: 再来看江苏。 为了应对八威可能带来的大风降水，昨天长江南京

0: 段启动了四级防御响应，督促航行船舶作业码头包括相关企业落实防台风的措施。记者从海事部门了解到，当前长江进入主汛期，受上游来水影响，长江水位快速上涨。目前南京站高潮位8.06米，同比高14%，且江水流速快，大通流量接近50000立方米每秒，对水上交通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针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大风降水，南京海事局于7月8号8时正式启动台风四级防御响应，按预案强化船舶管控，提前摸排辖区危化品船、集装箱船等重点船舶动态，引导近江海船调整航行计划，就近选择安全水域避风。所有的靠泊的一些海船，包括一些散货的小船、内河船，都已经进行了一个点对点的一个加固。
1: 通航的这个密度，较前两天已经有所下降，就是辖区里边的重点的这个应急待命力量已经全部部署到这个指定的位置。超强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天气过程呢，也将会对铁路交通带来风雨叠加冲击。目前，上海铁路公安部门已经按照预案， 联动铁路运营、地方应急等多个部门开展联防联控，从今天开始，对辖区铁路车站、沿线线路、桥梁涵洞、低洼地段、沿江防洪点位等容易受到台风影响的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的排查。 那未来几天台风巴威可能会给哪些地区带来影响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预报的介绍。 明天晚上到后天，在台湾、福建、浙江这一带雨势都会增强，特别是在台湾大部以及福建东北部、浙江的东南部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出现。12号强降雨将会随着台风进一步向内陆推进，江西、安徽一带降雨也会明显增强，需要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那需要注意的是，台风不仅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还会辅助附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那今天晚上 到明天，在这一带呢，将会有分散的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河北、北京、天津、辽宁等部分地区将会有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并且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多加警惕。
2: 而针对浙江温州市和福建宁德市可能出现的海水倒灌淹没灾害，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水倒灌淹没的风险预警。预计7月11号夜间，浙江省温州市南部和福建省宁德市南部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高；浙江省温州市北部和福建省宁德市北部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淹没风险较高。
3: 这张图的话，就是福建宁德市沿海它的一个海水倒灌风险情况。在这个福安市、还有这个霞浦县、还有这个蕉城区这个相关的这个地势比较低洼的地区，那么它的海水倒灌风险是高。
1: 7月9号，根据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4: 东方时空，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继续来聚焦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7月4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累计降水量呢107.5毫米，局地达到了900毫米以上。那么预计今天广西部分地区仍然有大到暴雨。抗洪抢险工作在持续进行当中。那目前广西的雨情汛情最新情况怎么样？重点地区的抢险救灾最新进展如何？未来天气形势还将会怎么发展？我们来重点关注。首先呢，来了解一下目前广西整体的天气状况。鉴于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经于7月6号的20时停止编号，那对广西的影响基本结束。广西气象台今天9点解除了暴雨三级预警。那但是未来24小时，广西防城港、钦州、玉林、贵港这样一些地方的局地仍然有暴雨，需要注意防范。
1: 今天，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的洪涝灾害，国家防灾救灾减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以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七月六号以来，受到台风及强降雨的影响呢，广西南宁市的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各方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包括群众转移、灾后自救等各项工作。今天，广西南宁市召开了第三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我们看有哪些信息。
2: 经过进一步核实，截至九号上午十一时，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失联7人。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对于出现险情的六兰、云表两座水库，从7月6号起，当地已多次邀请上级水利专家到现场开展抢险救灾指导。主要对出现漫坝缺口的水库进行评估，研究降低水位的相关措施。
4: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
2: 此前内涝严重的宾阳县甘塘镇已实现通路、通水、通电，目前正在开展垃圾清理、环境消杀等工作，
5: 派出4200余人、1300余车次开展淤泥和垃圾杂物清理工作，开展灾后防疫工作，陆续派出300余名专业人员到横州市云表镇、孝义镇和宾阳县甘塘镇等灾情较重区域开展全方位监测消杀。
2: 此外，在抢险物资运输方面，南宁市依托高速公路和国省干道，将物资运至积水路段边界集散点，再通过冲锋舟、无人机等接驳转运至群众安置点，保障基本需求。
1: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六号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主坝坝体出现缺口，发生溃口洪灾，造成严重险情。今天，独田村到六兰水库坝体的道路已经抢通，从六兰水库到再往上游的潭可桥路段也已经被抢通。那随着道路抢通，总台记者和救援人员一起开始往受灾严重的镇龙乡挺进。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陈小鹏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我们现在就是沿着我们刚才经过的凤丹村一直在往我们镇龙乡的核心区在走，然后
7: 因为整个道路已经被完全的冲毁，前边有很多被洪水冲来的树桩，包括我们的路基也是已经被冲垮冲塌，所以现在我们只能走一条小路，然后这边非常的泥泞也非常的滑，所以说每走一步都需要非常的小心才可以。
2: 潭可桥是通往镇龙乡的关键通道，之前被洪水冲毁，今天上午潭可桥路段被抢通，抢险救援人员也开始往镇龙乡挺进。路上我们遇见了一位徒步运送药物的人员。
8: 我们是孝义镇乔木直美的，我们来支援的。
9: 是里面是有因为收到了消息里面缺药是吗？
8: 是啊，我们进来看有什么帮忙的，我们镇卫生院的人来，我们就顺便帮他们背点药进去啊。
9: 走进去大概要多久？
8: 大概应该还有2个多小时。
9: 多少公里啊？
8: 5-6公里哦。
2: 目前广西横州的抢险救援工作还在持续，部分区域正在开展清淤消杀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正陆续进入。
1: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近期广西南宁多个水库发生险情，那洪水集中下泄，导致横州市孝义镇受灾较为严重。灾情发生之后，当地将受影响群众转移到了多个安置点内，政府统筹调配物资，社会各界爱心驰援，本地群众自发相助，在安置点内外我们都能感受到温情涌动。
2: 在孝义镇一中安置点，志愿者正合力将爱心人士捐赠的鲜牛奶运至宿舍一一发放，在运送的人群中还有一位小学生志愿者， 李新萌是附近小学的学生，今天早晨跟随家人来到安置点后，他就加入到了志愿者的工作当中，
10: 就是一些分发物资，还有在这看牛奶的一些工作，反正有什么干什么，能帮就帮，不能帮就

0: 尽量去找一些别的人帮助他。
1: 目前教乙镇各安置点情况平稳，物资基本充足，受灾群众有序互助。在教乙镇一中安置点的物资存放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正将折叠床、清淤工具、沙袋等物资装车运送至一公里外的衡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以及灾情更为严重的云表镇。
2: 我们这里呢有很多个仓储点啊，哪里需要或者说田训需要，或者说哪个安置点需要什么物资，就从那个仓库点那里调出来，或者说像我们这边用不到的也调过去。
1: 衡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在昨天一经启用，就有社会各界的驰援力量不断加入。记者抵达时正好赶上志愿者发放午饭，来自湖南湘西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今天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
3: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这个洪水，我们就第一时间就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后续这边如果有安排的，安排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
1: 目前教乙镇已安置因灾转移群众约1500人，安置点生活保障、物资供应、医疗服务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4: 了解完了教乙镇的安置点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广西贵港。贵港的人员转移呢，现在也在全速的加速推进。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啊，6号开始，贵港市遭遇到持续强降雨，当地的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以及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层房屋被淹没。那受困的师生和学校职工有12000多人。那昨天我们节目当中也关注了，多部门包括社会力量利用橡皮艇、冲锋艇在不间断的向外转移师生，但是我们看到一艘冲锋艇只能转移几个人，所以为了提高转移的效率，从昨天下午5点开始，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应急动力舟桥装备。那这个装备呢，它是自带动力，可以快速搭建形成水上作业方舟，在完全展开之后啊，它的甲板长度可以达到60米，总承载力可以达到60多吨，所以一次可以运载300到500人。那动力舟桥的加入也大大提升了运载效率。
1: 几天来，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停电、停水、网络中断，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都一起参与救援，并准备了救援物资，如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以及一些药品等等，保障被困师生基本生活需求。9号，中国安能集团运用动力舟桥开展救援。
5: 我们分了3组舟桥，与地形啊、地貌啊比较复杂，我们这样能够快速高效的转运，每一组可以实验转运300到500人。
1: 记者从贵港教育部门了解到，截至9号13时，已经转移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的受困师生和学校职工12000余人，转移救援工作基本结束。当地还安排了接驳大巴车、救护车随时接驳转运滞留人员。
6: 那里面吃住的话，用水用电都是很非常省的，都是能省就省。后面的话也好过一点，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下一步坐动车就可以回家了。
4: 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贵港的西江教育园区的人员的转移之外呢，贵港境内玉江及其支流水位持续上涨，还导致了城区多处发生内涝。那目前当地灾情和救援进展怎么样？我们来看一看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广西贵港市的港北区，这里呢其实是属于当地一个人口和居民都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但是这几天以来呢，我们在当地也是发现啊，这里的多处路段都出现了积水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首先通过我们的直播画面，大家现在可以正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是正在通过这种搀扶的方式还有背扶的方式啊，是把这里的一些居民进行一个向外的转移。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一半以上的路面都被这种积水所覆盖了，越往里走水越深，最深的地方是达到了一个成年人胸口的位置。而且还有居民告诉我们说，其实从周一6号上午开始啊，他们的家里就出现了一个断水断电的情况，直到今天3、4天过去了也依然没有恢复。那么家里的储备的物资已经出现了不足，因此他们有的是需要出来购买。像是对一些老人和孩子或是有患病的家庭来说，其实这样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对此呢，今天我们也是看到有贵港消防和应急等相关部门啊，这几天以来其实他们都是在全力的协助转移这样的被困人员和对他们进行一个配送生活物资。一方面呢，他们是派出力量用人力和这橡皮艇

0: 挺接力的方式分片覆盖，对这些社区里面在不间断的运输物资啊，还有药品等等的一些东西，然后并且也会挨家挨户的询问情况，尽可能的去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包括将有需要的一些孕妇啊、婴儿还有老人等等的这样的特殊群体来进行一个安全的转移。同时呢，广西消防部门还紧急的从周边一些地市，像是柳州、河池等等市调集了一些增援力量和舟艇，加上外省市的一些救援力量呢，大家一共是有1.2万人现在是正奋战在咱们贵港的抢险救灾的一线，一方面是为群众运输物资，另外也是转移被困人员。那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是了解到，这些群众他们在离开自己的家里之后，他们有的会暂时住在周边的酒店里，那么这也是这几天以来我们发现贵港全市酒店的预订比较紧张的一个原因。另外呢，他们有的也会选择去投亲靠友啊，去到一些相对现在没有积水的地方来进行一个暂住。
1: 那未来广西的天气形势将会怎么样发展呢？雨势还会不会很强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孙倩倩她的分析。
2: 由于台风巴威将大量的季风水气吸走，所以广西这里呢，未来几天的降雨都会比较弱，但是这里都会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导致高温闷热天气会不断的发展。那最高气温呢，会维持在33度左右，看似不高，但是体感温度高，可能会达到40度上下，距离45度以上。那么预计下周又会有季风槽的影响，那在广西的南部降雨又会多起来，不过整体来看的话，雨量的量级不是特别大，以中雨为主，但是呢会有短时强降雨，降雨会比较的急促，所以呢后期仍然需要防范降雨叠加，可能诱发了一些次生灾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北京的暴雨预警。今天下午的1:30，北京发布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多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那预计明天下午的2点到12号早8点，北京市有暴雨。那其中呢，怀柔、密云、顺义、平谷、房山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呢可以达到150毫米以上。山区以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低洼地区容易出现积水。北京市应急管理局的消息，今天13:30，北京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北京市水务局、北京市气象局同一时间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和积水内涝风险的黄色预警。那预计10号的下午2点到12号早8点，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另外，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请公众要远离山洪的沟道，出行呢要尽量避开低洼处。那因为降雨的预警临时停运，7月10号市郊铁路 S2线、 S287次、 S288次、 S205次、 S206次共4趟列车，11号至12号市郊铁路 S2线所有列车全部停运。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火灾发生之后，消防救援队伍调派了183人、35车到场处置。目前的搜救和处置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更多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马宁。你好，马宁，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人员的安危。
4: 好的，那我现在呢是在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的陈代镇。那么在今天中午是12:04的时候呢，这里的这家鞋厂啊发生了一起重大的火灾事故。那么我们赶到这里的时候呢，已经是晋江当地集结了35辆的消防车、183名的消防指战员到现场进行扑救。但是据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说呢，他们最大的困难是到达现场的之后呢，发现整座的这个工厂大楼已经开始了完全的燃烧，这给他们的救援工作呢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那么目前啊，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呢，依然是有消防车和救护车坚守在这里。比如说像我们的消防车，可以看到它还是在对我们着火的这个厂房进行。

0: 已经持续不断的喷水的作业，目的呢是为了对它有可能会发生的复燃来进行一个预防。那么今天下午在4点多的时候呢，其实现场的明火啊已经是得到了扑灭，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呢，消防车还是有很多消防车在持续不断的对这里进行一个喷水。那么现场呢也有多辆的救护车在等待搜救人员的一个转运的情况。那么我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呢，就是目前当地是调集了各方的力量来积极的对伤员进行救治，那么同时呢也还是有很多的消防力量坚守在现场，对于现场可能会发生的一个火灾复燃的这个情况呢，去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防范的处置工作。那么目前呢对于伤员救治和火灾的事故原因的调查情况呢还在调查当中，那我们呢也会守在现场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那目前这就是我从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谢谢马宁来自现场的报道，请持续跟踪关注现场的最新的发展，包括相关信息的通报，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接下来聚焦再次紧张起来的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波斯湾战火重燃，那美国呢已经连续2天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美方称其打击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而伊朗方面呢则指责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并对美国方面的打击做出强硬回应。伊朗军方呢已经发射了大量的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卡塔尔、巴林等地的美军设施。而此前美国和伊朗方面曾在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那双方的文本内容基本一致。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的协议。那现在我们看到才过去20多天，双方的冲突再起，相关的磋商进展有限，那下一轮会谈能不能够举行仍然不确定。这份谅解备忘录转化为美伊最终和平协议的可能性是不是已经大打折扣了呢？这样的局势陡然升级，这是美国的谈判策略，还是意图扩大战事呢？那先来关注一下双方在这轮冲突的最新战况。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东南部的伊朗沙赫尔机场当天凌晨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伊朗东北部一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到美军的袭击。
3: 伊朗官方暂未公布铁路桥遭袭造成的人员伤亡、设施损毁等细节，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此前，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有消息人士称，对布什尔的攻击未对核电站造成损害。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又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美军打击了大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侦察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海军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国最新空袭行动的规模比前一夜更大。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9号发布声明称，美国公然违背所有承诺，再次袭击伊朗南部多个沿海省份，以及伊朗2座通往马什哈德的桥梁。马什哈德是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地。在针对美国的惩罚性回应的第一阶段，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与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的美军阿里夫坚军营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和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声明警告，如果美军再次实施侵略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毁灭性回应还将扩展到地区内其他美国基地。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今天援引伊朗布什尔省副省长的话说，当天下午布什尔省多地遭到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该省的一处军事基地和位于该省南部的一处码头。另外呢，据布什尔省卫生部门表示，美军当天对该省多地发动的空袭已经导致3人死亡、15人受伤。布什尔核电站是目前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

0: 冲突背后真正的核心矛盾呢，仍然是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那美方这两天的行动呈现出怎样的态势？美伊冲突背后有着双方怎样的博弈？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今天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1: 当地时间8号深夜至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美方这两天的行动呈现出两个明显升级。第一是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的升级。如果说前一晚美军行动主要集中在伊朗南部沿海、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军事目标，那么第二晚打击的范围明显扩大，美军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伊朗北部一座铁路桥据称遭到轰炸，东南部的伊朗沙赫尔机场也传出爆炸和设施受损消息。第二是政治和军事威胁的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前放话，美国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他还威胁，美国可能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那这些表态显示，美国当前释放的不只是针对一次空袭行动的威慑信号，而是在向伊朗施加全方位压力。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也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一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可以看出，美伊双方正在形成一种打击、反击、再升级打击的循环。伊朗当前立场也很明确，面对美国连续军事打击，伊朗选择迅速反击，其核心目的不仅是回应袭击，而是在试图恢复双方之间的威慑平衡，同时通过扩大反击范围，提高美国继续升级行动的成本。本轮冲突背后，真正的核心矛盾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双方争夺的并不仅仅是一条航道，而是未来地区安全规则的制定权。在近两天美伊冲突升级后，国际航运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活动已经大幅减少，部分船只暂停通行，部分航线集中在伊朗指定区域。冲突因争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而起，也让双方的停火和谅解机制备受考验。伊朗深知，霍尔木兹海峡既是最大的风险点，也是最大的战略杠杆。通过控制海峡安全规则，伊朗能够保持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伊朗认为自己的韧性更强，也相信时间会站在伊朗这一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美国呢，一方面想要避免重新回到全面战争，同时呢，又不愿意在伊朗强硬姿态面前显示退让。所以在这样双方冲突升级的情况之下，美国能不能够从美伊的战事当中抽身？美伊冲突会不会进一步扩大呢？我们再来听一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他的分析。
2: 美伊战事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呢，确实存在，而且还正变得越来越大。那这一次美军明确表示，相关打击是非对称性的，是对伊朗在海峡相关军事行动的惩戒措施，并且不会很快结束。那美方的表态呢，实际上已经明确了本次军事行动的性质和此前有所不同。之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前后的这段时间里，双方却曾出现过多次短促的军事摩擦，但这些军事摩擦大多是为了应对一过性的偶发的军事冲突而采取的应急措施。但本次美方所采取的所谓非对称性打击，它是一个有独立组织和明确目标的战术性军事行动，目的呢是要进一步的削弱伊朗的近岸攻击和区域拒止能力。这就意味着美军在达到它的预期目标之前不会轻易的结束相关行动。而我们同样知道，伊朗方面对美军行动采取的是基于对等原则展开的报复，也就是意味着只要美军的袭击不停止，伊朗的反击也不会停止。并且呢，从本轮冲突首日双方的彼此打击就可以看出，在攻击目标的数量上基本上是持平的，在打击对象的选择上，伊朗也是继续对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基地采取行动。而后期如果美国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不再局限于伊朗的近岸军事设施，而是深入内陆，甚至对伊朗的核心关键军事基础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采取打击行动，那也就不排除伊朗同样会对本地区其他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展开对等报复。 那我们看到呢，目前有媒体报道说美国已经动用巡航导弹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展开打击，在此背景之下，伊朗的报

0: 报复必然升级，那美伊更大规模更高烈度的军事摩擦正越来越难以避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称，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弹。此前一天，泽连斯基曾表示，防空是乌克兰当前的首要任务，在该领域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乌克兰呢，长期以来寻求获得更多的爱国者反导拦截弹。媒体分析称，虽然特朗普此次表示将向乌克兰发放生产许可，但是爱国者反导拦截弹制造复杂，而且花费巨大，生产周期将是未知数。俄罗斯总统普京八号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俄罗斯面临的燃料紧张问题。俄政府在会后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到7月31号。此前呢，俄方同其他国家政府之间签署的柴油出口协议不受上述禁令影响。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会上说，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燃料和能源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导致多家炼油厂遭到破坏，造成俄罗斯境内汽油和柴油产量减少。此前俄罗斯已经暂时禁止出口汽油和部分燃料。根据法国气象局八号发布的消息，新一轮热浪对法国的影响在持续扩大。当地时间9号，法国72个省份面临着高温橙色预报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区八号的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南部埃罗省部分地区气温高达43摄氏度。受到高温的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八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的运营。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呢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将会持续到下周末。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广汽轰达。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2: 用飞书，助推生物科技 AI
1: 用飞书，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AI
3: 用飞书，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 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4: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应该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

0: 造之城，和和泰州。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世界。

0: 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揭晓，两位院士获此殊荣。
2: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晶体可不得了，这个晶体将来可以去做电池，开汽车。
1: 少年情节，36岁改行，为我国锂电池发展奠基。
2: 我说中国锂电怎么突围？
3: 如果不突围会怎么样？中国的锂电
2: 不突围的话，你到现在就可能就没了。
1: 念念不忘，贯通实验室与企业的连接，推动锂电池产业全球领先。
4: 用半个月时间，你论证出一个伟大方案，包围党中央，包围北京，包围毛主席。
1: 从新中国第一部大型相控阵雷达，到第一部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
5: 领导又交给您一个新任务，可以不接吗？当时
4: 那个领导说，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雷达。
1: 两件事，两个十年，两次从零到一，从无到有。
4: 这一生我虽然感到过得比较艰苦，但是我感到比较充实，没有混日子。
1: 面对面专访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院士、奔德院士，敬请收看。
6: 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袭击，德黑兰警告将持续对美进行惩罚性报复。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面临终结风险？外媒又为何普遍认为中东局势在北约峰会上抢戏？将欧洲盟友当作提款机和挡箭牌，透支自身满足美国的欧洲还能忍多久？鼓励乌克兰袭扰俄罗斯后方，放宽爱国者防空系统海外生产限制，美国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又为何再度摇摆？同步搅动全球两大冲突，持续的战争就能撑得起美国的霸权吗？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

0: 探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前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5: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 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6: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尽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7: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8: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2: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9: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10: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技术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11: 总书记指出，两岸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1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 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

0: 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作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那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 恩代特瓦表示，那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那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9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 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 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 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 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3: 本台消息，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 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 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0%。 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1.0%， 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 1.5%， 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1: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0: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3: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4: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5: 解放军来了！
6: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4: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7: 就是一样，每个人都要穿件，每个人都穿件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
4: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

0: 及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1: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作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0: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3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 0.2 个百分点至 4.6%， 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两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8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8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8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揭晓，两位院士获此殊荣。
1: 那个戴国辉告诉我说，这个晶体可不得了，这个晶体将来可以去做电池，开汽车。
0: 少年情节，36岁改行，为我国锂电池发展奠基。
1: 我说中国锂电怎么突围？
2: 如果不突围会怎么样？中国的锂电
1: 不突围的话，你到现在就可能就没了。
0: 念念不忘贯通实验室与企业的连接，推动锂电池产业全球领先。
3: 用半个月时间，你论证出一个锂大方案，包围党中央，包围北京，包围毛主席。
0: 从新中国第一部大型相控阵雷达，到第一部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
4: 领导又交给您一个新任务，可以不接吗？当时
3: 那个领导说，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雷达。
0: 两件事，两个十年，两次从零到一，从无到有。
3: 这一生我虽然感到过得比较艰苦，但是我感到比较充实，没有混日子。

0: 面对面专访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院士、奔德院士，敬请收看。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3: 格力真好。
0: 2026年7月8日，人民大会堂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揭晓，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从新中国第一部大型相控阵雷达到第一部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60多年的工作历程中，他始终没有离开过雷达。
4: 我参加工作之初，那时候和世界上先进水平比差距至少30年，现在应该是没差别的，个别的比它还要好。可以说我们雷达是世界水平也不为过。
0: 回望中国雷达的发展历程，奔德所做贡献可以简练地概括为60年两件事，两个十年两次从零开始。
4: 1969年12月25号，
5: 31岁，
4: 30多岁，领导找到我，给你一个任务，用半个月时间，你论证出一个雷达方案。这个雷达要对导弹气机能够进行防御，它的任务啊，就是包围党中央，包围北京，包围毛主席。
5: 30出头，这个任务这么大，怎么会落到您头上啊？
4: 64年，所里安排我研究相控阵，接受的这个任务的时候啊，相控阵雷达刚刚问世。
0: 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意味着洲际导弹成为可能，防御导弹的雷达技术得到快速发展。也是在1957年，奔德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无线电工程系雷达专业学习。1963年，他被分配到了14所，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14研究所。彼时，相控阵雷达成为最先进的反导预警装置，只有美国和苏联拥有相关的技术。张光义、奔德等人开启了这项技术的攻关。
5: 您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啊？60年代初的时候，相控阵雷达在世界上出现了，然后14所就已经看到、意识到这是一个前沿，所以64年就让您去开始跟上这个。
4: 64年。5月份安排我搞相控阵
0: 研究，从零开始，没有教科书，没有资料，要从搞清楚相控阵是什么意思开始。
5: 就是这个名词，这个概念出现在非常崭新的出现在您面前的时候，怎么理解它？
4: 当时中国研究相控的人还没有呢。
5: 就是这么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东西，怎么把它条分缕析呢？
4: 那首先研究清楚了相控阵原理，
5: 不知道它是什么，怎么能研究出它是什么原理呢？
4: 说起来这个事还真的挺难的。这个新技术各国都是保密 的，特别是苏联保密制度更严，在他的科技期刊上最新技术不会透露，能够透露这点这个新技术的人就只有西方的期刊，要研究西方的这个科学杂志。对我来讲困难是在什么地方呢？没学过英语，我学习在学校学的是俄语，我下决心自己学，首先解决语法，找了一

0: 本厚厚的张道真做的英语语法。我记得一个星期天我坐在那里，从早晨到晚上，除了中午吃饭当要耽误的时间，我坐着一动不动地看这个书。那语法解决了，那要背单词，我这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词卡来看，上卫生间那个时间也在看。这样两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
1: 您说的看是能够理解它什么意思了，就把这门语言学会了，是这个意思吗？
0: 所谓能看就是能看懂。通过西方杂志零星的报道，逐渐逐渐知道相控针是怎么回事了。
2: 世界上第一批相控阵雷达在20世纪60年代初投入使用，与传统机械扫描雷达相比，它能够以电子方式快速扫描天空，并实现超远距离探测。在14所对相控阵雷达的预研工作持续了5年时间。
1: 从64年开始到69年年底，您做了哪些基础性的工作？
0: 在搞清原理的基础上列出关键技术，一个一个开课题。
1: 什么叫开课题？
0: 你比如说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一个移像器，那个移像器不解决谈不上相控阵。所以安排搞微波的同志研究移像器，那么天线单元也很重要，那么安排人研究天线单元，那么类似这样开了几十个课题。
1: 到了69年12月25号，领导找您谈话，交给您这个任务的时候，所有的这些进展完了，还是说还在进展中呢？
0: 到了60年代末，课题都解决了，关键技术也都解决了，正好可以开展这个整个雷达的研制。
2: 1969年年底，仅用了2周时间，奔德就给出了前期论证方案。后来，14所投入数百人参与中国第一部相控阵雷达7010的研制。
0: 7010含义是什么呢？70年10月1号战备值班，这叫7010。
1: 那战备值班就意味着要做出来用啊？
0: 就全的雷达都做出来，而且能够实际应用。大家竭尽全力来干这个事儿。
2: 一个蕴含先进技术的复杂装备，从设计方案到工程实现，中间要经历的是无数个元器件的从零到一和整个工程的从无到有。
0: 你比如说雷达发射机1米8高，1200公斤重，做完了以后是不是满足要求，得先拿来试用，试用以后不行，提出问题，他再改进，
1: 就这么一来一回，
0: 反复迭代，才最后做满足要求的东西。那个移像器里面要用开关管，开关管就是用个半导体二极管，这个管子呢叫 PIN 二极管，那么是个新东西。这个管子的研制也花了力气了。
1: 花多久时间啊？
0: 花了有不止1年。
2: 7010阵地选在了河北宣化的深山里。从1971年开始，在南京和宣化的大山之间，张光义、奔德、刘兴华等人轮流往来，每次在山里要停留半年时间，直至7010通过验收。
0: 那个阵地海拔1500米，冬天零下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闷热，一开门云彩钻到屋子里来了。生活条件比较，住的那个房子就是又不垒起来，也墙都没涂，涂窑不平。没有床，用砖头摞起来。铺块板子就是床。
1: 您在乎这些吗？
0: 一心为了搞那个事儿，这个都忽略不计了。雷达完不成，这个心里一直放不下。

0: 7010是一座巨无霸，它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天线面积相当于2个篮球场，背后连接着成百上千台机柜，所有控制导线加起来长达1000多公里。7010的成功部署，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的国家。1979年，奔德和团队完成了始于1969年的任务。
1: 一辈子干成这一件事儿就了不得了，然后您干完这件事儿，领导又交给您一个新任务，可以不接吗？当时，
2: 哎呀，开始跟我说，我还真的犹豫了。
1: 犹豫是为什么？
2: 实事说，没搞过机载雷达，机载雷达和地面雷达差别很大，不是一回事儿。第二个，要我搞机载脉冲多普勒轰呢，是世界上最尖端的技术，难度很大。所以我这个想，如果说我继续搞地面雷达，我有7010那个基础，吃老本就够了，不要我花多少力气。那个领导说，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雷达，不能打仗。买不到，只能自己做。我说国家急需，那我责无旁贷。就这样，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同样从头学起。
0: 上世纪70年代，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是为战机研发的最先进的千里眼，探测距离超过100公里，可同时跟踪多个目标。而中国战机配备的脉冲雷达只能执行基本的测距功能，无法测量目标的速度，严重限制了战斗机的作战能力。1980年，中国决定自主研制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奔德成为这个项目的总设计师。
1: 那对您来说，是不是还是要跟第一个相控阵雷达一样，拆解原理变成项目，然后分解出去？
2: 你说的很对，从原理学起，脉冲多普勒是怎么回事？它关键技术是什么？解救关键技术，开课题，投了100个工程师。
1: 有没有一个倒计时，说这个任务有多紧迫，让您多久把它给弄出来？
2: 越快越好，战斗机在那摆着呢。
0: 再快也要一步一步经历方案论证、工程设计、组织生产、安装调试的全过程。1986年，100多项课题收尾验收，意味着机载雷达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整机设计。
1: 让大家把一个原理分解成为细致的课题，然后在课题、在科研上、在理论上都攻克了以后，再把它整合起来，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雷达能做成？
2: 不能有颠覆性问题。这个
1: 什么叫颠覆性？
2: 这个可是。你不能这个东西做着一半，理论上行不通，重新走来，这就是颠覆性问题。
1: 那您怎么能保证设计之初就一直能走下去呢？
2: 这个，关键技术是不是都见底了？有没有卡脖子问题？那这个就在于这个总设计师的掌握了。
0: 尖端复杂的工程实现充满了对现有的设备和工艺的挑战。说到这些，最让奔德记忆犹新的就是机载雷达的天线。
2: 你说这个天线，
1: 这是个啥？
2: 机载雷达。这个是天线，这是设备在后边。这个天线叫平板缝阵天线。那这个难度就很大了。
1: 怎么做呢？能完成吗？
2: 人工操作不可能的，要用数控机床。
1: 有吗？当时我们
2: 就是要解决呀。
1: 没有。
2: 后来花钱买到了这个设备。
0: 先进的数控设备之外，还要解决专用材料和专用工艺的问题，每一个关卡都决定着整个工程能不能继续。
2: 开始，土办法解决， 炉子买不到，自己买耐火砖砌炉子，要用镍来做电极，那镍买不到，买来镍锭，自己来拉管做电极。开始焊出来的涂窑不平，烂巴巴的。我心想，这怎么能做天线呢？反复试验，那不断的焊，最后这摸索出来这个它的条件，什么温度，要多长时间，盐氯化钾、氯化钠的比例，但长期摸索以后才解决这事。
1: 它做出来之后是要上飞机的。它是要和飞机进行磨合的，
2: 是这个雷达要上飞机，上去以后，试验情况随时掌握，回来以后有问题，针对问题连夜改，第二天再飞，一直飞都差不多两年。
0: 两年的飞行，奔德遇到过两次飞行故障，一次是单侧发动机停火，一次是起落架放不下来。幸运的是有惊无险，
1: 下一次还是用这个飞机去做实验。
2: 还是这个飞机，最后89年通过国家鉴定，完成了这项任务。
0: 十年磨一剑，1989年底，中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 PD 火控雷达成功问世，这是从零到一的突破，是一个没有经验、没有设备、没有产业基础的国家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终于建立起自己的雷达研制体系的开始，是奔德和数百位工程师以及数不清的工人十年如一日凭借顽强的毅力向着目标接近的过程。
2: 搞机载雷达，说实在的，对我来讲，可是十年时间，我一点不夸张，我没有休息过星期天，没有休息过节假日，大年初一都在工作，压力太大，国家急需，这是最主要的，领导的器重，不能辜负领导的信任。再一个，同志们的期盼，我的团队有300-400个工程师跟我一起干，假如因为我工作做的不到位，最后没成功，那么这几百个人不是白辛苦了吗？这个上下左右，我要做不成功，都没法交代。
1: 您带着这么重的压力，而且这个困难又这么大，在这个过程中，十年的过程中，是快乐的时候多还是沉重的时候多？
2: 有的难度很大，那不是一下能解决。我就举这个天线的例子，那是花了很大力气才把它做成才呀。
1: 那真做成了，那种快乐无以言喻。
2: 如果这个天线做不出来，整个就完蛋了，整个雷达做不出来了。
1: 就是把它做出来，什么感觉啊？
2: 豁然开朗，终于把最难的技术我们解决了，真的。山回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这种感觉。
0: 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后，中国机载雷达实现了从追赶到超越，从落后到领先的飞跃。新的领域仍需开拓者。2000年后，奔德指导团队开展天基雷达理论研究，出版了《天基监视雷达新技术》一书。退休多年，奔德依然保留着每天9点准时到办公室的习惯，看最前沿的雷达发展资讯，思考问题，指导年轻人。和过去相比，他的生活多了一件事，做饭。
1: 您现在每天给老伴做饭啊？
2: 我每天都做饭，都是啊，都不上班的3顿饭我来做，上班早饭晚饭我来做，我是尽量承担点家务吧，能够弥补以前的亏欠。
1: 能到好的水平了吗？做菜？
2: 一般家常菜我做的还可以。你比如说，前几天别人送我们几块牛尾骨、牛尾巴，这个东西以前没做过，我就想，这东西该怎么做呢？我就想了，研究。

0: 游了半天，后来想起，坐着看，坐着还坐着还蛮好的。
1: 您是自己琢磨还是看网上教啊？
0: 我自己研究是吧？
2: 从研究雷达到研究一道烧牛尾，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总是先思考再动手。当被问及为何能取得成就时，他的回答是能吃苦。少年求学时，生于东北乡村的他每天要走40里路，因为担心穿坏母亲亲手做的布鞋，他会把鞋拎在手上赤脚赶路，一路走到省城的高中和著名的大学。
1: 有小的时候吃苦的那些经历打底的话，长大这些事儿叫苦吗？
0: 我想我这一生应该说一直比较艰苦。年轻的时候我就看着三个年轻人跟我年纪一样的，穿着皮夹克、笔挺的裤子、皮鞋亮亮的，我穿的衣服这都是补丁，都是不穿个布鞋也没有袜子。但是我想以后我有钱了，我也买了好衣服穿，说实话到现在也没买起。
1: 是您不愿意买了，还是仍然
0: 年轻的时候确实没有钱，想买也买不到，也买不了。现在情况有所改善，要说买的话呢也能买，但是没那个心情了。我觉得一个人能做点实际贡献，最初我就想将来我要工作了，收入能够好一点，我叫我爸爸妈妈生活的好一些，这是朴素的想法。那后来呢，因为国家培养了我应该为国家做点事，为国家做贡献，过得比较艰苦，但是我感到比较充实，没有混日子，没有白白过浪费这个年华。
2: 采访结束时，奔德告诉了我们他人生中第一次做牛尾的方法。
0: 先用冷水把它泡起来，泡了3个小时，然后捞出来，凉水煮了2个小时，然后再放调料，做起来还蛮好吃的。
1: 那都放什么调料啊？
0: 煮的时候就放了酸渣，
1: 酸渣
0: 片儿，
1: 哦，
0: 干的酸渣片儿，再放老抽、生抽，最后放的香菜，
1: 好吃吗？做出来？
0: 做出来挺好吃，挺受欢迎。
1: 您爱人、老伴爱吃？
0: 就是，做的还样子也挺好看。
3: 这个就是实验室，哎呦，这个春联还挺特别的哈。这是那个我们的整个的化学符号吗？
4: 这是一个化学符号。
3: 迎新纳福加里美，这边是我们整个一个电池实验室，
4: 对对对。你看这不是手套箱吗？
3: 哦，
4: 你看这个，当时很贵的这手套箱。
3: 这是最早可能更简陋哈。
4: 对，最早国内没有，都在进口的。
3: 哦。那这次您获得了最高科技奖啊，您怎么看待别人对您的评价？
4: 就是这个实际上不是跟对我个人的一个什么这个荣誉，是一个荣誉。对我来讲的话呢，我是说这个机遇嘛，我抓住了这个机遇，我就利用这个机遇来为国家做点事情，这是我自己的心愿。
2: 讲述自己的故事时，陈立全会高频使用机遇这个词。1976年，中国科学院派出4位年轻科学家到国外交流，陈立全是其中之一。在西德马克思普朗克科学促进学会，他原本的任务是学习晶体生长，但是一种他此前不知道的晶体氮化锂把他引入到一个刚刚兴起的研究方向，固态离子学。
4: 他们的全所上下，不敢搞理论的、搞实验的，都对氮化锂很感兴趣。我就问一个德国朋友，
3: 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4: 我就问那个德国朋友，我说为什么

0: 大家都要这个晶体啊，这么感兴趣。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晶体可不得了，这个晶体将来可以去做电池、开汽车，就这一句话，影响我的兴趣了。
1: 为什么会对你产生这影响呢？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节。
2: 氮化锂是一种超离子导体，被认为有望用于。

0: 几年没电，整个那区域都没电。上自习就是自己用墨水瓶，两个人放在两个人中间，晚上上自习就一个小凳子。
1: 没油灯吗？还是
0: 没有灯呢、啊？自己做的嘛。高中的时候就是我是在南充市，那个时候就有电了。
1: 那个时候会对自己有什么目标吗？
0: 那个时候就是希望将来能够把这个电这个能够用上。
2: 陈立全1940年出生在四川省南充市的一个山村，他上初中时正是新中国百废待兴之时，孩子们有学上，但求学之路异常艰苦。
0: 走路呢，从家到初中都得一天呢，100里地嘛。
1: 那多长时间能回一次家？
0: 一个月。
1: 一个月回一次。
0: 回去就是拿这个伙食费，伙食费你知道多少钱吗？4.2块钱。
1: 够您一个月的生活。
0: 4.2块钱的伙食费，那个伙食费就只是吃米呀、啊，菜什么都没有。我上大学的时候，才坐上汽车，从南充坐汽车到重庆，然后重庆坐火车，经过成都到北京，那是我第一次坐汽车坐火车，所以这就是我是为什么对这个朋友说这个话，将来这个东西可以去坐电池去开汽车，结果一下就引起了兴趣了，我就想要改行。
2: 作为公派人员，改行需要得到组织批准，而申请改行的方式是写信。陈立全并不知道，如果他改行成功，将意味着中国在世界电池技术革命的起跑线上没有缺席。
0: 当时我发的信要一个月以后我才能知道结果，所以下一个月我去看，我看到这个回了我的信了，就所里头院里头都同意我改行。
1: 那时候您多大年纪？
0: 36岁嘛。
1: 36岁。但那个时候你确定的方向是什么呢？
0: 确定方向
1: 目标。
0: 目标就是要把这个固体离子学院委员学会，就是要去做电池发展汽车。我就是目标就是这个。
2: 改行成功与目标清晰共同成就了这次重要的机遇。在德国访学一年多的时间里，陈立全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回国后，中国第一个固体离子学实验室很快成立，目标就是做出真实可用的固态电池。
1: 这是电池吗？这是中国的第一块固态锂电池。
0: 我说的这个第一，
1: 这是哪年啊？
0: 第一地方的1988嘛。
1: 88年，这个在当时世界上同行业里面，他们怎么看待这块成果？
0: 就因为世界上这个在国外也很少见到这么一块。
1: 10年了，
0: 对，十年，我78年回来的。
1: 88年，
0: 所以
1: 10年磨一剑。
0: 对呀。
2: 第一块固态电池的诞生有着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意义，但是到了1991年，陈立全决定转向，暂时放弃固态锂电池，转向锂离子电池的研发。
1: 为什么突然会转向改做锂离子电池？
0: 固态电池的问题还是很多，因为你光是演示一个是没问题，但是你真正要把比方说能量密度你真要上去，那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当时我是考虑了，我们还是先把那个稍稍放一放。从现在看来的话呢，当时的决定还是对的。如果说我们一直做固态，那么我们不可能后来走到世界第一。
2: 1991年，日本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实现商业化。商业化是技术改变世界的开始。1992年，在日本工业大学做客座教授的陈立全在回国前提出了一个请求，参观索尼公司。
0: 我车间去看的话呢，就是说我发现那个人很少，那个电池呢排着队的就在传送带上过去，然后检查的时候旁边有机器检查，不合格的那机器可以把它扒拉下来，就机械化程度相当高，自动化程度也相当高。

0: 所以这样的话就跟我一个很印象。
1: 根据当时考察看到的情况，您决定要怎么做？
0: 我是想，我们不能像日本的那样，机械化程度那么高，所以我们就决定的是从手动开始。
1: 就是一定要在这个赛道上和他去比拼吗？
0: 是我们是希望要跟他比拼。
2: 当一个科学家决定加入到商业化的比拼时，意味着他的视野从实验室看向了产业化，而从手动开始，在实验室里可以理解为手搓，不是手搓电池，是先从手搓设备开始。
0: 国内当时我们就找了一个西安的一个做军用的一个锂电池的一个公司，他的做的那个手套箱是什么呢？它就是从木头做的一个框架，然后中间呢弄玻璃把它给一隔上，所以很快我们就做出来了。
1: 当时如果说成熟的产品直接引进或者是直接购买，不是更快吗？
0: 不可能快，你要去买人家的东西的，没有一年多进不来，因为在国外当时做这种设备的也比较少。
1: 当时科技组有几个人？
0: 大概四五个人吧。
1: 但是四五个人面对这样一个新的项目，科研项目攻关，那其实人的力量很小啊。
0: 是，人力量是小啊，但是呢我们你就把那个只要那个设备那方做起来以后，所以我们做第一个这个就是那种圆柱形的电池，我们叫 A 型电池嘛，做出来以后不是后来科学院就鉴定了啊，鉴定那个大家也认可，就是这工作。
2: 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的完成是在1995年。如果想要验证量产方案的可行性，就需要一条产量达到每天1000块的中试线。中试是产业化必须要走的一道关，但在产业还没有出现时，谁来做这条中试线？
1: 您那时候最煎熬的时候是什么阶段？
0: 最煎熬的就是像这一段时间。周光召呢是对这个产业化是很感兴趣的，就跟他说，我们要这个，看我们的课题，啊，是不是国家的需要。
2: 关键时刻，中国科学院鼎力支持，带动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补足了中试所缺的资金。至于人员，科学家可以免费当工人。
0: 因为我不是说当了工人，当了一年吗？
1: 为什么当一年工人？
0: 因为当时配方是要我自己去配，我不会把我的配方告诉别人的。另外呢，我也得知道就是这个做锂电池就是这个难度究竟多大，就要解决一些什么问题，如果你不参与的话你不知道。
1: 那就是一直在这个生产线上
0: 对
1: 和实验室奔波。
0: 对我一直在了。
2: 1998年秋，依靠自制的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科研团队建成了第一条年产能20万只18650型锂离子电池的中试生产线，解决了规模化生产锂离子电池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与此同时，在极其有限的科研条件下，陈立全团队研究了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基本特性和材料性能，对钴酸锂、磷酸铁锂等关键正极材料实现系列创新突破，打破国外知识产权壁垒，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撑。2000年，作为科学家的陈立全再一次向前走了一步。
0: 我们国家，2000年就启动新能源汽车，当时候的这个首席科学家是万钢，我就专门去找了万钢一次。
2: 2000年，我国启动“15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这意味着动力电池从科研课题走向产业布局的窗口打开。但当时镍氢电池的呼声非常高，锂离子电池几乎被排除在这一项目之外。陈立全主动去拜访时任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的负责人万钢，言说锂离子电池的重要性及产业化的进展。经过考察，锂离子电池进入到这一专项中。
0: 锂离子电池逐渐就成了这个重要的对象，

0: 镍锌电池就逐渐逐渐往后退了。所以从这样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有好的东西呢，就是说我们要具体提建议才行，因为就是政府的部门他不一定了解得那么清楚，包括这个决策层面你要去建设。
1: 从1991年索尼率先实现商业化开始，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全球锂电产业逐渐形成日韩领先、中国追赶的竞争格局。2009年，全球锂电池产业竞争日趋激烈。一次行业讨论会上，陈立权做了《中国锂电如何突围》的报告。
2: 突围的目标是什么？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
0: 我们的这个市场占有率要超过日本人，超过韩国人。
2: 但是他们已经研发商业化走了那么久了，
0: 但是
2: 超越
0: 当
2: 对我们而言有多大难度？
0: 从我们基础研究的情况来看，不是那么大。有几个很重要的专利，那么都是我们申请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当时我们已经做了。当时我从韩国这个地方我得到一个启发，韩国人为什么能够一下跑到日本前头，因为韩国政府啊很支持，政府出钱的，政府这个钱给了谁呢？给了公司，然后这个公司需要什么技术他就是找大学。所以我2010年就在这个北京锂电论坛做了一个报告，我说中国锂电怎么突围？
2: 如果不突围会怎么样？中国的锂电
0: 不突围的话，你到现在就可能就没了。
2: 您那时候内心会焦虑吗？
0: 那当然是焦虑的。
1: 正是在2009年前后，国家启动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动力电池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随着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同步增长，中国锂电产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2014年，中国锂离子电池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跃居全球首位。可就在这一时刻到来之前，2013年，陈立权的科研重点再次转到了新的方向上。
0: 2013年呢，我就提出来希望要发展固态电池。为什么我要提出那个呢？
2: 因为那为什么在锂离子电池发展很好的势头下，您又重新再回去拾这个难题呢？
0: 因为锂离子电池呢，它毕竟，你再往前发展，它的能量密度啊各方面它是有限的，所以我就说了，要发展固态电池。
1: 与液态电池相比，固态电池能量密度更强，充电速度更快，也更安全。但是，固态锂电池是用固态电解质替代液体电解质，它最需要攻克的难题是固体之间的电接触问题。从1973年开始，全世界的科学家就全力投入到它的研发中，但始终没有出现规模化生产的方案。因发明锂电池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约翰·古迪纳夫也曾说，造不出可以使用的固态电池。
0: 我听了他这个话以后呢，我就仔细一考虑了，他说的还是对的。
2: 那既然权威都做了这样的判断，您为什么非要再往前走？
0: 我就想办法，我怎么样来这个克服这个问题。
1: 2016年，陈立权和如今的物理所研究员李红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原位固态化这一技术路线，为固态电池的产业化提供了全新的实用化解决方案。针对锂资源可能被卡脖子的风险，陈立权还带领团队在国内率先布局了钠离子电池研究，并在该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并已实现产业化。
3: 现在的整个固态锂电池到什么阶段？
0: 现在固态电池呢，就是还是我们中国做的最好。
3: 那就相当于实现了领跑了。
0: 对对对，那是领跑。
1: 一切还是要回到实验室，始终保持敏感，始终提前布局，潜心研究，让成果和人才像种子一样从这里向外扩散，最终成为产业的竞争优势。
2: 这就是电动中国。
0: 对对对，电动中国嘛。

0: 交通电气化，
1: 交通电动化，电动火车，火车也可以电动，然后飞机电动化，这个能源全部替代，
0: 肯定要电动，飞机肯定要电动。
1: 哦，那这个是个巨大的工程啊。
0: 对，这是巨大工程，所以那个低空经济呢，如果你没电动飞机，低空经济你怎么发展
1: 啊？
0: 现在说是3000米以下的低空经济嘛，现在可能是再往上扩了，然后智慧城市，
1: 智慧城市，
0: 智慧
1: 农业，工业。
2: 与电池打交道50年，陈立全心中他为之努力的终极目标是电动中国。围绕这个宏大目标而产生各种奇思妙想，似乎正是一个科学家的本色。
0: 我们做一条船，我在后头拖一个给它发电的东西就完了嘛。上头
1: 这将来就可以实行电动船舶了。所以现在钠离子电池也是您现在主要攻关和研究的项目吗？
0: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1: 您觉得要实现您想象中规划中的电动中国这样一个远景目标，对于中国我们目前还要走多久？
0: 应该说是一直要做下去。
1: 就是您觉得现在还有很多的科研任务还没有完成？
0: 对。
1: 那对于接下来很多年轻的科研人才来讲，您有什么样的一个期望，或者说有什么想对他们讲的？
0: 我是希望他们就是电动中国这个方向是个大方向。这个大方向不是说一两个人一两代人就能完成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如果说把电动中国做好了，将来这个国家就是很富强的，国家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这是应该每一个年轻人都应该这样。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战况。美国中央司令部于美东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军方今天称袭击了多处美军基地。
1: 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也遭到美军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多种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伊方认为此类行动无疑构成严重战争罪，并强调伊朗人民将坚定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主权和国家安全。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今天援引伊朗布什尔省副省长的话称，当天下午布什尔省多地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该省一处军事基地和位于该省南部的一处码头。另据布什尔省卫生部门表示，美军当天对该省多地发动的空袭已致3人死亡、15人受伤。布什尔核电站是目前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部分区域当天传出了爆炸声。报道说，爆炸声主要来自阿巴斯港南部海岸和阿巴斯港西部。截至该报道发布时，伊朗官方尚未就爆炸性质、损失或伤亡情况发布正式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回应美军侵略行为展开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使用了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西亚地区的指挥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如果美军再次发起侵略行动，该地区其他美军基地也将面临伊朗猛烈炮火的打击。截至目前，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按照美国的说法，本轮战事的导火索还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是对此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报复。伊朗方面则声称，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框架。
1: 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再次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美军的打击将更加严厉。他当天在土耳其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称，与伊朗谈判是在浪费时间。针对特朗普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内有3条航线，首先是冲突爆发前船舶通行的路线，即位于海峡中部的国际航道，第二条是伊朗方面新规定的海峡航线，途经格什姆岛，第三条则是6月24号阿曼宣布开辟的新航线，该航线靠近阿曼海岸，被称作南部航道。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出严厉警告称，任何未经伊朗授权使用新航线的船只都将面临强硬打击。
0: 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大幅上涨，收盘时涨幅超4%。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8美元，收于每桶73.52美元，涨幅为4.37%。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6美元，收于每桶78.02美元，涨幅为5.2%。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0: 再来关注高温天气，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八号继续扩大，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与此同时，山火影响区域也在扩大。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固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
1: 法国气象部门八号表示，法国本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方八号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持续到下周末。法国媒体八号报道，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而去年七月整月的山火过火面积为4400公顷。
3: En fait, on savait plus trop. Et ce qu'on a fait du coup, c'est qu'on a traversé la fumée et les flammes. Donc on a traversé, on était au niveau de Vinça. Il y avait donc à droite, à gauche, tout était en train de brûler. Les maisons, elles étaient en train de brûler. Il y avait de la fumée partout, tellement noire qu'en fait, moi, j'arrivais quasiment plus à avancer.
1: 目前，法国南部的森林火险等级仍然很高。由于高温天气和阵风仍在持续，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此外，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八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包括部分高速列车和部分城际列车。据法国媒体报道，持续高温将影响铁路供电网，并可能导致正在运行的列车发生多种故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九号发布报告说，刚刚过去的六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平均气温达20.74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3.05摄氏度。六月热浪导致多

0: 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记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
1: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近日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
0: 据法新社援引该中心专家蒂姆斯托克戴尔的话报道，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斯托克戴尔还表示，从未见过各预报模型对一次厄尔尼诺现象的预测如此强烈且一致，如无意外将打破记录。世界气象组织7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7月至9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据该组织介绍，厄尔尼诺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高于平均水平，通常每2至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厄尔尼诺往往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一般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最近一次厄尔尼诺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高温起到助推作用。
1: 美国原公司8号宣布，将投资超过130亿加元，约合人民币623亿元，在加拿大艾伯塔省建设一座大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0: 据原公司介绍，该设施将落户加拿大艾伯塔省，建设高峰期可为超过3000名建筑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并创造300多个运营岗位。该公司数据中心开发与战略副总裁加里·德马西8号表示，该数据中心将是原公司在美国以外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原公司还称，该数据中心将完全使用清洁可再生能源供电，并承诺承担全部能源使用成本。公司目前正全额资助艾伯塔省新建发电及电网基础设施，以支撑数据中心运营，同时计划投入6000万加元，约合人民币2.87亿元，用于当地道路、供水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路透社9号报道称，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科技企业对算力的需求不断增长，数据中心用电需求也随之攀升。艾伯塔省天然气资源丰富，能源价格低于美国基准水平，加之当地气候寒冷，有利于降低大型数据中心的供电和冷却成本，因此成为原公司布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重要目的地。不过，报道还指出，该数据中心建成后，预计耗电量相当于约80万户家庭的用电规模。一些加拿大环保人士对此表示反对，认为项目可能进一步加剧能源消耗和环境压力，并质疑原公司无权大量占用加拿大的自然资源。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台风来临前做好三件事：一、清，及时清理自家周围的水沟、排水口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二、备，准备手电筒、打火机、收音机、应急食品、饮用水、急救用品及常用药，还可以用水桶等大容器提前蓄水，保障厕所等日常用水

需求。三、除，收回窗外花盆、晾衣杆等物品，关好门窗，可沿窗户对角线和中轴线贴好纸胶带。贵重物品移至高处，难以转移的家电要拔下电源插头。台风来袭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报，了解台风行进路径。如在户外遭遇台风，应迅速找到坚固建筑躲避，远离大树、广告牌、围墙和老旧墙体，远离低垂或是断裂的电线，切勿触碰，防止触电。同时，建议大家提前熟悉附近应急避难场所和疏散路线，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

0: 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1: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2: 一辆车哪儿够啊？
3: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袭击，德黑兰警告将持续对美进行惩罚性报复。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面临终结风险？外媒又为何普遍认为中东局势在北约峰会上抢戏，将欧洲盟友当作提款机和挡箭牌，透支自身满足美国的欧洲还能忍多久？鼓励乌克兰袭扰俄罗斯后方， 放宽爱国者防空系统海外生产限制，美国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又为何再度摇摆？同步搅动全球两大冲突，持续的战争就能撑得起美国的霸权吗？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何彦科。8号，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袭击，美伊谈判是否面临破裂的风险？伊朗表示考虑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伊就此将如何拉扯？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对乌克兰开放爱国者生产授权，美国同步涉入两场冲突，所为何求？ 刚刚结束的北约安卡拉峰会又为何被称为是欧洲的签单大会呢？那就这些话题，我们演播时间请到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先生，欢迎您。特别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美国对伊袭击的最新情况。
0: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东部多个地点和公共设施发动的袭击。伊朗方面认为，此类行动无疑构成严重战争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 当地时间9号下午，布什尔省多地也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中。

0: 边区域，该省一处军事基地和位于该省南部的一处码头。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也发布声明称，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又一轮打击，其中包括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美媒指出，这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美方称，此次打击伊朗的理由是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他对伊朗的做法很不高兴。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但他不认为会再度爆发与伊朗的全面战争。
1: Mr. President, it seems that the war with Iran may start again. What do you expect from your European allies?
2: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start again. I think it's going to go very quickly. They hit a couple of ships, and so we hit them much harder.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已启动第一阶段惩罚性报复行动，打击美军位于海湾地区的多处军事基地，并警告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文警告，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你敢打我就还击。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仍是美伊此轮军事交锋背后的核心问题。卡利巴夫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此前一天，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如果美国对伊朗发动任何袭击，伊朗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新闻电视台还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如遭打击将加倍奉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美军新一轮攻击可能会对伊朗在海峡附近的能力产生一定影响，但效果有限。如果几个月前的大规模军事部署都无法阻止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当前这种较小规模的军事选项也做不到。与此同时，美国持续加大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部署。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目前有超过20艘海军舰艇在中东地区水域巡逻。美方还发布视频，展示美军舰艇和军机上个月在阿拉伯海的行动。
3: 美国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其实现在外界最为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说，这一次打击什么时候能够结束？那美国的最终目的究竟又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美国媒体 CNN 他就表示说，现在啊，对于白宫来说，其实选项非常有限，而且所剩的选项也都不是什么特别好的选项。也有人评论说现在白宫的这样一种困局啊，让人联想到一种视觉幻象，就是我们常说的彭罗斯阶梯，看似无尽的上下，但是最终又回到了原点。那重回战争这样的一种旋转门中，美国真的是在老问题上找到的解决方案吗？
4: 说到这个战争的旋转门，大家会注意到的是，这是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美伊不是第一次交火，而是第二次交火。而这一轮的交火呢，打成了回合战，而且不止一个回合。那么说到什么时候结束，我们注意到呢，确实美国和伊朗都升级了军事行动。那么伊朗的升级是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打击美军基地。那么当约旦已经响起防空警报之后，如果美国后续没有跟进的行动，那么这一回合或者说这一轮打击可能会暂时告一段落。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仍然试图放大的是对伊朗军事威慑的信号，而与此同时呢，美国又避免美伊现在呢又重回这种全面战争的状态。说到避免全面战争，其实刚才新闻片中也提到， CNN 认为呢，即使在此前大规模打击行动之中，美国都没有阻止伊朗进一步的威慑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现在也做不到。而另外呢，美国必须要考虑到的是中期选举这个重要的国内政治议程，如果在选举之前美国再次大打出手的话，必然会在国内引发反弹，会对美国政府造成反噬。但是这个时候呢，美国政府某种程度又不甘心，不甘心的是伊朗现在正在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伊朗正在掌握更多的手段和方式。同时呢，美国认为在下一轮谈判开启之前，那么要用这种军事行动来争取一种谈判方面的所谓的主动权。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从美方的心思当中反映出的是，美国再次出现了误判，是把自己又逼进了死胡同。说到这个死胡同，当然美国一方面认为，如果这个军事打击行动以打促谈，可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但是现在呢，现实显然是这一轮的回合战有升级的风险，如果最终

0: 呢回到这个大规模护席的状态，对于美国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但是呢，如果美国呢，刚才我们分析的停止后续对伊朗的行动，这一轮暂告段落的话，又意味着美国对伊朗某种程度的示弱，这在后续的谈判进程当中，让美国难以争取更大的主动。
1: 嗯，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哈，这一次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呢，正好是和1000多公里外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的时间点重合。那也有一些媒体就认为说，这次军事打击是让北约峰会反而变得黯然失色了。当然了，在北约峰会上的议题，大家都认为一直在被特朗普总统所左右，包括他一直是在抱怨、在指责，没有和他一起来对伊朗进行这个发动战争的这些所谓的盟友哈。所以我们看到白宫一边是重启战火，一边又对盟友指指点点。现在对于欧洲这些盟友来说，其实处境非常尴尬。
2: 是这样的。我们看这次北约的安卡拉峰会啊，首先它这个时间的选择呢，应该说体现了欧洲方面的很多的用意啊。一个呢是，现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啊，欧洲从这个俄乌冲突的战场形势变化上呢，找到了一些信心。更重要的是呢，由于美伊之间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在欧洲看来，实现了一个所谓的停火，似乎呢给了欧洲一些喘息之机，是让美国欧洲呢是希望借这次安卡拉峰会呢，重新让美国的战略关注度呢回到俄乌冲突上来，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欧洲呢才可能无论是在军事还是其他方面继续获得来自美国的方面的支持。但是我们看从一开始啊，其实美国方面并无意去给到欧洲这种所谓情绪上的价值。从一开始就像您刚刚提到的，特朗普总统呢仍然非常记仇啊，在不断地去批评欧洲国家在伊朗问题上啊没有对他进行配合，没有进行支援，而且呢以此呢实际上又做成了一个继续对欧洲对北约施压的一个牌。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接下来啊，现在如果美伊之间战火重启，欧洲呢还会继续受伤。因为我们知道欧洲啊作为这个中东地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邻居，无论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还是能源的问题，此前呢这两大因素呢也就决定了多数欧洲国家呢是不愿意掺和到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中去。而且美伊冲突尽快停火，让霍尔木兹海峡呢正常通航，让中东地区啊恢复到一个和平状态，然后在这样的环境中去解决所谓的中东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最符合欧洲的利益的。当然显然现在美国方面重启战火呢并没有考虑任何欧洲方面的利益，我想这个呢会让欧洲人在心理上包括在接下来的应对上呢也会受到很大的这个心理上的影响。无论是接下来美伊冲突啊是持续的多回合的这个交锋，还是说扩大成又回到此前的一个状态，我想对欧洲来说呢，他不得不一边去适应这个环境，一边呢又想方设法从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呢，在和美国保持距离的同时，仍然呢他需要施加所谓的某种影响。
1: 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好像一切又回到了原点，这种纠结依然存在。另外我们再看看伊朗方面的表态，就是在美国重新对伊朗动武之后呢，伊朗方面也是表示不排除彻底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可能性。另外呢又不少美国媒体认为说这一次美国重新动武其实可能是在前一段时间他攒了一些所谓的筹码。那我们来分析一下，现在在这个海峡控制权上美国和伊朗究竟各有什么样的筹码，究竟谁更胜一筹？
0: 其实我们注意到美伊围绕海峡的博弈一直都存在，一直在延续，起起伏伏。那么现在呢应该判断的是伊朗处于相对主动的这种地位。首先呢说到这个海峡通行的问题，确实呢现在对于伊朗来说面临着美国方面不管是军事行动还是呢在这个经济方面政策方面的变化，比如说美国此前对伊朗进行制裁，那么当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进行了豁免，现在呢豁免已经取消，这就意味着当这个航运恢复之后，伊朗运出的石油尤其是飘在海上的那一部分可能更难找到买家，大量的石油呢进入到这个亚洲市场之后，后续呢是不是能够达成交易，或者说此前的交易是不是能够顺利交付，现在呢都有不确定性，这对于伊朗来说是必须要考虑到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美国对于海峡航运呢同样有自己的顾忌，即使呢这一次的交火美国看到的是伊朗会进一步的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己手中的王牌，但是是不是美国要采取此前的手段，要以一种所谓反封锁的方式来对伊朗施压，现在美国并没有贸然行动，这恰恰说明呢海峡航运的恢复是符合美方的利益的，美国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平抑油价，避免呢国内产生更多的反应。那么同时我们也会

0: 看到涉及到航运的问题，现在呢，根据多方的观察，确实因为交火是影响了海峡航运，但是呢，观察的细节也反映出，现在呢，对伊朗划设的航道仍然有油轮驶出，反而呢是阿曼的航道呢，目前呢是处于基本停滞的状态。这恰恰反映出的是这一轮的交火，伊朗方面强调对海峡的这种管控的能力，美国呢不得已看到呢伊朗这种能力和手段在进一步的变成现实。
1: 嗯，另外呢，其实今天对于伊朗来说也是个特别的日子啊，因为哈梅内伊的葬礼就在伊朗当地时间9号，也就是今天举行。那这对伊朗来说是一件大事儿，但在葬礼举行完之后，伊朗肯定会更加聚精会神的来应对，伊朗和美国关系，包括中间这个冲突和动武的问题。那接下来伊朗将会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基调或者是态度来应对外界的这样一种威胁，包括内部的一些矛盾？
0: 从此前的安排来看，葬礼之后呢，美伊要开启谈判。现在呢，由于出现了交火，出现了这个回合战，是不是意味着谈判可能会受阻？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呢，在这个交火已经发生之后，伊朗并没有完全回绝谈判的可能性。但是呢，后续呢，如果要这个谈判的话，伊朗恐怕更多考虑到的是如何落实到细节，包括一些问题的边界，以及呢相关的议程，伊朗要进行设置。首先呢，我们会看到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确实是美伊之间的共识，但是它有模糊之处，比如说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问题。那么现在美国和伊朗各执一词，伊朗呢会进一步的把自己此前提出的，包括和这个阿曼方面进行合作设定规则作为主要的议程之一。而另外呢，说到核问题，显然呢美国和伊朗现在对于核问题未来的发展也是各执一词，是从自己的利益和诉求的方面进行表述，在后续谈判当中呢也会落实到真正的技术上的环节当中。那么同时我们也会观察到，现在对于伊朗来说，尤其是在葬礼之后，确实内政外交方面都会进行一系列的调整，这个调整呢可能会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先说到内政方面的调整，在葬礼上大家会注意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的总司令露面，那么会不会后续在伊朗国内政治议程当中革命卫队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一个极大的可能性。而另外呢，在对外政策方面，尤其是和美国的这个谈判进程当中，其实伊朗已经提出了一个最明确的问题，那就是美国如果现在能打就完成它的军事行动，如果打不下来的话就要和伊朗谈判，而在谈判当中伊朗不会处于弱势。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一条线，就是北约峰会哈。我们看到北约峰会呢同样是受到关注，最受关注的一个点无疑是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关系，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中再次对欧洲国家火力全开。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当地时间8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天之内上演了变脸的戏码。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闭门会议的发言中，对北约盟友极尽甜言蜜语，不仅对北约盟友进行表扬，还声称美国想继续与你们在一起。而就在此前一天，特朗普言语之间对北约的欧洲盟友还满是失望和指责。
3: I was very disappointed with NATO. Italy turned us down, and Germany turned us down, and France turned us down.
2: 特朗普还称西班牙是北约中的糟糕伙伴，并表示已指示美国财政部长停止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全部双边贸易。目前，西班牙是北约成员国中唯一一个未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5%的国家。去年，北约其他成员国已就这一目标做出承诺。对于白宫这种大变脸，《华尔街日报》评论称，当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抵达安卡拉时，美国不少盟友不确定他们迎来的是朋友还是敌人，最终他们二者兼得。北约成员国现在将让特朗普开心视作一种成功标准。实际上，在本次峰会召开前，北约秘书长吕特就专程访问华盛顿，他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特朗普展示了图表，显示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北约盟国国防开支增加了超过1.2万亿美元，其中包括到2025年增长20%。其中一张图表用金色大写字母标注特朗普万亿美元。而在8号北约峰会闭幕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中，北约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

0: 此外，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白宫的态度也有变化。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还表示，美国将发放许可，允许在海外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供乌克兰使用。
1: So one of the things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is you'll we're going to give a license to you to make Patriots. That's pretty cool, right? This way you can't complain that we're not giving them enough. It's a make them yourself.
0: 据《金融时报》此前披露，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石油加工厂和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是由美国情报部门策划的，他们提供情报信息，并为无人机规划路线，以避免被防空系统拦截。 自2026年初以来，俄罗斯炼油厂已遭到至少194次袭击， 较去年同期增长11倍。对于北约峰会上的变化与争吵，美国政治新闻网总结道，如果把峰会上的这些碎片拼起来，一个更大的变化正在发生。特朗普将一个基于所谓的共同民主价值观上的跨大西洋军事联盟重塑为他更擅长应对的模式，一桩生意。
2: 欧洲迟早要面对一个现实，将自身安全责任委托给美国的时代已经结束。北约峰会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美国媒体说，现在北约秘书长吕特呢，似乎想把这一次峰会搞成一个签单大会，以此来讨好特朗普。当然了，我们也看到此前呢，北约也公布了说，到2035年会把国防开支提高到
3: GDP的5%，这对于很多欧洲国家来说，绝对是一种很大的负担啊。那即便他们割肉，是不是就能够换来所谓的战略自主呢？
4: 的确啊，这次北约峰会上，我觉得美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要进一步落实在去年海牙峰会上达成的这个所谓2035年之前要达成这个 军费开支占比5%，GDP5%以上的这个目标，这次美国的任务呢，就是去抓落实，而且呢要尽快的把这个财政投入啊转化为这个军事产出啊，包括能力建设。但我们看到，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现在美欧双方呢是貌合神离啊，尽管多数欧洲国家迎合这个目标，但是实际上落到现实中呢有很大的困难。如果真的按照这个5%的目标去执行啊， 我想一方面呢会进一步加剧多数欧洲国家的财政负担。我们知道这几年呢，欧洲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对一些国家来说呢，现在仍然面临着一个高负债的问题。在这个情况下，要硬生生的拿出 GDP5% 去投入一个看上去似乎成效并不显著，而且未来的产出指向也不明确的这样一个方向，我觉得对多数国家来说，其实既是意愿的问题，也是能力问题。还有一个可能会产生的副作用呢， 如果真的按照这个GDP5%的军费开支目标去做的话，欧洲会进入一个空前的军备竞赛的这样一个状态。如果按照吕特所说啊，未来20%的增长，那我们想这个接下来俄罗斯会作何反应啊？以及欧洲内部啊，它在这样一种军备竞赛状况下，相互之间的互信又如何去解决啊？现在其实，在欧洲内部呢，已经产生了一些分歧和隔阂。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 现在欧洲方面呢，当出于无奈啊，出于眼前对美国在安全以及其他方面的依赖，现在欧洲国家更多的呢，我觉得是先要把这个事儿应付过去。换句话说，无论是纸面上的承诺啊，还是这次北约峰会呈现出来的所谓几百亿订单的这个热闹景象啊，其实都是为了向特朗普、向美国证明说，欧洲的确是在努力的跟进美国的这种战略转型的步伐。 但是回到实际过程中呢，我觉得欧洲国家心里真正想的是，尽量熬过这一段时期啊，指望呢未来啊，美国可能由于政治的变化，可能会带来战略政策的进一步调整。所以对欧洲来说啊，现在这个所谓的战略自主，至少在眼前看来啊，它主要的目标呢，就是先把美国应付好，然后呢，给欧洲国家
2: 建立一个战略自主呢，来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表面工作先做一做，走一步看一步吧。或许另外，其实对于这次峰会的成果呢，也有美国媒体像《纽约时报》他就说，似乎好像开了两场平行的峰会啊。一条线就是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主导的，他一直是在峰会上对自己的北约同僚进行抱怨，甚至是侮辱。另外一条线呢，就是北约自身的一个原定议程了。对此怎么看呢？就是我们至少看到美国 总统特朗普后来是由阴转晴，这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欧洲国家的表现是他满意的？
5: 其实由阴转晴并不意味着这两个议程已经交汇了。那么美国对自己的盟友变脸，对北约变脸，

0: 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变心，恐怕呢，美国还会按照自己既定的相关的程序和目标来进一步的进行战略方面的调整。当然呢，说到这个美国的北约盟友来迎合美方的需求，确实是有这个实实在在的体现。首先我们会看到这次北约峰会，那么北约承诺在2026年和2027年一共向乌克兰提供1400亿欧元的军事支持，但是早先这一笔钱，美国就已经看到自己的盟友，包括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已经承诺要出这笔钱，所以这笔钱不是由美国出的。那么另外，刚才崔老师谈到，在这个国防开支方面达到5%的目标，这是特朗普的要求。那么现在北约盟友在进行回应，但是即使有两点在满足美方的要求，在试图迎合美方的诉求，并不意味着后续美国会更加重视跨大西洋关系以及对北约更多的投入，反而呢，美国的思路仍然在延续此前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所写明的，那么欧洲安全问题要由欧洲人自己负责，那欧洲自己的事情要由自己买单。
1: 的确哈，说到这个俄乌问题，我们看到美国方面确实是有一些态度的转变。首先最大转变就是说，发放了许可啊、允许爱国者防空系统能够在这个当地来进行生产。那另外呢，美国也鼓励乌克兰多对俄罗斯进行后方的这种袭扰。所以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变化？是不是美国的目标发生了新的改变？另外，美国真的是要放弃安格雷奇当时谈的这些协议的结果吗？
2: 的确啊，最近一段时间看上去美国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呢有所调整啊。当然最早的信号是来自于此前的西方七国峰会的时候啊，当时各国发了一个声明，当时呢就强调这个所谓的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在这次北约峰会上呢，我们看到啊，尽管这个欧洲国家极力的啊想要进一步巩固在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的这个共识，而且呢美国方面呢也做了一些表态，看上去呢现在特朗普方面呢是认为一旦这个美伊冲突啊有一些这个缓和的机会，那接下来美国会重新把外交的资源和力量投入到俄乌冲突上来。但是怎么去解这个套呢？我想对美国来说呢，现在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对俄罗斯打压结合的这样一个策略啊，无论是给这个乌克兰发放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还是去鼓励他更多的打击俄罗斯的这个腹地，我想都是这样一个目的。我想美国方面呢，现在一定程度上是接受了乌克兰和欧洲有关乌克兰俄乌冲突战场形势的一些这个说法。看上去呢，他现在认为俄罗斯呢似乎处在一个不利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方面呢要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同时呢又通过和普京总统通话来诱使俄罗斯呢回到一个美国主导的政治解决轨道上来。我觉得这是美国通盘的考虑和主要的目标。
1: 包括您看，在美伊战事包括俄乌战事上，其实美国一直都没有停止啊，还在煽风点火，这是不是也是美国的一种新的战略调整的表现？
2: 是这样，我们看美国的全球战略，我觉得它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巩固它的周边的同时呢，要到世界上其他地区呢去制造一些混乱。这样一种状态呢，我想最终呢会让美国的这个所谓的霸权呢进入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状况。
1: 好，非常感谢两位的评论，稍后环球时间继续。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从中东危局到俄乌冲突，美国不断挑动军事升级，始终没有能够兑换成和平谈判的筹码。白宫的种种妄动反而使美西方阵营内部的矛盾层层叠加，美国的霸权摇摇欲坠，通往和平的道路被人为的笼罩在迷雾之中。那最终恶果又将由谁来埋单呢？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4: 场上分胜负，
5: 下是兄弟，
6: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防汛救灾情况。
4: 今天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3: 7月6号以来，受台风以及强降雨的影响，广西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各方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灾后自救等各项工作。今天，广西南宁市召开第3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
5: 经过进一步核实，截至9号上午11时，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失联7人。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对于出现险情的六兰、云表2座水库，从7月6号起，当地已多次邀请上级水利专家到现场开展抢险救灾指导，主要对出现漫坝缺口的水库进行评估，研究降低水位的相关措施。
6: 从8日起，

0: 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九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
1: 此前内涝严重的宾阳县甘塘镇已实现通路通水通电，目前正在开展垃圾清理、环境消杀等工作，
2: 派出4200余人、1300余车次开展淤泥和垃圾渣物清理工作，开展灾后防疫工作，陆续派出300余名专业人员到横州市云淼镇、孝义镇和宾阳县甘塘镇等灾情较重区域开展全方位监测消杀。
1: 此外，在抢险物资运输方面，南宁市依托高速公路和国省干道，将物资运至积水路段边界集散点，再通过冲锋舟、无人机等接驳转运至群众安置点，保障基本需求。
3: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6号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主坝坝体出现缺口，发生溃口洪灾，造成严重险情。六兰水库溃口为何影响这么大？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示意动画来直观了解一下。六兰水库是一个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型水库，它的蓄水量大约是9300万立方米。画面当中红色坐标的位置就是本次水库主坝决堤的地方，可以看到水库下游连接云表江，沿线分布着云表、马岭、横州等多个乡镇，洪灾造成下游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影响范围较广。
4: 受到六兰水库溃坝洪水的影响，横州4个乡镇出现大面积的电力中断，当地正在加紧抢修。具体抢修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发回的报道。
5: 我所在位置虽然是独田村，但是呢，在我的镜头我们往旁边来一点哈，可以看到这边呢就是当时洪水经过的一个行洪道。那么正是因为受到洪水的影响，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已经垂下来的线路呢，原本是有2个线杆是立在了这个目前洪水经过的区域，那么受洪水影响已经完全看不到他们的踪迹了。那么他们现在这条线路影响的是哪儿呢？要特别告诉大家，影响的并不是被洪水淹没的区域，而是在水库的上游有一个叫镇楼龙镇，我们现在抢修的就是前往镇龙镇的主线网。那这个因为整个镇龙镇没有受到洪水的影响，它并没有受到洪水的波及，但是因为电力中断，所以我们加紧抢修电力之后，就会使得当地的百姓的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整个现场呢，正如我们今天来的一样，很多的路面啊，现在淤泥很严重，包括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受到这种洪水影响的倾斜的电杆呢，也非常的多。那正因为如此啊，所以现在南方电网也是调集了多方的力量，他们一共调集了超过20000人，有7000多辆车，还有各种台套的设备，正在多个乡镇展开这样的电力抢修作业。据我们了解，目前受到这次洪水影响的整个横州市一共有4个乡镇，分别是孝义，然后还有马岭以及云表，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镇龙。那这4个乡镇的现在的电抢修工作都在同时进行。那刚才我们在岛屿中，大家也给大家介绍了这次洪水呢，应该说影响非常的大。我们也拿到了一段这个村民在事发当天早上拍摄的画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了解的情况。那当时的这个六兰水库啊，其实是在当天凌晨2点多的时候呢，它就达到了这个设计洪水位，也就是111米左右。那当时呢，就已经开启了相应的这个泄洪口，开始泄洪。但是没想到上游来水太过于迅猛，大概只是在早上8点左右，那么当时就出现了漫坝的险情。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洪水已经直接漫过了坝顶，直接向下冲去。那么很快大概9点钟左右，那么坝体就出现了缺口，那么很快大量的洪水缺口不断的扩大，大量的洪水就不断的下泄。那整个的水库里呢，大概是有将近1万立方的水，就是相当于7个西湖左右的水量，大概是在10个小时时间加速的向下游冲去，那么使得波及的范围非常的广，冲击力也很大，那么最终造成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那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在有多个乡镇的电力包括通信依然都受到了影响，当然水也是受到影响。当然当地也现在正在采取多种措施，调集各方面的力量来加紧恢复当地的灾后的正常生活。
3: 今天，独田村到六兰水库坝体的道路已经抢通，从六兰水库到再往上游的潭可桥路段也已经被抢通。随着道路抢通，总台记者和救援人员一起开始往受灾严重的镇龙乡挺进。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陈小鹏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我们现在就是沿着我们刚才经过的凤丹村，一直在往我们镇龙乡的核心区在走。然后因为整个道路已经被完全的冲毁，前边有很多被洪水冲来的树桩，包括我们的路基也是已经被冲垮冲塌，所以现在我们只能走一条小路，然后这边非常的泥泞，也非常的滑，所以说每走一步都需要非常的小心才可以。
1: 潭可桥是通往镇龙乡的关键通道，之前被洪水冲毁，今天上午潭可桥路段被抢通，抢险救援人员也开始往镇龙乡挺进。路上我们遇见了一位徒步运送药物的人员。
7: 我们是孝义镇强护直美的，我们来支援的。
8: 是里面是有因为收到了消息里面缺药是吗？
7: 是啊，我们进来看有什么帮忙的，我们镇卫生院的人来，我们就顺便帮他们背点药进去啊。
8: 走进去大概要多久？
7: 大概应该还有两个多小时。
8: 多少公里啊？
7: 5-6公里哦。
1: 目前广西横州的抢险救援工作还在持续，部分区域正在开展清淤消杀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正陆续进入。
4: 受强降雨影响，近期广西南宁多个水库发生险情，洪水集中下泄，导致横州市教乙镇受灾较为严重。灾情发生后，当地将受影响群众转移到多个安置点内，政府统筹调配物资，社会各界爱心驰援，本地群众自发相助，安置点内外温情涌动。
1: 在教乙镇一中安置点，志愿者正合力将爱心人士捐赠的鲜牛奶运至宿舍一一发放。在运送的人群中还有一位小学生志愿者，李新萌是附近小学的学生，今天早晨跟随家人来到安置点后，他就加入到了志愿者的工作当中，
9: 就是一些分发物资还有在这看牛奶的一些工作，反正有什么干什么，能帮就帮，不能帮就尽量去找一些别的人帮助他。
1: 目前教乙镇各安置点情况平稳，物资基本充足，受灾群众有序互助。在教乙镇一中安置点的物资存放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正将折叠床、清淤工具、沙袋等物资装车运送至1公里外的横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以及灾情更为严重的云表镇。
10: 我们这里呢有很多个仓储点啊，哪里需要或者说填汛需要，或者说哪个安置点需要什么物资，就从那个仓库点那里调出来，或者说像我们这边用不到的也调过去。
1: 横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在昨天一经启用，就有社会各界的驰援力量不断加入。记者抵达时正好赶上志愿者发放午饭，来自湖南湘西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今天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
11: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这个洪水，我们就第一时间就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后续这边如果有安排的，安排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
1: 目前教乙镇已安置因灾转移群众约1500人，安置点生活保障、物资供应、医疗服务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3: 我们再来看广西贵港的情况，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六号起贵港市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以及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层房屋被淹没，受困的师生和学校职工有12000多人。为了提高转移的效率，从昨天下午5点开始，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应急动力舟桥装备，一次可运载300到500人。动力舟桥的加入大大提升了运载力量。
1: 几天来，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停电、停水、网络中断，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都一起参与救援，并准备了救援物资，如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以及一些药品等等，保障被困师生基本生活需求。9号，中国安能集团运用动力舟桥开展救援。
12: 我们分了3组舟桥，与地形啊、地貌啊比较复杂，我们这样 能够快速高效的转运，每一组可以实验转运300到500人。
1: 记者从贵港教育部门了解到，截至9号13时，已经转移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的受困师生和学校职工12000余人。

0: 转移救援工作基本结束。当地还安排了接驳大巴车、救护车，随时接驳转运滞留人员。
1: 那里面吃住的话，用水用电都是很非常省的，都是能省就省。后面的话也好过一点，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下一步坐动车就可以回家了。
2: 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玉江及其支流水位持续上涨，导致城区多处发生内涝。目前当地灾情和救援进展如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广西贵港市的港北区，这里呢其实是属于当地一个人口和居民都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但是这几天以来呢，我们在当地也是发现啊，这里的多处路段都出现了积水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首先通过我们的直播画面，大家现在可以正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是正在通过这种搀扶的方式，还有背扶的方式啊，是把这里的一些居民进行一个向外的转移。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一半以上的路面都被这种积水所覆盖了，越往里走水越深，最深的地方是达到了一个成年人胸口的位置。而且还有居民告诉我们说，其实从周一六号上午开始啊，他们的家里就出现了一个断水断电的情况，直到今天三四天过去了也依然没有恢复。那么家里的储备的物资已经出现了不足，因此他们有的是需要出来购买。像是对一些老人和孩子或是有患病的家庭来说，其实这样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对此呢，今天我们也是看到有贵港消防和应急等相关部门啊，这几天以来其实他们都是在全力的协助转移这样的被困人员和对他们进行一个配送生活物资。一方面呢，他们是派出力量用人力和这橡皮艇接力的方式分片覆盖，对这些社区里面在不间断的运输物资啊，还有药品等等的一些东西，然后并且也会挨家挨户的询问情况，尽可能的去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包括将有需要的一些孕妇啊、婴儿还有老人等等的这样的特殊群体来进行一个安全的转移。同时呢，广西消防部门还紧急的从周边一些地市，像是柳州、河池等等市调集了一些增援力量和舟艇，加上外省市的一些救援力量呢，大家一共是有1.2万人，现在是正奋战在咱们贵港的抢险救灾的一线，一方面是为群众运输物资，另外也是转移被困人员。那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是了解到，这些群众他们在离开自己的家里之后，他们有的会暂时住在周边的酒店里，那么这也是这几天以来我们发现贵港全市酒店的预订比较紧张的一个原因。另外呢，他们有的也会选择去投亲靠友啊，去到一些相对现在没有积水的地方来进行一个暂住。
4: 那么广西未来的天气形势将如何发展？雨势还会很强吗？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孙倩倩的分析。
5: 由于台风巴威将大量的季风水汽吸走，所以广西这里呢，未来几天的降雨都会比较弱，但是这里都会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导致高温温热天气会不断的发展。那最高气温呢，会维持在33度左右，看似不高，但是体感温度高，可能会达到40度上下，局地45度以上。那么预计下周又会有季风槽的影响，那在广西的南部降雨又会多起来，不过整体来看的话，雨量的量级不是特别大，以中雨为主，但是呢会有短时强降雨，降雨会比较的急促，所以呢后期仍然需要防范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一些次生灾害。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20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1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也就是强台风级。
4: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
2: 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巴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7级以上，7级风圈半径为350至500公里，直径超过1000公里，堪称台风中的巨无霸。中国气象局在今天上午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2级应急响应。从气象卫星云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巴威台风眼清晰浑圆，中心密闭云区密实，结构完整。气象专家表示，巴威具备了成为超强台风的所有有利条件，其破坏力不容小觑。巨型台风巴威为何这么强？目前巴威的路径预报准确吗？还会不会发生变化？来看记者今天从中央气象

0: 发回的报道。
1: 那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是在北京的时间7月2号在关岛以东洋面生成，那那个地方距离我国的沿海远在4000多公里之外，看似遥不可及，但是它之后的路径是一直沿着西北偏西方向移动，而且沿途温暖的海水一直给它提供充足的能量。在7月4号的凌晨，它加强为超级台风。那之后呢，它这个台风的这个能量虽然一直有一些波动，但是一直维持在超强台风级。那目前呢，到现在已经持续了有5天的时间。那目前台风巴威的主体，它的中心主体依然在洋面上，并且在继续的积蓄能量，但是它因为它的结构特别的庞大，那目前呢，它外围云系的这个风雨影响已经影响到了我国的东部海域还有东南沿海。中国气象局也是在今天上午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2级的应急响应。
2: 从这个预报图上大家可以看到，从昨天夜间开始，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偏北的分量，也就是说呢，它将后期以这个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那根据我们最新的预报呢，它在靠近台湾岛东部的时候还将维持超强台风的一个等级。那根据我们最新的一个预测呢，它将在11日的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的北部。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强度还仍然会保持超强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那我们预计呢，它将在11日的傍晚在浙江的温岭到福建的福清一带沿海登陆。那目前我们预计呢，它在登陆前呢，这个强度呢或许有一定的这个减弱。那么目前呢，估计它的登陆强度将在这个强台风级或者台风级。那么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我们的这个台湾海峡以及东海南部，以及我们台风未来将要登陆的这些沿海地带，它的风力呢都可能达到10到13级。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在这些沿海城市的这些民众，需要特别的关注未来台风的一个移动动向，并且特别像我们的这种港口还有这种渔业以及这个船只都要提前的去做好这种回港避风的一个准备。
0: 浙江省舟山市海洋监测预报中心今天上午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台风巴威的影响，7月9号夜间至12号，舟山海域将迎来一次明显的大风浪和台风风暴潮过程，海上风险等级较高，预计近岸海浪今晚起明显增大。舟山市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同时表示，台风巴威体型庞大，云系广阔，这样的大范围影响在历年影响舟山的台风中较为少见。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指决定于今天21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3: 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已经进入到了48小时警戒线，在福州市连江县生鲜市场、大型超市启动应急保供预案，加大生活物资的备货量，当地的社区也迅速启动台风防御工作。
4: 在连江县某生鲜市场，记者看到新鲜蔬菜、时令水果、生鲜肉类、水产海鲜等各类生活物资摆放整齐，品类丰富，
5: 像蔬果跟肉类都有叫他们增大量，可以正常满足市民日常供应。
4: 在当地各大商超，大米、面粉、食用油堆叠整齐，矿泉水、方便面、速冻食品、日用品库存充裕。超市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物资储备充足，补给渠道畅通，可以满足市民日常消费及应急采购需求。
6: 在生鲜板块，特别是猪肉、蔬菜、蛋，还有米、油、水果等等这方面的话，包括水产方面，都是比在平时会翻到3到5倍的量。
4: 在居民小区内，工作人员正在开展防汛工作，从居民提醒、物资储备到园区设施排查，逐项落实防汛举措，全面做好应对台风准备。
0: 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7月10号至12号，台风巴威将给福建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福建海事局于7月9号20时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持续对远海过路船实施防台风较应提醒，并做好南下船舶避风疏散工作，调派48艘海巡船艇靠前驻守。目前，福建沿海港口已暂停邮轮进港，游艇等海上休闲船舶全部停航。宁德、福州已停止船舶进港作业，厦门以北。

0: 57条客渡运航线已于9号18时全部停航，人员全部撤离。
1: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为了防范台风巴威，广东已于今天18点将防热带气旋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截至今天下午17时，粤东水域已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风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正在有序撤离。
2: 据广东海事局统计，截至9号15时，粤东水域客渡运航线共计停航4条，客渡运船舶共计停航8艘，海上风电施工平台共计撤离108人。沿海船舶管控方面，依托华南4省区防台风协调联动机制，广东海事局加强与福建海事局会商，做好南下船舶交通组织和北上船舶管控。截至7月9号12时，汕头海事部门已引导南下船舶218艘，同时组织239艘拟北上台湾海峡的船舶在汕头安全水域避风。内河防汛工作方面，广东海事局已于7月5号12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持续强化桥区水域、急流河段、干支交汇等重点水域船舶点验和管控。北江广佛肇高速大桥下游200米至郭苏排灌站水域实施禁止船舶上下行交通管制。目前，广东海域共配置8艘专业救助船、92艘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将根据台风强度、移动路径动态调整应急力量布防点位。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持续逼近，预计7月11号至13号将对上海及周边海域带来明显影响。位于台风防御最前沿的上海市金山区，从7月8号起已全面启动防汛防台前置应对措施。
3: 7月9号上午8点半，记者在上海市金山区张清河出海孟闸看到，截至闸正在进行预排水作业，降低内河水位。这座泵闸位于金山新城海岸线，北接渭城河，南通杭州湾，是区域行洪排涝的关键节点。
4: 当内河出现内涝，外海水位高于内河时，我们可以开启水泵进行强排，单泵每小时10.8万方。
3: 此次台风影响期间正值暑期游园高峰，在落实全域防汛部署的同时，上海市金山区对重点区域、特殊行业开展针对性安全防范。公安、景区管理、城管等部门联合行动，对沿海高层小区、城市沙滩景区以及沿街电招电牌展开拉网式排查，严防高空坠物和积水险情，织密城市安全防护网。
1: 今天，根据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24小时声音。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据报道，赖清德在出席台军校毕业典礼时称，台将持续加强对外军购和防卫自主。近期，台海军还调整组建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对此，陈希表示，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
6: 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目。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态势，更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近日，日本参议院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配套组建宇宙作战集团。对此，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辞

0: 举是正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
1: 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五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30余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刺激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太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关乎各国的安全、发展和繁荣，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日方在太空领域的危险动向，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家园。
2: 当地时间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
3: So the 3% we're projecting this year is marking a slowdown, that's primarily driven by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other word I would say is it's a divergent outlook. Why? Because we have on the one hand the war that's shaping the outlook, but we have an opposing force coming from the global technology cycle that is actually pushing activity up.And the impact of these two opposing forces varying widely across countries. So it's divergent when you look into different regions.
4: 此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增长4.6%，较4月预测上调0.2个百分点。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3: So this 0.2 percentage point upward revision, one is that the Q1 outturn, 2026 first quarter activity in China has been stronger than what we were anticipating. Basically, you know, 5% year-on-year growth that adds to the performance for the year as a whole.
5: 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今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火灾发生后，消防救援队伍调派183人、35车到场处置。搜救和处置工作进展如何？来看总台记者马宁今晚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们赶到这里的时候呢，已经是晋江当地集结了35辆的消防车、183名的消防指战员到现场进行扑救。但是据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说呢，他们最大的困难是到达现场的之后呢，发现整座的这个工厂大楼已经开始了完全的燃烧，这给他们的救援工作呢造成了很大的困难。那么目前啊，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呢，依然是有消防车和救护车坚守在这里。比如说像我们的消防车可以看到，它还是在对我们着火的这个厂房进行持续不断的喷水的作业，目的呢是为了对它有可能会发生的复燃来进行一个预防。那么今天下午在4点多的时候呢，其实现场的明火啊已经是得到了扑灭，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呢，消防车还是有很多消防车在持续不断的对这里进行一个喷水。那么现场呢也有多辆的救护车在等待搜救人员的一个转运的情况。那么我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呢，就是目前当地是调集了各方的力量来积极的对伤员进行救治，那么同时呢，也还是有很多的消防力量坚守在现场，对于现场可能会发生的一个火灾复燃的这个情况呢，去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防范的处置工作。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0%。PPI 同比上涨1.5%。
2: 今天，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0: 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截至五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我国将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
1: 我们也在谋划开展一个专项行动，在政策和缴费方面呢，持续的推动超大城市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和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选择更加灵活的缴费方式。同时我们也将鼓励各地呢，将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服务方面呢，鼓励各地呢，因地制宜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参保的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吧，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这个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2: 据介绍，2025年全国灵活就业人员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我们继续追踪再次紧张起来的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波斯湾战火重燃，美国已连续2天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美方称其打击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并对美国方面的打击作出强硬回应。伊朗军方已经发射了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卡塔尔、巴林等地的美军设施。
4: 此前，美国和伊朗方面曾在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文本内容基本一致。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如今才过去20多天，美伊双方却战火再起。
0: 我们先来关注双方此轮冲突的最新战况。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南部的伊朗沙赫尔机场当天凌晨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伊朗东北部一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美军袭击。
2: 伊朗官方暂未公布铁路桥遭袭造成的人员伤亡、设施损毁等细节，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此前，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有消息人士称，对布什尔的攻击未对核电站造成损害。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又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美军打击了大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侦察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海军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国最新空袭行动的规模比前一夜更大。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9号发布声明称，美国公然违背所有承诺，再次袭击伊朗南部多个沿海省份以及伊朗2座通往马什哈德的桥梁。马什哈德是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地。在针对美国的惩罚性回应的第一阶段，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与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的美军阿里夫坚军营、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声明警告，如果美军再次实施侵略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毁灭性回应还将扩展到地区内其他美国基地。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今天消息，伊朗当天在回应美军袭击的行动中，使用海巴尔蛇砍新型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多个美军基地，并发射巡航导弹打击了停泊在巴林海岸附近的美国舰艇。截至目前，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巴林内政部今天说，巴林当天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今天也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提醒该国居民根据安全和防护指示采取行动。卡塔尔内政部今天也在社交媒体发布安全威胁升级警告，称该国境内拉响警报。据伊朗媒体报道，科威特和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总部传出爆炸声。此前，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称很快会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
1: 本轮冲突的背后，真正的核心矛盾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美方这两天的行动呈现出怎样的态势？美伊冲突背后有着双方怎样的博弈？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当地时间8号深夜至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美方这两天的行动呈现出两个明显升级。第一是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的升级。如果说前一晚美军行动主要集中在伊朗南部沿海、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军事目标，那么第二晚打击的范围明显扩大，美军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伊朗北部一座铁路桥据称遭到轰炸，东南部的伊朗沙赫尔机场也传出爆炸和设施受损消息。第二是政治和军事威胁的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前放话，美国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他还威胁，美国可能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那这些表态显示，美国当前释放的不只是针对一次空袭行动的威慑信号，而是在向伊朗施加全方位压力。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也迅速做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一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可以看出，美伊双方正在形成一种打击、反击、再升级打击的循环。伊朗当前立场也很明确，面对美国连续军事打击，伊朗选择迅速反击，其核心目的不仅是回应袭击，而是在试图恢复双方之间的威慑平衡，同时通过扩大反击范围，提高美国继续升级行动的成本。本轮冲突背后，真正的核心矛盾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双方争夺的并不仅仅是一条航道，而是未来地区安全规则的制定权。在近两天美伊冲突升级后，国际航运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活动已经大幅减少，部分船只暂停通行，部分航线集中在伊朗指定区域。冲突因争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而起，也让双方的停火和谅解机制备受考验。伊朗深知，霍尔木兹海峡既是最大的风险点，也是最大的战略杠杆。通过控制海峡安全规则，伊朗能够保持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伊朗认为自己的韧性更强，也相信时间会站在伊朗这一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此次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正值伊朗国内为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期间，而哈梅内伊正是在美以2月28号对伊朗发起的大规模空袭中身亡。此外，这几天北约峰会也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为何要挑这样的敏感时刻再燃战火？这样的举动是否将激起伊朗更强硬的回应呢？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3: 美国当然意识到当前是一个敏感时刻，同样也是一个关键时刻，所以美军的行动是要刻意放大军事威慑，但同时无意重启全面战争。我们看到美伊这一轮回合战已经打了不止一个回合，美军行动确实有所升级，针对的已经不仅仅是波斯湾沿岸伊朗的军事设施，已经开始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打击了伊朗的桥梁。美国还威胁后续会打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海水淡化厂，是试图放大对伊朗施压的这种信号和行动的动向。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美国首先针对的还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以及通行规则问题。这一轮回合战的开始是伊朗再次强调，通过的船只必须走伊朗划设的航线，事实上是在加强对海峡的管控。美国一方面看到伊朗正在改变规则，同时看到在后续谈判当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会成为伊朗更大的筹码，这是美方不愿意接受的。而同时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美国在北约峰会上是要观察自己的盟友在安全方面能够对美国提供多大的支持。美国一方面强

0: 要自己军事的强势，但同时不断地对盟友施加压力，要求盟友配合。那么同样我们也会看到，美国一方面升级军事行动，但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强调，美国和伊朗是不会重回全面大规模冲突，现在的军事行动会很快结束。特朗普被问及的时候甚至提及后续以色列会从黎巴嫩撤军。那么涉及到伊朗现在国内正在举行葬礼，在这样的一个敏感时刻，美国此前也谈到不会对伊朗，尤其是人口密集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不会采取斩首行动。那么从目前来看，美方的军事行动仍然有所保留，是不愿意进一步的激起伊朗的反抗意志。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当回合战已经打起的时候，必然意味着在葬礼期间，伊朗国内的反抗意志会进一步的上升，在伊朗国内会形成更强的团结。而此时伊朗方面的反应，我们会看到在军事方面既要对美方进行回应，同样又要有所保留，或者说保持审慎的态度，有针对性进行回击。对于美方的军事行动，伊朗的回击针对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国家也有所选择。我们更多看到近一时期伊朗针对的是巴林和科威特，而没有像此前那样针对沙特和阿联酋。此前沙特方面提出愿意和伊朗从外交途径来管控分歧，后续可能就地区安全问题单方面的打，那么后续可能从地区安全方面达成与伊朗的协议，这对伊朗来说是改善外部发展环境的契机。所以现在对于伊朗来说，谈判也是主要的选择，而重回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方面也有所顾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4小时特写。今天，中央政法委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光荣上榜。这其中有一位来自湖南的69岁老人曾凡林，
3: 他在一名无辜女子被人袭击的时候，果断上前制止，却被疯狂的施暴男子咬伤鼻子，但他始终没有松手，紧紧抓住男子，一直坚持到了民警赶来。
4: 事情发生在今年4月11号的清晨6点多，当时一名男子突然闯进湖南郴州嘉禾县蒲满乡曾家村里，无端滋事行凶，并当众对一名女子施暴，死死掐住了她的脖颈。犯罪嫌疑人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众人不敢贸然上前，只能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但是在民警到来之前，被挟持女子随时有窒息遇险的可能。危急时刻，年近70岁的老党员曾凡林途经现场，立刻带头冲了上去。
5: 他就70岁的人了，最前面冲上去的，后面就我们就几个人、3、4个人都上去了，上去了抓住了。因为他那个歹徒非常的凶残，非常的凶狠，他一些我搞不清。
4: 在曾凡林的带动下，现场村民曾水清、曾文春迅速上前支援，但就在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幕。犯罪嫌疑人突然转头，狠狠撕咬曾凡林的鼻子，硬生生撕下了一块皮肉。
6: 当时咬的时候，好像那个刀一样扎了一下子，就痛是在痛，但是痛的话呢，我不估计说不估计我这个鼻子给他咬了，是不是牙齿擦了，擦了一下子在流血，那血中好像那个滴滴滴滴在滴，是吧？在滴，后面我那个侄子，好像。老师，你那个鼻子没有了，我都摸一下，我鼻子没有，没有了，也绑到他。
4: 即便剧痛难忍，曾凡林始终没有放手，死死地按住犯罪嫌疑人，一直坚持到民警的到来。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带走，而身受重伤的曾凡林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救治。经医生检查，曾凡林的鼻头、鼻翼大部分软组织缺损，伤情复杂，修复难度大。接诊医护人员针对性制定精细系统的诊疗与修复方案，全力救治老人，最大程度降低创伤对老人容貌及日常生活的影响。目前历经2次手术、80多天休养，老人依然承受着术后疼痛与恢复期的持续煎熬。但在曾凡林看来，与一条生命相比，他的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当地政府得知曾凡林勇斗犯罪嫌疑人的事迹后，第一时间为曾凡林开辟医疗绿色通道，为他的医疗费用兜底，并很快对他的见义勇为行为进行认定。
2: 昨天

0: 10时08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
1: 地震发生的瞬间，当地一所幼儿园的老师们不约而同奔向孩子，仅用3分多钟，便把全园250多名孩子有序疏散到了安全区域。
2: 这是监控画面记录的地震发生时的情景，幼儿园里正在上课的孩子们在教师的引导下，按照平时地震演练的要求迅速抱头，躲到桌下或就近躲避。而在一楼与家长约谈的教师蒋冬梅、王巧玲察觉异常后，一边电话通知全员，一边冲向教室接应孩子。只用14秒的时间，蒋冬梅就从一楼冲到了3楼，
3: 然后发现桌子上的水在震动，然后第一反应肯定就是地震来了。然后的话，我就赶紧打电话给教室的老师，然后告诉他们地震来了。然后因为当时我在一楼，然后虽然离这个外面非常的近，但是我想到我的小朋友还在教室里面，所以我第一反应就是快速的飞奔回教室，接应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从容应对，全员13个班按既定路线通过教学楼2侧6个通道分散疏导，整个疏散过程仅用了3分多钟的时间。随后各班老师就将平安消息发到了家长群，让大家悬着的心落了地。
4: 当我看到我们那段班级群里的视频的时候，我的心里真的是五味杂陈吧，然后眼眶也是一瞬间就红了。我看到在那么生死的关头，我们的老师第一时间的就是从一楼跑到3楼去保护，去他们的班级保护我们的孩子，然后心里的话也是特别特别的感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称，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弹。此前一天，泽连斯基曾表示，防空是乌克兰当前的首要任务，在该领域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乌克兰方面长期寻求获得更多爱国者反导拦截弹。媒体分析称，虽然特朗普此次表示将向乌克兰发放生产许可，但爱国者反导拦截弹制造复杂且花费巨大，生产周期将是未知数。
1: 德国总理默茨今天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默茨当天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说，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德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在德国部署。默茨说，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一项重要战略空白，同时德国还将致力于研发欧洲自己的武器系统。
0: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近日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
2: 据法新社援引该中心专家蒂姆斯托克戴尔的话报道，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斯托克戴尔还表示，从未见过各预报模型对一次厄尔尼诺现象的预测如此强烈且一致，如无意外将打破记录。世界气象组织7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7月至9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据该组织介绍，厄尔尼诺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高于平均水平，通常每2至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厄尔尼诺往往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一般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最近一次厄尔尼诺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高温起到助推作用。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近日，2026智慧养殖开放日在牧原集团第21届养猪节期间举行。牧原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先进养殖技术，邀请全国各地中小养殖企业走进牧原，实地交流学习现代化养殖经验。牧原深耕生猪养殖30余载，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产业体系，其自主创新的种、料、康、养、社等20大核心技术已在全国1000余个养殖场落地应用，为促进行业技术交流奠定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3: 未来牧原将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更多养殖技术装备，以及我们正在构建的养猪大模型，带动更多生猪养殖从业者实现专业化发展，推动传统养殖现代化，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牧原力量。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绿茵鏖战，赛事震撼。无良业作为非法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深度参与，签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黄金合作伙伴，将浓香文化融入足球热血。赛事期间，无良业开屏扫码活动持续进行，另有多场线下主题活动精彩不停。无良业杯企业足球邀请赛火热开赛，众多企业以球会友，共赴绿茵赛场，见证捧杯时刻。联动全国20座城市，打造100余场球迷观赛派对，点燃全民足球激情，掀起美酒与世界杯的双重狂欢。携手2026非法世界杯，无良业以酒为媒，助力中国白酒文化走向世界。
1: 连日暴雨，党员文书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趟水救人，安顿群众。
5: 到政府和免费的这个地方，
6: 治喉咙痛啊，说。
1: 嗓子喊哑，鞋子磨破也不愿歇。
5: 一个党员没退路，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
1: 大树拦路，党员尹保安和爱人扔下3轮车，冒雨上前，两人合力挪开树干，路通了。衣衫全湿透，
7: 该做的事必得得做，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1: 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新路。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入10年增长近10倍。
8: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
1: 74岁老党员徐从祥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百万专利种

0: 词底价给大伙种，
1: 提的油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
0: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1: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的稳定促增收，这主要的。你这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的？

可分为四级，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种台风预警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24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12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这时会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而台风红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达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0: 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7月9号，李强在北京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7月9号，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连续多月保持在温和上涨区间。
1: 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1.0%， 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PPI 同比上涨 1.5%， 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1: 今年1至6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3: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0: 商务部等9部门9号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

0: 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继续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目前巴威从超强台风级短暂减弱为强台风级，九号23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94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巴威目前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9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巴威有多强？未来路径如何发展？还有可能有哪些变化？来听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孙倩倩的分析。
2: 那眼下，引导台风路径的关键是它北边的这个副热带高压，未来副高会加强西伸北台，那它南侧的偏东风就会给台风巴威有一个西北方向的推力，所以巴威整体是西北型的路径。那是否会先登陆台湾呢？也与这个有关。如果副高西伸的多一些，那登陆的概率就会大一点。那如果副高北台的多一些呢，那巴威就有可能是近海擦过，不登陆台湾，这样呢，它就会直奔浙闽。接下来11号晚上呢，可能会在福建的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登陆点是在福建的连江到浙江沧南一带。因为会有干空气的卷入，所以登陆的强度会继续减弱，是以台风级的上限或者是强台风的级别登陆。登陆之后，巴威会继续沿着西北方向行进，深入内陆，在陆地摩擦力以及干空气卷入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强度会迅速减弱。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国家防总9号17时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先来看看浙江的情况。浙江省防指已于7月9号21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大风影响，在浙江温岭这两天，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船舶修造企业全面开展防台加固工作。
3: 在浙江温岭市松门镇白岩村的一家船业有限公司，工人们用钢索将龙门吊前后固定住，又在轨道上用木头塞住，防止可能出现的大风将龙门吊吹动。据了解，这是目前温岭最大的一架龙门吊，可起吊重物达400吨。
4: 我们是从7月8号早上就开始落实加固，然后所有设备、场地，包括防汛堤，我们都去加固，今天全部落实到位。
3: 据了解，温岭市松门镇有船舶修造企业11家，是温岭市的造船基地。为防范大风对船舶修造企业的损害，这两天该镇船舶巡查队加强了防台督导，对各家企业进行巡查。
0: 为了防御台风巴威，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浙江台州9号启动海上公交停航、沿海景区暂停对外开放等应对措施。10号至12号，当地中小学、幼儿园等暂停线下教学。
5: 9号上午，在台州玉环市甘江镇站台客运码头，周边海面风力浪势明显加剧，码头电子屏滚动播放停航公告，工作人员正加紧加固设施排查隐患。9号下午2点起，玉环市11条海上公交全线停航，多个海岛及沿海景区暂停对外开放。
6: 今天下午2点之后，东西航线全线停航，我们紧锣密鼓地加固候船室、门窗、码头护栏等陆上设施。
5: 目前玉环、大陆岛、洋屿岛、基山岛三大海岛景区已暂停对外开放，岛上700余名滞留游客已安全有序转移。玉环市对全市危房低洼地段、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有序撤离。据了解，7月10号至12号，台州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暂停线下教学，各类暑托班、夏令营、研学旅行

0: 及教师培训等活动同步暂停或延期。
1: 9号8时，浙江温州也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雨，温州市水利部门科学调度，抢抓窗口期，已组织20座水库开闸预泄。
2: 山西水库是温州市最大水库。7月9号10点，山西水库溢洪道闸口缓缓开启，预泄腾库工作安全有序开展，水流态势平稳可控。根据相关部门预测分析，本次台风将对苍南桥墩水库给予范围造成严重影响。苍南桥墩水库从8号下午至9号持续预排预泄作业，目标预泄水量1700万立方米，腾出库容2800万立方米。水库管理所也在第一时间进入全时段临战状态。截至7月9号12点，温州市20座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15440.47万方，有效腾出了防洪库容。未来水利部门将根据实际降雨量和水库水位变化科学调度，必要时将再次启动新一轮泄洪。
1: 为了防御台风巴威，福建海事局已于9号20时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福建多个部门持续加强会商部署，同步推进海上船舶人员撤离、水库预泄腾库、应急力量前置等多项防御措施。
2: 记者从福建省气象台了解到，台风巴威将于10号上午进入福建省台风24小时警戒区，并开始影响外海渔场。10号至12号，台风巴威将给福建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
3: 那我们实际上7号的时候就已经下达指令，渔船跟乡镇船舶9号的18时就要全部传回港人上岸。养殖鱼排的人员，我们之前摸排了有1.9万人，最晚明天12时就要全部人员要上岸。
2: 陆上防御也同步推进。水利、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和排险加固等工作。
3: 所有的水库要抢抓这次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预泄腾库，10号之前要把水位降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
2: 此外，福建省已组织救援队伍、救援直升机、海巡船艇等力量备勤，统筹机动应急力量3.4万人，向台风影响重点区域预置救援装备和应急力量。
1: 福建宁德就位于目前预计的台风登陆范围内，为防御来势汹汹的台风巴威，当地都做了哪些准备？来看总台记者赵胜轩9号傍晚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德市霞浦县下虎镇的一个养殖鱼排上，那这里也是大黄鱼和海参的一个重点的养殖区。受到台风巴威外围的焚风作用的一个影响，这个焚风呢，就是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叠加地形的影响去形成的一个干热的风。那整个福建的沿海地区最近几天都是持续的一个高温的天气，那可以说风雨未到，我们先是感受到了台风巴威的一个来势汹汹。那再来看这边，我们在进行的呢是鱼排的一个加固的工作。那可以看到，现在我身后的这一大片的一个鱼排，就是有这个500多口的一个网箱，它们全部呢是由这个4米5乘4米5的一个正方形养殖的一个网箱呢连起来的，面积呢大约是能达到15亩。那这些鱼排呢也是这5、6年来当地重新去更换的一个塑胶的鱼排。那它们本身呢就是这样30到50个网箱会串联在一起，并且呢是用锚来进行固定的。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渔民们就正在这个鱼排的连接处去重新收紧这个绳索，保证这个绳索它们的受力是均匀的。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所有的这些鱼排的上方都加盖了这样的一层渔网。那这些呢就是为了防止鱼外逃，最大程度的保证财产的一个安全。那宁德呢是这次福建防范台风巴威的一个重点。 点区域。那这里海域的面积大，海上的养殖范围广，而且海上作业的人员是多且分布比较零散的。那除了霞浦呢，这两天宁德多个渔港码头还有养殖鱼排都在组织鱼排的加固，还有海上临时用房的一个搬家工作。下午5点钟左右，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了3级。那根据要求呢，全市养殖鱼排上

0: 总共有11700多人要分批撤离上岸，全市有34500多艘的乡镇船舶也要撤离到安全水域来避风。
1: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为防范台风巴威，广东已于7月9号18时将防热带气旋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截至9号下午17时，粤东水域已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风措施，多条客渡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正有序撤离。
2: 据广东海事局统计，截至9号15时，粤东水域客渡运航线共计停航4条，客渡运船舶共计停航8艘，海上风电施工平台共计撤离108人。截至7月9号12时，汕头海事部门已引导南下船舶218艘，同时组织239艘拟北上台湾海峡的船舶在汕头安全水域避风。内核防汛工作方面，广东海事局已于7月5号12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持续强化桥区水域、急流河段、干支交汇等重点水域船舶点验和管控。北江广佛肇高速大桥下游200米至郭苏排灌站水域实施禁止船舶上下行交通管制。目前，广东海域共配置8艘专业救助船、92艘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将根据台风强度、移动路径动态，调整应急力量布防点位。
1: 7月9号，根据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3: 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再来关注广西的灾情。9号，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7月6号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各方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灾后自救等各项工作。9号，广西南宁市召开第3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
4: 经过进一步核实，截至9号上午11时，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失联7人。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对于出现险情的六兰、云表2座水库，从7月6号起，当地已多次邀请上级水利专家到现场开展抢险救灾指导，主要对出现漫坝缺口的水库进行评估，研究降低水位的相关措施。
5: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
4: 此前内涝严重的宾阳县甘塘镇已实现通路、通水、通电，目前正在开展垃圾清理、环境消杀等工作，
6: 派出4200余人、1300余车次开展淤泥和垃圾杂物清理工作，开展灾后防疫工作，陆续派出300余名专业人员到横州市云表镇、孝义镇和宾阳县甘塘镇等灾情较重区域开展全方位监测消杀。
4: 此外，在抢险物资运输方面，南宁市依托高速公路和国省干道，将物资运至积水路段边界集散点，再通过冲锋舟、无人机等接驳转运至群众安置点，保障基本需求。
1: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6号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主坝坝体出现缺口，发生溃口洪灾，造成严重险情。六兰水库溃口为什么影响这么大？通过一个示意动画

0: 来直观了解一下。六兰水库是一个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型水库，它的蓄水量大约是9300万立方米。画面中红色坐标的位置就是本次水库主坝决堤的地方。可以看到，水库下游连接云表江，沿线分布着云表、马岭、衡州等多个乡镇。洪灾造成下游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影响范围较广。9号，独田村到六兰水库坝体的道路已经抢通，从六兰水库再往上游的潭可桥路段也已被抢通。随着道路抢通，总台记者和救援人员一起开始往受灾严重的镇龙乡挺进。来看总台记者陈小鹏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我们现在就是沿着我们刚才经过的凤丹村，一直在往我们镇龙乡的核心区在走。然后因为整个道路已经被完全的冲毁，前边有很多被洪水冲来的树桩，包括我们的路基也是已经被冲垮冲塌，所以现在我们只能走一条小路，然后这边非常的泥泞，也非常的滑，所以说每走一步都需要非常的小心才可以。
2: 潭可桥是通往镇龙乡的关键通道，之前被洪水冲毁，上午潭可桥路段被抢通，抢险救援人员也开始往镇龙乡挺进。路上我们遇见了一位徒步运送药物的人员。
3: 我们是孝义镇强护直美的，我们来支援的。
4: 是里面是有因为收到了消息，里面缺药是吗？
3: 是啊，我们进来看有什么帮忙的，我们镇卫生院的人来，我们就顺便帮他们背点药进去啊。
4: 走进去大概要多久？
3: 大概应该还有两个多小时。
4: 多少公里啊？
3: 5-6公里哦。
2: 目前广西衡州的抢险救援工作还在持续，部分区域正在开展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正陆续进入。
0: 再来看广西贵港的情况，受台风美沙克影响，6号起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以及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层房屋被淹没，受困的师生和学校职工有12000多人，多部门及社会力量利用橡皮艇在不间断地向外转移师生。为了提高转移效率，从8号下午5点开始，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应急动力桥舟装备，大大提升了运载力量。
2: 几天来，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停电、停水，网络中断，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都一起参与救援，并准备了救援物资，如矿泉水、面包、八宝粥以及一些药品等等，保障被困师生基本生活需求。9号，中国安能集团运用动力舟桥开展救援。
5: 我们分了3组舟桥，由于地形啊、地貌啊比较复杂，我们这样能够快速高效的转运，每一组可以实现转运300到500人。
2: 记者从贵港教育部门了解到，截至9号13时，已经转移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的受困师生和学校职工12000余人，转移救援工作基本结束。当地还安排了接驳大巴车、救护车，随时接驳转运滞留人员。
6: 那里面吃住的话，用水用电都是很非常省的，都是能省就省。后面的话也好过一点，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下一步坐动车就可以回家了。
0: 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玉江及其支流水位持续上涨，导致城区多处发生内涝。目前当地灾情和救援进展如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9号傍晚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广西贵港市的港北区，这里呢其实是属于当地一个人口和居民都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但是这几天以来呢，我们在当地也是发现啊，这里的多处路段都出现了积水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首先通过我们的直播画面，大家现在可以正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是正在通过这种搀扶的方式还有背扶的方式啊，是把这里的一些居民进行一个向外的转移。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一半以上的路面都被这种积水所覆盖了， 越往里走水越深，最深的地方是达到了一个成年人胸口的位置。而且还有居民告诉我们说，其实从周一六号上午开始啊，他们的家里就出现了一个断水断电的情况，直到今天三四天过去了也依然没有恢复。那么家里的有的家里的储备的物资已经出现了不足，因此他们有的是需要出来购物。

0: 买，像是对一些老人和孩子或是有患病的家庭来说，其实这样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对此呢，我们也是看到有贵港消防和应急等相关部门啊，这几天以来其实他们都是在全力的协助转移这样的被困人员和对他们进行一个配送生活物资。一方面呢，他们是派出力量用人力和这橡皮艇接力的方式分片覆盖，对这些社区里面在不间断的运输物资啊，还有药品等等的一些东西，然后并且也会挨家挨户的询问情况，尽可能的去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包括将有需要的一些孕妇啊、婴儿还有老人等等的这样的特殊群体来进行一个安全的转移。同时呢，广西消防部门还紧急的从周边一些地市，像是柳州、河池等等市，调集了一些增援力量和舟艇，加上外省市的一些救援力量呢，大家一共是有1.2万人现在是正奋战在咱们贵港的抢险救灾的一线，一方面是为群众运输物资，另外也是转移被困人员。那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是了解到，这些群众他们在离开自己的家里之后，他们有的会暂时住在周边的酒店里，那么这也是这几天以来我们发现贵港全市酒店的预订比较紧张的一个原因。另外呢，他们有的也会选择去投亲靠友啊，去到一些相对现在没有积水的地方来进行一个暂住。
1: 7月9号，应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止请求，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增调船外机、排涝设备等450余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抗洪抢险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报，7月9号至10号，北京、天津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9号21时，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9号13时30分，北京发布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多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9号13时30分，北京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北京市水务局、北京市气象局同一时间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和积水内涝风险黄色预警。中央气象台9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
2: 预计9号20时至10号20时，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北部、陕西北部、河北东部、天津、吉林南部、辽宁中东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来关注美伊战况。美国中央司令部于美东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军方9号称袭击了多处美军基地。
4: 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也遭到美军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多种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伊方认为此类行动无疑构成严重战争罪，并强调伊朗人民将坚定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主权和国家安全。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号援引伊朗布什尔省副省长的话称，当天下午布什尔省多地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该省一处军事基地和位于该省南部的一处码头。另据布什尔省卫生部门表示，美军当天对该省多地发动的空袭已致3人死亡、15人受伤。布什尔核电站是目前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部分区域当天传出爆炸声。报道说，爆炸声主要来自阿巴斯港南部海岸和阿巴斯港西部。截至该报道发布时，伊朗官方尚未就爆炸性质、损失或伤亡情况发布正式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向美国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了10枚弹道导弹。声明未说明袭击造成的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说，若美方再次发动袭击，美国在本地区的其他基地也将遭到伊方打击。按照美国的说法，本轮战事的导火索还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是对此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报复。伊朗方面则声称，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框架。
4: 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再次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美军的打击将更加严厉。他当天在土耳其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称，与伊朗谈判是在浪费时间。针对特朗普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内有3条航线，首先是冲突爆发前船舶通行的路线，即位于海峡中部的国际航道。第二条是伊朗方面新规定的海峡航线，途经格什姆岛。第三条则是6月24号阿曼宣布开辟的新航线，该航线靠近阿曼海岸，被称作南部航道。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出严厉警告称，任何未经伊朗授权使用新航线的船只都将面临强硬打击。
1: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美国一方面想要避免重新回到全面战争，又不愿在伊朗强硬姿态面前显示退让。在这样双方冲突升级的情况下，美国能否从战事中抽身？美伊冲突会不会进一步扩大？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美伊战事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呢，确实存在，而且还正变得越来越大。那这一次美军明确表示，相关打击是非对称性的，是对伊朗在海峡相关军事行动的惩戒措施，并且不会很快结束。那美方的表态呢，实际上已经明确了本次军事行动的性质和此前有所不同。之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前后的这段时间里，双方却曾出现过多次短促的军事摩擦，但这些军事摩擦大多是为了应对一过性的偶发的军事冲突而采取的应急措施。但本次美方所采取的所谓非对称性打击，它是一个有独立组织和明确目标的战术性军事行动，目的呢是要进一步的削弱伊朗的近岸攻击和区域拒止能力。这就意味着美军在达到它的预期目标之前不会轻易的结束相关行动。而我们同样知道，伊朗方面对美军行动采取的是基于对等原则 则展开的报复，也就是意味着只要美军的袭击不停止，伊朗的反击也不会停止。并且呢，从本轮冲突首日双方的彼此打击就可以看出，在攻击目标的数量上基本上是持平的，在打击对象的选择上，伊朗也是继续对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基地采取行动。而后期如果美国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不再局限于伊朗的近岸军事设施，而是深入内陆，甚至对伊朗的核心关键军事基础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采取打击行动，那也就不排除伊朗同样会对本地区其他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展开对等报复。那我们看到呢，目前有媒体报道说美国已经动用巡航导弹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展开打击，在此背景之下，伊朗的报复必然升级，那美伊更大规模更高烈度的军事摩擦正越来越难以避免。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称，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称，以军已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区，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安全区，并根据需要在该区域内采取行动。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6月27号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3: 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火灾发生后，消防救援队伍调派183人、35车到场处置。搜救和处置工作情况，来看总台记者马宁9号晚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呢是在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的陈代镇，中午是12点04分的时候呢，这里的这家鞋厂啊发生了一起重大的火灾事故。那么我们赶到这里的时候呢，已经是晋江当地集结了35辆的消防车、183名的消防指战员到现场进行扑救。但是据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说呢，他们最大的困难是到达现场的之后呢，发现整座的这个工厂大楼已经开始了完全的燃烧，这给他们的救援工作呢造成了很大的困难。那么目前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呢，依然是有消防车和救护车坚守在这里。比如说像我们的消防车可以看到，它还是在对我们着火的这个厂房进行持续不断的喷水的作业，目的呢是为了对它有可能会发生的复燃来进行一个预防。那么下午在4点多的时候呢，其实现场的明火啊已经是得到了扑灭，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呢，消防车还是有很多消防车在持续不断的对这里进行一个喷水。那么现场呢也有多辆的救护车在等待搜救人员的一个转运的情况。目前当地是调集了各方的力量来积极的对伤员进行救治。
1: 9号，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人民所必需的药品。此次已经是我国第4次更新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替代沿用8年的2018版目录。新版目录发生了哪些变化？共收录药品多少种？一起来了解一下。
7: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据了解，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聚焦临床刚需，精选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必备药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配备使用，优先医保报销，重点保障基层用药可及性。本次目录更新调整，推动临床用药从能用向用好升级，减轻慢性病、大病患者长期用药负担。
1: 9号，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截至5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我国将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
8: 我们也在谋划开展一个专项行动，在政策和缴费方面呢，持续的推动超大城市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和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选择更加灵活的缴费方式。同时我们也将鼓励各地呢，将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服务方面呢，鼓励各地呢，因地制宜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

0: 为邻国就业人员提供参保的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吧，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这个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1: 据介绍，2025年全国灵活就业人员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
2: 记者9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
2: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默茨当天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说，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德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在德国部署。默茨说，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一项重要战略空白，同时德国还将致力于研发欧洲自己的武器系统。参加北约峰会的捷克总理和匈牙利总理8号均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
4: 捷克总理巴比什在北约峰会结束后表示，捷克不会参与北约总额达700亿欧元（约合5437亿元人民币）的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匈牙利总理毛加尔彼得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仍然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但会保持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8号表示，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峰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言说，北约在安卡拉宣布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北约将继续努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并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高国防工业水平。
2: 美联储于6月17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本月8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布了6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美国通胀走势和未来货币政策走向仍存在明显分歧。
1: 会议纪要显示，与会美联储官员普遍注意到通胀进一步升高，且仍远高于2%的长期目标，但对通胀走势的判断存在分歧。多名官员表示，物价上涨的压力已变得更为广泛，很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在经历显著上涨。另一些官员则认为，住房相关服务价格涨势放缓，很可能推动通胀压力逐步缓解。此外，这份会议纪要特别关注了人工智能领域对通胀的影响。部分官员认为，对人工智能的持续强劲需求可能使科技产品和电力价格持续上涨，但其他一些官员则表示，人工智能应用带来的生产力提高最终将降低产品成本并增加总供给，进而导致通胀下行。纪要特别提到，本次经济预测的不确定性显著偏高，核心原因来自于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以及人工智能投资和产业对经济的潜在影响。纪要显示，虽然在此次会议上与会官员均同意维持利率不变，但他们对未来货币政策走向的判断存在分歧。部分与会官员认为，在当前美国就业市场稳定、通胀继续处于高位的情况下，美联储需要适度收紧货币政策以实现通胀目标。另一些官员则认为，到今年年底时应让利率保持在当前或略低于当前的水平。美国知名

0: 金融公司 LPL 的首席经济学家罗奇表示，会议纪要中存在一些含糊不清的内容，表明美联储在政策问题上存在几种相互竞争的观点。
1: 美国原公司八号宣布，将投资超过130亿加元，约合人民币623亿元，在加拿大艾伯塔省建设一座大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2: 据原公司介绍，该设施将落户加拿大艾伯塔省，建设高峰期可为超过3000名建筑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并创造300多个运营岗位。该公司数据中心开发与战略副总裁加里·德马西八号表示，该数据中心将是原公司在美国以外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原公司还称，该数据中心将完全使用清洁可再生能源供电，并承诺承担全部能源使用成本。公司目前正全额资助艾伯塔省新建发电及电网基础设施，以支撑数据中心运营，同时计划投入6000万加元，约合人民币2.87亿元，用于当地道路、供水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路透社9号报道称，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科技企业对算力的需求不断增长，数据中心用电需求也随之攀升。艾伯塔省天然气资源丰富，能源价格低于美国基准水平，加之当地气候寒冷，有利于降低大型数据中心的供电和冷却成本，因此成为原公司布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重要目的地。不过，报道还指出，该数据中心建成后，预计耗电量相当于约80万户家庭的用电规模。一些加拿大环保人士对此表示反对，认为项目可能进一步加剧能源消耗和环境压力，并质疑原公司无权大量占用加拿大的自然资源。
1: 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8号继续扩大，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与此同时，山火影响区域也在扩大。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
2: 法国气象部门8号表示，法国本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方8号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持续到下周末。法国媒体8号报道，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而去年7月整月的山火过火面积为4400公顷。
3: En fait, on savait plus trop. Et ce qu'on a fait du coup, c'est qu'on a traversé la fumée et les flammes. Donc on a traversé, on était au niveau de Vincennes. Il y avait donc à droite, à gauche, tout était en train de brûler. Les maisons, elles étaient en train de brûler. Il y avait de la fumée partout, tellement noire qu'en fait, moi, j'arrivais quasiment plus à avancer.
2: 目前，法国南部的森林火险等级仍然很高，由于高温天气和阵风仍在持续，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此外，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包括部分高速列车和部分城际列车。据法国媒体报道，持续高温将影响铁路供电网，并可能导致正在运行的列车发生多种故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9号发布报告说，刚刚过去的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达20.74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3.05摄氏度。6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记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
1: 位于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9号发布公告说，鉴于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馆内部分区域温度攀升，影响游客参观。博物馆将于7月10号至13号的闭馆时间由原来的18时提前至16时。公告说，由于闭馆时间提前到16时，观众的最后入场时间也相应提前至14时。此外，隶属于卢浮宫的国家欧仁·德拉克洛瓦博物馆也将执行相同的时间安排。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近日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
2: 据法新社援引该中心专家蒂姆·斯托克戴尔的话报道，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斯托克戴尔还表示，从未见过

0: 各预报模型对一次厄尔尼诺现象的预测如此强烈且一致，如无意外将打破记录。世界气象组织7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7月至9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据该组织介绍，厄尔尼诺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高于平均水平，通常每2至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厄尔尼诺往往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一般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
1: 最近一次厄尔尼诺发生在2024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高温起到助推作用。更多国际资讯一起来看午夜扫描。据日本媒体9号报道，在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行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 据报道，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报道称，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俄罗斯面临的燃料紧张问题。 俄政府在会后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此前，俄方同其他国家政府之间签署的柴油出口协议不受上述禁令影响。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会上说，乌克兰针对俄燃料和能源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导致多家炼油厂遭到破坏，造成俄境内汽油和柴油产量减少。 墨西哥总统新鲍姆8号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莫公民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美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当天，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爆发大规模抗议，上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谴责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7号在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要求政府展开独立透明的调查。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759例，其中死亡600例。报告说，截至目前，疫情主要波及伊图里省、北基乌省和南基乌省3个省份，累计治愈病例285例，目前有750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治疗状态，3省相关医疗机构收治床位已接近饱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今年暑运，铁路轻装行行李搬运服务范围再次扩大，新增101座车站，办理车站总数达到212座，已基本覆盖全国省会城市、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3: 轻装行是铁路部门推出的同城行李搬运便民服务，在距离火车站35公里范围内，根据旅客的实际需要提供门到站、站到门2项服务。门到站服务需在开车前48至4小时完成预约，工作人员上门取件，行李可在开车前30分钟从入车站服务柜或开车前10分钟直接送至站台。
2: 站到门服务需在列车到站前24至1小时完成预约，工作人员取件后5小时内配送到同城指定地点。怎样才能预约这项服务呢？已购车票的旅客打开铁路12306官方平台或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轻装行服务，填写地址、时间就可以完成预约。
3: 轻装行服务的行李重量尺寸需符合铁路有关规定，动车组单件行李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普速列车不超过160厘米，普通旅客单人限重20千克。本次轻装行服务上新，计价方式也做了调整，不再实行一口价，而是按距离分档收费，距离越近越划算。
2: 如果旅客只需要将行李送到车站服务柜10公里以内48元一件，10到20公里58元，20到35公里68元。如果需要直接送到站台，10公里以内78元，10到20公里88元，20到35公里98元。
3: 暑运期间出行集中。

0: 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预约，预留充足办理时间。更多信息可拨打铁路12306或中铁快运95572客服热线咨询。
1: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北京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摄氏度，东京晴，23到31度，曼谷晴转小雨，28到38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卡拉奇小雨，28到33度，莫斯科小雨，17到28度，开罗晴，23到36度，巴黎晴，21到35度，伦敦阴转晴，22到33度，悉尼小雨，10到15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8到27度，纽约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
3: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4: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5: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6: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7: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8: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7: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8: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7: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8: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继续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目前巴威维持强台风级，九号23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94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巴威目前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9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巴威有多强？未来路径如何发展？还有可能有哪些变化呢？来听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孙倩倩的分析。
1: 那眼下，引导台风路径的关键是它北边的这个副热带高压，未来副高会加强西伸北台，那它南侧的偏东风就会给台风巴威有一个西北方向的推力，所以巴威整体是西北型的路径。那是否会先登陆台湾呢？也与这个有关。如果副高西伸的多一些，那登陆的概率就会大一点。那如果副高北台的多一些呢？那巴威就有可能是近海擦过，不登陆台湾，这样呢，它就会直奔浙闽。接下来11号晚上呢，可能会在福建的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登陆点是在福建的连江到浙江苍南一带。因为会有干空气的卷入，所以登陆的强度会继续减弱，是以台风级的上限或者是强台风的级别登陆。登陆之后，巴威会继续沿着西北方向行进，深入内陆，在陆地摩擦力以及干空气卷入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强度会迅速减弱。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国家防总9号17时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先来看浙江的情况，浙江省防指已于7月9号21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大风影响，在浙江温岭这2天，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船舶修造企业全面开展防台加固工作。
2: 在浙江温岭市松门镇白岩村的一家船业有限公司，工人们用钢索将轮门吊前后固定住，又在轨道上用木头塞住，防止可能出现的大风将轮门吊吹动。据了解，这是目前温岭最大的一架轮门吊，可起吊重物达400吨。
3: 我们是从7月8号早上就开始落实加固，然后所有设备、场地，包括防汛堤，我们都去加固，今天全部落实到位。
2: 据了解，温岭市松门镇有船舶修造企业11家，是温岭市的造船基地。为防范大风对船舶修造企业的损害，这2天该镇船舶巡查队加强了防台督导，对各家企业进行巡查。
0: 9号8时，浙江温州也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了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雨，温州市水利部门科学调度，抢抓窗口期，已组织20座水库开闸预泄。
2: 山西水库是温州市最大水库，7月9

0: 9号十点，山西水库溢洪道闸口缓缓开启，淤泄腾库工作安全有序开展，水流态势平稳可控。根据相关部门预测分析，本次台风将对苍南桥墩水库给予范围造成严重影响。苍南桥墩水库从8号下午至9号持续预排预泄作业，目标预泄水量1700万立方米，腾出库容2800万立方米。水库管理所也在第一时间进入全时段临战状态。截至7月9号12点，温州市20座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15440.47万方，有效腾出了防洪库容。未来水利部门将根据实际降雨量和水库水位变化科学调度，必要时将再次启动新一轮泄洪。
1: 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7月10号至12号，台风巴威将给福建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福建海事局于7月9号20时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持续对沿海过路船实施防台风较应提醒，并做好南下船舶避风疏散工作，调派48艘海巡船艇靠前驻守。目前福建沿海港口已暂停邮轮进港、游艇等海上休闲船舶全部停航，宁德、福州已停止船舶进港作业，厦门以北57条客渡运航线已于9号18时全部停航，人员全部撤离。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在福州市连江县生鲜市场、大型超市启动应急保供预案，加大生活物资备货量，当地的社区也迅速启动台风防御工作。
2: 在连江县某生鲜市场，记者看到新鲜蔬菜、时令水果、生鲜肉类、水产海鲜等各类生活物资摆放整齐，品类丰富，
3: 像蔬果跟肉类都有叫他们增大量，可以正常满足市民日常供应。
2: 在当地各大商超，大米、面粉、食用油堆叠整齐，矿泉水、方便面、速冻食品、日用品库存充裕。超市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物资储备充足，补给渠道畅通，可以满足市民日常消费及应急采购需求。
4: 在生鲜板块，特别是猪肉、蔬菜、蛋，还有米油、水果等等这方面的话，包括水产方面，都是比在平时会翻到3到5倍的量。
2: 在居民小区内，工作人员正在开展防汛工作，从居民提醒、物资储备到园区设施排查，逐项落实防汛举措，全面做好应对台风准备。
1: 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7月10号至13号，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达150至300毫米，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500至600毫米。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组织专家研判，受本次台风降雨过程影响，上述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于7月9号19时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浙江、福建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关注广西灾情。9号，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7月6号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各方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灾后自救等各项工作。9号，广西南宁市召开第3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
6: 经过进一步核实，截至9号上午11时，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失联7人。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

0: 人死亡，九人失联。对于出现险情的六兰、云表两座水库，从7月6号起，当地已多次邀请上级水利专家到现场开展抢险救灾指导，主要对出现漫坝缺口的水库进行评估，研究降低水位的相关措施。
1: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
0: 此前内涝严重的宾阳县甘塘镇已实现通路、通水、通电，目前正在开展垃圾清理、环境消杀等工作。
2: 派出4200余人、1300余车次开展淤泥和垃圾渣物清理工作，开展灾后防疫工作，陆续派出300余名专业人员到横州市云表镇、孝义镇和宾阳县甘塘镇等灾情较重区域开展全方位监测消杀。
0: 此外，在抢险物资运输方面，南宁市依托高速公路和国省干道，将物资运至积水路段边界集散点，再通过冲锋舟、无人机等接驳转运至群众安置点，保障基本需求。
3: 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玉江及其支流水位持续上涨，导致城区多处发生内涝。目前当地灾情和救援进展如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9号傍晚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广西贵港市的港北区，这里呢其实是属于当地一个人口和居民都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但是这几天以来呢，我们在当地也是发现啊，这里的多处路段都出现了积水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首先通过我们的直播画面，大家现在可以正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是正在通过这种搀扶的方式还有背扶的方式啊，是把这里的一些居民进行一个向外的转移。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一半以上的路面都被这种积水所覆盖了，越往里走水越深，最深的地方是达到了一个成年人胸口的位置。而且还有居民告诉我们说，其实从周一6号上午开始啊，他们的家里就出现了一个断水断电的情况，直到今天3-4天过去了也依然没有恢复。那么家里的储备的物资已经出现了不足，因此他们有的是需要出来购买，像是对一些老人和孩子或是有患病的家庭来说，其实这样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对此呢，我们也是看到有贵港消防和应急等相关部门啊，这几天以来其实他们都是在全力的协助转移这样的被困人员和对他们进行一个配送生活物资。一方面呢，他们是派出力量用人力和这橡皮艇接力的方式分片覆盖，对这些社区里面在不间断的运输物资啊，还有药品等等的一些东西，然后并且也会挨家挨户的询问情况，尽可能的去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包括将有需要的一些孕妇啊、婴儿还有老人等等的这样的特殊群体来进行一个安全的转移。同时呢，广西消防部门还紧急的从周边一些地市，像是柳州、河池等等市，调集了一些增援力量和舟艇，加上外省市的一些救援力量呢，大家一共是有1.2万人现在是正奋战在咱们贵港的抢险救灾的一线，一方面是为群众运输物资，另外也是转移被困人员。那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是了解到，这些群众他们在离开自己的家里之后，他们有的会暂时住在周边的酒店里，那么这也是这几天以来我们发现贵港全市酒店的预订比较紧张的一个原因。另外呢，他们有的也会选择去投亲靠友啊，去到一些相对现在没有积水的地方来进行一个暂住。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来关注美伊战况。美国中央司令部于美东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军方9号称袭击了多处美军基地。
6: 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 桥也遭到美军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

0: 过铁路桥。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多种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伊方认为此类行动无疑构成严重战争罪，并强调伊朗人民将坚定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主权和国家安全。
1: 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正关注当前地区事态发展，并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此外，美国驻约旦大使馆9号紧急关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要求在约旦的美国公民寻找掩护，并遵循相关指示。按照美国的说法，本轮战事的导火索还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是对此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报复。伊朗方面则声称，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框架。
0: 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再次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美军的打击将更加严厉。他当天在土耳其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称，与伊朗谈判是在浪费时间。针对特朗普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内有3条航线，首先是冲突爆发前船舶通行的路线，即位于海峡中部的国际航道。第二条是伊朗方面新规定的海峡航线，途经格什姆岛。第三条则是6月24号阿曼宣布开辟的新航线，该航线靠近阿曼海岸，被称作南部航道。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出严厉警告称，任何未经伊朗授权使用新航线的船只都将面临强硬打击。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9号晚9:59左右，日本和歌山县南部附近海域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本次地震没有海啸风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连续多月保持在温和上涨区间。
3: 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六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3: 今年1至6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4: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

0: 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1: 九号，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已经是我国第四次更新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替代沿用8年的2018版目录。新版目录发生了哪些变化？共收录药品多少种？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实用的普遍性。据了解，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聚焦临床刚需，精选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必备药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配备使用，优先医保报销，重点保障基层用药可及性。本次目录更新调整，推动临床用药从能用向用好升级，减轻慢性病、大病患者长期用药负担。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为新时代科技创新工作擘画蓝图。
1: 总书记提的各方面协同的这个要求是非常契合这个阶段我们科技发展的需要的。
2: 要构建完整的科技创新的体系，
3: 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上的深度融合，
0: 锚定科技强国目标，坚定迈进，
4: 让创新成果更快地转化成现实生产力。
5: 这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技工作者最好的一个时代。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用现实说话，焦点访谈。
8: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科技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和挑战，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科学指引。这次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了怎样的反响？又如何来理解讲话的深刻内涵呢？我们来看今天的节目。
9: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这是在15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把创新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的核心和支撑的这样一个战略性的地位。应该说，过去这些年，中国的前沿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的突破，迎来很多重大的跨越。科技创新引领这个高质量发展和促进新质生产力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所有这些都让科技界倍感振奋和自豪。
9: 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

0: 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并重点提出了六个方面的要求，包括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以及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
1: 在这个会议上呢，总书记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六个方面的要求，我觉得这是对我们这个现阶段不论是对科技工作者的鼓舞，还是对整个国家科技发展的这个指导来看总书记都要求非常的明确，而且非常的务实。
2: 这样一些重点任务，抓住了当前呢影响我们科技发展的这样一些牛鼻子的问题，同时呢也抓住了我们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这种历史性机遇要着力突破的这样一些制高点的问题，既重点突出又环环相扣。
0: 科技创新涉及领域、主体、要素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强调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我们的四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像这个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国家科研机构，要有自己明确的定位。另外呢，他们之间呢也要协同配合，共同促进我们的科技创新事业的大的发展。另外，他也特别强调了区域的协同，强调了这个各个省之间跨行政区的这种协同的配合。所以呢，我觉得总书记提的各方面协同的这个要求是非常契合这个阶段我们科技发展的需要的。只有各方协同配合、协同发力，我们的科技事业才有望尽快的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3: 我们作为一个大国，要构建完整的我们的科技创新的体系，所以总书记说我们要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作用，我们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要相互沟通，构建出完整的这样一个创新体系，来支撑我们国家世界科技强国的这样一个建设。
0: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产业是国民经济基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进一步阐明推动两者深度融合的路径，他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
2: 两者的融合呢，实际上它是这个发展新的生产力的基本的路径，同时呢也是实现高水平科技治理上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抓手。要强化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发挥好企业呢特别是科技领军企业的它的链组的作用，来牵引我们各类的主体来协同攻关。
4: 科技成果转化往往这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说科研人员在实验室搞研发，随后通过一系列的环节找它的应用场景，两个创新融合发展，那也就是科技创新提供供给，产业创新提供了需求，让它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让创新成果更好地找到应用场景，更快地转化成现实生产力，那么也有效地克服了成果转化率不高的这样的一个难题。
0: 青年人才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源头活水，也是科技创新最具活力的生力军。2025年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最年轻的仅44岁。越来越多青年科技工作者活跃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线，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施展才华，建功立业。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专门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1: 总书记其实一直很强调这个青年人才的发展和培养的问题，这次呢作为六个方面之一把它提出来，我想呢是总书记对于这个青年的人才

0: 才的发现培养哈、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书记说要在培养中使用，在使用中培养，也就是说在重大科技任务中让年轻人这个勇担大梁发挥作用，而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哈、啊、也能不断的发现人才。
1: 科技竞争力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而这些核心竞争力那靠什么呢？这是靠人，特别是靠年轻人。总书记也提到要给予长期稳定的支持，让他们踏踏实实静下心来做好这个学问啊，而且要做大学问，做好学问。
2: 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就感觉这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技工作者最好的一个时代。一方面呢，国家也给我们足够的空间和各种鼓励吧，可以让我们去放手去研究一些基础科学，去拓宽人类知识的边界。另外一方面呢，现在国家对于中国转化也是有很好的一个环境，我觉得现在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最大的红利就是可以把这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服务国家战略又能实现个人价值。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超过3.9万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8%，首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发展科技事业的坚定决心。同时，实际工作中，科研经费浪费、科技投入低效重复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存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并提出了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等一系列重要举措。
4: 党的十八大以来啊，这个总书记是和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工作。这种重视呢，一方面体现在他这个不断地提出新思想、新理念、这个新思路啊，这个新要求；同时呢，也体现在这种科技创新的投入上。十八大以来呢，我们国家的科技投入啊，年年都是以超过10%的速度在增长。我们现在投入的结构上，其实，在基础研究的这一块还是我们的相对的一个弱项，需要这个调整，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啊，在投入的这种这个方式上呢，要真正的能够呢更加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啊，把这种巨大的投入啊转化成我们创新的效能和效率。
3: 创新决胜未来，科技领域改革近年来不断深化，推行揭榜挂帅赛马制，赋予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持续推进的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激发人才活力。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
5: 基础研究要突破知识边界，那你衡量基础研究，当然看它有没有真正获得知识的进步、知识的增量。但是你对应用研究和这个技术的研发就不能按照这个要求了，你应该看它有对国家重大需求有没有实际的贡献。总书记也明确说明了这一点，要分类进行评价，改进我们的评价体系啊，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6: 总书记讲话当中也专门这个提出了几个科技界的这个痛点问题，一个就是科技评价问题、帽子问题，包括特别是以帽子来分配科技资源，也包括科技这个经费使用的这种低效的这种问题。那么总书记直面这些问题，要营造有利于这个创新规律的，能够让科研人员做长周期研究这样的一种这个制度环境和这个科研环境。
3: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个方面明确要求，既有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战略谋划，又有直面问题的务实举措，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了强

0: 烈反响。
1: 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我们你看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业啊，干着自己有兴趣的这工作，但是呢同时你又享受时代的红利，看国家各种各样的荣誉。我为什么觉得未来会有更优秀的青年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个领域，其实也是源于国家对这种科研环境建设的这个决心。就未来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还需要做，2035要实现科技强国啊，这个是我们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2: 我这样努力的这个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是吧，在这个创新和攻关两个方面都加强努力，至于说在我们的这个月球的探测研究方面是吧，做出新的成绩。
3: 总书记站在国际国内这个两个大局的角度，深刻体察这个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这种规律，系统的步化了科技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应该说吹响了15这个奋进科技强国建设新征程的号角。
4: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科技强国建设进入加速冲刺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擘画了蓝图，指明了路径，明确了任务，吹响了以更大力度加强基础研究，以更强决心推进原始创新，以更实举措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号角。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十年磨一剑的决心，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凡人微光点亮温暖星河。今天上午，中央政法委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光荣上榜，他们的身影活跃在各行各业，不分年龄，无论性别，在他人身陷险境之时，这些勇士们都勇敢站出来，用心底的善良托举起他人的生命。我们先来认识一位来自湖南的老人曾凡玲。当一名无辜的女子被人袭击时，69岁的曾凡玲果断上前制止，却被疯狂的施暴男子咬伤了鼻子，但她始终没有松手，紧紧抓住男子，一直坚持到了民警赶来。
1: 如果再不制服那个歹徒啊，那就肯定要出大事了。
2: 事情发生在今年4月11号的清晨6点多，当时一名男子突然闯进湖南郴州嘉禾县蒲满乡曾家村里，无端滋事行凶，并当众对一名女子施暴，死死掐住了她的脖颈。
3: 当时情况是比较紧急的，那个女的被掐到脖子，她感觉她是会窒息的那种感觉一样。
2: 犯罪嫌疑人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众人不敢贸然上前，只能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但是在民警到来之前，被挟持女子随时有窒息遇险的可能。危急时刻，年近70岁的老党员曾凡林途经现场，立刻带头冲了上去。
3: 他就70岁的人了，最前面冲上去的，
1: 后面就我们就几个人，3、4个人都上去了。上去了，抓住了，因为那个歹徒非常的凶残，非常的凶狠，他一些我搞不

0: 在曾凡林的带动下，现场村民曾水清、曾文春迅速上前支援。但就在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幕，犯罪嫌疑人突然转头狠狠撕咬曾凡林的鼻子，硬生生撕下了一块皮肉。
1: 当时咬的时候好像那个刀一样扎了一下子，就痛是在痛，但是痛的话呢，我不估计说不估计我这个鼻子给他咬了，是不是牙齿擦了，擦了一下子在流血，那血中好像那个滴滴滴滴在滴，是吧？在滴，后面我那个侄子，好像老书记那个鼻子没有了，我都摸一下，我鼻子没有，没有了，也绑到他才。
0: 霎时间，强烈的痛感迅速袭来，但即便剧痛难忍，曾凡林始终没有放手，死死地按住犯罪嫌疑人，一直坚持到民警的到来。直到此时，曾凡林才突然感到一阵阵头晕目眩。
1: 当时就绑了以后，松了一口气，那个人好像头也晕，好像昏昏沉沉那个人一样，估计那股气了，好像没有事，但是斜下这个气来了，好像就这个头就在晕了。
0: 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带走，而身受重伤的曾凡林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救治。经医生检查，曾凡林的鼻头、鼻翼大部分软组织缺损，伤情复杂，修复难度大。接诊医护人员针对性制定精细系统的诊疗与修复方案，全力救治老人，最大程度降低创伤对老人容貌及日常生活的影响。
2: 我们给他制定了那个比较详细的那个治疗方案，包括后期的手术啊，包括我们差不多要做3到5期的手术啊。我们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已经完成了2期。
0: 据医生介绍，医疗团队为曾凡林规划了4至5期的修复手术，完整康复周期需要长达半年的时间。目前历经2次手术、80多天休养，老人依然承受着术后疼痛与恢复期的持续煎熬。但在曾凡林看来，与一条生命相比，他的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3: 从开始我一直照顾他，看到他也比较辛苦，平时跟他开玩笑的时候会跟我爸说，我说爸，下次出现这种情况你还会上前吗？我爸说不会了。我说不可能，我说你下次碰到这种情况你还会义无反顾的又冲上去，我爸就笑了。然后我妈就接着说，她说不可能，她说她肯定下次还是会这样的，因为她不是第一次了。所以作为子女来讲，我觉得我爸是一名英雄，我们也为他感到骄傲。
4: 女儿的一番话道出了全家对曾凡林这位凡人英雄的骄傲。家人常年陪伴左右，最清楚他这一次挺身而出并不是偶然。作为一年常年奔走在村民身边的村干部，曾凡林始终用行动守护着邻里平安。
0: 曾凡林的女儿说，这不是父亲第一次救人了。早在11年前，曾凡林就曾协助警方抓过小偷，当时还被认定了县级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而在村子里，曾凡林长期担任村里的治安主任和村级人民调解员，在村头巷尾调解邻里纠纷，维护村居治安。事情发生前，他正在主动牵头修缮村里的公共水井。
5: 我眼中的曾凡林，他的见义勇为不是偶然性的，在县城的时候已经获得过一次这个见义勇为的奖章，村里面的这个公益事业他也是热心参与，包括这一次的这个旧村改造他也是尽心的出力。
0: 当地政府得知曾凡林勇斗犯罪嫌疑人的事迹后，第一时间为曾凡林开辟医疗绿色通道，为他的医疗费用兜底，并很快对他的见义勇为行为进行认定。
6: 县委政法委代表县人民政府发现这个见义勇为事迹以后，派人员专程到现场进行调查了解核实，事实清楚，情况明确以后，在20天内我们将确认证书颁发到曾凡林手中。县委县政府建立了长效保障机制，让见义勇为英雄流血了不能流泪，在保险覆盖不了的情况下，由县财政全额兜底。
0: 除了落实全方位的医疗兜底保障，当地同时依规启动荣誉申报工作。
4: 曾凡林面对凶狠的施暴男子没有退缩，因为他无法眼睁睁地看着一条生命在自己的面前消失。与曾凡林同样心怀善意

0: 与勇气的还有广西柳州的一群人。今年的5月18号凌晨，广西柳州市一处民房因地震导致了墙体坍塌，有村民被困。生死瞬间，五人合力施救，成功将被困的村民救出。
1: 这是一段拍摄于5月18号凌晨的画面。地震发生时，村民梁素满家的民房墙体忽然倒塌，将她的丈夫张戈弟压住。此时邻居秦炳宪刚刚从家中跑出，听到梁素满的呼救，第一时间赶来救人。
2: 冲过去就发现那堵墙，有堵墙他压在那里了，那个瓦也到处掉坠落一遍哦，然后就我就进去就抬那个墙。
1: 秦炳宪拼尽全力试图搬开墙体，但仅凭他自己的力量无法将沉重的砖石挪开。
2: 他那个墙太重了，好难抬的，感觉凭自己的力气是可能撑得起那一堵墙。后面可能有不知道过多久，后面的有人去来了。
1: 赶来加入救援的是岑春优、郭桂海、唐明、黄宪建一行四人，他们是附近一家企业的项目团队，平时就住在太阳村镇的项目部宿舍里。岑春优作为项目负责人，事先就牵头讨论过地震撤退方案。地震发生后，他们四人第一时间完成了撤离。在发现附近有人员被困之后，岑春优果断带头赶到现场。
3: 进去了之后，看到的是有一堵墙压住了一个床，但是上面有多少人，当时也不知道。然后我们就合力，我跟唐明还有另外的师傅进去，就把里面的墙体抬，然后外面的同事就是观察，然后顶住侧面的那堵墙体。
1: 坍塌的房屋里光线昏暗，视线受阻，并且随时存在二次坍塌、砖石坠落的风险。
4: 然后当时考虑到那个墙开裂了，我们怕有个二次伤害，所以就是说慢慢抬起来，喊一二三抬，然后就边上的人就拿砖头啊、木头啊什么的顶住，就一边抬一边顶。
5: 我们就是相当于我们在后面，他们抬起一点点，我们就扶一点点砖压下去不给他。那当时毕竟怎么讲，你不可能一瞬间能抬得起来，我们人就是力量就那么大，是不是？那肯定要马上想一下办法，能怎么去稳住这个东西。
1: 与此同时，黄宪建在后面承担着关键的支撑任务。
6: 之后我的记忆中可能是我最后撑着的使命嘛，我害怕就是说还会担心那个再倒塌，然后再往下压，所以他们基本可能出去，我可能才出去吧。
1: 张戈弟脱困后，因胸口疼痛无法转移至更远的开阔地带，岑春优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大家原地看护伤者。在救护车到来后，他们又配合医护人员将伤者成功转移。
3: 地震发生得太突然，我想任何人遇到这种事情也都会伸手帮忙，况且我还是一名党员，看到群众在危难时刻需要帮助，我更不能袖手旁观，更应该挺身而出。
1: 获救后的张戈弟夫妇始终挂念五位救命恩人，希望当面致谢。三天后，在媒体、属地村委以及企业的多方协调下，五位施救者前往医院探望伤者。
7: 5月29日，经见义勇为评审会一致认定，秦炳宪等五人为柳南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
1: 五位施救者不顾余震风险，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充分彰显了普通人的善意与担当。
0: 在今天发布的这份榜单里，还有一群年轻人，在云南玉溪大黑山，两名攀岩者被困70米悬崖，其中一人头部受伤，昏迷倒挂，情况十分的危急。这时路过的五名玉溪师范学院的学生挺身而出，他们与消防救援人员接力施救，最终将两人安全转移。
1: 事发当天下午，玉溪师范学院体育学院五名同学结伴在

0: 大黑山峡谷徒步，峡谷一侧悬崖上正在攀岩的两人引起他们的注意。
1: 当时是我们是来徒步，然后在返回学校的过程当中看到了两名攀岩的人员，就是在那个有两棵树中间那里有一个攀岩的受伤的人员，就是倒挂在那个树中间那里，就是以一个特别可怕的那个动作随风摆动了，已经是那个手啊脚啊都是没力了，哦，特别害怕，当时情况也是特别紧急。
2: 就是因为他是昏迷倒挂过来，然后后脑开放性的伤口嘛，就是出血，然后第二就是那么大他还是昏迷，一下就失温了。
0: 赵海成、张子豪是户外运动专业学生，受过户外救援培训，有着丰富的户外经验，情况紧急，刻不容缓，两人当即决定徒手攀爬救人，其余同学报警求助。
3: 我知道，你别慌，帅哥。
2: 他所处那个位置的话是没有锚点，右边那个绳子不受力，我只能就是爬的高于那个昏迷那个男子，就是又往上差不多爬了5米左右，建立一个保护站，然后我又降下来到那个男生的位置，把他就是两个的安全带相连之后，他会倒嘛，我用大腿把他的身体夹住了之后，这样搂着他，然后慢慢的，就是把他释放到那个平台。
0: 当地的消防救援大队在接到报警后，很快赶到了现场。熟悉地形的赵海成引导救援人员上山，爬到了被困人员位置，依托多重安全锚点和双绳保护系统，经过数小时紧张救援，伤者被成功转运至安全区域，移交医护人员救治。
4: 我们救援人员到场之后，一名同学全程进行了引导，使我们快速地抵近被困人员的位置，迅速开展救援处置。在这个救援过程中呢，这几名同学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0: 由于赵海成、张子豪等五人的及时专业的处置，被困人员成功获救。今年六月，他们的救人行为被确认为见义勇为。
5: 这五名大学生啊，他们面对70米高的陡峭悬崖，没有丝毫犹豫和退缩，用专业技能和勇敢担当挽救了两条生命，生动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善意。通过调查，我们认为赵海成、张子豪等五人不顾个人安危舍己救人，确定为见义勇为行为，并逐级申报表彰奖励。
6: 无论是陡峭悬崖还是居民楼的窗外，生命遇险的瞬间，总有人会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在重庆市汽修工人左瑞康就直面了一场生死救援。事发时，一名2岁的女童不慎头部卡在了3楼窗户防护的缝隙中，身体悬空，情况十分危急。正在附近的左瑞康听到动静后，徒手攀爬至3楼托举女童，最终成功将孩子救回了室内。
0: 事发当天早上7点多，重庆市璧山区八塘镇一处居民楼传来孩童的哭喊声，在一处汽修厂作业的左瑞康听到声音后立即前往查看。
7: 他都听到小娃儿在那里哭了，我都跑过来看着，看到这小孩全身都掉到厂子外面的头戴厂内的就卡起了，我都有点害到了，我都去找东西，还把他问的掉下来噻。
0: 左瑞康本想在楼下寻找床垫、棉被等物品做好接应缓冲，可周边商铺尚未开门，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东西。而此时女童逐渐减弱的哭声让他更加着急，左瑞康没有迟疑，双手扣住一楼防护栏，徒手向上攀爬。
7: 小娃儿没听到哭了，儿子都把我吓到了，高高爬上去，几下都爬上去了，至于那个爬上去，现在都没记忆了。
0: 爬到3楼位置后，左瑞康一手死死攥住防护栏稳住重心，另一只手全力拖住女童的身体，帮她保持呼吸通畅。
7: 把小娃儿抱到过后，后头还是小娃儿抱了1-2分钟过后，小娃儿都开始哭了，有的开始哭了，好，然后我的心都要那个点了噻的，好，我都把她慢慢的把送回去。
0: 女童成功脱险。而此时体力透支的左瑞康却被困在了3楼护栏上，无法自行下去。
8: 但是当时呢，他就是在3楼上他下不来了，好，然后这些邻居发现了之后呢，才拿那个人字梯高一点的才把他弄下来。
0: 接到群众报警后，辖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确认女童身体并无大碍， 同时

0: 对救援过程进行了核实登记。
1: 后来呢，我们经过认定，左瑞康老师啊，他是见到这种危难的情况，不顾个人安危攀爬上去呢，符合见义勇为的认定，所以说我们后来呢，就给他申报上去了。
2: 今年四月，山东菏泽曹县小伙张健在充满浓烟的隧道里救人的时机火爆网络。当时隧道里一辆货车自燃着火，车主受伤被困，失火车辆发出的浓烟携带着刺鼻的有毒气体，充满了整个隧道。人命关天，开车路过的张健毅然选择救人，并强忍着身体的不适，硬撑着将车开了近10公里，最终驶出了浓烟滚滚的隧道，三人最终平安脱险。
0: 4月13号下午，25岁的张健从山西孝义出发，开车回山东菏泽老家，中途接顺风车拉了位乘客。当车辆驶入山西宝塔山隧道中段，前方一辆大型货车突然起火，烟雾瞬间弥漫整条隧道。
3: 我前面就突然出现一个人，然后那个时候开得比较慢，然后他就把我拦下来了，拦下来他就赶紧跟我说，他说赶紧救人，赶紧救人。然后我那个余光就瞟了一下旁边嘛，旁边距离我很近，然后就躺了一个人。
0: 张健与同伴一起赶紧把伤者抬到了自己的车上，但因为伤者伤到了腿部，身体无法全部进到车内，导致车门无法关闭，浓烟瞬间涌进车内。
3: 开门的时候，反正那个烟就是已经涌进车内了，就是车里边全是烟。本身车里面没烟的时候，我都已经看不到外面的路了。然后那个打开车门之后，里边车内车外全是烟，那个时候更看不着了。更看不着，那个时候没办法，你只能摸黑往前走。
0: 随着车内浓烟的蔓延，张健三人感到呼吸困难，情况越来越危急。
3: 走了大概能有个7-8分钟，10来分钟，不行，呼吸困难了，开始，俺们三个都有点顶不住了。然后我身上有水，然后就把那个水给拧开嘛，往衣服上倒水，捂着鼻子，然后慢慢又坚持了，大概坚持了一会儿，后边也不行。
0: 危急关头，张健和后排乘客赶紧下车，重新调整了被救伤者的姿势，才勉强关上门，阻止了烟雾继续往车里蔓延。而此时，伤者的一句话却把张健吓出了一身冷汗。
3: 当时就是把那个伤者给抬上来之后，那个伤者告诉我，他说这个隧道有10公里，那个时候开始害怕了。那个时候就比较紧张了，后怕肯定是后怕，然后当时想想，如果说真出不来，我家里还有小孩，还有父母。
0: 漆黑无尽的隧道，久久不散的浓烟，充满未知的前路，让这个平日里大大咧咧的年轻人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危急时刻，张健的脑海里满是家中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女儿。为了以防万一，他打通了母亲的电话。
4: 他就是跟我说这个山西宝塔山隧道这个救人这个地址，他跟我说这个地址，当时他跟我说了不止5遍，我一个字也记不住。他说那个意思就是中那个烟毒了嘛，已经中毒了，就是说下一步我不给你打电话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我没出来。他这样跟我说了以后，你心，哎呀，那个浑身就说那个心，那个腿就站不住了，就说。
0: 险境之中，张健强忍惶恐，不惧危险，全力施救，凭借沉着冷静的心态和过人胆识，与同伴相互配合，奋力突围，历经重重惊险，三人最终平安脱险。今年四月，张健因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英勇义举，被当地政府授予县市级见义勇为模范荣誉称号。
3: 原来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然后经过这件事受到了一些社会一定的关注，还有政府的奖励，然后让我感到非常自豪。以后我也会对社会多做一些对社会有帮助的事，然后就是多做一些公益，不辜负家乡人民对我的期望和认可。
2: 平凡勇士行善举，见义勇为显担当，每一次不假思索的上前，每一回齐心协力的援手，都是普通人最

动人的担当。见义勇为从来不是孤军奋战，隧道、悬崖、高楼里的救援身影，凝聚起向上向善的社会底气。这份跨越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连续多月保持在温和上涨区间。
1: 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六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1.0%， 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连续四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PPI 同比上涨 1.5%， 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稳定增长态势。
1: 今年1至6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 60%。 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 65.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 120%。
2: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0: 关注广西灾情，9号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响应等级分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7月6号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各方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灾后自救等各项工作。9号，广西南宁市召开第三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
3: 经过进一步核实，截至9号上午11时，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失联7人。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对于出现险情的六兰、云表两座水库，从7月6号起，当地已多次邀请上级水利专家到现场开展抢险救灾指导，主要对出现漫坝缺口的水库进行评估，研究降低水位的相关措施。
4: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
3: 此前内涝严重的宾阳县甘塘镇已实现通路、通水、通电，目前正在开展垃圾清理、环境消杀等工作。
5: 派出4200余人、1300余车次开展淤泥和垃圾渣物清理工作，开展灾后防疫工作。陆续派出300余名专业人员到横州市云表镇、孝义镇和宾阳县甘塘镇等灾情较重区域开展全方位监测消杀。
3: 此外，在抢险物资运输方面，南宁市依托高速公路和国省干道，将物资运至积水路段边界集散。

0: 点，再通过冲锋舟、无人机等接驳转运至群众安置点，保障基本需求。
1: 7月9号，应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止请求，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增调船外机、排涝设备等450余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抗洪抢险工作。继续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目前巴威维持强台风级，9号23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94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巴威目前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9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巴威有多强？未来路径有何发展？还有可能有哪些变化呢？来听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孙倩倩的分析。
2: 那眼下，引导台风路径的关键是它北边的这个副热带高压，未来副高会加强西伸北台，那它南侧的偏东风就会给台风巴威有一个西北方向的推力，所以巴威整体是西北型的路径。那是否会先登陆台湾呢？也与这个有关。如果副高西伸的多一些，那登陆的概率就会大一点。那如果副高北台的多一些呢，那巴威就有可能是近海擦过，不登陆台湾，这样呢它就会直奔浙闽。接下来11号晚上呢，可能会在福建的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登陆点是在福建的连江到浙江沧南一带。因为会有干空气的卷入，所以登陆的强度会继续减弱，是以台风级的上限或者是强台风的级别登陆。登陆之后，巴威会继续沿着西北方向行进，深入内陆，在陆地摩擦力以及干空气卷入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强度会迅速减弱。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国家防总9号17时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美伊战况。美国中央司令部于美东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军方9号称袭击了多处美军基地。
4: 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也遭到美军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多种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伊方认为此类行动无疑构成严重战争罪，并强调伊朗人民将坚定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主权和国家安全。
1: 关注巴以局势。据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一架以色列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汉尤尼斯以西的巴勒斯坦平民发动袭击，造成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默茨当天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说，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德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在德国部署。默茨说，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一项重要战略空白，

0: 同时，德国还将致力于研发欧洲自己的武器系统。参加北约峰会的捷克总理和匈牙利总理八号均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
1: 捷克总理巴比什在北约峰会结束后表示，捷克不会参与北约总额达700亿欧元（约合5437亿元人民币）的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匈牙利总理毛加尔彼得八号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仍然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但会保持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八号表示，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峰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言说，北约在安卡拉宣布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北约将继续努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并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高国防工业水平。
0: 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八号继续扩大，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与此同时，山火影响区域也在扩大，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
2: 法国气象部门八号表示，法国本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方八号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持续到下周末。法国媒体八号报道，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而去年七月整月的山火过火面积为4400公顷。
3: En fait, on savait plus trop. Et ce qu'on a fait du coup, c'est qu'on a traversé la fumée et les flammes. Donc on a traversé, on était au niveau de Vinça. Il y avait donc à droite, à gauche, tout était en train de brûler, les maisons elles étaient en train de brûler. Il y avait de la fumée partout, tellement noir qu'en fait, moi, j'arrivais quasiment plus à avancer.
2: 目前，法国南部的森林火险等级仍然很高，由于高温天气和阵风仍在持续，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此外，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八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包括部分高速列车和部分城际列车。据法国媒体报道，持续高温将影响铁路供电网，并可能导致正在运行的列车发生多种故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九号发布报告说，刚刚过去的六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平均气温达20.74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3.05摄氏度。六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记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
0: 美国原公司八号宣布将投资超过130亿加元，约合人民币623亿元，在加拿大艾伯塔省建设一座大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2: 据原公司介绍，该设施将落户加拿大艾伯塔省，建设高峰期可为超过3000名建筑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并创造300多个运营岗位。该公司数据中心开发与战略副总裁加里·德马西八号表示，该数据中心将是原公司在美国以外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原公司还称，该数据中心将完全使用清洁可再生能源供电，并承诺承担全部能源使用成本。公司目前正全额资助艾伯塔省新建发电及电网基础设施，以支撑数据中心运营。同时计划投入6000万加元，约合人民币2.87亿元，用于当地道路、供水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路透社九号报道称，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科技企业对算力的需求不断增长，数据中心用电需求也随之攀升。艾伯塔省天然气资源丰富，能源价格低于美国基准水平，加之当地气候寒冷，有利于降低大型数据中心的供电和冷却成本，因此成为原公司布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重要目的地。不过，报道还指出，该数据中心建成后，预计耗电量相当于约80万户家庭的用电规模。一些加拿大环保人士对此表示反对，认为项目可能进一步加剧能源消耗和环境压力，并质疑原公司无权大量占用加拿大的自然资源。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

0: 2019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揭晓，两位院士获此殊荣。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晶体可不得了，这个晶体将来可以去做电池，开汽车。
1: 少年情节36岁改行，为我国锂电池发展奠基。
2: 我说中国锂电怎么突围？如果不突围会怎么样？中国的锂电不突围的话，你到现在，就可能就没了。
1: 念念不忘贯通实验室与企业的连接，推动锂电池产业全球领先。
2: 用半个月时间，你论证出一个锂电方案，包围党中央。
1: 包围北京，包围毛主席。从新中国第一部大型相控阵雷达，到第一部基在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
2: 领导又交给您一个新任务，可以不接吗？当时，那个领导说，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雷达。
1: 2件事，2个10年，2次从0到1，从无到有。
3: 这一生我虽然感到过得比较艰苦，但是我感到比较充实，没有混日子。面对面专访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院士、奔德院士，敬请收看。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 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格力
4: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2026年7月8日，人民大会堂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揭晓。 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从新中国第一部大型相控阵雷达到第一部基在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60多年的工作历程中，他始终没有离开过雷达。我参加工作之初，那时候和世界上先进水平比。 差距至少30年，现在应该是没差别的，个别的比他还要好，可以说我们雷达是世界水平，也不为过。回望中国雷达的发展历程，奔德所做贡献可以简练的概括为60年2件事，2个10年2次从零开始。
2: 1969年12月25号，31岁，30多岁，领导找到我，给你一个任务，用半个月时间，你论证出一个雷达方案，这个雷达要对导弹气机能够进行防御，它的任务啊就是包围党中央。
4: 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意味着洲际导弹成为可能，防御导弹的雷达技术得到快速发展。也是在1957年，奔德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无线电工程系雷达专业学习。1963年，他被分配到了14所，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14研究所。 彼时，相控阵雷达成为最先进的反导预警装置，只有美国和苏联拥有相关的技术。张光。

0: 孙毅、奔德等人开启了这项技术的攻关。您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啊？60年代初的时候，相控阵雷达在世界上出现了，然后14所就已经看到意识到这是一个前沿，所以64年就让您去开始跟上。64年5月份安排我搞相控阵。
1: 研究从零开始，没有教科书，没有资料，要从搞清楚相控阵是什么意思开始。就是这个名词、这个概念出现在非常崭新的出现在您面前的时候，怎么理解它？
0: 当时中国研究相控的人还没有呢。就是这么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东西，怎么把它调分缕析呢？
1: 首先研究清楚了相控阵原理。
0: 不知道它是什么，怎么能研究出它是什么原理呢？
1: 说起来，这个事很真的，挺难的。这个新技术，各国都是保密的，特别是苏联，保密制度更严。在它的科技期刊上，最新技术不会透露，能够透露的人。 这个新技术的呢，就只有西方的科学杂志。嗯，对我来讲，困难是在什么地方呢？没学过英语，我学在学校学的是俄语，我下决心自己学。首先解决语法，找了一本厚厚的张道真做的英语语法。 我记得我一个星期天，我坐在那里从早晨到晚上，除了中午吃饭，到那耽误点时间，我坐着一动不动地来看这个书，这语法解决了，那要背单词，我这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词卡来看，上厕所上卫生间那个时间也在看，这样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
0: 您说的看是能够理解它什么意思了，就把这门语言学会了，是这个意思吗？
1: 所谓能看就是能看懂。通过西方杂志零星的报道，逐渐逐渐知道相控阵是怎么回事了。世界上第一批相控阵雷达在20世纪60年代初投入使用，与传统机械扫描雷达相比，它能够以电子方式快速扫描天空，并实现超远距离探测。在14所对相控阵雷达的预研工作持续了5年时间。从64年开始到69年年底，您做了哪些基础性的工作？在搞清原理的基础上。 列数关键技术，一个一个开课题。什么叫开课题？你比如说，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一个仪向器，那个仪向器不解决，谈不上相控阵。嗯，所以安排搞微波的同志研究仪向器，那么天线单元也很重要。那么安排人研究天线单元，那么类似这样。
0: 开了几十个课题，到了69年12月25号，领导找您谈话，交给您这个任务的时候，所有的这些进展完了，还是说还在进展中呢？
1: 到了60年代末，课题都解决了，关键技术也都解决了，正好可以开展这个整个雷达的研制。
0: 1969年年底，仅用了2周时间，奔德就给出了前期论证方案。后来，14所投入数百人参与中国第一部相控阵雷达7010的研制。7010含义是什么呢？70年10月1号战备值班，就叫7010。那战备值班就意味着要做出来用啊？
1: 就全的雷达都做出来，而且能够实际应用。
2: 大家竭尽全力来干这个事儿。一个蕴含先进技术的复杂装备，从设计方案到工程实现，中间要经历的是无数个元器件的从0到1和整个工程的从无到有。

0: 你比如说雷达发射机1.8米高啊，1-200公斤重，做完了以后是不是满足要求，得先拿来试用，试用以后不行提出问题他再改进，
1: 就这么一来一回
0: 反复迭代才最后做满足要求的东西。那个移向器里面要用开关管，开关管就是用个半导体二极管，这个管子呢叫 PIN 二极管，那么是个新东西。这个管子的研制也花了力气了。
1: 花多久时间啊？
0: 花了有不止一年。
2: 7010阵地选在了河北宣化的深山里，从1971年开始，在南京和宣化的大山之间，张光义、奔德、刘新华等人轮流往来，每次在山里要停留半年时间，直至7010通过验收。
0: 那个阵地海拔1500米，冬天零下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闷热，一开门云彩钻到屋子里来了，生活条件比较住的那个房子就是又不垒起来，也墙都没涂，涂窑不平，没有床，用砖头摞起来铺块板子就是床。
1: 您在乎这些吗？
0: 一心为了搞那个事儿，这个都忽略不计了。雷达完不成，这个心里一直放不下。
2: 7010是一座巨无霸，它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天线面积相当于2个篮球场，背后连接着成百上千台机柜，所有控制导线加起来长达1000多公里。7010的成功部署，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3个拥有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的国家。1979年，奔德和团队完成了始于1969年的任务。
1: 一辈子干成这一件事儿就了不得了，然后您干完这件事儿，领导又交给您一个新任务，可以不接吗？当时，
0: 哎呀，开始跟我说，我还真的犹豫了。
1: 犹豫是为什么？
0: 实事说，没搞过机载雷达，机载雷达和地面雷达差别很大，不是一回事儿。第二个，要我搞机载脉冲多不能红的是世界上最尖端的技术，难度很大。所以我这个想，如果说我继续搞地面雷达，我有7010那个基础，吃老本就够了，不要我花多少力气。那个领导说，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雷达不能打仗，买不到，只能自己做。我说国家急需，那我责无旁贷。就这样，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同样从头学起。
2: 上世纪70年代，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是为战机研发的最先进的千里眼，探测距离超过100公里，可同时跟踪多个目标。而中国战机配备的脉冲雷达只能执行基本的测距功能，无法测量目标的速度，严重限制了战斗机的作战能力。1980年，中国决定自主研制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奔德成为这个项目的总设计师。
1: 那对您来说，是不是还是要跟第一个相控阵雷达一样，拆解原理变成项目，然后分解出去？
0: 你说的很对，从原理学起，脉冲多不勒是怎么回事，它关键技术是什么，解救关键技术，开课题，投了100个工程师。
1: 有没有一个倒计时，说这个任务有多紧迫，让您多久把它给弄出来？
0: 越快越好，战斗机在那摆着呢。
2: 再快也要一步一步经历方案论证、工程设计、组织生产、安装调试的全过程。1986年，100多项课题收尾验收，意味着机载雷达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整机设计。
1: 让大家把一个原理分解成为细致的课题，然后在课题、在科研上、在理论上都攻

0: 刻了以后，再把它整合起来，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雷达能做成？
1: 不能有颠覆性问题。这个可是
0: 什么叫颠覆性问题？
1: 这个可是你不能这个东西做着一半，理论上行不通，重新都来，这就是颠覆性问题。
0: 那您怎么能保证设计之初就一直能走下去呢？
1: 这个，关键技术是不是都见底了？有没有卡脖子问题？那这个就在于这个总设计师的掌握了。
2: 尖端复杂的工程实现充满了对现有的设备和工艺的挑战。说到这些，最让奔德记忆犹新的就是机载雷达的天线。
1: 你说这个天线，
0: 这是个啥？
1: 机载雷达，这个是天线，这是设备在后边。
0: 嗯，
1: 这个天线叫平板缝针天线。
0: 嗯，
1: 那这个难度就很大了。
0: 怎么做呢？能完成吗？
1: 人工操作不可能的，要用数控机床。
0: 有吗？当时我们
1: 就是要解决呀。
0: 没有。
1: 后来花钱买到了这个设备。
2: 先进的数控设备之外，还要解决专用材料和专用工艺的问题，每一个关卡都决定着整个工程能不能继续。
1: 开始出办法解决，炉子买不到，自己买耐火砖砌炉子，要用镍来做电极，那镍买不到，买来镍锭，自己来拉管儿做电极。开始焊出来的凸窑不平，烂赖赖巴巴的。我心想，这怎么能做天线呢？反复试验，不断的焊，最后这摸索出来这个它的条件，什么温度，要多长时间，盐氯化钾、氯化钠的比例，但长期摸索以后才解决这事。
0: 它做出来之后是要上飞机的。它是要和飞机进行磨合的，这个
1: 雷达要上飞机，上去以后，试验情况随时掌握，回来以后有问题，针对问题连夜改，第二天再飞，一直飞都差不多两年。
2: 两年的飞行，奔德遇到过两次飞行故障，一次是单侧发动机停火，一次是起落架放不下来。幸运的是有惊无险，
0: 下一次还是用这个飞机去做实验。
1: 还是这个飞机，最后89年通过国家鉴定，完成了这项任务。
2: 十年磨一剑，1989年底，中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 PD 火控雷达成功问世。这是从零到一的突破，是一个没有经验、没有设备、没有产业基础的国家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终于建立起自己的雷达研制体系的开始，是奔德和数百位工程师以及数不清的工人十年如一日凭借顽强的毅力向着目标接近的过程。
1: 搞机载雷达，说实在的，对我来讲，可是十年时间，我一点不夸张，我没有休息过星期天，没有休息过节假日，大年初一都在工作，压力太大，国家急需，这是最主要的，领导的器重，不能辜负领导的信任。再一个，同志们的期盼，我的团队有300-400个工程师跟我一起干，假如因为我工作做的不到位，最后没成功，那么这几百个人不是白辛苦了吗？
0: 嗯，
1: 这个上下左右，我要做不成功的都没法交代。
0: 您带着这么重的压力，而且这个困难又这么大，在这个过程中，十年的过程中，是快乐的时候多还是沉重的时候多？
1: 有的 难度很大，那不是一下能解决。我就举这个天线的。

0: 子，那是花了很大力气才把它做成这样。
1: 那真做成了，那种快乐无以比拟。
0: 如果这个天线做不出来，整个就完蛋了，这个雷达做不出来了。
1: 就是把它做出来，什么感觉啊？
0: 豁然开朗，终于把最难的技术我们解决了，真的。山回水浮一物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这种感觉。
2: 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后，中国机载雷达实现了从追赶到超越，从落后到领先的飞跃。新的领域仍需开拓者。2000年后，奔德指导团队开展天基雷达理论研究，出版了《天基监视雷达新技术》一书。退休多年，奔德依然保留着每天9点准时到办公室的习惯，看最前沿的雷达发展资讯，思考问题，指导年轻人。和过去相比，他的生活多了一件事，做饭。
1: 您现在每天给老伴做饭啊？
0: 我每天都做饭，都是啊，都不上班的3顿饭我来做，上班早饭晚饭我来做，我是尽量承担点家务吧，能够弥补以前的亏欠。
1: 能到好的水平了吗？做菜？
0: 一般家常菜我做的还可以。你比如说，前几天别人送我们几块牛尾骨、牛尾巴，这个东西以前没做过，我就想，这东西该怎么做呢？我就想了，研究了半天，后来想起，做做看。做的还蛮好的。
1: 您是自己琢磨还是看网上教啊？
0: 我自己研究是吧。
2: 从研究雷达到研究一道烧牛尾，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总是先思考再动手。当被问及为何能取得成就时，他的回答是能吃苦。少年求学时，生于东北乡村的他每天要走40里路，因为担心穿坏母亲亲手做的布鞋，他会把鞋拎在手上，赤脚赶路，一路走到省城的高中和著名的大学。
1: 有小的时候吃苦的那些经历打底的话，长大这些事儿叫苦吗？
0: 我想，我这一生，应该说一直比较艰苦。年轻的时候，我就看着3个年轻人跟我年纪一样的，穿着皮夹克、笔挺的裤子、皮鞋亮亮的，我穿的衣服这都是补丁，都是不穿个布鞋也没有袜子。但是我想，以后我有钱了，我也买了好衣服穿。说实话，到现在也没买起。
1: 是您不愿意买了，还是仍然？
0: 年轻的时候确实没有钱，想买也买不到，也买不了，现在情况有所改善，要说买的话呢也能买，但是没那个心情了。我觉得一个人能做点实际贡献，最初我就想将来我要工作了，收入能够好一点，我叫我爸爸妈妈生活的好一些，这是朴素的想法。那后来呢，因为国家培养了我应该为国家做点事，为国家做贡献，过得比较艰苦，但是我感到比较充实，没有混日子，没有白白过浪费这个年华。
2: 采访结束时，奔德告诉了我们他人生中第一次做牛尾的方法。
0: 先用冷水把它泡起来，泡了3个小时，然后捞出来，凉水煮了2个小时，然后再放调料，做起来还蛮好吃的。
1: 那都放什么调料啊？
0: 煮的时候就放了酸渣，酸渣片儿，
1: 哦，
0: 干的酸渣片儿，再放老抽、生抽，最后放的香菜。
1: 好吃吗？做出来？
0: 做出来挺好吃，挺受欢迎。
1: 您爱人、老伴爱吃？
0: 就是，做的还样子也挺好看。

0: 这个就是
1: 实验室。
0: 哎呦，这个春联还挺特别的哈。这是那个我们的整个的化学符号吗？
2: 是一个化学符号。
0: 迎新纳福加里美，这边是我们整个一个电池实验室，
2: 对
0: 是吗？
2: 对对对。你看这不是手套箱吗？
1: 哦，
2: 你看这个，当时很贵的这手套箱。
0: 这是最早可能更简陋哈。
2: 对，最早国内没有，都在进口的。
0: 那这次您获得了最高科技奖啊，您怎么看待别人对您的评价？
2: 就是这个实际上不是跟对我个人的，一个什么这个荣誉，是一个荣誉。对我来讲的话呢，我是说这个机遇嘛，我抓住了这个机遇，我就利用这个机遇，来为国家做点事情，这是我自己的心愿。
3: 讲述自己的故事时，陈立全会高频使用机遇这个词。1976年，中国科学院派出4位年轻科学家到国外交流，陈立全是其中之一。在西德马克思普朗克科学促进学会，他原本的任务是学习晶体生长，但是一种他此前不知道的晶体氮化锂把他引入到一个刚刚兴起的研究方向，固态离子学。
2: 他们的全所上下，不管搞理论的搞实验的，都对氮化锂很感兴趣。我就问一个德国朋友，
0: 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我就问那个德国朋友，我说为什么大家都要这个晶体这么感兴趣。那个德国朋友就告诉我说，这个晶体可不得了，这个晶体将来可以去做电池开汽车，就这一句话影响我的兴趣了。
0: 为什么会对你产生影响呢？
2: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节。
3: 氮化锂是一种超离子导体，被认为有望用于锂电池研究，也让固态离子学成为国际科技界关注的新方向。而氮化锂带给陈立全的触动，其实是他自少年时代就深藏于心的渴望。
2: 初中几年没电，整个那区域都没电，上自习就是自己用墨水瓶两个人放在两个人中间，晚上上自习就一个小灯。
0: 没油灯吗？还是
2: 没油灯呢？自己做的嘛。高中时候就是我是在南充市，那个时候就有电了。
0: 那个时候会对自己有什么目标吗？
2: 那个时候就是希望将来能够把这个电能够用上。
3: 陈立全1940年出生在四川省南充市的一个山村，他上初中时正是新中国百废待兴之时，孩子们有学上，但求学之路异常艰苦。
2: 走路呢，从家到初中都得一天呢，100里地嘛。
0: 那多长时间能回一次家？
2: 一个月。
0: 一个月回一次。
2: 回去就是拿这个伙食费，伙食费你知道多少钱吗？4.2块钱。
0: 够您一个月的生活。
2: 4.2块钱的伙食费，那个伙食费就只是吃米呀，菜什么都没有。我上大学的时候才坐上汽车，从南充坐汽车到重庆，然后重庆坐火车经过成都到北京，那是我第一次坐汽车坐火车。所以这就是我是为什么对这个朋友说这个话，将来这个东西可以去做电池去开汽车，结果一下就引起了兴趣了，我就想要改行。
3: 作为公派人员，改行需要得到组织批准，而申请改行的方式是写信。陈立全并不知道，如果他改行成功，将意味着中国在世界电池技术革命的起跑线上没有缺席。
2: 当时我发的信要一个月以后我才能知道结果，所以下一个月我去看，我看到这个回了我的信了，就所里头院里头都同意我改行。
0: 那时候您多大年纪？
2: 36岁嘛。
0: 36岁。
2: 嗯。
0: 但那个时候你确定的方向是什么呢？
2: 确定方向就是
0: 目标。
2: 目标就是要把这个固体离子学委员学会，就是要去做电池发展汽车。

0: 我就是目标就是这个。
1: 改行成功与目标清晰共同成就了这次重要的机遇。在德国访学一年多的时间里，陈立全连发四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回国后，中国第一个固体离子学实验室很快成立，目标就是做出真实可用的固态电池。
2: 这是电池吗？这是中国的第一块固态锂电池。
0: 我说的这个第一，
2: 这是哪年啊？
0: 第一块呢？1988嘛。
2: 88年，这个在当时世界上同行业里面，他们怎么看待这块成果？
0: 就因为实际上你这个在国外也很少见到这么一块。
2: 10年了，
0: 对，十年，我78年回来的。
2: 88年，
0: 18年，所以
2: 十年磨一剑。
0: 对呀。
1: 第一块固态电池的诞生有着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意义，但是到了1991年，陈立全决定转向，暂时放弃固态锂电池，转向锂离子电池的研发。
3: 为什么突然会转向改做锂离子电池？
0: 固态电池的问题还是很多，因为你光是演示一个是没问题，但是你真正要把，比方说连的密度，你真要上去，那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当时我是考虑了，我们还是，先把那个稍稍放一放。从现在看来的话呢，当时的决定还是对的。如果说我们，一直做固态，那么我们不可能后来走到世界第一。
1: 1991年，日本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实现商业化。商业化是技术改变世界的开始。1992年，在日本工业大学做客座教授的陈立全在回国前提出了一个请求，参观索尼公司。
0: 我车间去看的话呢，就是说我发现那个人很少，那个电池呢排着队的就在传送带上过去，然后检查的时候旁边有机器检查，不合格的那机器可以把它扒拉下来，就机械化程度相当高，自动化程度也相当高，所以这样的话就跟我一个很印象。
3: 根据当时考察看到的情况，您决定要怎么做？
0: 我是想，我们不能像日本的那样机械化程度那么高，所以我们就决定的是从手动开始。
3: 就是一定要在这个赛道上和他去比拼吗？
0: 是我们是希望要跟他比拼。
1: 当一个科学家决定加入到商业化的比拼时，意味着他的视野从实验室看向了产业化，而从手动开始，在实验室里可以理解为手搓，不是手搓电池，是先从手搓设备开始。
0: 国内当时我们就找了一个西安的一个做军用的一个锂电池的一个公司，他的做的那个手套箱是什么呢？他就是从木头做的一个框架，然后中间呢弄玻璃把它给一隔上，所以很快我们就做出来了。
3: 当时如果说成熟的产品直接引进或者是直接购买，不是更快吗？
0: 不可能快，你要去买人家的东西的，没有一年多进不来，因为在国外当时做这种设备的也比较少。
3: 当时课题组有几个人？
0: 大概4-5个人吧。
3: 但是4-5个人面对这样一个新的项目，科研项目攻关，那其实人的力量很小啊。
0: 是，人力量是小啊，但是呢，我们你就把那个只要那个设备那方做起来以后，所以我们做第一个这个就是那种圆柱形的电池，我们叫 A 型电池嘛，做出来以后不是后来科学院就鉴定了。鉴定大家也认可，就是这工作。
1: 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的完成是在1995年。如果想要验证量产方案的可行性，就需要一条产量达到每天1000块的中试线。中试是产业化必须要走的一道关，但在产业还没有出现时，谁来做这条中试线？
3: 您那时候最煎熬的时候是什么阶段？
0: 最煎熬的就是像这一段时间，周光召呢是对这个产业化是很感兴趣的。周光召说，我们要这个，看我们的课。

0: 题，啊，是不是国家的需要？
1: 关键时刻，中国科学院鼎力支持，带动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补足了中试所缺的资金。至于人员，科学家可以免费当工人。
0: 因为我不是说当了工人，当了一年吗？
2: 为什么当一年工人？
0: 因为当时配方是要我自己去配，我不会把我的配方告诉别人的。另外呢，我也得知道，就是这个做锂电池，就是这个难度究竟多大，就要解决一些什么问题。如果你不参与的话，你不知道。
2: 那就是一直在这个生产线上，
0: 对，
2: 和实验室奔波。
0: 对 对，我一直在了。
1: 1998年秋，依靠自制的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科研团队建成了第一条年产能200,000只18650型锂离子电池的中试生产线，解决了规模化生产锂离子电池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与此同时，在极其有限的科研条件下，陈立全团队研究了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基本特性和材料性能，对钴酸锂、磷酸铁锂等关键正极材料实现系列创新突破，打破国外知识产权壁垒，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撑。2000年，作为科学家的陈立全再一次向前走了一步。
0: 我们国家，2000年就启动新能源汽车，当时候的这个首席科学家是万钢，我就专门去找了万钢一次。
1: 2000年，我国启动“15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这意味着动力电池从科研课题走向产业布局的窗口打开。但当时镍氢电池的呼声非常高，锂离子电池几乎被排除在这一项目之外。陈立全主动去拜访时任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的负责人万钢，言说锂离子电池的重要性及产业化的进展。经过考察，锂离子电池进入到这一专项中。
0: 锂离子电池逐渐就成了这个重要的对象，镍氢电池就逐渐就在往后退了。所以从这样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有好的东西呢，就是说我们要具体提建议才行，因为就是政府的部门他不一定了解得那么清楚，包括这个决策层面你要去介绍。
1: 从1991年索尼率先实现商业化开始，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全球锂电产业逐渐形成日韩领先、中国追赶的竞争格局。2009年，全球锂电池产业竞争日趋激烈。一次行业讨论会上，陈立全做了《中国锂电如何突围》的报告。
2: 突围的目标是什么？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
0: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市场占有率要超过日本人，超过韩国人。
2: 但是他们已经研发商业化走了那么久了，
0: 但是
2: 超越
0: 当
2: 对我们而言有多大难度？
0: 从我们基础研究的情况来看，不是那么大，有几个很重要的专利，那么都是我们申请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当时我们已经做了，当时我从韩国这个地方我得到一个启发，韩国人为什么能够一下跑到日本前头？因为韩国政府啊很支持，政府出钱的，政府这个钱给了谁呢？给了公司，然后这个公司需要什么技术，他就找大学。所以我2010年，就在这个北京锂电论坛做了一个报告，我说中国锂电怎么突围？
2: 如果不突围会怎么样？中国的锂电
0: 不突围的话，你到现在，就可能就没了。
2: 您那时候内心会焦虑吗？
0: 那当然是焦虑的。
1: 正是在2009年前后，国家启动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动力电池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随着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同步增长，中国锂电产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2014年，中国锂离子电池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跃居全球首位，

0: 可就在这一时刻到来之前，2013年，陈立权的科研重点再次转到了新的方向上。
1: 2013年呢，我就提出来希望要发展固态电池。为什么我要提出那个呢？
2: 那为什么在锂离子电池发展很好的势头下，您又重新再回去拾这个难题呢？
1: 因为锂离子电池呢，它毕竟，你再往前发展，它的能量密度啊各方面它是有限的，所以我就说了，要发展固态电池。
0: 与液态电池相比，固态电池能量密度更强，充电速度更快，也更安全。但是固态锂电池是用固态电解质替代液体电解质，它最需要攻克的难题是固体之间的电接触问题。从1973年开始，全世界的科学家就全力投入到它的研发中，但始终没有出现规模化生产的方案。因发明锂电池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约翰·古迪纳夫也曾说，造不出可以使用的固态电池。
1: 我听了他这个话以后呢，我就仔细考虑了，他说的还是对的。
2: 那既然权威都做了这样的判断，您为什么要非要再往前走？
1: 我就想办法，我怎么样来这个克服这个问题。
0: 2016年，陈立权和如今的物理所研究员李红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原位固态化这一技术路线，为固态电池的产业化提供了全新的实用化解决方案。针对锂资源可能被卡脖子的风险，陈立权还带领团队在国内率先布局了钠离子电池研究，并在该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并已实现产业化。
2: 现在的整个固态锂电池到什么阶段？
1: 现在固态电池呢，就是还是我们中国做的最好的。
2: 那就相当于实现了领跑了。
1: 对对对，那是领跑。
0: 一切还是要回到实验室，始终保持敏感，始终提前布局，潜心研究，让成果和人才像种子一样从这里向外扩散，最终成为产业的竞争优势。
2: 这就是电动中国。
1: 对，电动中国嘛。
2: 啊，
1: 交通电气化。
2: 交通电动化。电动火车，火车也可以电动。然后飞机电动化，这个能源全部替代，
1: 肯定要电动，飞机肯定要电动。
2: 哦，那这个是个巨大的工程啊。
1: 对，这是巨大工程，所以那个低空经济呢，如果你没电动飞机，低空经济你怎么发展
2: 啊？
1: 现在说是3000米以下的低空经济嘛，现在可能是再往上扩了。然后智慧城市，
2: 智慧城市，
1: 智慧
2: 农业，工业。
0: 与电池打交道50年，陈立权心中他为之努力的终极目标是电动中国，围绕这个宏大目标而产生各种奇思妙想，似乎正是一个科学家的本色。
1: 我们作为一条船，我在后头拖一个给它发电的东西就完了嘛，上头
2: 这将来就可以实行电动船舶了。所以现在钠离子电池也是您现在主要攻关和研究的项目吗？
1: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2: 您觉得要实现您想象中规划中的电动中国这样一个远景目标，对于中国我们目前还要走多久？
1: 应该说是一直要做下去。
2: 就是您觉得现在还有很多的科研任务还没有完成？
1: 对。
2: 那对于接下来很多年轻的科研人才来讲，您有什么样的一个期望，或者说有什么想对他们讲的？
1: 我是希望他们就是电动中国这个方向是个大方向。这个大方向不是说一两个人一两代人就能完成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如果说把电动中国做好了，将来这个国家就是很富强的，国家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这是应该每一个年轻人都应该这样。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向。目前，巴威维持强台风级。10号2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88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巴威目前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将有所增强，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9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巴威有多强？未来路径如何发展？还有可能有哪些变化呢？来听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孙倩倩的分析。
1: 那眼下引导台风路径的关键是它北边的这个副热带高压，未来副高会加强西伸北台，那它南侧的偏东风就会给台风巴威有一个西北方向的推力，所以巴威整体是西北型的路径。那是否会先登陆台湾呢？也与这个有关。如果副高西伸的多一些，那登陆的概率就会大一点。那如果副高北台的多一些呢？那巴威就有可能是近海擦过，不登陆台湾，这样呢，它就会直奔浙闽。接下来11号晚上呢，可能会在福建的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登陆点是在福建的连江到浙江沧南一带。因为会有干空气的卷入，所以登陆的强度会继续减弱，是以台风级的上限或者是强台风的级别登陆。登陆之后，巴威会继续沿着西北方向行进，深入内陆，在陆地摩擦力以及干空气卷入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强度会迅速减弱。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国家防总9号17时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浙江省舟山市海洋监测预报中心9号上午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9号夜间至12号，舟山海域将迎来一次明显的大风浪和台风风暴潮过程，海上风险等级较高，近岸海浪将明显增大。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指决定于7月9号21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浙江台州9号启动海上公交停航、沿海景区暂停对外开放等应对措施。10号至12号，当地中小学、幼儿园等暂停线下教学。
2: 9号上午，在台州玉环市甘江镇站台客运码头，周边海面风力浪势明显加剧，码头电子屏滚动播放停航公告，工作人员正加紧加固设施排查隐患。9号下午2点起，玉环市11条海上公交全线停航，多个海岛及沿海景区暂停对外开放。
3: 今天下午2点之后，东西航线全线停航，我们紧锣密鼓地加固候船室门窗、码头护栏等陆上设施。
2: 目前玉环、大陆岛、洋屿岛、基山岛三大海岛景区已暂停对外开放，岛上700余名滞留游客已安全有序转移。玉环市对全市危房低洼地段、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有序撤离。据了解，7月10号至12号，台州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暂停线下教学，各类暑托班、夏令营、研学旅行及教师培训等活动同步暂停或延期。
0: 9号8时，浙江温州也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雨，温州市水利部门科学调度，抢抓窗口期，已组织20座水库开闸预泄。
4: 山西水库是温州市最大水库，7月9号10点，山西水库一洪道闸口缓缓开启，预泄腾库工作安全有序开展，水流态势平稳可控。根据相关部门预测分析，本次台风将对沧南桥墩水库给予范围造成严重影响。沧南桥墩水库从8号下午至9号持续预排预泄作业，目标预泄水量1700万立方米，腾出库容2800万立方米，水库管理所也在第一时间进入全时段临战状态。 截至7月9号12点。

0: 温州市20座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15440.47万方，有效腾出了防洪库容。未来水利部门将根据实际降雨量和水库水位变化科学调度，必要时将再次启动新一轮泄洪。
1: 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7月10号至12号，台风巴威将给福建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福建海事局于7月9号20时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持续对远海过路船实施防台风较应提醒，并做好南下船舶避风疏散工作，调派48艘海巡船艇靠前驻守。目前福建沿海港口已暂停邮轮进港、游艇等海上休闲船舶全部停航，宁德、福州已停止船舶进港作业，厦门以北57条客渡运航线已于9号18时全部停航，人员全部撤离。福建宁德就位于目前预计的台风登陆范围内，为防御来势汹汹的台风巴威，当地都做了哪些准备？来看总台记者赵胜轩9号傍晚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德市霞浦县下虎镇的一个养殖鱼排上，那这里也是大黄鱼和海参的一个重点的养殖区，受到台风巴威外围的焚风作用的一个影响。这个焚风呢，就是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叠加地形的影响去形成的一个干热的风。那整个福建的沿海地区最近几天都是持续的一个高温的天气，那可以说风雨未到，我们先是感受到了台风巴威的一个来势汹汹。那再来看这边，我们在进行的呢是鱼排的一个加固的工作。那可以看到，现在我身后的这一大片的一个鱼排，就是有这个500多口的一个网箱，它们全部呢是由这个4米5乘4米5的一个正方形养殖的一个网箱呢连起来的，面积呢大约是能达到15亩。那这些鱼排呢也是这5、6年来当地重新去更换的一个塑胶的鱼排。那它们本身呢就是这样30到50个网箱会串联在一起，并且呢是用锚来进行固定的。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渔民们就正在这个鱼排的连接处去重新收紧这个绳索，保证这个绳索它们的受力是均匀的。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所有的这些鱼排的上方都加盖了这样的一层渔网，那这些呢就是为了防止鱼外逃，最大程度的保证财产的一个安全。那宁德呢是这次福建防范台风巴威的一个重点区域，那这里海域的面积大，海上的养殖范围广，而且海上作业的人员是多且分布比较零散的。那除了霞浦呢，这两天宁德多个渔港码头还有养殖鱼排都在组织鱼排的加固，还有海上临时用房的一个搬家工作。下午5点钟左右，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了3级。那根据要求呢，全市养殖鱼排上总共有11700多人要分批撤离上岸，全市有34500多艘的乡镇船舶也要撤离到安全水域来避风。
1: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为防范台风巴威，广东已于7月9号18时将防热带气旋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截至9号下午17时，粤东水域已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风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正有序撤离。
3: 据广东海事局统计，截至9号15时，粤东水域客渡运航线共计停航4条，客渡运船舶共计停航8艘，海上风电施工平台共计撤离108人。截至7月9号12时，汕头海事部门已引导南下船舶218艘，同时组织239艘拟北上台湾海峡的船舶在汕头安全水域避风。内河防汛工作方面，广东海事局已于7月5号12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持续强化桥区水域、急流河段、干支交汇等重点水域船舶点验和管控。北江广佛肇高速大桥下游200米至郭苏排灌站水域实施禁止船舶上下行交通管制。目前，广东海域共配置8艘专业救助船、92艘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将根据台风强度、移动路径动态，调整应急力量布防点位。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持续逼近，预计7月11号至13号将对上海及周边海域带来明显影响。位于

0: 于台风防御最前沿的上海市金山区，从7月8号起已全面启动防汛防台前置应对措施。
1: 7月9号上午8点半，记者在上海市金山区张泾河出海泵闸看到，节制闸正在进行预排水作业，降低内河水位。这座泵闸位于金山新城海岸线，北接渭城河，南通杭州湾，是区域行洪排涝的关键节点。
2: 当内河出现内涝，外海水位高于内河时，我们可以开启水泵进行强排，单泵每小时10.8万方。
1: 此次台风影响期间正值暑期游园高峰，在落实全域防汛部署的同时，上海市金山区对重点区域特殊行业开展针对性安全防范，公安、景区管理、城管等部门联合行动，对沿海高层小区、城市沙滩景区以及沿街电招电牌展开拉网式排查，严防高空坠物和积水险情，织密城市安全防护网。
3: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再来关注广西灾情。9号，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7月6号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各方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灾后自救等各项工作。9号，广西南宁市召开第三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
4: 经过进一步核实，截至9号上午11时，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失联7人。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对于出现险情的六兰、云表两座水库，从7月6号起，当地已多次邀请上级水利专家到现场开展抢险救灾指导，主要对出现漫坝缺口的水库进行评估，研究降低水位的相关措施。
5: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
4: 此前内涝严重的宾阳县甘塘镇已实现通路、通水、通电，目前正在开展垃圾清理、环境消杀等工作，
6: 派出4200余人、1300余车次开展淤泥和垃圾渣物清理工作，开展灾后防疫工作，陆续派出300余名专业人员到横州市云表镇、孝义镇和宾阳县甘塘镇等灾情较重区域开展全方位监测消杀。
4: 此外，在抢险物资运输方面，南宁市依托高速公路和国省干道，将物资运至积水路段边界集散点，再通过冲锋舟、无人机等接驳转运至群众安置点，保障基本需求。
0: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6号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主坝坝体出现缺口，发生溃口洪灾，造成严重险情。六兰水库溃口为何影响这么大？通过一个示意动画来直观了解一下。六兰水库是一个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型水库，它的蓄水量大约是9300万立方米。画面中红色坐标的位置就是本次水库主坝决堤的地方。可以看到，水库下游连接云表江，沿线分布着云表、马岭、横州等多个乡镇。洪灾造成下游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影响范围较广。9号，独田村到六兰水库坝体的道路已经抢通，从六兰水库到再往上游的潭可桥路段也已被抢通。随着道路抢通，总台记者和救援人员一起开始往受灾严重的镇龙乡挺进。来看总台记者陈小鹏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我们现在就是沿着我们刚才经过的凤丹村，一直在往我们镇龙乡的核心区在走。

0: 然后因为整个道路已经被完全的冲毁，前边有很多被洪水冲淹的树桩，包括我们的路基也是已经被冲垮冲塌，所以现在我们只能走一条小路，然后这边非常的泥泞也非常的滑，所以说每走一步都需要非常的小心才可以。
1: 潭可桥是通往镇龙乡的关键通道，之前被洪水冲毁，上午潭可桥路段被抢通，抢险救援人员也开始往镇龙乡挺进。路上我们遇见了一位徒步运送药物的人员。
2: 我们是孝义镇强护村委的，我们来支援的。
3: 是里面是有因为收到了消息里面缺药是吗？
2: 是啊，我们进来看有什么帮忙的，我们镇卫生院的人来，我们就顺便帮他们背点药进去啊。
3: 走进去大概要多久？
2: 大概应该还有两个多小时。
3: 多少公里啊？
2: 五六公里哦。
1: 目前广西横州的抢险救援工作还在持续，部分区域正在开展清淤消杀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正陆续进入。
4: 受强降雨影响，近期广西南宁多个水库发生险情，洪水集中下泄，导致横州市孝义镇受灾较为严重。灾情发生后，当地将受影响群众转移到多个安置点内，政府统筹调配物资，社会各界爱心驰援，本地群众自发相助，安置点内外温情涌动。
1: 在孝义镇一中安置点，志愿者正合力将爱心人士捐赠的鲜牛奶运至宿舍一一发放。在运送的人群中还有一位小学生志愿者，李新萌是附近小学的学生，早晨跟随家人来到安置点后，他就加入到了志愿者的工作当中，
5: 就是一些分发物资还有在这看牛奶的一些工作，反正有什么干什么，能帮就帮，不能帮就尽量去找一些别的人帮助他。
1: 目前孝义镇各安置点情况平稳，物资基本充足，受灾群众有序互助。在孝义镇一中安置点的物资存放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正将折叠床、清淤工具、沙袋等物资装车运送至一公里外的横州二中孝义校区安置点，以及灾情更为严重的云表镇。
6: 我们这里呢有很多个仓储点啊，哪里需要或者说田训需要，或者说哪个安置点需要什么物资，就从那个仓库点那里调出来，或者说像我们这边用不到的也调过去。
1: 横州二中孝义校区安置点一经启用，就有社会各界的驰援力量不断加入。记者抵达时正好赶上志愿者发放午饭，来自湖南湘西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
7: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这个洪水，我们就第一时间就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后续这边如果有安排的安排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
1: 目前孝义镇已安置因灾转移群众约1500人，安置点生活保障、物资供应、医疗服务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4: 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玉江及其支流水位持续上涨，导致城区多处发生内涝。目前当地灾情和救援进展如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9号傍晚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广西贵港市的港北区，这里呢其实是属于当地一个人口和居民都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但是这几天以来呢，我们在当地也是发现啊，这里的多处路段都出现了积水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首先通过我们的直播画面，大家现在可以正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是正在通过这种搀扶的方式还有背扶的方式啊，是把这里的一些居民进行一个向外的转移。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一半以上的路面都被这种积水所覆盖了，越往里走水越深，最深的地方是达到了一个成年人胸口的位置。而且还有居民告诉我们说，其实从周一6号上午开始啊，他们的家里就出现了一个断水断电的情况，直到今天3-4天过去了也依然没有恢复。那么家里的储备的物资已经出现了不足，因此他们有的是需要出来购买，像是对一些老人和孩子或是有患病的家庭来说，其实这样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对此呢，我们也是看到有贵港消防和应急等相关部门啊，这几天以来其实他们都是在全力的协助转移这样的被困人员和对他们进行一个配送生活物资。一方面呢，他们是派出力量用人力和这橡皮艇接力的方式分片覆盖，对这些社区里面在不间断的运输物资啊还有药品等等的一些东西，然后并且也会挨家挨户的

0: 询问情况，尽可能的去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包括将有需要的一些孕妇啊、婴儿还有老人等等的这样的特殊群体来进行一个安全的转移。同时呢，广西消防部门还紧急的从周边一些地市，像是柳州、河池等等市调集了一些增援力量和舟艇，加上外省市的一些救援力量呢，大家一共是有1.2万人现在是正奋战在咱们贵港的抢险救灾的一线，一方面是为群众运输物资，另外也是转移被困人员。那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是了解到，这些群众他们在离开自己的家里之后，他们有的会暂时住在周边的酒店里，那么这也是这几天以来我们发现贵港全市酒店的预订比较紧张的一个原因。另外呢，他们有的也会选择去投亲靠友去到一些相对现在没有积水的地方来进行一个暂住。
1: 广西未来的天气形势将如何发展？雨势还会很强吗？来听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孙倩倩的分析。
2: 由于台风巴威将大量的季风水气吸走，所以广西这里呢，未来几天的降雨都会比较弱，但是这里都会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导致高温闷热天气会不断的发展。那最高气温呢，会维持在33度左右，看似不高，但是体感温度高，可能会达到40度上下，局地45度以上。那么预计下周又会有季风槽的影响，那在广西的南部降雨又会多起来，不过整体来看的话，雨量的量级不是特别大，以中雨为主，但是呢会有短时强降雨，降雨会比较的急促，所以呢后期仍然需要防范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一些次生灾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在日内瓦闭幕。在9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介绍了中方参与情况，并表示中方将继续推动建设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
4: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于6月15日至7月8日在日内瓦举行。在本届理事会上，中国代表团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践行王毅外长提出的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主张，依托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代表67个国家做人工智能促进无障碍共同发言，倡导数字技术普惠向善，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代表近20个国家发言，共同反对个别国家滥施关税，呼吁保障全球产供链稳定，切实维护国际经贸秩序。积极发声，呼吁有关国家保障移民群体合法权益，消除系统性种族歧视。同联合国妇女署等合办北京加30主题活动，推动落实北京宣言，全方位宣介中国妇女权利保障成就。中方将继续落实全球治理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在人权理事会平台倡导对话合作，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推动建设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
1: 9号，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据报道，赖清德在出席台军校毕业典礼时称，台将持续加强对外军购和防卫自主。近期，台海军还调整组建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对此，陈曦表示，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
5: 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目。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态势，更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日本防卫省近期连续发布多则公告，显示中国海军派出约10艘舰艇在日本周边海域密集活动。有分析认为，中国海军舰艇经日本周边航道进出西太平洋，

0: 向外界展示作战能力，也是对近期美日等多国多场海上联演的回应。针对此类言论，发言人陈希表示，中国军舰远海训练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相关海域开展远海训练活动是年度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持续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美伊战况。美国中央司令部于美东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军方9号称袭击了多处美军基地。
3: 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也遭到美军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多种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伊方认为此类行动无疑构成严重战争罪，并强调伊朗人民将坚定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主权和国家安全。
0: 按照美国的说法，本轮战事的导火索还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是对此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报复。伊朗方面则声称，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框架。
3: 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再次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美军的打击将更加严厉。他当天在土耳其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称，与伊朗谈判是在浪费时间。针对特朗普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内有三条航线，首先是冲突爆发前船舶通行的路线，即位于海峡中部的国际航道，第二条是伊朗方面新规定的海峡航线，途经格什姆岛，第三条则是6月24号阿曼宣布开辟的新航线，该航线靠近阿曼海岸，被称作南部航道。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出严厉警告称，任何未经伊朗授权使用新航线的船只都将面临强硬打击。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美国一方面想要避免重新回到全面战争，又不愿在伊朗强硬姿态面前显示退让。在这样双方冲突升级的情况下，美国能否从战事中抽身？美伊冲突会不会进一步扩大？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美伊战事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呢，确实存在，而且还正变得越来越大。那这一次美军明确表示，相关打击是非对称性的，是对伊朗在海峡相关军事行动的惩戒措施，并且不会很快结束。那美方的表态呢，实际上已经明确了本次军事行动的性质和此前有所不同。之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前后的这段时间里，双方却曾出现过多次短促的军事摩擦，但这些

0: 解军事摩擦大多是为了应对一过性的偶发的军事冲突而采取的应急措施，但本次美方所采取的所谓非对称性打击，它是一个有独立组织和明确目标的战术性军事行动，目的呢是要进一步的削弱伊朗的近岸攻击和区域拒止能力。这就意味着美军在达到它的预期目标之前不会轻易的结束相关行动。而我们同样知道，伊朗方面对美军行动采取的是基于对等原则展开的报复，也就是意味着只要美军的袭击不停止，伊朗的反击也不会停止。并且呢，从本轮冲突首日双方的彼此打击就可以看出，在攻击目标的数量上基本上是持平的，在打击对象的选择上，伊朗也是继续对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基地采取行动。而后期如果美国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不再局限于伊朗的近岸军事设施，而是深入内陆，甚至对伊朗的核心关键军事基础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采取打击行动，那也就不排除伊朗同样会对本地区其他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展开对等报复。那我们看到呢，目前有媒体报道说美国已经动用巡航导弹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展开打击，在此背景之下，伊朗的报复必然升级，那美伊更大规模更高烈度的军事摩擦正越来越难以避免。
1: 美联储于6月17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本月8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布了6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美国通胀走势和未来货币政策走向仍存在明显分歧。
2: 会议纪要显示，与会美联储官员普遍注意到通胀进一步升高，且仍远高于 2% 的长期目标，但对通胀走势的判断存在分歧。多名官员表示，物价上涨的压力已变得更为广泛，很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在经历显著上涨。另一些官员则认为，住房相关服务价格涨势放缓，很可能推动通胀压力逐步缓解。此外，这份会议纪要特别关注了人工智能领域对通胀的影响。部分官员认为，对人工智能的持续强劲需求可能使科技产品和电力价格持续上涨，但其他一些官员则表示，人工智能应用带来的生产力提高最终将降低产品成本并增加总供给，进而导致通胀下行。纪要特别提到，本次经济预测的不确定性显著偏高，核心原因来自于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以及人工智能投资和产业对经济的潜在影响。纪要显示，虽然在此次会议上与会官员均同意维持利率不变，但他们对未来货币政策走向的判断存在分歧。部分与会官员认为，在当前美国就业市场稳定、通胀继续处于高位的情况下，美联储需要适度收紧货币政策以实现通胀目标。另一些官员则认为，到今年年底时应让利率保持在当前或略低于当前的水平。美国知名金融公司 LPL 的首席经济学家罗奇表示，会议纪要中存在一些含糊不清的内容，表明美联储在政策问题上存在几种相互竞争的观点。
1: 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8号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墨公民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美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
2: 辛鲍姆表示，墨外交部将于近期公布政府拟采取的具体措施，墨方的回应将不仅限于外交照会和向美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辛鲍姆说，他不能允许墨西哥移民在美国遭到虐待。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说，其下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当天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说，萨尔加多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待了将近35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就任后启动大规模移民遣返行动，并在移民问题上持续向拉美国家施压。2025年7月，一名墨西哥男子因美国抓捕非法移民行动丧生， 今年3月，一名19岁墨西哥籍男子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0: 一处移民拘留中心死亡。
1: 八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爆发大规模抗议，上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谴责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七号在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要求政府展开独立透明的调查。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表示，萨尔加多当时正开车去上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却称其驾车冲撞警车，特工是出于自卫而开枪，这一说法遭到强烈质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九号，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已经是我国第四次更新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替代沿用8年的2018版目录。新版目录发生了哪些变化？共收录药品多少种？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实用的普遍性。据了解，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聚焦临床刚需，精选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必备药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配备使用，优先医保报销，重点保障基层用药可及性。本次目录更新调整，推动临床用药从能用向用好升级，减轻慢性病、大病患者长期用药负担。
1: 专家介绍，此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了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了覆盖病种范围。
3: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满足患者在不同情况下的用药需求，扩大覆盖病种范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达多个，提高群众用药可及性。结合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将16种创新药纳入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较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可推动医药创新研发成果更多的惠及群众。
0: 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坚持了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的原则，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
4: 除基本覆盖中医临床分科外，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疾病用药和儿科专用药等。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2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同时，在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方面，包含有创新药，也就是一类新药，也在本次基本药物目录中。
1: 此外，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特别重视儿童用药的问题，聚焦儿童常见疾病，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
5: 这次调整新增的药品中，儿童适宜品种31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进一步提高了儿童用药可及性。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药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
1: 九号，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截至5月底，基本医保

0: 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我国将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
1: 我们也在谋划开展一个专项行动，在政策和缴费方面呢，持续的推动超大城市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和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选择更加灵活的缴费方式。同时我们也将鼓励各地呢，将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服务方面呢，鼓励各地呢，因地制宜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参保的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吧，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这个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2: 据介绍，2025年全国灵活就业人员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
0: 今年暑运，铁路轻装型行李搬运服务范围再次扩大，新增101座车站，办理车站总数达到212座，已基本覆盖全国省会城市、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2: 轻装型是铁路部门推出的同城行李搬运便民服务，在距离火车站35公里范围内，根据旅客的实际需要，提供门到站、站到门两项服务。
3: 门到站服务需在开车前48至4小时完成预约，工作人员上门取件，行李可在开车前30分钟存入车站服务柜，或开车前10分钟直接送至站台。站到门服务需在列车到站前24至1小时完成预约，工作人员取件后5小时内配送到同城指定地点。
2: 怎样才能预约这项服务呢？已购车票的旅客打开铁路12306官方平台或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轻装型服务，填写地址时间就可以完成预约。
3: 轻装型服务的行李重量尺寸需符合铁路有关规定，动车组单件行李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普速列车不超过160厘米，普通旅客单人限重20千克。
2: 本次轻装型服务上新，计价方式也做了调整，不再实行一口价，而是按距离分档收费，距离越近越划算。如果旅客只需要将行李送到车站服务柜，10公里以内48元一件，10到20公里58元，20到35公里68元。如果需要直接送到站台，10公里以内78元，10到20公里88元，20到35公里98元。暑运期间出行集中，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预约，预留充足办理时间。更多信息可拨打铁路12306或中铁快运95572客服热线咨询。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4: 为新时代科技创新工作擘画蓝图，
5: 总书记提的各方面协同的这个要求是非常契合这个阶段我们科技发展的需要的。
6: 要构建完整的科技创新的体系，
7: 推进科技创新产业上的深度融合，
4: 锚定科技强国目标，坚定迈进，
8: 让创新成果更快地转化成现实生产力。
9: 这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技工作者最好的一个时代。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科技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和挑战， 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为加快

0: 派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科学指引。这次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了怎样的反响？又如何来理解讲话的深刻内涵呢？我们来看今天的节目。
1: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 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把创新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的核心和支撑的这样一个战略性的地位。应该说，过去这些年，中国的前沿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的突破，迎来很多重大的跨越。科技创新引领这个高质量发展和促进新质生产力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所有这些都让科技界倍感振奋和自豪。
1: 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并重点提出了六个方面的要求，包括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以及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
3: 在这个会议上呢，总书记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六个方面的要求，我觉得这是对我们这个现阶段不论是对科技工作者的鼓舞，还是对整个国家科技发展的这个指导来看总书记都要求非常的明确，而且非常的务实。
4: 这样一些重点任务抓住了当前呢影响我们科技发展的这样一些牛鼻子的问题，同时呢也抓住了我们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这种历史性机遇要着力突破的这样一些制高点的问题，既重点突出又环环相扣。
1: 科技创新涉及领域、主体、要素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强调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3: 我们的四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像这个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国家科研机构，要有自己明确的定位。另外呢，他们之间呢也要协同配合，共同促进我们的科技创新事业的大的发展。另外，他也特别强调了区域的协同，强调了这个各个省之间跨行政区的这种协同的配合。所以呢，我觉得总书记提的各方面协同的这个要求是非常契合这个阶段我们科技发展的需要的。只有各方协同配合、协同发力，我们的科技事业才有望尽快的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5: 我们作为一个大国，要构建完整的我们的科技创新的体系，所以总书记说我们要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作用，我们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要相互沟通，构建出完整的这样一个创新体系，来支撑我们国家世界科技强国的这样一个建设。
1: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产业是国民经济基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进一步阐明推动两者深度融合的路径，他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

0: 两者的融合呢，实际上它是这个发展新的生产力的基本的路径，同时呢也是实现高水平科技治理上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抓手。要强化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发挥好企业呢特别是科技领军企业的它的链组的作用，来牵引我们各类的主体啊，来协同攻关。
1: 科技成果转化往往这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说科研人员在实验室搞研发，随后通过一系列的环节找它的应用场景，两个创新融合发展，那也就是科技创新提供供给，产业创新提供了需求，让它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让创新成果更好地找到应用场景，更快地转化成现实生产力，那么也有效地克服了成果转化率不高的这样的一个难题。
2: 青年人才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源头活水，也是科技创新最具活力的生力军。2025年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最年轻的仅44岁。越来越多青年科技工作者活跃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线，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施展才华，建功立业。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专门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3: 总书记其实一直很强调这个青年人才的发展和培养的问题，这次呢作为6个方面之一哈，把它提出来，我想呢是总书记对于这个青年的人才的发现培养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书记说要在培养中使用，在使用中培养，也就是说在重大科技任务中让年轻人这个勇担大梁发挥作用，而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哈，也能不断的发现人才。
4: 科技竞争力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而这些核心竞争力那靠什么呢？这是靠人，特别是靠年轻人。总书记也提到要给予长期稳定的支持，让他们踏踏实实静下心来做好这个学问啊，而且要做大学问，做好学问。
5: 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就感觉这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技工作者最好的一个时代。一方面呢，国家也给我们足够多的空间和各种鼓励吧，可以让我们去放手去研究一些基础科学，去拓宽人类知识的边界。另外一方面呢，现在国家对于成果转化也是有很好的一个环境，我觉得现在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最大的红利就是可以把这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服务国家战略，又能实现个人价值。
2: 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超过3.9万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8%，首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发展科技事业的坚定决心。同时，实际工作中，科研经费浪费、科技投入低效重复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存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并提出了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等一系列重要举措。
0: 党的18大以来啊，这个总书记是和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工作的。这种重视呢，一方面体现在他这个不断地提出新思想、新理念、这个新思路啊，这个新要求；同时呢，也体现在这种科技创新的投入上。18大以来呢，我们国家的科技投入年均都是以超过10%的速度在增长。我们现在投入的结构上，其实，在基础研究的这一块还是我们的相对的一个弱项，需要这个调整，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啊，在投入的这个方式上呢，要真正的能够呢更加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啊，把这种巨大的投入啊转化成我们创新的效能和效率。
2: 创新决胜未来，科技领域改革近年来不断深化，推行揭榜挂帅赛马制，赋予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
6: 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

0: 台评价体系，持续推进的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激发人才活力。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
1: 基础研究要突破知识边界，那你衡量基础研究，当然看它有没有真正获得知识的进步、知识的增量。但是你对应用研究和这个技术的研发就不能按照这个要求了，你应该看它有对国家重大需求有没有实际的贡献。总书记也明确说明了这一点，要分类进行评价，改进我们的评价体系啊，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2: 总书记讲话当中也专门这个提出了几个科技界的这个痛点问题，一个就是科技评价问题、帽子问题，包括特别是以帽子来分配科技资源，也包括科技这个经费使用的这种低效的这种问题。那么总书记直面这些问题，要营造有利于这个创新规律的，能够让科研人员做长周期研究这样的一种这个制度环境和这个科研环境。
0: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个方面明确要求，既有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战略谋划，又有直面问题的务实举措，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了强烈反响。
3: 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我们你看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业啊，干着自己有兴趣的这工作，但是呢，同时你又享受时代的红利，啊，国家各种各样的荣誉。我为什么觉得未来会有更优秀的青年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个领域？其实也是源于国家对这种科研环境建设的这个决心。就未来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还需要做。2035要实现科技强国，啊，这个是我们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1: 我这样努力的，这个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是吧，在这个创新和攻关两个方面都加强努力，所以说呢，在我们的这个月球的探测研究方面是吧，做出新的成绩。
2: 总书记站在国际国内这个两个大局的角度，深刻体察这个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这种规律，系统的布画了科技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应该说吹响了15这个奋进科技强国建设新征程的号角。
4: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科技强国建设进入加速冲刺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擘画了蓝图，指明了路径，明确了任务，吹响了以更大力度加强基础研究，以更强决心推进原始创新，以更实举措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号角。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十年磨一剑的决心，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

0: 半年，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连续多月保持在温和上涨区间。
1: 数据显示，反映

0: 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连续四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 1.5%， 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0: 今年1至6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 60%。 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 509.6 万辆，同比增长 65.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35.5 万辆，同比增长 120%。
2: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1: 9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了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五类18项量化指标。
3: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高级工以上1400万人次。
4: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十五期末，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成功率达到65%，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结案率达到93%，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案件结案率达到97%。
3: 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构建覆盖全民、普惠均衡、智慧高效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4: 规划部署了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人才队伍建设、工资收入分配、劳动关系、公共服务和区域协调发展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
1: 关注广西灾情，9号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7月6号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各方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灾后自救等各项工作。九号，广西南宁市召开第3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
5: 经过进一步核实，截至9号上午11时，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失联7人。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对于出现险情的六兰、云表两座水库，从7月6号起，当地已多次邀请上级水利专家到现场开展抢险救灾指导，主要对出现漫坝缺口的水库进行评估，研究降低水位的相关措施。
6: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 到今天

0: 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
1: 此前内涝严重的宾阳县甘塘镇已实现通路、通水、通电，目前正在开展垃圾清理、环境消杀等工作，
2: 派出4200余人、1300余车次开展淤泥和垃圾渣物清理工作，开展灾后防疫工作，陆续派出300余名专业人员到横州市云淼镇、孝义镇和宾阳县甘塘镇等灾情较重区域开展全方位监测消杀。
1: 此外，在抢险物资运输方面，南宁市依托高速公路和国省干道，将物资运至积水路段边界集散点，再通过冲锋舟、无人机等接驳转运至群众安置点，保障基本需求。
3: 7月9号，应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止请求，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增调船外机、排涝设备等450余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抗洪抢险工作。继续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目前巴威维持强台风级，10号2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88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巴威目前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将有所增强，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9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巴威有多强？未来路径如何发展？还有可能有哪些变化？来听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孙倩倩的分析。
4: 那眼下，引导台风路径的关键是它北边的这个副热带高压，未来副高会加强西伸北台，那它南侧的偏东风就会给台风巴威有一个西北方向的推力，所以巴威整体是西北型的路径。那是否会先登陆台湾呢？也与这个有关。如果副高西伸的多一些，那登陆的概率就会大一点。那如果副高北台的多一些呢，那巴威就有可能是近海擦过，不登陆台湾，这样呢，它就会直奔浙闽。接下来11号晚上呢，可能会在福建的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登陆点是在福建的连江到浙江沧南一带。因为会有干空气的卷入，所以登陆的强度会继续减弱，是以台风级的上限或者是强台风的级别登陆。登陆之后，巴威会继续沿着西北方向行进，深入内陆，在陆地摩擦力以及干空气卷入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强度会迅速减弱。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来关注美伊战况。美国中央司令部于美东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军方9号称袭击了多处美军基地。
6: 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也遭到美军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多种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伊方认为此类行动无疑构成严重战争罪，并强调伊朗人民将坚定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主权和国家安全。
3: 按照美国的说法，本轮战事的导火索还是

0: 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伊朗方面则声称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框架。
1: 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再次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美军的打击将更加严厉。他当天在土耳其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称，与伊朗谈判是在浪费时间。针对特朗普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内有三条航线，首先是冲突爆发前船舶通行的路线，即位于海峡中部的国际航道，第二条是伊朗方面新规定的海峡航线，途经格什姆岛，第三条则是6月24号阿曼宣布开辟的新航线，该航线靠近阿曼海岸，被称作南部航道。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出严厉警告称，任何未经伊朗授权使用新航线的船只都将面临强硬打击。
0: 参加北约峰会的捷克总理和匈牙利总理八号均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
2: 捷克总理巴比什在北约峰会结束后表示，捷克不会参与北约总额达700亿欧元，约合5437亿元人民币的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八号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仍然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但会保持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八号表示，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峰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言说，北约在安卡拉宣布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北约将继续努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并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高国防工业水平。
0: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自荐参选，并称是目前唯一候选人。根据时间表，候选人需在9号至15号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至少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两个工会组织在内的三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才能参与党首竞选。据英国媒体报道，党首选举首日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已获工党下院322名议员的提名支持。若伯纳姆成为唯一符合提名资格的候选人，工党将在17号特别代表大会上正式任命其为新任党首。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揭晓，两位院士获此殊荣。
1: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晶体可不得了，这个晶体将来可以去做电池、开汽车。少年情节，36岁改行，为我国锂电池发展奠基。
2: 我说中国锂电怎么突围？
1: 如果不突围会怎么样？中国的锂电不突围的话，你到现在，就可能就没了。念念不忘，
0: 贯通实验室与企业的连接，推动锂电池产业全球领先。用半个月时间，你论证出一个雷达方案，包围党中央，包围北京，包围毛主席。 从新中国第一部大型相控阵雷达，到第一部基载脉冲多普勒。

0: 火控雷达。
1: 领导又交给您一个新任务，可以不接吗？当时
2: 那个领导说，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雷达。
0: 两件事，两个十年，两次从零到一，从无到有。
2: 这一生我虽然感到过得比较艰苦，但是我感到比较充实，没有混日子。
0: 面对面专访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院士、奔德院士，敬请收看。
3: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2026年7月8日，人民大会堂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揭晓，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从新中国第一部大型相控阵雷达到第一部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60多年的工作历程中，他始终没有离开过雷达。
2: 我参加工作之初，那时候和世界上先进水平比，差距至少30年。现在应该是没差别的，个别的比他还要好，可以说我们雷达是世界水平也不为过。
0: 回望中国雷达的发展历程，奔德所做贡献可以简练地概括为60年两件事，两个十年两次从零开始。
2: 1969年12月25号，
1: 31岁，
2: 30多岁，领导找到我，给你一个任务。用半个月时间，你论证出一个雷达方案。这个雷达要对导弹气机能够进行防御。它的任务啊，就是包围党中央，包围北京，包围毛主席。
1: 30出头，这个任务这么大，怎么会落到您头上啊？
2: 64年，所里安排我研究相控阵。接受的这个任务的时候啊，相控阵雷达刚刚问世。
0: 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意味着洲际导弹成为可能，防御导弹的雷达技术得到快速发展。也是在1957年，奔德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无线电工程系雷达专业学习。1963年，他被分配到了14所，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14研究所。彼时，相控阵雷达成为最先进的反导预警装置，只有美国和苏联拥有相关的技术。张光义、奔德等人开启了这项技术的攻关。
1: 您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啊？60年代初的时候，相控阵雷达在世界上出现了。然后14所就已经看到、意识到这是一个前沿，所以64年就让您去开始跟上。
2: 64年5月份，安排我搞相控阵。
0: 研究从零开始，没有教科书，没有资料，要从搞清楚相控阵是什么意思开始。
1: 就是这个名词、这个概念出现在非常崭新的出现在您面前的时候。怎么理解它？
2: 当时中国研究相控的人还没有呢。
1: 就是这么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东西，怎么把它条分缕析呢？
2: 那首先研究清楚了相控阵原理。
1: 不知道它是什么，怎么能研究出它是什么原理呢？
2: 说起来这个事还真的挺难的。这个新技术各国都是保密的。特别是苏联保密制度更严，在他的科技期刊上最新技术不会透露，能够透露这点

0: 这个新技术的呢，就只有西方的期刊，要研究西方的这个科学杂志。
1: 嗯，
0: 对我来讲，困难是在什么地方呢？没学过英语，我学习在学校学的是俄语，我下决心自己学。首先解决语法，找了一本厚厚的张道真做的英语语法。我记得一个星期天，我坐在那里，从早晨到晚上，除了中午吃饭当掉耽误点时间，我坐着一动不动地来看这个书。这语法解决了，那要背单词，我这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词卡来看。上卫生间那个时间，也在看。这样，两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
1: 您说的看是能够理解它什么意思了，就把这门语言学会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嗯，所谓能看就是能看懂。通过西方杂志零星的报道，逐渐逐渐知道相控针是怎么回事了。
2: 世界上第一批相控针雷达在20世纪60年代初投入使用，与传统机械扫描雷达相比，它能够以电子方式快速扫描天空，并实现超远距离探测。在14所对相控针雷达的预研工作持续了5年时间。
1: 从64年开始到69年年底，您做了哪些基础性的工作？
0: 在搞清原理的基础上，列出关键技术，一个一个开课题。
1: 什么叫开课题？
0: 你比如说，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一个移像器，那个移像器不解决，谈不上相控针。
1: 嗯，
0: 所以安排搞微波的同志研究移像器。那么天线单元也很重要，那么安排人研究天线单元，那么类似这样开了几十个课题。
1: 到了69年12月25号，领导找您谈话，交给您这个任务的时候，所有的这些进展完了，还是说还在进展中呢？
0: 到了60年代末，课题都解决了，关键技术也都解决了。正好可以开展这个整个雷达的研制。
2: 1969年年底，仅用了2周时间，奔德就给出了前期论证方案。后来，14所投入数百人参与中国第一部相控阵雷达7010的研制。
0: 7010含义是什么呢？70年10月1号战备值班，就叫7010。
1: 那战备值班就意味着要做出来用啊，
0: 这全的雷达都做出来，而且能够实际应用，大家竭尽全力来干这个事儿。
2: 一个蕴含先进技术的复杂装备，从设计方案到工程实现，中间要经历的是无数个元器件的从零到一和整个工程的从无到有。
0: 你比如说雷达发射机，1米8高，1200公斤重，做完了以后是不是满足要求？得先拿来试用，试用以后不行，提出问题，他再改进。
1: 就这么一来一回，
0: 反复迭代，才最后做满足要求的东西。那个移像器里面要用开关管，开关管就是用个半导体二极管，这个管子呢叫 PIN。二极管，那么是一个新东西，这个管这个研制也花了力气了。
1: 花多久时间啊？
0: 花了有不止1年。
2: 7010阵地选在了河北宣化的深山里，从1971年开始，在南京和宣化的大山之间，张光义、奔德、刘兴华等人轮流往来。每次在山里要停留半年时间，直至7010通过验收。
0: 那个阵地海拔1500米，冬天零下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闷热，一开门云才钻到屋子里来了，生活条件

0: 住的那个房子就是又不垒起来，也墙都没涂，涂窑不平，
1: 嗯，
0: 没有床，用砖头摞起来铺块板子就是床。
1: 您在乎这些吗？
0: 一心为了搞那个事儿，这个都忽略不计了。雷达完不成，这个心里一直放不下。
2: 7010是一座巨无霸，它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天线面积相当于2个篮球场，背后连接着成百上千台机柜，所有控制导线加起来长达1000多公里。7010的成功部署，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3个拥有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的国家。1979年，奔德和团队完成了始于1969年的任务。
1: 一辈子干成这一件事儿就了不得了，然后您干完这件事儿，领导又交给您一个新任务，可以不接吗？当时，
0: 哎呀，开始跟我说，我还真的犹豫了。
1: 犹豫是为什么？
0: 实事说，没搞过机载雷达，机载雷达和地面雷达差别很大，不是一回事儿。第二个，要我搞。机载脉冲多布勒轰呢，是世界上最尖端的技术，难度很大，所以我这个想，如果说我继续搞地面雷达，我有7010那个基础，吃老本就够了，不要我花多少力气。那个领导说，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雷达，不能打仗，买不到。只能自己做，我说国家急需，那我责无旁贷。
1: 嗯，
0: 就这样，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同样从头学起。
2: 上世纪70年代，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是为战机研发的最先进的千里眼，探测距离超过100公里，可同时跟踪多个目标。而中国战机配备的脉冲雷达只能执行基本的测距功能，无法测量目标的速度，严重限制了战斗机的作战能力。1980年，中国决定自主研制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奔德成为这个项目的总设计师。
1: 那对您来说，是不是还是要跟第一个相控阵雷达一样，拆解原理变成项目，然后分解出去？
0: 你说的很对。从原理学起，脉冲多布勒是怎么回事？它关键技术是什么？解决关键技术，开课题，投了100个工程师。
1: 有没有一个倒计时，说这个任务有多紧迫，让您多久把它给弄出来？
0: 越快越好，战斗机在那摆着呢。
2: 再快也要一步一步经历方案论证、工程设计、组织生产、安装调试的全过程。1986年，100多项课题收尾验收，意味着机载雷达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整机设计。
1: 让大家把一个原理分解成为细致的课题，然后在课题、在科研上、在理论上都攻克了以后，再把它整合起来，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雷达能做成？
0: 不能有颠覆性问题。这个
1: 什么叫颠覆性？
0: 这个可是。你不能这个东西做着一半，理论上行不通，重新走来，这就是颠覆性问题。
1: 那您怎么能保证设计之初就一直能走下去呢？
0: 这个，关键技术是不是都见底了？有没有卡脖子问题？那这个就在于这个总设计师的掌握了。
2: 尖端复杂的工程实现充满了对现有的设备和工艺的挑战。说到这些，最让奔德记忆犹新的就是机载雷达的天线。
0: 你说这个天线，
1: 这是个啥？
0: 机载雷达。这个是天线，这是设备在后边。
1: 嗯，
0: 这个天线叫平板缝阵天线。
1: 嗯，
0: 那这个难度就很大了。
1: 怎么做呢？能完成吗？
0: 人工操作不可能的，要用数控机床。

0: 吗？当时我们
1: 就是要解决呀、啊，
0: 没有。
1: 后来花钱买到了这个设备。
2: 先进的数控设备之外，还要解决专用材料和专用工艺的问题，每一个关卡都决定着整个工程能不能继续。
1: 开始出办法解决，炉子买不到，自己买耐火砖砌炉子，要用镍来做电极，那镍买不到，买来镍锭，自己来拉管做电极。开始焊出来的凸窑不平，烂赖赖巴巴的，我心想这怎么能做天线呢？反复试验，不断的焊，最后这摸索出来这个它的条件，什么温度，要多长时间，盐氯化钾氯化钠的比例，但长期摸索以后才解决这事。
0: 它做出来之后是要上飞机的，它是要和飞机进行磨合的。
1: 是这个雷达要上飞机，上去以后，试验情况随时掌握。回来以后有问题，针对问题连夜改，第二天再飞，一直飞这个差不多两年。
2: 两年的飞行，奔德遇到过两次飞行故障，一次是单侧发动机停火，一次是起落架放不下来。幸运的是有惊无险。
0: 下一次还是用这个飞机去做实验吗？
1: 还是这个飞机，最后89年通过国家鉴定，完成了这项任务。
2: 十年磨一剑。1989年底，中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 PD 火控雷达成功问世，这是从零到一的突破，是一个没有经验、没有设备、没有产业基础的国家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终于建立起自己的雷达研制体系的开始，是奔德和数百位工程师以及数不清的工人十年如一日凭借顽强的毅力向着目标接近的过程。
1: 搞机载雷达，说实在的，对我来讲，可是十年时间，我一点不夸张，我没有休息过星期天，没有休息过节假日，大年初一都在工作，压力太大，国家急需，这是最主要的，领导的器重，不能辜负领导的信任。再一个，同志们的期盼。我的团队有30-40个工程师跟我一起干。假如因为我工作做的不到位，最后没成功，那么这几百个人不是白辛苦了吗？这个上下左右，我要做不成功都没法交代。
0: 您带着这么重的压力，而且这个困难又这么大，在这个过程中，十年的过程中，是快乐的时候多还是沉重的时候多？
1: 有的难度很大，那不是一下能解决。我就举这个天线的例子，那是花了很大力气才把它做成才呀。
0: 那真做成了，那种快乐无以比拟。
1: 如果这个天线做不出来，整个就完蛋了。整个雷达做不出来了，
0: 就是把它做出来，什么感觉啊？
1: 豁然开朗，终于把最难的技术我们解决了，真的，山回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这种感觉。
2: 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后，中国机载雷达实现了从追赶到超越，从落后到领先的飞跃。新的领域仍需开拓者。2000年后，奔德指导团队开展天基雷达理论研究，出版了《天基监视雷达新技术》一书。退休多年，奔德依然保留着每天9点准时到办公室的习惯，看最前沿的雷达发展资讯，思考问题，指导年轻人。和过去相比，他的生活多了一件事：做饭。
0: 您现在每天给老伴做饭啊？
1: 我每天都做饭，都是啊，都不上班的，三顿饭我来做，上班早饭晚饭我来做。 或者

0: 尽量承担点家务吧，能够弥补以前的亏欠。
1: 能到好的水平了吗？做菜
0: 一般家常菜我做的还可以。你比如说前几天别人送我们几块牛尾骨牛尾巴，这个东西以前没做过，我就想这东西该怎么做呢，我就想了研究了半天，后来想起做做看，做的还蛮好的。
1: 您是自己琢磨还是看网上教啊？
0: 我自己研究是吧。
2: 从研究雷达到研究一道烧牛尾，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总是先思考再动手。当被问及为何能取得成就时，他的回答是能吃苦。少年求学时，生于东北乡村的他每天要走40里路，因为担心穿坏母亲亲手做的布鞋，他会把鞋拎在手上赤脚赶路，一路走到省城的高中和著名的大学。
1: 有小的时候吃苦的那些经历打底的话，长大这些事儿叫苦吗？
0: 我想我这一生应该说一直比较艰苦。年轻的时候我就看着三个年轻人跟我年纪一样的，穿着皮夹克笔挺的裤子，皮鞋亮亮的，我穿的衣服这都是补丁，都是不穿个布鞋也没有袜子。但是我想以后我有钱了，我也买了好衣服穿，说实话到现在也没买起。
1: 是您不愿意买了还是仍然？
0: 年轻的时候确实没有钱，想买也买不到，也买不了。现在情况有所改善，要说买的话呢也能买，但是没那个心情了。我觉得一个人能做点实际贡献，最初我就想将来我要工作了收入能够好一点，我叫我爸爸妈妈生活的好一些，这是朴素的想法。那么后来呢，因为国家培养了我应该为国家做点事，为国家做贡献，过得比较艰苦，但是我还感到比较充实，没有混日子，没有白白过浪费这个年华。
2: 采访结束时，奔德告诉了我们他人生中第一次做牛尾的方法。
0: 先用冷水把它泡起来，泡了3个小时，然后捞出来凉水煮了2个小时，然后再放调料，做起来还蛮好吃的。
1: 那都放什么调料啊？
0: 煮的时候就放了酸渣，酸渣片
1: 哦，
0: 干的酸渣片再放老抽、生抽，最后放的香菜，
1: 好吃吗？做出来？
0: 做出来挺好吃，挺受欢迎。
1: 您爱人、老伴爱吃？
0: 就是，做的还样子也挺好看。
3: 这个就是实验室，哎呦，这个春联还挺特别的哈。这是那个我们的整个的化学符号吗？
4: 这是一个化学符号。
3: 迎新纳福加里美，这边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电池实验室，
4: 对对对，你看这不是一些手套箱吗？你看这个，当时很贵的这手套箱。
3: 这是最早可能更简陋哈。
4: 对，最早国内没有，都在进口的。
3: 那这次您获得了最高科技奖啊，您怎么看待别人对您的评价？
4: 就是这个实际上不是跟对我个人的一个什么这个荣誉，是一个荣誉。对我来讲的话呢，我是说这个机遇嘛，我抓住了这个机遇，我就利用这个机遇来为国家做点事情，这是我自己的心愿。
2: 讲述自己的故事时，陈立全会高频使用机遇这个词。1976年，中国科学院派出4位年轻科学家到国外交流，陈立全是其中之一。在西德马克思普朗克科学

0: 促进学会，他原本的任务是学习晶体生长，但是一种他此前不知道的晶体氮化锂把他引入到一个刚刚兴起的研究方向，固态离子学。
1: 他们的全所上下，不敢搞理论的搞实验的，都对氮化锂很感兴趣。我就问一个德国朋友，
2: 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我就问那个德国朋友，我说为什么大家都要这个晶体啊，这么感兴趣？那个德国朋友就告诉我说，这个晶体可不得了，这个晶体将来可以去做电池，开汽车，就这一句话，引起我的兴趣了。
2: 为什么会对你产生影响呢？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节。
0: 氮化锂是一种超离子导体，被认为有望用于锂电池研究，也让固态离子学成为国际科技界关注的新方向。而氮化锂带给陈立权的触动，其实是他自少年时代就深藏于心的渴望。
1: 初中几年没电，整个那区域都没电，上自习就是自己用墨水瓶两个人放在两个人中间，晚上上自习就一个小灯。
2: 没油灯吗？还是
1: 没油灯呢？自己做的嘛。高中的时候就是我是在南充市，那个时候就有电了。
2: 那个时候会对自己有什么目标吗？
1: 那个时候就是希望将来能够把这个电能够用上。
0: 陈立权1940年出生在四川省南充市的一个山村，他上初中时正是新中国百废待兴之时，孩子们有学上，但求学之路异常艰苦。
1: 走路呢，从家到初中都得一天呢，100里地嘛。
2: 那多长时间能回一次家？
1: 一个月。
2: 一个月回一次。
1: 回去就是拿这个伙食费，伙食费你知道多少钱吗？4.2块。
2: 够您一个月的生活。
1: 4.2块的伙食费，那个伙食费就只是吃米呀，菜什么都没有。我上大学的时候才坐上汽车，从南充坐汽车到重庆，然后重庆坐火车经过成都到北京，那是我第一次坐汽车坐火车。所以这就是我是为什么对这个朋友说这个话，将来这个东西可以去坐电池去开汽车，结果一下子引起了兴趣了，我就想要改行。
0: 作为公派人员，改行需要得到组织批准，而申请改行的方式是写信。陈立权并不知道，如果他改行成功，将意味着中国在世界电池技术革命的起跑线上没有缺席。
1: 当时我发的信要一个月以后我才能知道结果，所以下一个月我去看，我看到这个回了我的信了，就所里头院里头都同意我改行。
2: 那时候您多大年纪？
1: 36岁嘛。
2: 36岁。但那个时候你确定的方向是什么呢？
1: 确定方向
2: 就是目标。
1: 目标就是要把这个固体离子学我要学会，就是要去做电池发展汽车。我就是目标就是这个。
0: 改行成功与目标清晰共同成就了这次重要的机遇。在德国访学一年多的时间里，陈立权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回国后，中国第一个固体离子学实验室很快成立，目标就是做出真实可用的固态电池。
2: 这是电池吗？这是中国的第一块固态锂电池。
1: 我说的这个第一
2: 这是哪年啊？
1: 第一地方的1988嘛。
2: 88年，这个在当时世界上同行业里面，他们怎么看待这块成果？
1: 就因为实际上你这个在国外也很少见到这么一块。
2: 10年了，
1: 对，十年，我78年回来的。
2: 88年，
1: 所以
2: 10年磨一剑。
1: 对呀。
0: 第一块固态电池的诞生有着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意义，但是到了1991年，陈立权决定转向，暂时放弃固态锂电池，转向锂离子电池的研发。
2: 为什么突然会转向改做锂离子电池？
1: 固态电池的问题还是很

0: 多，因为你光是演示一个是没问题，但是你真正要把比方说人的密度你真要上去，那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当时我是考虑了，我们还是先把那个稍稍放一放。从现在看来的话呢，当时的决定还是对的。如果说我们一直做固态，那么我们不可能后来走到世界第一。
1: 1991年，日本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实现商业化，商业化是技术改变世界的开始。1992年，在日本工业大学做客座教授的陈立全在回国前提出了一个请求，参观索尼公司。
0: 我车间去看的话呢，就是说我发现那个人很少，那个电池呢排着队的就在传单上过去，然后检查的时候旁边有机器检查，不合格的那机器可以把它扒拉下来，就机械化程度相当高，自动化程度也相当高，所以这样的话就跟我一个很印象。
2: 根据当时考察看到的情况，您决定要怎么做？
0: 我是想我们不能像日本的那样机械化程度那么高，所以我们就决定的是从手动开始。
2: 就是一定要在这个赛道上和他去比拼吗？
0: 是我们是希望要跟他比拼。
1: 当一个科学家决定加入到商业化的比拼时，意味着他的视野从实验室看向了产业化，而从手动开始，在实验室里可以理解为手搓，不是手搓电池，是先从手搓设备开始。
0: 国内当时我们就找了一个西安的一个做军用的一个锂电池的一个公司，他的做的那个手套箱是什么呢？它就是从木头做的一个框架，然后中间呢弄玻璃把它给一隔上，所以很快我们就做起来了。
2: 当时如果说成熟的产品直接引进或者是直接购买，不是更快吗？
0: 不可能快，你要去买人家的东西的没有一年多进不来，因为在国外当时做这种设备的也比较少。
2: 当时科技组有几个人？
0: 大概四五个人吧。
2: 但是四五个人面对这样一个新的项目，科研项目攻关，那其实人的力量很小啊。
0: 是，人力量是小啊，但是呢我们你就把那个只要那个设备那方做起来以后，所以我们做第一个这个就是那个圆柱形的电池，我们叫 A 型电池嘛，做出来以后不是后来科学院就鉴定了，鉴定那个大家也认可，就是这工作。
1: 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的完成是在1995年。如果想要验证量产方案的可行性，就需要一条产量达到每天1000块的中试线。中试是产业化必须要走的一道关，但在产业还没有出现时，谁来做这条中试线？
2: 您那时候最煎熬的时候是什么阶段？
0: 最煎熬的就是像这一段时间。周光召呢是对这个产业化是很感兴趣的，就问他说我们要这个看我们的课题啊是不是国家的需要。
1: 关键时刻中国科学院鼎力支持，带动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补足了中试所缺的资金，至于人员，科学家可以免费当工人。
0: 因为我不是说当了工人当了一年吗？
2: 为什么当一年工人？
0: 因为当时配方是要我自己去配，我不会把我的配方告诉别人的。另外呢，我也得知道就是这个做锂电池就是这个难度究竟多大，就要解决一些什么问题，如果你不参与的话你不知道。
2: 那就是一直在这个生产线上
0: 对
2: 和实验室奔波。
0: 对我一直在了。
1: 1998年秋，依靠自制的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科研团队建成了第一条年产能20万只18650型锂离子电池的中试生产线，解决了规模化生产锂离子电池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与此同时，在极其有限的科研条件下，陈立全团队研究了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制备方法、基本特性和材料性能，对钴酸锂、磷酸铁锂等关键正极材料实现

0: 系列创新突破，打破国外知识产权壁垒，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撑。2000年，作为科学家的陈立权再一次向前走了一步。
1: 我们国家，2000年就启动新能源汽车，当时候的这个首席科学家是万钢，我就专门去找了万钢一次。
0: 2000年，我国启动“15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这意味着动力电池从科研课题走向产业布局的窗口打开。但当时镍氢电池的呼声非常高，锂离子电池几乎被排除在这一项目之外。陈立权主动去拜访时任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的负责人万钢，言说锂离子电池的重要性及产业化的进展。经过考察，锂离子电池进入到这一专项中。
1: 锂离子电池逐渐就成了这个重要的对象，镍氢电池就逐渐就在往后退了。所以从这样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有好的东西呢，就是说我们要具体提建议才行，因为就是政府的部门他不一定了解得那么清楚，包括这个决策层面你要去介绍。
0: 从1991年索尼率先实现商业化开始，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全球锂电产业逐渐形成日韩领先、中国追赶的竞争格局。2009年，全球锂电池产业竞争日趋激烈。一次行业讨论会上，陈立权做了《中国锂电如何突围》的报告。
2: 突围的目标是什么？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
1: 我们的这个市场占有率要超过日本人，超过韩国人。
2: 但是他们已经研发商业化走了那么久了。
1: 但是
2: 超越
1: 当
2: 对我们而言有多大难度？
1: 从我们基础研究的情况来看，不是那么大。有几个很重要的专利，那么都是我们申请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当时我们已经做了。当时我从韩国这个地方，我得到一个启发：韩国人为什么能够一下跑到日本前头？因为韩国政府啊很支持，政府出钱的，政府这个钱给了谁呢？给了公司，然后这个公司需要什么技术，他就是找大学。所以我2010年，就在这个北京锂电论坛做了一个报告。我说中国锂电怎么突围？
2: 如果不突围会怎么样？中国的锂电
1: 不突围的话，你到现在，就可能就没了。
2: 您那时候内心会焦虑吗？
1: 那当然是焦虑的，那当然是焦虑的。
0: 正是在2009年前后，国家启动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动力电池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随着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同步增长，中国锂电产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2014年，中国锂离子电池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跃居全球首位。可就在这一时刻到来之前，2013年，陈立权的科研重点再次转到了新的方向上。
1: 2013年呢，我就提出来希望要发展固态电池。为什么要提出那个呢？
2: 那为什么在锂离子电池发展很好的势头下，您又重新再回去拾这个难题呢？
1: 因为锂离子电池呢，它毕竟，你再往前发展，它的能量密度啊，各方面它是有限的，所以我就说了，要发展固态电池。
0: 与液态电池相比，固态电池能量密度更强，充电速度更快，也更安全。但是固态锂电池是用固态电解质替代液体电解质，它最需要攻克的难题是固体之间的电接触问题。从1973年开始，全世界的科学家就全力投入到它的研发中，但始终没有出现规模化生产的方案。因发明锂电池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约翰·古迪纳夫也曾说，造不出可以使用的固态电池。
1: 我听了他这个话以后呢，我就仔细考虑了，他说的还是对的。
2: 那既然权威都做了这样的判断，您为什么要非要再往前走？
1: 我就想办法，我怎么样来

0: 来这个克服这个问题。
1: 2016年，陈立全和如今的物理所研究员李红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原位固态化这一技术路线，为固态电池的产业化提供了全新的实用化解决方案。针对锂资源可能被卡脖子的风险，陈立全还带领团队在国内率先布局了钠离子电池研究，并在该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并已实现产业化。
2: 现在的整个固态锂电池到什么阶段？
0: 现在固态电池呢，就是还是我们中国做的最好。
2: 那就相当于实现了领跑了。
0: 对对对，那是领跑。
1: 一切还是要回到实验室，始终保持敏感，始终提前布局，潜心研究，让成果和人才像种子一样从这里向外扩散，最终成为产业的竞争优势。
2: 这就是电动中国。
0: 对对对，电动中国嘛。
2: 啊，
0: 交通电气化。
2: 交通电动化。电动火车，火车也可以电动。然后飞机，飞机电动化，这个能源全部替代，
0: 肯定要电动，飞机肯定要电动。
2: 哦，那这个是个巨大的工程啊。
0: 对，这是巨大工程。所以那个低空经济呢，如果你没电动飞机，低空经济你怎么发展
2: 啊？
0: 现在说是3000米以下的低空经济嘛，现在可能是再往上扩了。然后智慧城市，
2: 智慧城市，
0: 智慧
2: 农业，工业。
1: 与电池打交道50年，陈立全心中他为之努力的终极目标是电动中国，围绕这个宏大目标而产生各种奇思妙想，似乎正是一个科学家的本色。
0: 我们坐一条船，我在后头拖一个给它发电的东西就完了嘛，上头
2: 这将来就可以实行电动船舶了。所以现在钠离子电池也是您现在主要攻关和研究的项目吗？
0: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2: 您觉得要实现您想象中规划中的电动中国这样一个远景目标，对于中国我们目前还要走多久？
0: 应该说是一直要做下去。
2: 就是您觉得现在还有很多的科研任务还没有完成？
0: 对。
2: 那对于接下来很多年轻的科研人才来讲，您有什么样的一个期望，或者说有什么想对他们讲的？
0: 我是希望他们就是电动中国这个方向是个大方向。这个大方向不是说一两个人一两代人就能完成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如果说把电动中国做好了，将来这个国家就是很富强的，国家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这是应该每一个年轻人都应该这样。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继续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目前巴威维持强台风级，十号两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88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巴威目前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将有所增强，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9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浙江省防指已于7月9号21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

台风巴威，浙江台州9号启动海上公交停航，沿海景区暂停对外开放等应对措施。10号至12号，当地中小学、幼儿园等暂停线下教学。

0: 上公交全线停航，多个海岛及沿海景区暂停对外开放。今天下午2点之后，东西航线全线停航。我们紧锣密鼓地加固鹤船市、门窗码头、护栏等陆上设施。
1: 目前，玉环大陆岛、洋屿岛、箕山岛三大海岛景区已暂停对外开放。岛上700余名滞留游客已安全有序转移。玉环市对全市危房低洼地段、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有序撤离。据了解，7月10号至12号，台州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暂停线下教学，各类暑托班、夏令营、研学、旅行及教师培训等活动同步暂停或延期。
2: 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7月10号至12号，台风巴威将给福建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福建海事局于7月9号20时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港口已暂停邮轮进港，游艇等海上休闲船舶全部停航，人员全部撤离。在福州市连江县生鲜市场大型超市启动应急保供预案，加大生活物资备货量。当地的社区也迅速启动台风防御工作。在连江县某生鲜市场，记者看到， 新鲜蔬菜、时令水果、生鲜肉类、水产海鲜等各类生活物资摆放整齐，品类丰富。
3: 像蔬果跟肉类都有叫他们增大量，可以正常满足市民日常供应。
2: 在当地各大商超，大米、面粉、食用油堆叠整齐，矿泉水、方便面速冻食品、日用品库存充裕。超市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物资储备充足，补给渠道畅通， 可以满足市民日常消费及应急采购需求。
3: 在生鲜板块，特别是猪肉、蔬菜、蛋，还有米油、水果等等这方面的话，包括水产方面，都是比在平时会翻到3到5倍的量。在居民小区内，工作人员正在开展防汛工作，从居民提醒、物资储备到园区设施排查，逐项落实防汛举措，全面做好应对台风准备。
1: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为防范台风巴威，广东已于7月9号18时将防热带气旋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截至9号下午17时，粤东水域已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风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正有序撤离。
2: 据广东海事局统计，截至9号15时，粤东水域客渡运航线共计停航4条，客渡运船舶共计停航8艘，海上风电施工平台共计撤离108人。截至7月9号12时，汕头海事部门已引导南下船舶218艘，同时组织239艘拟北上台湾海峡的船舶在汕头安全水域避风。 内河防汛工作方面，广东海事局已于7月5号12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持续强化桥区水域、急流河段、干支交汇等重点水域船舶点验和管控。北江广佛肇高速大桥下游200米至郭苏排灌站水域实施禁止船舶上下行交通管制。 目前，广东海域共配置8艘专业救助船、92艘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将根据台风强度、移动路径动态调整应急力量布防点位。
1: 再来关注广西灾情。9号，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7月6号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各方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灾后自救等各项工作。9号，广西南宁市召开第3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
4: 经过进一步核实，截至9号上午11时，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失联7人。
0: 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

0: 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对于出现险情的六兰、云表两座水库，从7月6号起，当地已多次邀请上级水利专家到现场开展抢险救灾指导，主要对出现漫坝缺口的水库进行评估，研究降低水位的相关措施。
1: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
0: 此前内涝严重的宾阳县甘塘镇已实现通路、通水、通电，目前正在开展垃圾清理、环境消杀等工作，
2: 派出4200余人、1300余车次开展淤泥和垃圾渣物清理工作，开展灾后防疫工作，陆续派出300余名专业人员到横州市云表镇、孝义镇和宾阳县甘塘镇等灾情较重区域开展全方位监测消杀。
0: 此外，在抢险物资运输方面，南宁市依托高速公路和国省干道，将物资运至积水路段边界集散点，再通过冲锋舟、无人机等接驳转运至群众安置点，保障基本需求。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来关注美伊战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号援引伊朗布什尔省副省长的话称，当天下午布什尔省多地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该省一处军事基地和位于该省南部的一处码头。另据布什尔省卫生部门表示，美军当天对该省多地发动的空袭已致3人死亡、15人受伤。布什尔核电站是目前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向美国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了10枚弹道导弹。声明未说明袭击造成的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说，若美方再次发动袭击，美国在本地区的其他基地也将遭到伊方打击。此前，美国中央司令部于美东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军方9号称，袭击了多处美军基地。
5: 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也遭到美军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多种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伊方认为此类行动无疑构成严重战争罪，并强调伊朗人民将坚定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主权和国家安全。
4: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称，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称，以军已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区，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安全区，并根据需要在该区域内采取行动。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8号继续扩大，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与此同时，山火影响区域也在扩大。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
5: 法国气象部门8号表示，法国本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方8号最高气温

0: 突破40摄氏度。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持续到下周末。法国媒体8号报道，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而去年7月整月的山火过火面积为4400公顷。
1: En fait, on savait plus trop. Et ce qu'on a fait du coup, c'est qu'on a traversé la fumée et les flammes. Donc on a traversé, on était au niveau de Vinça. Il y avait donc à droite, à gauche, tout était en train de brûler, les maisons elles étaient en train de brûler. Il y avait de la fumée partout, tellement noire qu'en fait, moi, j'arrivais quasiment plus à avancer.
0: 目前法国南部的森林火险等级仍然很高，由于高温天气和阵风仍在持续，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此外，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包括部分高速列车和部分城际列车。据法国媒体报道，持续高温将影响铁路供电网，并可能导致正在运行的列车发生多种故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9号发布报告说，刚刚过去的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达 20.74 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 3.05 摄氏度。6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记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
2: 更多国际资讯，来看一组简讯。
3: 据日本媒体9号报道，在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继续上升，一度升至 2.9%。 据报道，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报道称，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俄罗斯面临的燃料紧张问题。俄政府在会后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此前俄方同其他国家政府之间签署的柴油出口协议不受上述禁令影响。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会上说，乌克兰针对俄燃料和能源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导致多家炼油厂遭到破坏，造成俄境内汽油和柴油产量减少。墨西哥总统辛鲍姆8号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墨公民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美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当天，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爆发大规模抗议，上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谴责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7号在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要求政府展开独立透明的调查。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759例，其中死亡600例。报告说，截至目前，疫情主要波及伊图里省、北基乌省和南基乌省三个省份，累计治愈病例285例，目前有750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治疗状态，三省相关医疗机构收治床位已接近饱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连续多月保持在温和上涨区间。
5: 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六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1.0%， 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连续四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PPI 同比上涨 1.5%， 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5: 今年一至六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743.8%。

0: 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一至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1: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2: 商务部等九部门9号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为新时代科技创新工作擘画蓝图，
4: 总书记提的各方面协同的这个要求是非常契合这个阶段我们科技发展的需要的。
5: 要构建完整的科技创新的体系，
6: 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上的深度融合，
3: 锚定科技强国目标，坚定迈进，
7: 让创新成果更快地转化成现实生产力。
8: 这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技工作者最好的一个时代。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科技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和挑战，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科学指引。这次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了怎样的反响？又如何来理解讲话的深刻内涵呢？我们来看今天的节目。
12: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这是在15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7: 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把创新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的核心和支撑的这样一个战略性的地位。应该说，过去这些年，中国的前沿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的突破，迎来很多重大的跨越。科技创新引领这个高质量发展和促进新质生产力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所有这些都让科技界倍感振奋和自豪。
12: 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并重点提出了6个方面的要求，包括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以及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
4: 在这个会议上呢，总书记非常明确

0: 的提出了六个方面的要求，我觉得这是对我们这个现阶段哈，不论是对科技工作者的鼓舞，还是对整个国家科技发展的这个指导来看哈，总书记都要求非常的明确，而且非常的务实。
1: 这样一些重点任务，抓住了当前呢影响我们科技发展的这样一些牛鼻子的问题，同时呢也抓住了我们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这种历史性机遇啊。要着力突破的这样一些制高点的问题，既重点突出又环环相扣。
2: 科技创新涉及领域、主体、要素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强调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0: 我们的四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像这个国家实验室啊、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国家科研机构，要有自己明确的定位。另外呢，他们之间呢也要协同配合，共同促进我们的科技创新事业的大的发展。另外，他也特别强调了区域的协同，强调了这个各个省之间哈、跨行政区的这种协同的配合。所以呢，我觉得总书记提的各方面协同的这个要求是非常契合这个阶段我们科技发展的需要的。只有各方协同配合、协同发力，我们的科技事业哈、才有望尽快的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3: 我们作为一个大国，要构建完整的我们的科技创新的体系，所以总书记说我们要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作用，我们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要相互沟通，构建出完整的这样一个创新体系，来支撑我们国家世界科技强国的这样一个建设。
2: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产业是国民经济基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进一步阐明推动两者深度融合的路径，他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
1: 两者的融合呢，实际上它是这个发展新的生产力的基本的路径，同时呢，也是实现高水平科技治理上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抓手。要强化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发挥好企业呢，特别是科技领军企业的它的链组的作用，来牵引我们各类的主体。来协同攻关
4: 科技成果转化，往往这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说科研人员在实验室搞研发，随后通过一系列的环节找它的应用场景，两个创新融合发展，那也就是科技创新提供供给，产业创新提供了需求，让它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让创新成果更好地找到应用场景，更快地转化成现实生产力，那么也有效地克服了成果转化率不高的这样的一个难题。
2: 青年人才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源头活水，也是科技创新最具活力的生力军。2025年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最年轻的仅44岁。越来越多青年科技工作者活跃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线，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施展才华，建功立业。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专门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0: 总书记其实一直很强调这个青年人才的发展和培养的问题，这次呢作为六个方面之一哈，把它提出来，我想呢是总书记对于这个青年的人才的发现培养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书记说要在培养中使用，在使用中培养，也就是说在重大科技任务中让年轻人这个勇担大梁发挥作用，而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哈，也能不断的发现人才。
3: 科技竞争力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而这些核心竞争力那靠什么呢？这是靠人。

0: 是靠年轻人，总书记也提到要给予长期稳定的支持，让他们踏踏实实静下心来做好这个学问啊，而且要做大学问，做好学问。
1: 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就感觉这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技工作者最好的一个时代。一方面呢，国家也给我们足够的空间和各种鼓励吧，可以让我们去放手去研究一些基础科学，去拓宽人类知识的边界。另外一方面呢，现在国家对于成果转化也是有很好的一个环境。我觉得现在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最大的红利就是可以把这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服务国家战略，又能实现个人价值。
2: 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超过3.9万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8%，首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发展科技事业的坚定决心。同时，实际工作中科研经费浪费、科技投入低效重复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存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并提出了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等一系列重要举措。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啊，这个总书记是和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工作的。这种重视呢，一方面体现在他这个不断地提出新思想、新理念、这个新思路啊，这个新要求；同时呢，也体现在这种科技创新的投入上。十八大以来呢，我们国家的科技投入年均都是以超过10%的速度在增长。我们现在投入的结构上，其实，在基础研究的这一块，还是我们的相对的一个弱项，需要这个调整，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啊，在投入的这种这个方式上呢，要真正的能够呢更加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啊，把这种巨大的投入啊转化成我们创新的效能和效率。
2: 创新决胜未来，科技领域改革近年来不断深化，推行揭榜挂帅赛马制，赋予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持续推进的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激发人才活力。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
4: 基础研究要突破知识边界，那你衡量基础研究，当然看它有没有真正获得知识的进步、知识的增量。但是你对应用研究和这个技术的研发就不能按照这个要求了，你应该看它有对国家重大需求有没有实际的贡献。总书记也明确说明了这一点，要分类进行评价，改进我们的评价体系啊，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5: 总书记讲话当中也专门这个提出了几个科技界的这个痛点问题，一个就是科技评价问题、帽子问题，包括特别是以帽子来分配科技资源，也包括科技这个经费使用的这种低效的这种问题。那么总书记直面这些问题，要营造有利于这个创新规律的，能够让科研人员做长周期研究这样的一种这个制度环境和这个科研环境。
2: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个方面明确要求，既有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战略谋划，又有直面问题的务实举措，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了强烈反响。
6: 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我们你看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业啊，干着自己有兴趣的这工作，但是呢，同时你又享受时代的红利，看国家各种各样的荣誉。我为什么觉得未来会有更优秀的青年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个领域？其实也是源于国家对这种科研环境建设的这个决心。就未来我们

0: 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还需要做。2035要实现科技强国，这个是我们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1: 这样努力的，这个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是吧，在这个创新和攻关两个方面都加强努力。至于说在我们的这个月球的探测研究方面是吧，做出新的成绩。
2: 总书记站在国际国内这个两个大局的角度，深刻体察这个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这种规律，系统的步化了科技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应该说吹响了15这个奋进科技强国建设新征程的号角。
3: 今年是15开局之年，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科技强国建设进入加速冲刺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擘画了蓝图，指明了路径，明确了任务，吹响了以更大力度加强基础研究，以更强决心推进原始创新，以更实举措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号角。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十年磨一剑的决心，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凡人微光点亮温暖星河。今天上午，中央政法委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光荣上榜，他们的身影活跃在各行各业，不分年龄，无论性别，在他人身陷险境之时，这些勇士们都勇敢站出来，用心底的善良托举起他人的生命。我们先来认识一位来自湖南的老人曾凡玲。当一名无辜的女子被人袭击时，69岁的曾凡玲果断上前制止，却被疯狂的施暴男子咬伤了鼻子，但她始终没有松手，紧紧抓住男子，一直坚持到了民警赶来。
1: 如果再不制服那个歹徒啊，那就肯定要出大事了。
2: 事情发生在今年4月11号的清晨6点多，当时一名男子突然闯进湖南郴州嘉禾县蒲满乡曾家村里，无端滋事行凶，并当众对一名女子施暴，死死掐住了她的脖颈。
3: 当时情况是比较紧急的，那个女的被掐到脖子，她感觉她是会窒息的那种感觉一样。
2: 犯罪嫌疑人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众人不敢贸然上前，只能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但是在民警到来之前，被挟持女子随时有窒息遇险的可能。危急时刻，年近70岁的老党员曾凡林途经现场，立刻带头冲了上去。
3: 他就70岁的人了，最前面冲上去的，
1: 后面就我们就几个人，3、4个人都上去了，上去了抓住了。因为他那个歹徒非常的凶残，非常的凶狠，他一些我搞不起。
2: 在曾凡林的带动下，现场村民曾水清、曾文春迅速上前支援，但就在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幕：犯罪嫌疑人突然转头，狠狠撕咬曾凡林的鼻子，硬生生撕下了一块皮肉。
4: 当时咬的时候，好像那个刀一样扎了一下子，就痛是在痛，但是痛的话呢，我不估计说不估计我这个鼻子给他咬了，是不是牙齿插了一下子

0: 在流血，骂学中好像那个滴滴滴滴在滴，是吧？在滴，后面我那个小那个侄子，好像老书记那个鼻子没有了，我都摸一下，我鼻子没有，没有了，也绑到他才。
1: 霎时间，强烈的痛感迅速袭来，但即便剧痛难忍，曾凡林始终没有放手，死死地按住犯罪嫌疑人，一直坚持到民警的到来。直到此时，曾凡林才突然感到一阵阵头晕目眩。
0: 当时就绑了以后，松了一口气，哎，那个人好像头也晕，好像昏昏沉沉那个人一样，鼓起那股气了，还是没有事，但是歇下这个气来了，好像就这个头就在晕了。
1: 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带走，而身受重伤的曾凡林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救治。经医生检查，曾凡林的鼻头、鼻翼大部分软组织缺损，伤情复杂，修复难度大。接诊医护人员针对性制定精细系统的诊疗与修复方案，全力救治老人，最大程度降低创伤对老人容貌及日常生活的影响。
2: 我们给他制定了那个比较详细的那个治疗方案，包括后期的手术啊，包括我们差不多要做3到5期的手术啊。我们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已经完成了2期。
1: 据医生介绍，医疗团队为曾凡林规划了4至5期的修复手术，完整康复周期需要长达半年的时间。目前历经2次手术，80多天休养，老人依然承受着术后疼痛与恢复期的持续煎熬。但在曾凡林看来，与一条生命相比，他的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3: 从开始我一直照顾他，看到他也比较辛苦，平时跟他开玩笑的时候会跟我爸说，我说爸，下次出现这种情况你还会上前吗？我爸说不会了。我说不可能，我说你下次碰到这种情况你还会义无反顾的又冲上去，我爸就笑了。然后我妈也是，我妈就接着说，她说不可能，她说她肯定下次还是会这样的，因为她不是第一次了。所以作为子女来讲，我觉得我爸是一名英雄，我们也为他感到骄傲。
4: 女儿的一番话道出了全家对曾凡林这位凡人英雄的骄傲。家人常年陪伴左右，最清楚他这一次挺身而出并不是偶然。作为一年常年奔走在村民身边的村干部，曾凡林始终用行动守护着邻里平安。
1: 曾凡林的女儿说，这不是父亲第一次救人了。早在11年前，曾凡林就曾协助警方抓过小偷，当时还被认定了县级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而在村子里，曾凡林长期担任村里的治安主任和村级人民调解员，在村头巷尾调解邻里纠纷，维护村居治安。事情发生前，他正在主动牵头修缮村里的公共水井。
5: 我眼中的曾凡林，他的见义勇为不是偶然性的，在县城的时候已经获得过一次这个见义勇为的奖章，村里面的这个公益事业他也是热心参与，包括这一次的这个旧村改造他也是尽心的出力。
1: 当地政府得知曾凡林勇斗犯罪嫌疑人的事迹后，第一时间为曾凡林开辟医疗绿色通道，为他的医疗费用兜底，并很快对他的见义勇为行为进行认定。
6: 县委政法委代表县人民政府发现这个见义勇为事迹以后，派人员专程到现场进行调查了解核实，事实清楚，情况明确以后，在20天内我们将确认证书颁发到曾凡林手中。县委县政府建立了长效保障机制，让见义勇为英雄流血了不能流泪，在保险覆盖不了的情况下，由县财政全额兜底。
1: 除了落实全方位的医疗兜底保障，当地也同时依规启动荣誉申报工作。
4: 曾凡林面对凶狠的施暴男子没有退缩，因为他无法眼睁睁地看着一条生命在自己的面前消失。与曾凡林同样心怀善意与勇气的还有广西柳州的一群人。今年的5月18号凌晨，广西柳州市一处民房因地震导致了墙体坍塌，有村民被困。生死瞬间，五人合力施救，成功将被困的村民救出。
1: 这是一段拍摄于5月18号凌晨的画面。地震发生时，村民梁素

0: 管家的民房墙体轰然倒塌，将她的丈夫张戈弟压住。此时邻居秦炳宪刚刚从家中跑出，听到梁素满的呼救，第一时间赶来救人。
1: 冲过去就发现那堵墙，有堵墙他压在那里了，那个瓦也到处掉坠落一遍哦，然后就我就进去就抬那个墙。
0: 秦炳宪拼尽全力试图搬开墙体，但仅凭他自己的力量无法将沉重的砖石挪开。
1: 他那个墙太重了，好难抬的，感觉凭自己的力气是可能撑得起那一堵墙。后面可能有不知道过多久，后面的有人进来了哦。
0: 赶来加入救援的是岑春优、郭桂海、唐明、黄宪建一行四人，他们是附近一家企业的项目团队，平时就住在太阳村镇的项目部宿舍里。岑春优作为项目负责人，事先就牵头讨论过地震撤退方案。地震发生后，他们四人第一时间完成了撤离。在发现附近有人员被困之后，岑春优果断带头赶到现场。
2: 进去了之后，又看到是有一堵墙压住了一个床，但是上面有多少人，当时也不知道。然后我们就合力，我跟唐明还有另外的师傅进去，就把里面的墙体抬，然后外面的同事就是观察，然后顶住侧面的那堵墙体。
0: 坍塌的房屋里光线昏暗，视线受阻，并且随时存在二次坍塌、砖石坠落的风险。
3: 然后当时考虑到那个墙开裂了，我们怕有个二次伤害，所以就是说慢慢抬起来，喊一二三抬，然后就边上的人就拿砖头啊、木头啊什么的顶住，就一边抬一边顶。
4: 我们就是相当于我们在后面，他们抬起一点点，我们就扶一点点砖压下去不给他。那当时毕竟怎么讲，你不可能一瞬间能抬得起来，我们人就是力量就那么大，是不是？那肯定要马上想一下办法，能怎么去稳住这个东西。
0: 与此同时，黄宪建在后面承担着关键的支撑任务。
5: 之后我的记忆中可能是我最后撑着的使命嘛，我害怕就是说还会担心那个再倒塌，然后再往下压，所以他们基本可能出去我可能才出去吧。
0: 张戈弟脱困后因胸口疼痛无法转移至更远的开阔地带，岑春优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大家原地看护伤者。在救护车到来后，他们又配合医护人员将伤者成功转移。
2: 地震发生得太突然，我想任何人遇到这种事情也都会伸手帮忙，况且我还是一名党员，看到群众在危难时刻需要帮助，我更不能袖手旁观，更应该挺身而出。
0: 获救后的张戈弟夫妇始终挂念五位救命恩人，希望当面致谢。三天后，在媒体、属地村委以及企业的多方协调下，五位施救者前往医院探望伤者。
6: 5月29日，经见义勇为评审会一致认定秦炳宪等五人为柳南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
0: 五位施救者不顾余震风险，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充分彰显了普通人的善意与担当。
7: 在今天发布的这份榜单里，还有一群年轻人。在云南玉溪大黑山，两名攀岩者被困70米悬崖，其中一人头部受伤，昏迷倒挂，情况十分的危急。这时路过的五名玉溪师范学院的学生挺身而出，他们与消防救援人员接力施救，最终将两人安全转移。
0: 事发当天下午，玉溪师范学院体育学院五名同学结伴在大黑山峡谷徒步，峡谷一侧悬崖上正在攀岩的两人引起他们的注意。
8: 当时是我们是来徒步，然后在返回学校的过程当中，看到了两名攀岩的人员，就是在那个有两棵树中间那里，有一个攀岩的受伤的人员，就是倒挂在那个树中间那里，就是一个特别可怕的那个动作，随风

0: 动了，已经是那个手啊、脚啊都是没力了，哦，特别害怕，当时情况也是特别紧急。
1: 就是因为他是昏迷倒挂过来，然后后脑开放性的伤口嘛，就是出血，然后第二就是那么大，他还是昏迷，一下就失温了。
2: 赵海成、张子豪是户外运动专业学生，受过户外救援培训，有着丰富的户外经验。情况紧急，刻不容缓，两人当即决定徒手攀爬救人，其余同学报警求助。
3: 我知道，我知道，别慌，帅哥，帅哥。
1: 他所处那个位置的话是没有锚点，右边那个绳子不受力，我只能就是爬的高于那个昏迷那个男子，就是又往上差不多爬了5米左右，建了一个保护杖，然后我又降下来到那个男生的位置，把他你就是两个的安全带相连之后，他会倒嘛，我用大腿把他的身体夹住了之后，这样搂着他，然后慢慢的，就是把他释放到那个平台。
2: 当地的消防救援大队在接到报警后，很快赶到了现场。熟悉地形的赵海成引导救援人员上山，爬到了被困人员位置，依托多重安全锚点和双绳保护系统，经过数小时紧张救援，伤者被成功转运至安全区域，移交医护人员救治。
4: 我们救援人员到场之后，一名同学全程进行了引导，使我们快速地抵近被困人员的位置，迅速开展救援处置。在这个救援过程中呢，这几名同学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2: 由于赵海成、张子豪等五人的及时专业的处置，被困人员成功获救。今年6月，他们的救人行为被确认为见义勇为。
5: 这五名大学生啊，他们面对70米高的陡峭悬崖，没有丝毫犹豫和退缩，用专业技能和勇敢担当挽救了2条生命，生动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善意。通过调查，我们认为赵海成、张子豪等五人不顾个人安危舍己救人，确定为见义勇为行为，并逐级申报表彰奖励。
6: 无论是陡峭悬崖还是居民楼的窗外，生命遇险的瞬间，总有人会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在重庆市，汽修工人左瑞康就直面了一场生死救援。事发时，一名2岁的女童不慎头部卡在了3楼窗户防护的缝隙中，身体悬空，情况十分危急。正在附近的左瑞康听到动静后，徒手攀爬至3楼托举女童，最终成功将孩子救回了室内。
2: 事发当天早上7点多，重庆市璧山区八塘镇一处居民楼传来孩童的哭喊声，在一处汽修厂作业的左瑞康听到声音后立即前往查看。
7: 他都听到小娃儿在去了，我都有点害到了，我都去找东西，还把他问题掉下来噻。
2: 左瑞康本想在楼下寻找床垫、棉被等物品做好接应缓冲，可周边商铺尚未开门，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东西。而此时女童逐渐减弱的哭声让她更加着急，左瑞康没有迟疑，双手扣住一楼防护栏，徒手向上攀爬。
7: 小娃儿没听到哭了，儿子都把我吓到了，高高爬上去，几下都爬上去了，至于那个爬上去，现在都没记忆了。
2: 爬到3楼位置后，左瑞康一手死死攥住防护栏稳住重心，另一只手全力拖住女童的身体，帮她保持呼吸通畅。
7: 把小娃儿抱到过后，后头还是小娃儿抱了1-2分钟过后，小娃儿都开始哭了，有的开始哭了。好，然后我的心都要那个点了噻的。好，我都把她慢慢的把送回去。
2: 女童成功脱险，而此时体力透支的左瑞康却被困在了3楼护栏上，无法自行下去。
8: 但是当时呢，他就是在3楼上，他下不来了。好，然后这些邻居发现了之后呢，才拿那个人字梯高一点的，才把他弄下来。
2: 接到群众报警后，辖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确认女童身体并无大碍，同时对救援过程进行了核实登记。
9: 后来呢，我们经过认定，左瑞康老师啊，他是见到这种危难的情况，不顾个人安危攀爬上去呢，符合见义勇为的认定，所以说我们后来呢，就给他申报上去了。
6: 今年4月，山东菏泽曹县小伙张健在充满浓烟的隧道里救人。

0: 人的时机火爆网络，当时隧道里一辆货车自燃着火，车主受伤被困，失火车辆发出的浓烟携带着刺鼻的有毒气体充满了整个隧道，人命关天，开车路过的张健毅然选择救人，并强忍着身体的不适，硬撑着将车开了近10公里，最终驶出了浓烟滚滚的隧道，三人最终平安脱险。
1: 4月13号下午，25岁的张健从山西孝义出发，开车回山东菏泽老家，中途接顺风车拉了位乘客。当车辆驶入山西宝塔山隧道中段，前方一辆大型货车突然起火，烟雾瞬间弥漫整条隧道。
2: 我前面就突然出现一个人，然后那个时候开得比较慢，然后他就把我拦下来了，拦下来他就赶紧跟我说。他说赶紧救人，赶紧救人。然后我那个余光就瞟了一下旁边嘛，旁边距离我很近，然后就躺了一个人。
1: 张健与同伴一起赶紧把伤者抬到了自己的车上，但因为伤者伤到了腿部，身体无法全部进到车内，导致车门无法关闭，浓烟瞬间涌进车内。
2: 开门的时候，反正那个烟就是已经涌进车内了，就是车里边全是烟。本身车里面没烟的时候，我都已经看不到外面的路了，然后那个打开车门之后，里边车内车外全是烟，那个时候更看不着了，更看不着，那个时候没办法，你只能摸黑往前走。
1: 随着车内浓烟的蔓延，张健三人感到呼吸困难，情况越来越危急。
2: 走了大概能有个7-8分钟10来分钟，不行，呼吸困难了，开始俺们三个都有点顶不住了。然后我身上有水，然后就把那个水给拧开嘛，往衣服上倒水，捂着鼻子，然后慢慢又坚持了一会儿，后边也不行。
1: 危急关头，张健和后排乘客赶紧下车，重新调整了被救伤者的姿势，才勉强关上门，阻止了烟雾继续往车里蔓延。而此时，伤者的一句话却把张健吓出了一身冷汗。
2: 当时就是把那个伤者给抬上来之后，那伤者告诉我，他说这个隧道有10公里，那个时候开始害怕了，那个时候就比较紧张了，后怕肯定是后怕，然后当时想想，如果说真出不来，我家里还有小孩，还有父母。
1: 漆黑无尽的隧道，久久不散的浓烟，充满未知的前路，让这个平日里大大咧咧的年轻人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危急时刻，张健的脑海里满是家中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女儿。为了以防万一，他打通了母亲的电话。
3: 他就是跟我说这个山西宝塔山隧道这个救人这个地址，他跟我说这个地址，当时他跟我说了不止5遍，我一个字也记不住。他说那个意思就是中那个烟毒了嘛，啊，已经中毒了。就是说下一步我不给你打电话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我没出来。他这样给我说了以后，那个心，哎呀，那个浑身就是说那个心，那个腿就站不住了，就是说。
1: 险境之中，张健强忍惶恐，不惧危险，全力施救，凭借沉着冷静的心态和过人胆识，与同伴相互配合，奋力突围，历经重重惊险，三人最终平安脱险。今年4月，张健因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英勇义举，被当地政府授予县市级见义勇为模范荣誉称号。
2: 原来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然后经过这件事受到了一些社会一定的关注，还有政府的奖励，然后让我感到非常自豪。以后我也会对社会多做一些对社会有帮助的事，然后就是多做一些公益，不辜负家乡人民对我的期望和认可。
0: 平凡勇士行善举，见义勇为显担当，每一次不假思索的上前，每一回齐心协力的援手，都是普通人最动人的担当。见义勇为从来不是孤军奋战，隧道、悬崖、高楼里的救援身影，凝聚起向上向善的社会底气。这份跨越年龄、地域、职业的勇敢，汇聚成温暖社会的磅礴力量。愿更多人以勇士为榜样，心存正义， 遇事敢为，让见义勇为精神在大街小巷

生生不息，让凡人微光汇聚成照亮世间的璀璨星河。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7月9号，李强在北京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7月9号，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号到28号在深圳召开。
0: 本次会议主题为

0: 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
1: 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约全球60%的林产品生产和40%的林产品贸易，是全球陆地海岸生态系统最富集的区域。区域内各经济体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差异明显，但均面临着全球气候变化、森林退化、

0: 共同磋商发布兼顾差异性、体现统一性的成果文件，为推动全球森林资源增长贡献可复制、可推广的亚太智慧与方案。
1: 本次会议旨在强化区域协同联动，鼓励各经济体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红树林保护修复、国家公园及保护地建设、林业发展规划等方面互学互鉴，取长补短，携手构建生态空间与绿色产业融合共济的新格局，共同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清洁美丽的绿色亚太。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0%， 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
3: 六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1.0%， 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2: 此外，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下，上半年工业出厂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
3: 工业生产价格逐步回升。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六月份当月 PPI 上涨 4.1%，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5: 那从生产领域看呢，工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新经济新动能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相关行业价格上行。
4: 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石油相关行业价格由降转涨。上半年，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等价格均由一季度的下降转为上涨。此外，部分下游制造业在优化市场竞争秩序等因素的影响下，价格持续好转。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出厂价格同比涨幅均比去年有所扩大。
2: 昨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北京启动，并发布央企首批十大标志性场景，
3: 将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4: 此次专项行动是推动央企开放场景、带动产业链发展的政策信号。中央企业首批十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绿电产储应用、巨型水电工程三维设计平台等，通过上线发布国资央企焕新社区场景专区，打造全天候常态化供需对接服务平台，将中央企业自身的场景富矿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据悉，开放场景是为了加强央企与各方的协同联动，形成央企出场景、社会出方案、合作出成果这样的良性循环。未来也将有更多中央企业向社会开放自己的业务场景，让更多合作方站上央企的场景舞台。
2: 那么场景万象和近几年提出的中视平台有什么区别呢？
4: 中视平台指的是产品在实验室研发完成与大规模量产前的中间试验站，其核心功能是承接实验室成果，帮助科研成果从样品转变成商品，从而连接创新链与产业链，是科技成果实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常被称为跨越死亡之谷的最后一公里。而场景万象则有本质区别，其更加侧重于整条产业链的成长，由央企开放自己的业务场景，发布自身具体需求，让民营企业、高校院所以及全社会共同参与，带动产业链共同发展。换句话说，以往许多央企会根据自身的需求自己研发相关设备，而现在则是对外放开，让社会各主体共同参与，更好地持续深化各方合作，让产业链之间共同成长。
3: 不少手握硬核技术的民营企业过去总筹相关产品很难进入到核心应用场景，如今央企持续开放业务场景，帮不少民营企业冲破技术落地难、产品市场小、成长无依托等发展困境。
2: 企业也完成了从独自埋头研发到产业链协同实战的跨越式转变。
6: 记者来到位于山东青岛的这家电力设备生产企业，一批批央企定制的电力设备

0: 即将发往全国各地。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多年来一直深耕电力配套设备的研发制造，并且拥有多项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但过去也一直面临着有技术没场景、缺市场的发展难题，相关产品很难进入到核心应用场景，技术优势也迟迟无法转化为市场优势。而随着各大央企集中公开相关真实业务场景需求，在打破以往行业壁垒和信息壁垒的同时，还让企业核心产品快速进入到相关应用场景，技术优势也持续转化为市场优势。
1: 我们今年有近70%的订单是与央企进行合作的，公司订单质量相较过去也提升了近30%，特别是跟着央企出海，为我们企业带来了大量的海外订单。
0: 随着央企场景的持续开放，不仅打破了民营企业创新落地壁垒，也一改过去企业闭门研发、落地无门、迭代无力的发展困境。对央企而言，也实现了从内部闭环研发到全社会协同创新的模式升级。
2: 我们可以更好地推进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充分吸纳全社会优质创新资源，补齐产业链细分领域短板，真正实现以场景与产业以协同做创新，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
3: 昨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自2023年11月以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创新两岸标准共通工作机制，推动两岸标准互联互通，为产业合作和商品流通提供支撑。
4: 两年来，两岸产学研企各相关方共同研制实施两岸共通标准达到378项，涉及特色农产品、现代服务业、食品、新能源、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
0: 目前，两岸标准共通试点已在机械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农林渔业、民俗文化等领域推动75个试点项目。其中，建筑设计、火龙果栽培、茶叶研学等11个试点在台湾地区取得初步应用成果。与此同时，两岸标准共通服务平台持续完善，目前已收集两岸标准信息35万份，收录6047条两岸名词术语标准对照信息，为两岸产学研机构和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5: 记者昨天了解到，关于在上海检验检测认证领域开展先行先试的意见日前正式出台。意见针对制度创新、质量品牌提升、产业提质升级、国际互认协作等方向推出9项改革举措。
6: 根据此次出台的关于在上海检验检测认证领域开展先行先试的意见，上海将重点与欧盟、一带一路贡献国家标准认证组织开展对接，围绕新能源汽车、电子电器等重点出口产品领域和绿色燃料等国际碳排放重点关注产品，开展国别制度研究、政策法规梳理、技术标准比对等工作，推动建立检测认证结果互认协调机制，探索推动一次检验认证多国认可，
7: 提升我市检验检测机构的国际的公信力，那么使我们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和认证证书呢，在国际市场能变成硬通货，助力出口企业呢在本土完成检验检测，就相应的获得国外市场的认可证书。那这是我们着力要主攻的方向，要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国家能够认可。
3: 我国首个用于车辆湿热检测的车辆出口基地昨天投入使用，这将进一步助力我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
8: 这一基地位于海南省琼海市，首批开放的6条测试道路全域布设路测通信单元、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边缘计算模块等智能感知设备，对于出口车型来说，能实现定型核验、海外湿热工况等仿真测试。比如针对东南亚、非洲、南美等高温高湿的气候特点，测试基地适配雨雾等湿热工况测试场景，比如湿热绝缘耐压测试，重点主要是考验新能源车辆在高湿凝露状态下高压电池线束绝缘性能。这一测试基地的建成将有效解决国内车企出海测试周期长等难题，为我国汽车出海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5: 昨天，经过39天连续作业，重达8000吨的

0: 2体在G40 沪陕高速南京北段成功实现横跨，沪宁河高铁京沪货车线一号特大桥实现全桥拉通，沪宁河高铁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东段线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将在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 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 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2: 天气方面，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于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也就是北纬22.4度，东经128.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0: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2: 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昨天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由于巴威的水汽很足，气象专家预测有可能北上以后给整个华东、华中甚至华北地区带来较大的风雨灾害，各地要防范台风引发的暴雨、内涝、滑坡等一系列的次生灾害。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今天起至12号，台风巴威将给福建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福建海事局于昨晚8点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持续对沿海过路船实施防台风较应提醒，并做好南下船舶避风疏散工作，调派48艘海巡船艇靠前驻守。
2: 目前，福建沿海港口已暂停邮轮进港，游艇等海上休闲船舶全部停航。宁德、福州已停止船舶进港作业。厦门以北57条客渡运航线已于昨天傍晚6点全部停航，人员全部撤离。
0: 福建宁德位于目前预计的台风登陆范围内，为防御来势汹汹的台风巴威，当地做了哪些准备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赵胜轩昨天傍晚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德市霞浦县下湖镇的一个养殖鱼排上，那这里也是大黄鱼和海参的一个重点的养殖区，受到台风巴威外围的焚风作用的一个影响，这个焚风呢，就是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叠加地形的影响去形成的一个干热的风。那整个福建的沿海地区最近几天都是持续的一个高温的天气，那可以说风雨未到，我们先是感受到了台风巴威的一个来势汹汹。 那再来看这边，我们在进行的呢是鱼排的一个加固的工作。那可以看到，现在我身后的这一大片的一个鱼排，就是有这个500多口的一个网箱，它们全部呢是由这个4米5长。

0: 乘四米五的一个正方形养殖的一个网箱呢，连起来的面积呢，大约是能达到15亩。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渔民们就正在这个鱼排的连接处去重新收紧这个绳索，保证这个绳索它们的受力是均匀的。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所有的这些鱼排的上方都加盖了这样的一层渔网。那这些呢，就是为了防止鱼外逃，最大程度的保证财产的一个安全。那宁德呢，是这次福建防范台风八位的一个重点区域。那这里海域的面积大，海上的养殖范围广，而且海上作业的人员是多且分布比较零散的。那除了霞浦呢，这两天宁德多个渔港码头还有养殖鱼排都在组织鱼排的加固，还有海上临时用房的一个搬家工作。
1: 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止决定于7月9号21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2: 为了应对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浙江各地落实相关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3: 在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水库，正以每秒17立方米的流量进行预排作业。受前期梅雨季连续降雨影响，水库处于较高水位运行。为应对台风巴威，管理部门提前对各气闸设备进行了排查调试，并从7月6号开始逐渐进行预排作业。宁波市奉化区江口街道的山黄泵站，两处闸口全部平稳开启，内河河水有序排入东江。工作人员对泵站的启闭设备、供电线路、控制系统等关键设施开展细致巡检，确保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嘉兴海盐县地处杭嘉湖平原东缘，濒临杭州湾，河网密布，地势低洼。为了确保在防汛防台风期间，一些分布在低洼地带的地下配电房和临河的输电铁塔能够顺利巡检，当地供电部门启用了一个新帮手，就是这台外形酷似集装箱的移动排水装备。虽然个头不大，但是它将抽水、发电、照明集成一体，狭窄巷道能够灵活进出，相较于以往的人工巡检，它更高效、更安全。
1: 在浙江台州，为防范台风巴威，台州33个沿海涉水工程全面停工，18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海事部门出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道等重点水域开展全域精细化空中巡查。
2: 海事执法人员同步督促避风停泊船只远离桥梁、闸口、水下管线等重要设施，严禁船舶在桥区水域锚泊停靠，要求所有船上人员全部撤离上岸，严禁船上留人值守。
1: 此外，为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影响，减少粮食损耗，在受台风巴威影响前，浙江温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抢抓短暂晴好天气窗口，启动粮食应急抢收预案，争分夺秒与台风抢粮。
4: 7月9号上午，浙江温州平阳县万泉镇瑞阳村的水稻田里，三台收割机开足马力，在稻浪中来回穿梭，加紧进行水稻收割作业。收割机将稻谷卷入后，直接装入运输车辆。另一侧装满谷粒的车厢正将稻谷卸到装粮车上。
5: 我今天收割是9点钟开始收割，估计今天是大概收个100亩左右。
4: 在瑞安，马宇粮食储备库提前腾出足量仓容，同时粮库全体工作人员加班值守，延时服务，清晨提前开仓，夜间加班作业，全力保障抢收的早稻顺利入库。截至9号中午12时，温州全市共抢收下粮2252.357吨，布设合规收购库点25个，腾出有效收购仓容15.4万吨。配备检测、输送、除杂等各类专用设备535套。
2: 位于台风防御最前沿的上海市金山区，从7月8号起已全面启动防汛防台前置应对措施。
6: 7月9号上午8点半，记者在上海市金山区张泾河出海泵闸看到，节制闸正在进行预排水作业，降低内河水位。这座泵闸位于金山新城海岸线，北接渭城河，南通杭州湾，是区域行洪排涝的关键节点。
7: 当

0: 内河出现内涝，外海水位高于内河时，我们可以开启水泵进行强排，单泵每小时10.8万方。
1: 此次台风影响期间正值暑期游园高峰，在落实全域防汛部署的同时，上海市金山区对重点区域特殊行业开展针对性安全防范，公安、景区管理、城管等部门联合行动，对沿海高层小区、城市沙滩景区以及沿街电招电牌展开拉网式排查，严防高空坠物和积水险情，织密城市安全防护网。
2: 再来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昨天，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
3: 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2: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玉江及其支流水位的持续上涨，导致了城区多处发生内涝。
3: 目前当地正在加紧救援。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昨天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广西贵港市的港北区，这里呢其实是属于当地一个人口和居民都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但是这几天以来呢，我们在当地也是发现啊，这里的多处路段都出现了积水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首先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现在可以正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是正在通过这种搀扶的方式还有背扶的方式啊，是把这里的一些居民进行一个向外的转移。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一半以上的路面都被这种积水所覆盖了，越往里走水越深，最深的地方是达到了一个成年人胸口的位置。而且还有居民告诉我们说，其实从周一6号上午开始啊，他们的家里就出现了一个断水断电的情况。那么对此呢，我们也是看到有贵港消防和应急等相关部门啊，这几天以来其实他们都是在全力的协助转移这样的被困人员和对他们进行一个配送生活物资。一方面呢，他们是派出力量用人力和这橡皮艇接力的方式分片覆盖，对这些社区里面在不间断的运输物资啊，还有药品等等的一些东西，然后并且也会挨家挨户的询问情况，尽可能的去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包括将有需要的一些孕妇啊、婴儿还有老人等等的这样的特殊群体来进行一个安全的转移。同时呢，广西消防部门还紧急的从周边一些地市，像是柳州、河池等等市调集了一些增援力量和舟艇，加上外省市的一些救援力量呢，大家一共是有1.2万人现在是正奋战在咱们贵港的抢险救灾的一线，一方面是为群众运输物资，另外也是转移被困人员。这些群众他们在离开自己的家里之后，他们有的会暂时住在周边的酒店里，那么这也是这几天以来我们发现贵港全市酒店的预订比较紧张的一个原因。另外呢，他们有的也会选择去投亲靠友啊，去到一些相对现在没有积水的地方来进行一个暂住。
2: 6号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主坝坝体出现缺口，发生溃口洪灾，造成严重险情。
3: 因六兰水库溃坝洪水的影响，横州四个乡镇出现大面积电力中断，当地正在加紧抢修。具体情况，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呢就是在一个电力抢修的现场。我所在位置虽然是独田村，但是呢在我的镜头我们往旁边来一点哈，可以看到这边呢就是当时洪水经过的一个行洪道。那么正是因为受到洪水的影响，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已经垂下来的线路呢，原本是有2个线杆是立在了这个目前洪水经过的区域，那么受洪水影响已经完全看不到他们的踪迹了。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整个现场呢，正如我们今天来的一样，很多的路面啊，现在淤泥很严重，包括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受到这种洪水影响的倾斜的电杆呢，也非常的多。那正因为如此啊，所以现在南方电网也是调集了多方的力量，他们一共调集了超过20000人，有7000多辆车，还有各种台套的设备，正在多个乡镇展开这样的电力抢修作业。据我们了解，目前受到这次洪水影响的整个横州市一共有4个乡镇，分别是孝义，然后还有马岭以及云表，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镇龙。那这4个乡镇的现在的电抢修工作都在同时进行，我们也拿到了一段这个村民在事发当天早上拍摄的画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了解的情况。那当时的这个六兰水库啊，其实是在当天凌晨2点多的时候呢，它就达到了这个设计洪水位，也就是111米左右。那当时呢就已经开启了相应的这个 泄洪口开始泄洪，但是没想到上游来水太过于迅猛，大概只是在早上

0: 点左右，那么当时就出现了漫坝的险情。那么很快，大概九点钟左右，那么坝体就出现了缺口，大量的洪水就不断的下泻。那整个的水库里呢，大概是有将近10000立方的水，大概是在10个小时时间加速的向下游冲去，那么使得波及的范围非常的广。现在有多个乡镇的电力包括通信依然都受到了影响，当然水也是受到影响。当然当地也现在正在采取多种措施，调集各方面的力量来加紧恢复当地的灾后的正常生活。
1: 而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广西南宁独田村6号遭遇洪水，约800名村民被困，对外通信受阻，村内生活物资短缺。8号，广西南宁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携带生活物资以及救援物资到达村内。抵达后，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联合村干部分发生活物资，缓解村民物资紧缺的问题。
2: 随后，消防救援人员一面分批转移群众，一面全力打通救援通道。截至昨天上午，通往独田村的救援通道全线贯通，物资开始常态化输送。
1: 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相继出现漫顶缺口险情，下游教乙镇、云表镇、石塘镇等多个村镇大面积被淹，大量群众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2: 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官兵奋战在受灾最严重的一线，用肩膀架起百姓的安全之梯。
3: 救援官兵乘着冲锋舟在浑浊的洪水中穿行，一片片的排查积水较深的防区。
4: 来，手慢慢放开，放。
3: 转移完这家群众，冲锋舟满载着食品饮用水再次出发。途经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时，楼上传来被困群众的呼喊声。
5: 我们这边可能连家属可能有200多。
3: 根据指引，救援人员向云表一中后方靠近，同时吹哨提醒被困人员领取物资。
6: 妈妈吃了没有？妈妈。
7: 吃了吗？你吃了吗？
8: 吃了，我有低血糖，还有。
6: 你赶紧吃，赶紧吃东西。
3: 7月8号下午，武警官兵又马不停蹄投入清淤工作，一个个迷彩身影，既是洪水中托举生命的人梯，也是灾后重建最可靠的依靠。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0: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2: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1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4: 妈妈开心。
9: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 受强降雨、冰雹、高温、台风等极端天气叠加影响，今年农业生产承压明显，持续升级的农业保险成为农户应对灾害、稳住收益的有力支撑。
2: 数据

0: 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1209万户次农户受益，理赔资金有效保障灾后恢复生产。
1: 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葡萄种植是当地农业主导产业之一。
0: 前段时间持续高温天气导致部分葡萄受灾减产，一份创新特色农产品保险及时为农户兜底减损。
2: 走进寿宁县凤阳镇刘厝村的葡萄种植大棚，果农们正在将发育不良与过密果实去除。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葡萄生长前期的高温导致部分葡萄发育不良，产量受到一定影响。按照以往，高温等极端天气造成的减产损失只能由农户自行承担，然而这一次灾情发生后一周内，农户就收到了农业保险的理赔款，
3: 总共给我们赔了93万，缓解了很大的资金压力嘛。
2: 传统的政策性种植保险通常只覆盖火灾、暴雨、泥石流等灾害，并不包含产量损失，存在保障缺口。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创新推出葡萄原果产量损失保险，有效填补了风险保障空白。同时，葡萄等特色果蔬产业被纳入特色农产品保险保费补贴范围，省市县三级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合计超过50%，减轻了农户自缴保费负担。
4: 今年上半年，特色农险保额占农业保险总保额60%左右，为福建特色农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利保障。
1: 农业保险不仅能兜底减产损失，还能为收入不达预期买单。
0: 在山东青岛，蛋鸡收入保险受到当地养殖户的认可与欢迎。
5: 在青岛平度市了兰镇的一家蛋鸡养殖场，日产鸡蛋6万斤。负责人陈希佐告诉记者，去年以来，蛋价像坐过山车一样，赚亏全看运气的日子让他心有余悸。
6: 由于25年一整年蛋鸡亏损，加上今年1、2月也是连续亏损，一共14个月的亏损，需求下降，那么又一波下滑。
5: 如何才能降低市场波动给养殖户带来的风险呢？青岛市创新推出了蛋鸡收入保险，这份保险可以应对蛋价的低迷，保障养殖户的收入。
7: 目前我们一只蛋鸡的保险费是1元，政府财政补贴80%，养殖户只需自掏2毛钱，只要实际收入低于预期，即赔付差额部分。
5: 养殖场的负责人陈希佐告诉记者，在行情低迷期，鸡蛋批发价一度跌至每斤3.4元，收入完全低于预期。得益于蛋鸡收入保险，他获得90多万元收入差额赔付。不仅是蛋鸡，青岛市每年安排财政资金1亿多元，将保险试点品种扩展至10个，构建起覆盖生鲜牛乳、生猪、蔬菜、牡蛎养殖风力指数等在内的特色农产品保险体系。
8: 下一步，我们将扩大保障范围，为因市场价格波动和意外灾害造成的养殖收入损失提供坚实保障。
1: 面对灾情，农业保险发挥了稳定器作用。
0: 随着我国农业保险体系持续完善，各地通过制度和技术创新，实现理赔时效大幅提升，帮助受灾农户尽快恢复生产。
5: 由于持续降雨，贵州兴义市清水河镇农户赵连友家的10多亩蔬菜地发生内涝，即将成熟的西葫芦全部腐烂。接到报案后，当地迅速启动科技理赔流程，运用无人机精准锁定损失边界，通过打点测绘技术快速核定受灾范围。不到一天时间，赵连友就收到了赔付款。为了让赔付款及时送达农户手里，当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 AI 图像识别、大数据风控等前沿技术，不断优化定损和赔付流程，
9: 全面推出便民闪赔新模式，小额案件农户足不出户便可线上完成全流程的理赔。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农业保险为贵州全省889.79万户次提供风险保障1915亿元，已支付赔款8.15亿元，切实发挥了保险作为社会经济稳定器的重要作用。 农险赔款为受灾农户恢复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10: 贵州财险业结合地方优势产业发展，不断

0: 创新开发地方特色农业保险品类147个，探索科技赋能和风险减量，理赔时效大幅提升，帮助农户快速恢复生产。
1: 灾情发生后，农业保险如何进行理赔呢？在我国农业保险体系中，最基础的是成本保险，它就像给农作物买了份保本套餐，对灾情造成的种植成本进行赔付。而收入保险则像是收益稳定器，它可以在因灾减产时提供理赔，保障农民的基本收益。
2: 购买了农业保险的农户，灾情发生后要注意保留受灾现场的照片、视频，并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一般会在24小时内组织联合查勘小组现场核验定损。理赔审核通过后，赔偿款会通过银行转到农户账户里，理赔全程免费，不收取任何代办费或者手续费。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国家医保局昨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今年5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
2: 国家医保局表示，今年我国将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
3: 在政策和缴费方面呢，持续的推动超大城市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和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选择更加灵活的缴费方式。同时我们也将鼓励各地呢，将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服务方面呢，鼓励各地呢，因地制宜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参保的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吧，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这个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1: 国家医保局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医保系统累计现场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
2: 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处理违法违规人员13万人。
4: 1至6月，国家非检覆盖全国所有省份，共检查227个地市的2926家定点医药机构，查处涉嫌违法违规金额11.6亿元。
5: 今年上半年，320种重点监测易倒卖回流药品医保支出比2025年减少192亿元，同比下降20%。此外，还开展了医院、养老院勾连骗保，精神类医疗机构超量开药，诱导困难群众住院、异地就医等一系列专项治理。
2: 昨天，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五老结对关爱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专项行动在贵阳启动，各地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组成的五老队伍和孩子进行结对帮扶与亲情陪伴。目前，全国已有90万名五老参与结对帮扶，关爱困境流动和留守儿童达190万人。
1: 昨天，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品牌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集中发布决策咨询、学术引领、科学文化、科学普及4大系列思想库品牌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建设高水平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能够为我国科技发展提供前沿学术牵引和科技战略对策，助力全民科学素养提质升级，对科技强国建设有着重要支撑意义。
2: 日前，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在深圳科学技术馆集中发布多项动物学最新研究成果，并同步启动面向公众的大型科普展览。
4: 本次科研成果展示超200件珍稀标本活体动物与化石亮相。

0: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专家现场分享了多项登顶国际顶刊的最新研究成果。
1: 你看大熊猫，其实它并不是脂肪丰富，它通过吃竹子可以快速的把植物的蛋白转化成它需要的能量，还有包括肌肉和少量的脂肪，所以这里边是一个很多微生物和它的一个互作啊，包括进化上基因的突变等一系列不断的综合作用，产生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大熊猫。
0: 以往治理蝗灾大多依靠农药消杀，如今科研人员找到了诱导蝗虫扎堆迁徙的特殊气味分子苯甲醚，通过人工合成抑制剂干扰这个聚集信号，不用大面积喷洒农药，就能从源头瓦解蝗灾形成条件。据了解，此次展览将持续开放到11月，旨在把深奥的生命科学知识通俗化普及，为科研成果向公共科普资源转化打造示范样板。
2: 日前，公安部部署开展为期6个月的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专项行动聚焦涉枪、涉无人机、非法狩猎、涉网、野味餐饮等问题，全链条打击猎捕、收购、分销等环节，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3: 昨天到今天，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地涉海部门进行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此次行动对环渤海各省市沿海水域、重点通航水域开展同步巡查，重点排查旅游船艇安全、能源通道防护、船舶污染防治、伤渔船风险控制、内河船涉海运输治理、船舶无线电秩序整治等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
2: 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3: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1: 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以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2: 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追究侵略者的责任。
3: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进一步证明美国未能履行其在谅解备忘录下的承诺。伊朗仍然决心维护国家安全并对抗侵略行为，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追究侵略者的责任。声明还强调，伊朗绝不

0: 允许美国政府违背承诺，恃强凌弱的行为影响伊朗的国家权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其他国家无权干涉，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问题上的冒险和干涉，不仅会招致伊朗压倒性的回应，而且会严重扰乱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此外，伊朗代表9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两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伊朗代表称，美国一方面声称维护航行自由，另一方面却攻击海上交通管制设施以及为保护船舶和海员建立的安全设施。
1: 此外，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
2: 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斡旋方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正在努力将美国和伊朗带回谈判桌。
2: 但也有美国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具体取决于伊朗是否还会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船只。
1: 根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目前通行量已恢复至美以伊冲突前水平的约50%。
0: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线路，将遭伊方有力回击。总台记者9号获悉，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发布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维持在高风险水平。通报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量仍处于较低水平。鉴于本周早些时候发生的船只遇袭事件，该水域仍存在敌对行动风险，船舶通行整体保持谨慎。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称，以军将继续留驻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称，以军已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区，以军将继续留驻在安全区，并根据需要在该区域内采取行动。
2: 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6月27号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兼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表示，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两个工会组织在内的三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根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伯纳姆是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他当天已获得超过300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
2: 来关注欧洲高温，在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继续扩大，同时山火影响区域也在扩大。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7800公顷。
3: 法国气象部门8号表示，法国本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方8号

0: 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持续到下周末。法国媒体8号报道，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而去年7月整月的山火过火面积为4400公顷。
1: En fait, on savait plus trop. Et ce qu'on a fait du coup, c'est qu'on a traversé la fumée et les flammes. Donc on a traversé, on était au niveau de Vinça. Il y avait donc à droite, à gauche, tout était en train de brûler. Les maisons, elles étaient en train de brûler. Il y avait de la fumée partout, tellement noire qu'en fait, moi, j'arrivais quasiment plus à avancer.
0: 目前法国南部的森林火险等级仍然很高，由于高温天气和阵风仍在持续，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此外，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包括部分高速列车和部分城际列车。据法国媒体报道，持续高温将影响铁路供电网，并可能导致正在运行的列车发生多种故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9号发布报告说，刚刚过去的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达20.74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3.05摄氏度。6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记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
2: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首场比赛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
4: 上半场两队均无建树，一边再战。第60分钟，姆巴佩在禁区线上接队友传球，转身起脚破门，帮助法国队率先取得进球，这也是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8个进球。
3: 第66分钟，登贝莱中线附近接队友传球后，带球至禁区前，突然起脚将球打进，法国队2-0领先。最终凭借这2粒进球，法国队战胜摩洛哥队，晋级4强。
4: 早晨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5: 刘超早。
6: 早上好，王岩。早上好，池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最近北方多地的雨下得非常的猛烈哈，具体情况如何呢？
6: 是的，那这种猛烈的降雨同时也兼具着突发性和局地性的特点。这种降雨呢，在昨天是出现在了河北、山东还有辽宁、吉林多地。比如说昨天在山东涝岭，2个小时降水量就已经超过了100毫米，并伴随8级的雷暴大风。我们特别来看一下今天的情况。今天呢，在西南地区的东北部，经过西北再到华北东北大片的区域当中，要格外注意强降雨，尤其是在山西还有内蒙古京津冀以及辽宁、吉林这带地区，今天有大到暴雨，其中呢京津冀的局部地区呢是有大暴雨。那我们要注意，这种降水呢同样也是具有这种急促的特点，比如说会伴随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再来看一下明天在山西京津冀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这一带地区呢，还是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特别注意京津冀这一带地区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突发性强，致灾风险高，这一带的朋友一定要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这个周末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主持人，
4: 虽然北方雨水很多，但是下完雨并没有觉得凉快了，依然是很热哈，这是为什么呀？
6: 最近呢，副热带高压会有一个西伸北台，那就会使得这带地区呢，有水汽沿着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向北方输送，也就会使得北方地区感觉会比较的闷热一些啊。今后几天呢，在华北、东北这带地区，空气的最小相对湿度都是在60%以上。那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济南，今后几天都是处在高温状态，而且湿度比较大，体感温度会更高一些。那最低气温也是在27-28度，格外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中雨转大雨，25到31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阵雨，21到27度；沈阳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通辽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兰州中雨，20到24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7到39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5到36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昭通阵雨， 19到30。

0: 十一度。曲靖，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太原小雨，23到36度。威海阴，25到30度。东营阴，27到35度。郑州多云转阴，29到37度。南京晴转多云，26到35度。泰州晴转阴，25到35度。武汉多云转晴，28到36度。长沙小雨转晴，27到37度。南昌多云，28到35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5度。南宁多云，26到32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7月9号，李强在北京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7月9号，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50个试点城市首批86亿元支持资金。

0: 正陆续拨付。
1: 一大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也正加快落地。
2: 商务部服贸司副司长左晓波介绍说，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覆盖常住人口超4.8亿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比重超过一半，消费潜力大、活力足。
3: 目前50个试点

0: 商务部将重点从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等方面，支持零售业创新发展。
1: 商务部昨天还表示，将进一步加强支持实体零售，推出财政、土地、金融多项配套措施，
2: 全力帮助实体零售转型升级，夯实活跃线下消费根基，让线下市场更红火。
0: 负责人介绍说，实体零售是零售业的根本，商品流通的重要基础，也是繁荣市场、保障就业的重要渠道。最新出台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将进一步加强支持实体零售，在财政扶持上推动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与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试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等工作有机结合，发挥相关政策的资金引导作用，推动一店一策改造，支持金融机构出台符合零售业特点的行业授信政策，用好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设备更新、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等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优质零售企业上市，明确在合规安全前提下允许商业设施改造项目土地用途兼容、建筑功能混合，加强零售业评级两用基础设施用地保障。
1: 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围绕交通服务、家政服务、演出服务、体育赛事等领域出台一批务实支持举措，
2: 鼓励地方积极探索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0: 商务部将推动扩大服务消费，加力扩大优质服务供给，着力提升文化娱乐、旅游休闲、体育赛事等领域供给水平，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以体验式服务消费带动上下游商品消费，
3: 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围绕交通服务、家政服务、演出服务、体育赛事等领域出台一批务实支持举措，推动清理制约服务消费的不合理限制性措施，鼓励地方积极探索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0: 商务部还将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以服务消费场景创新激发商品消费活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元、更精彩、更便捷的消费体验。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2: 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
1: 在出口方面，一至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2: 记者注意到，中国汽车出海在新能源、智能化技术优势的带动下，正在呈现生态出海的新发展格局。
4: 这家车企负责海外业务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他们上半年刚刚在泰国跨越第20,000辆新能源汽车下线的节点，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产的零部件快速走向海外市场。
5: 我们的汽车零部件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供给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0%左右，另外的60%还是我们中国的一些在海外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
4: 中国贸促会汽车行业分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从2023年开始，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年均复合增长率为50%左右，同时出口的目的地国家也在不断扩大，拓展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海外市场多元化发展的新特点。
6: 中国车经过这20年出口的这个积累，一个是整车厂在逐步布局，带了一批供应链企业出海，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零部件的海外仓，在这个售后服务网点的完备上也在不断的升级。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
2: 展望下半年车市，行业应聚焦全球化。
7: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行业企业需要稳扎

0: 稳打，要重点做好国际市场合规、风险防控和服务保障等三方面的工作。
1: 2026年下半年，中国车企应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通过优化配置、升级服务及聚焦核心自研技术来赢得市场。在技术层面，车企应持续投入人工智能大模型、固态电池等前沿领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好，天气方面，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于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也就是北纬20.4度、东经128.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4: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还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西藏、云南、广西、海南、浙江、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4: 其中，河北东北部和中部、北京西南部、天津北部、山西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北部和中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此外，中央气象台7月10号的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新疆、内蒙古、陕西、辽宁、北京、天津、甘肃、四川、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4: 内蒙古中南部和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东北部和中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和西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的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4: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北京北部、河北西部、山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和西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覆盖北京的西部、河北的中部、山西的东北部、内蒙古中部、辽宁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甘肃西南部、青海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4: 河北中西部、山西东北部、内蒙古中部、甘肃西南部、青海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3: 台风巴威携带强风雨，即将影响我国多地。
4: 由于高空有干空气卷入，昨天巴威眼区变得模糊，但组织结构对称，环流完整，整体云系规模扩大，覆盖范围约140万平方公里。
3: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台风眼。台风眼呢是台风中心气压最低的地方，眼区越小，轮廓越规整圆润，台风的实力往往越强。云墙区环绕在台风眼外围，是一圈对流发展最为猛烈的环状云带，狂风暴雨大多从这里向外扩散。
4: 螺旋雨带是从云墙区向外伸展的白色螺旋云壁，雨带途经之处会出现阵性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天气。
3: 那么台风巴威究竟会在哪里登陆？引导台风移动的关键系统是副热带高压，在云图上它表现为台风北侧大片晴空区域。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的幅度将直接决定巴威登陆我国的具体位置。
4: 从今天起，台风巴威本体将给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带来强风雨，尤其是大风持续时间久，台湾、福建北部、浙江多地阵风强度或将逼近历史同期纪录。同时，巴威还可能助力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京津冀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

0: 昨天下午的4点，国家海洋预报台将海浪警报升级为橙色。
1: 此外，针对台风巴威的影响区域，国家海洋预报台还发布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预警。预计明天，也就是周六夜间，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沿岸低洼地区海水倒灌淹没风险较高。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强度不容小觑，将携强风雨影响我国东南沿海。
1: 那有关台风巴威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来介绍一下台风巴威的情况吧。
2: 好的，那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在昨天晚上从超强台风级减弱到了强台风级。但是此前在超强台风这个级别持续的时间已经是超过了135个小时。即便目前强度有所减弱，但是我们从卫星云图上也可以看到，它具有环流尺度巨大、组织结构对称的特点。来看一下目前的位置，今天早晨5点，它的中心是位于台湾基隆东南方向830公里的洋面上。我们预计它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会在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今天在台湾以东洋面、还有东海大部、钓鱼岛附近海域以及台湾沿海、浙江沿海普遍有9到11级大风，阵风可达12到13级。特别注意，在台湾今天强降雨会迅速发展起来，尤其注意在台湾的北部、中部的局部地区，今天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一定要做好防范工作。主持人，这方面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1: 谢谢刘超的介绍和提示。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昨天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由于巴威的水汽很足，气象专家预测有可能北上以后给整个华东、华中甚至华北地区带来较大的风雨灾害，各地要防范台风引发的暴雨、内涝、滑坡等一系列的次生灾害。
0: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起到13号，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达150到300毫米，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达500到600毫米。
1: 自然资源部于昨晚7点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浙江、福建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
0: 昨天，根据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根据福建省气象台的预报，今天起到12号，台风巴威将给福建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福建海事局于昨晚8点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持续对远海过路船实施防台风较应提醒，并做好南下船舶避风疏散工作，调派48艘海巡船艇靠前驻守。
1: 目前，福建沿海港口已暂停邮轮进港，游艇等海上休闲船舶全部停航。宁德、福州已停止船舶进港作业。厦门以北57条客渡运航线已于昨天傍晚6点全部停航，人员全部撤离。
0: 福建宁德是此次防范台风巴威的重点区域，这里也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水产养殖区。
1: 眼下，宁德海上养殖区正抢抓台风登陆前的黄金窗口期，紧急开展海上鱼排加固、海上用房撤离靠岸等工作。
3: 9号中午，记者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大湾村的海上养殖区看到，连片的大黄鱼养殖鱼排绵延海面。海上生产作业已经全面暂停，
4: 我们就抓紧时间加固鱼排，还要把这些养殖设备物资全部都转移上岸，宁愿多辛苦一点，提前做好准备，也不能冒险，最大限度保住我们的养殖收成。
3: 三都澳海域是宁德的重点海上养殖区，这里的海上鱼排连片集中，养殖网箱数量多，而且海上鱼排临时用房、作业小艇分布比较零散，当地相关部门组织工作人员紧急拆除海上微电网、风机叶片等设施，并将海上简易用房、临时看护棚等设施通过辅助船舶牵引转移到安全

0: 避风区域。截至目前，三都澳海域的养殖设施加固、临时用房靠岸、船舶归港工作已基本完成。
1: 此外，为防范台风巴威，福建宁德霞浦县从八号开始对滨海涉水景区采取临时关闭措施，相关经营活动也同步暂停。
2: 昨天，记者在霞浦县的大鲸沙滩景区看到，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沙滩沿线和临海区域都设置了提示牌，并拉设了警戒线，提醒游客不要进入危险区域。海边原有的游乐设施、浮桥等都已经全部清理上岸，相关设备也完成了加固。
1: 据了解，目前宁德全市已有44家 A 级景区临时关闭。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止决定于7月9号的21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了防御台风巴威，浙江台州沿海水产养殖基地全面铺开防台风防汛准备。
2: 通过加大投喂、加固设施、备足排水设备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带来的渔业损失。
3: 记者9号上午在台州市路桥区金青镇一家青蟹养殖基地看到，工人们正有序开展集中投喂工作。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为防御台风巴威，基地已提前加大投喂力度，近两日已陆续投放约50吨贝壳类饲料，投入成本约20万元。充足的营养补给能够有效增强青蟹体质，提升其在台风期间水位波动、水体浑浊、气压偏低等复杂环境下的存活率，减少大规模损耗。
4: 饲料充足了，青蟹的体质也能提升，更有利于它的抗应之。
3: 针对台风易造成青蟹逃逸的问题，工人们加紧在塘口周边加装定制屋檐式防逃网。目前该基地已完成3000多米防逃网铺设安装，同时还配齐8台抽水泵，随时应对短时强降雨导致的水位暴涨。记者从台州市海洋与渔业部门了解到，目前全市水产养殖防台风工作已全面展开，各地养殖户正逐塘自查，重点针对积水漫塘、围网破损、缺氧翻塘等风险，加固堤坝、检修围网、疏通排灌沟渠，同时各地提前检修排涝、增氧、发电等应急设备，储备防汛物资，确保应急保障落实到位。
1: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为防范台风巴威，广东已于昨晚傍晚6点将防热带气旋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2: 截至昨天下午5点，粤东水域已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风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正有序撤离。
5: 据广东海事局统计，截至9号15时，粤东水域客渡运航线共计停航4条，客渡运船舶共计停航8艘，海上风电施工平台共计撤离108人。内河防汛工作方面，广东海事局持续强化桥区水域、急流河段、干支交汇等重点水域船舶点验和管控。北江广佛肇高速大桥下游200米至郭苏排灌站水域实施禁止船舶上下行交通管制。目前，广东海域共配置8艘专业救助船、92艘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将根据台风强度、移动路径动态，调整应急力量布防点位。
1: 台风巴威逐渐逼近，上海及周边海域预计明天到13号将受到明显影响。
2: 目前，上海已经启动应急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
0: 上海嘉定区徐杭镇一家果蔬专业合作社在抢收备货、加固设施的同时，加紧采收各类绿叶蔬菜。目前，合作社青菜、生菜日产量各约1吨。各类绿叶蔬菜日均总产量可达4吨，充足的采收量为台风期间市场稳定供应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水务防汛方面，上海全市各级水泵闸已启动预降水位工作，为河道腾出蓄容空间，防范城市内涝。位于长江口的树沟水闸是嘉定目前唯一一座可自主控制内河水外排长江的节制闸。截至7月9号上午10时30分，树沟水闸累计排水量已达480万立方米左右，嘉定南门河闸水位已降至约2.68米。此外，在上海嘉定各社区

0: 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也已经全面展开。
1: 那么台风八威未来还会波及哪些地方呢？
2: 现在我们再次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未来台风八威的影响范围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我们不仅要关注台风八威自身带来的风雨天气，还要注意它的水汽会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向北输送到华北、东北这一带地区，形成远距离的暴雨。所以说，在它直接或间接影响下的区域，有台湾、福建、还有浙江以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以及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都可能会陆续出现强风雨天气。以上地区的朋友都要做好防范强风雨天气的各项准备工作。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就介绍到这里。
1: 好，谢谢刘超这一时段带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昨天呢，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
2: 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1: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境内玉江及其支流水位的持续上涨，导致城区多处发生内涝。
2: 目前当地正在加紧救援。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昨天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广西贵港市的港北区，这里呢其实是属于当地一个人口和居民都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但是这几天以来呢，我们在当地也是发现啊，这里的多处路段都出现了积水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一半以上的路面都被这种积水所覆盖了，越往里走水越深，最深的地方是达到了一个成年人胸口的位置。而且还有居民告诉我们说，其实从周一六号上午开始啊，他们的家里就出现了一个断水断电的情况。那么对此呢，我们也是看到有贵港消防和应急等相关部门啊，这几天以来其实他们都是在全力的协助转移这样的被困人员和对他们进行一个配送生活物资。一方面呢，他们是派出力量用人力和这橡皮艇接力的方式分片覆盖，对这些社区里面在不间断的运输物资啊，还有药品等等的一些东西，然后并且也会挨家挨户的询问情况，尽可能的去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包括将有需要的一些孕妇啊、婴儿还有老人等等的这样的特殊群体来进行一个安全的转移。同时呢，广西消防部门还紧急的从周边一些地市，像是柳州、河池等等市调集了一些增援力量和舟艇，加上外省市的一些救援力量呢，大家一共是有1.2万人现在是正奋战在咱们贵港的抢险救灾的一线，一方面是为群众运输物资，另外也是转移被困人员。这些群众他们在离开自己的家里之后，他们有的会暂时住在周边的酒店里，那么这也是这几天以来我们发现贵港全市酒店的预订比较紧张的一个原因。另外呢，他们有的也会选择去投亲靠友啊，去到一些相对现在没有积水的地方来进行一个暂住。
1: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多个水库发生险情，洪水集中下泄，导致横州市教育镇受灾较为严重。
2: 灾情发生后，当地将受影响群众转移到多个安置点内，政府统筹调配物资，社会各界爱心驰援，本地群众自发相助，安置点内外温情涌动。
5: 在教育镇一中安置点，志愿者正合力将爱心人士捐赠的鲜牛奶运至宿舍一一发放。在运送的人群中，还有一位小学生志愿者。李新萌是附近小学的学生，跟随家人来到安置点后，他就加入到了志愿者的工作当中。
6: 就是一些分发物资，还有在这看牛奶的一些工作，反正有什么干什么，能帮就帮，不能帮就尽量去找一些别的人帮助他。
5: 目前教育镇各安置点情况平稳，物资基本充足，受灾群众有序互助。在教育镇一中安置点的物资存放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正将折叠床、清淤工具、沙袋等物资装车运送至1公里外的横州二中教育校区安置点，以及灾情更为严重的云表镇。
7: 我们这里呢有很多个仓储点啊，哪里需要或者说填汛需要，或者说哪个安置点需要什么物资，就从那个仓库点那里调出来，或者说像我们这边用不到的也调过去。
5: 横州二中教育校区安置点在昨天一经启用，就有社会各界的驰援力量不断加入。记者抵达时正好赶上志愿者发放午饭，来自湖南湘西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今天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
8: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

0: 知道自己的家乡有这个洪水，我们就第一时间就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后续这边如果有安排的，安排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
1: 目前教义镇已安置因灾转移群众约1500人，安置点生活保障、物资供应、医疗服务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2: 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目前，广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甘肃、重庆、江西、安徽等地保险机构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报案32万件，已赔付含预赔付超22亿元。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各地科学调配、查勘救援资源，简化理赔流程，畅通绿色通道，切实做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5: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6: 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
7: 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4: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5: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6: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
7: 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8: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斯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6: 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正关注当前地区事态发展，并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
7: 此外，美国驻约旦大使馆9号紧急关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要求在约旦的美国公民寻找掩护，并遵循相关指示。
6: 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以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7: 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追究侵略者的责任。
8: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进一步证明美国未能履行其在谅解备忘录下的承诺。伊朗仍然决心维护国家安全并对抗侵略行为，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追究侵略者的责任。

0: 任。声明还强调，伊朗绝不允许美国政府违背承诺，恃强凌弱的行为影响伊朗的国家权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其他国家无权干涉，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问题上的冒险和干涉不仅会招致伊朗压倒性的回应，而且会严重扰乱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此外，伊朗代表9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两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伊朗代表称，美国一方面声称维护航行自由，另一方面却攻击海上交通管制设施以及为保护船舶和海员建立的安全设施。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斡旋方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正在努力将美国和伊朗带回谈判桌。
2: 但也有美国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具体取决于伊朗是否还会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船只。
1: 根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目前通行量已恢复至美以伊冲突前水平的约50%。
0: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线路，将遭伊方有力回击。总台记者9号获悉，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发布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维持在高风险水平。通报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量仍处于较低水平。鉴于本周早些时候发生的船只遇袭事件，该水域仍存在敌对行动风险，船舶通行整体保持谨慎。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1: 专家分析指出，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不断。
2: 美伊此轮军事交锋进一步显现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影响力，而美方已不得不正视这一现实。
3: 美伊围绕海峡的博弈一直都存在，一直在延续，起起伏伏。那么现在呢，应该判断的是伊朗处于相对主动的这种地位。首先呢，说到这个海峡通行的问题，确实呢，现在对于伊朗来说，面临着美国方面，不管是军事行动，还是呢，在这个经济方面、政策方面的变化。比如说美国此前对伊朗进行制裁，那么当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进行了豁免。现在呢，豁免已经取消，这对于伊朗来说是必须要考虑到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美国对于海峡航运呢同样有自己的顾忌，即使呢这一次的交火，美国看到的是伊朗会进一步的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己手中的王牌，但是是不是美国要采取此前的手段，要以一种所谓反封锁的方式来对伊朗施压，现在美国并没有贸然行动，这恰恰说明呢海峡航运的恢复是符合美方的利益的，美国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平抑油价，避免呢国内产生更多的反应。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航运的问题，现在呢根据多方的观察，确实因为交火是影响了海峡航运，但是呢观察的细节也反映出，现在呢对伊朗划设的航道仍然有油轮驶出，反而呢是阿曼的航道呢目前呢是处于基本停滞的状态，这恰恰反映出的是这一轮的交火，伊朗方面强调对海峡的这种管控的能力，美国呢不得已看到呢伊朗这种能力和手段在进一步的变成现实。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称，以军将继续留驻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称，以军已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区，以军将继续留驻在安全区，并根据需要在该区域内采取行动。
2: 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6月27号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针对中东地区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表示，加沙地带人道。

0: 易困境仍在持续，黎巴嫩南部安全局势依然紧张，海湾地区针锋相对的行动必须停止，各方迫切需要回到外交轨道。
1: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方面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带领十多个外交使团查看了加沙南部汉尤尼斯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的情况，当地流离失所者仍需要更多国际社会支持。针对黎巴嫩局势，迪亚里克说，截至本周，黎巴嫩仍有数万人生活在集体收容所中，许多社区面临缺水、缺电和燃料短缺的困境。针对近期海湾地区局势，迪亚里克表示，当前针锋相对的行动必须停止。
2: This tit for tat needs to stop. A return to diplomacy is urgently needed for the sake of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for the sake of global sake of global stability. I mean, we keep talking about the impact that this conflict is having on the global economy. I think all of the parties involved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the best way to end this conflict is a return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3: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9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发布总统令，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阿巴斯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公民参加巴立法委员会选举。另外，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第一季度举行，具体日期另行宣布。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0: 事件转向俄乌冲突。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
1: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护国家，并且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均已采取。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俄罗斯非常清楚这一点，并不会对美国相关行为抱有幻想。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关注到美国政府进入了某种误区，即认为通过冲突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促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尽管立场上仍然存在分歧，但俄美总统之间仍维持着建设性对话的渠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称，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媒体分析称，虽然特朗普此次表示将向乌克兰发放生产许可，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制造复杂且花费巨大，生产周期将是未知数。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会晤期间，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
0: 那么，美方此举有何考量？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4: 美国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呢有所调整啊，当然最早的信号是来自于此前的西方七国峰会的时候啊，当时各国发了一个声明，当时呢就强调这个所谓的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在这次北约峰会上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欧洲国家极力的啊想要进一步巩固在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的这个共识，而且呢美国方面呢也做了一些表态，看上去呢现在特朗普方面呢是认为，一旦这个美伊冲突啊有一些这个缓和的机会，那接下来美国会重新把外交的资源和力量投入到俄乌冲突上来。但是怎么去解这个套呢？我想对美国来说呢，现在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对俄罗斯打压结合的这样一个策略啊。无论是给这个乌克兰发放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还是去鼓励他更多的打击俄罗斯的这个腹地，我想都是这样一个目的。

0: 像美国方面呢，现在一定程度上是接受了乌克兰和欧洲有关俄乌冲突战场形势的一些这个说法。看上去呢，他现在认为俄罗斯呢似乎处在一个不利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方面呢要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同时呢又通过和普京总统通话来诱使俄罗斯呢回到一个美国主导的政治解决轨道上来。我觉得这是美国通盘的考虑和主要的目标。
1: 当地时间9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
2: 中方代表在发言中表示，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3: 中方谴责任何。
4: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中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当事方频频开展军事袭击，烈度、规模和范围都超出以往，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3: 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
4: 中方代表表示，各方要保持耐心，积极展现政治意愿，早日恢复对话谈判，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另外，各方还要保持理性，解决彼此安全关切，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地区长治久安。中方代表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积极同各方保持沟通接触，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早日得到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人人间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清凉一下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针对北约峰会涉华议题，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表示，北约应当摒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认知，停止渲染中国威胁。
2: 北约的定位是区域性防御性联盟，具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和地理界限，不要总是拿中国说事儿。中国始终是世界的和平力量，从未威胁任何国家，更不会对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构成挑战。北约应当摒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认知，停止渲染中国威胁。
3: 日本防卫省近期连续发布多则公告，显示中国海军派出约10艘舰艇在日本周边海域密集活动。有分析认为，中国海军舰艇经日本周边航道进出西太平洋，向外界展示作战能力，也是对近期美日等国多场海上联演的回应。针对此类言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昨天表示，中国军舰远海训练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4: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相关海域开展远海训练活动是年度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持续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信息共享平台日前提示 AI 编程工具 Cloud Code 存在安全风险。
1: 据了解， Cloud Code 是美国 Anthropic 公司开发的 AI 编程工具，可根据文字需求自主完成代码编写、修复等工作。近日发现其部分版本内置了针对中国用户的识别检测机制，会向远程服务器回传用户所在地域、使用的代理等有关信息。专家建议用户关注此类风险，避免使用存在隐患的 Cloud Code 版本 2.1.91 至 2.1.196， 使用安全合规的软件，强化产品研发环节的风险管控。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
2: 截至今年五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
0: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今年国家医保局加快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扩面，让更多失能人员家庭减轻照护负担。目前已有17个省份已出台省级实施方案，100个统筹地区落地运行，参保覆盖达3.2亿人。
2: 经失能评估认定，符合待遇享受条件的参保人就能享受到20项日常生活照护服务和16项医疗护理服务。
0: 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还介绍，截至目前，2025年版医保药品目录新增谈判药品已在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
2: 已经有1200余万人次用上了2025年目录新增品种。
3: 一至五月，全国医保基金相关新药支出26.36亿元，带动药品销售39.46亿元，大量患者享受到了新药的便利。
4: 为了更好地服务患者，我们局又在官网和微信公众号上提供了医保找药的查询服务，大家通过手机就能很方便地去查到哪家医院、哪家药店近期销售过某种药品，更方便群众呢去找药、买药。
3: 商保创新药目录支持政策全面落地，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纳入了19种临床价值大、创新程度高、患者受益明显但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的药品。截至五月底，商保创新药目录药品已在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余个惠民保产品保障责任覆盖了目录内药品。
4: 今年的这个双目录调整呢，已经启动了，收到了818份申报的信息啊。近期我们很快就会公布正式的刑事审查的结果，下一步呢将按程序开展专家评审、现场谈判这些工作啊。
0: 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人民所必需的药品。
2: 此次已经是我国第4次更新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替代沿用8年的2018版目录。那么新版目录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
5: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据了解，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聚焦临床刚需，精选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必备药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配备使用，优先医保报销，重点保障基层用药可及性。本次目录更新调整，推动临床用药从能用向用好升级，减轻慢性病、大病患者长期用药负担。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当地时间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89人。
0: 德国总理默兹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默兹当天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说，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

0: 27到35度，青岛多云转阴25到27度，三门峡多云24到34度，合肥多云26到36度，淮安晴转多云24到36度，盐城晴转多云25到36度，台北大雨转大暴雨24到28度，香港多云转晴27到35度，澳门晴27到34度。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7月9号，李强在北京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7月9号，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天气方面，我们来重点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也就是北纬20.4度、东经128.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3: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0: 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昨天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3: 由于巴威的水汽很足，气象专家预测有可能北上以后给整个华东、华中甚至华北地区带来较大的风雨灾害。各地要防范台风引发的暴雨、内涝、滑坡等一系列的次生灾害。
0: 台风巴威持续向台湾逼近，台湾气象部门今天凌晨的5点30分发布海上和陆上台风警报。
3: 台湾气象部门称，根据最新资料，台风巴威过去3小时强度略微减弱，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对台湾新北、宜兰及花莲地区将构成威胁。
0: 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今天起至12号，台风巴威将给福建省带来明